0: 作为东道主也好，或者说是咱们自己给归着归着自己心目当中北京一日游的这个经典线路也好，甭管是从哪个角度出发吧，咱们呢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北京一日游您的私藏路线，分为三个重点词，一是范围内北京，二时间点一日内，三一定是要私藏。我们就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推荐的哪些私藏线路呢。
1: 哎，刚才呢我看看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这个挺有意思的，他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很有意思的胡同，就是藏在老城深处的朱伟伯胡同，是吧？这是伯吧？
0: 对对，金伯的伯嘛。
1: 哦，他生得细长又窄，最窄的地方仅能容纳两个人侧身才能错身而过，两个人侧身不就一个人横着吗？
0: 对，差不多就一身位嘛，就不能够对向行驶。
1: 早年因形似猪尾巴，被老北京人唤作猪尾巴胡同。
0: 哦，你要这么说，
1: 我
0: 就
1: 知道
0: 了，就在我们老就我姥姥家，就是东四十条的那边儿，大概啊。
1: 你一说猪尾脖，我有点生疏。你要猪尾巴，那确实熟点。
0: 是啊。
1: 他说呢，后来呢，顺着谐音雅化成了如今的这个名字。整条胡同没有什么扎堆的游客，踩在青石板上，满眼都是没被打扰的地道老北京的烟火气。
0: 我这条胡同小的时候还去过，应该是我不是说特地为了去走这个网络，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都八几年，那时候跟着我大舅一块儿，可能遛弯也好啊，还是陪着他去什么办事买东西，应该经过过。然后我大舅还给我指，你看猪尾巴，猪尾，我们都不是说猪尾巴，是猪尾巴，
1: 猪尾巴，
0: 对，我记得特清楚。
1: 尾巴鱼，
0: 哎，
1: 是吧？
0: 哎，那明天咱们来说说小的时候的游戏。这话题挺好哈、啊，
1: 是吗？那就也就不超过十个了。
0: 不，全国各地的，咱们都问问啊，大家伙儿，万一呢有正好来咱们北京玩的一些外地游客，也打开了收音机，锁定了876，听到了早安北京，是吧？哎呀，这所有的可能性全让我一人赶上了。
1: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多说一句什么呢、啊？刚才放广告的时候还跟高磊磊说，我现在没事就去牛街买点吃的吃
0: 啊。
1: 然后每次就碰到牛街有好多游客，像昨天这种假期当中，肯定游客特别多。
0: 是。
1: 碰到好多游客，他们就说走吃驴打滚什么的。我其实就是觉得，哎，怎么说呢？现在好像已经约定俗成，把那个豆面卷叫这个驴打滚了。
0: 哦，
1: 尤其在牛街那个东西，其实它真不叫驴打滚，尤其是牛街，因为那个豆面糕正经是回民小吃，
0: 嗯，
1: 是吧？豆面卷的那个驴打滚，以前是一个小细条，它那个黄豆面一卷，它怎么叫驴打滚呢？它滚一下，滚浑身都是豆面，
0: 它细细的、窄窄的，其实没有那么的宽啊。
1: 对，其实那个驴打滚，我记得它并不是。

0: 油的问题，我们现在不敢去下定
1: 论。但艾窝窝肯定是也是回民的啊、但是我就想说什么，就是他现在大家能见到一圈一圈卷起来这种，其实就是豆面糕。
0: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好呢？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认识到，说哎，一提到艾窝窝、豌豆黄，然后驴打滚儿。就知道是北京的小吃。其实呢，它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是给咱们北京的这种小吃文化去做了一个广告，对不对啊？一提到这个，甭管是粗的、憨的、细的、窄的，咱们就是驴打滚北京的小吃挺好吃的，哎，也行了，是不是啊、
1: 然后昨天我还听，就是在那个牛街碰到一个人，他那吐槽说，这个艾窝窝这个里头怎么什么都没有，没有馅儿啊，纯糯米啊。我说这个里头那么多馅儿，我说你没看见吗？他你看都是白的呀。我说白的它也是馅儿啊。
0: 对。
1: 他说，我说你期待的是什么？是绿豆沙吗？如果是绿豆沙，那就是椰蓉糕了，是吧？
0: 对。
1: 那又不是一个东西。他那你看这哪有馅儿？我和我在旁边，我说你看，掰开看里边，你看有白砂糖、青红丝，
0: 对，
1: 还有这个花生仁什么的。
0: 有有有。
1: 我说这些都是馅儿啊。他告诉啊，这个馅儿就是这些吗？我说对呀、这好多人他可能期待里头也是豆沙馅儿，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一方面嘛，就是可能我们的传统小吃还没有被广泛的认同，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像珊珊这样，如果正好碰见的话呢，咱们呢跟他
1: 解答
0: 对解答解答，和颜悦色跟他们分享一下我们这老北京的这个小吃，某一种小吃究竟是什么样的特点，你应该吃什么样它的味儿。当然了，不是说所有的小吃都受大家欢迎，就比如说北京豆汁儿哈，刚才我们也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来北京必须要打卡的尝试的就是北京豆汁儿，但是您常规尝。您别糟践这东西，您说是不是？您喜欢喝，那您把这整碗喝下去，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又多了一个拥趸，一个粉丝、但是如果您要真是不想喝，或者是抱着一些不太好的目的，比如说咱们为了博流量，就为了拍一个我喝一口我吐吐的满地都是的那种视频，我们觉得真的有关部门应该出手制止一下。
1: 对，
0: 一首先就像刚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说的，美珊珊说的污染环境啊，牛街其实是非常好的一条美食街，每人都吐一口那都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对。二一个呢，就是说你太浪费了，你比如说实在喝不下去，你可以每个人多分一点、二一个你想吐咱自己吐纸上吐塑料袋里吐哪儿不行，您非得跟随地吐痰一样，一下啪一口吐地上，整个牛街你就想想那环境，每个人都吐，那这个味儿谁受得了？
1: 对，尤其前日子不有一个网红大爷在人东四胡同里头，
0: 有一个
1: 在人家住家窗户底下吐，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是觉得你要是啊，觉得自己首先对这个大家的描述心里就觉得我可能接受不了、像高磊磊说的，咱们几个人买一碗、分了尝尝味儿，你多浪费啊！那个豆汁做说实话它这得发酵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人家做出来非常不容易、您还是给把这个呀留给更多喜欢的朋友，是吧？
0: 对，是的。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咱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北京一日游的私藏线路，您的独家线路。
2: Here we go.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真。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我是高磊。
0: 好，现在进入到第二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亚运会赛果啊。这个大家这两天也是守在电视机旁一直在看，这个电视，
1: 是
0: 像尤其像磊哥这种从早到晚都是体育频道的同学。
1: 但是昨天我把关注点又放到了别的比赛，因为是中网开始了，
0: 疫情别练，疫情别练。
1: 我们家郑钦文昨天上场了，昨天11点的时候看到了1:30，将近2点，要看得我那个叫紧张。他是今年中网的第一场比赛，打的同为是这个中国选手哈，这个诗涵同胞嘛。但是呢，确实诗涵他是最高排名是世界 WTA 排名是200位，但是你看到的场上的表现，我觉得他能够进前50。
0: 嗯，
1: 真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回球的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我一点不觉得诗涵的力量比郑钦文差，因为郑钦文的这个击球的，尤其是正手击球的力量，在这个WTA 女子选手当中我觉得能够排进前10，她真的也是不相上下。二一个就是她的这个脚步非常的快，你别看可能就是因为她个子小，所以她比较灵活，所以愣是打了3盘，就在我的感觉当中应该是砍瓜切菜般的郑钦文2-6-2或2-6-3就拿下那种。
0: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稿件里也准备了，就是有这个郑钦文的这个比赛、
1: 哦、
0: 对吧。正好说到这儿，咱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迎来女单首轮比赛，在钻石球场进行的一场中国德比当中，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对阵资格赛晋级选手诗涵，最终郑钦文2-1战胜21岁的诗涵，晋级第二轮。下一轮的郑钦文次轮将会迎战15号种子选手卡利斯卡娅。
1: 嗯，是的，就是诗涵特别的可爱，你知道吗？然后就在赛后的采访当中说，啊，那个今天能够跟那个钦文姐交手，打出我自己的风格水平，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因为能够第一次站上这个中网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来展现自我，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些低排名的这个中国选手，我觉得也是非常骄傲的。当然了，我更高兴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我终于和我从小的偶像德约科维奇合影了，然后

0: 争取再创这个金牌榜的新的辉煌哈。
1: 嗯，
0: 来吧，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转向电影市场。本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新作影片阵容的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已经有像《神探之痕迹》《重生二》《活色生香》《什么意思夫妇》还有《真战》《野兽之心》等超过了10部电影定档国庆档，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那么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目前呢，2026国庆档新片的总票房是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
1: 嗯，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电视剧的最新情况。重大的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日前在北京举行了看片会，该剧与热播剧《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总编剧陈进，总导演是张永新，携手于和伟、何正军还有曹磊等一众主创亮相现场。一起来听听本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崇敬的人。
3: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到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演员于和伟此次在剧中扮演毛主席，为贴近长征途中的人物形象，他减重15斤。
2: 这可能是我最特殊的一次创作，在拍摄整个周期9个月当中，我是每天晚上，哪怕是拍过的戏，我也会再去看，再去琢磨，要让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向年轻之夜，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2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1: 四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泡。

0: 就是麦当劳。
1: 妈呀，真的，那不行，那肯定不行、啊。
0: 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了那个鲨鱼吧，鲨鱼不是老北京话，
1: 老北京话。
0: 他说的美都踩住我的心头里，他就说外地朋友来了，带你吃什么？带你吃麦当劳去吧。然后我说对，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想。
1: 不知道吃什么的，就是吃麦当劳又快又方便。他说了，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上午咱们钻进智化寺，摸明代古建，听京音乐。中午之后呢，咱们逛西总部胡同，看老洋楼。傍晚呢，再扎进杨梅竹斜街蹭胡同的晚风，全程没有扎堆的景点，全是没掺水的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味儿啊！但是您这地儿啊，其实现在也是算作咱们一些网红的打卡点了，包括像智化寺的京音乐，有很多的朋友都去听过，包括像这个西总部胡同的这个老洋楼，还有就是这个杨梅竹斜街，我也去过两次，那简直了！你要是说像现在十一期间，包括之前我是五一去的，那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当然了，特别的出片，因为它那边有好多的那些小的大杂院啊、平房啊，结合着现代年轻人的一些审美，给它做了一些重新的布置，所以拍片啊特别好看。当然了，我觉得那一些里边的小店的吃食也特别的好吃，还有很多的咖啡馆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全程虽然说没有扎堆的景点，但是您逛个半天绝对是满满当当的，没问题啊。
0: 这半天我觉得

0: 京老公，跟着他跑遍了京城的冷门角落，攒下了独家路线。告诉大家什么呢？上午咱们可以逛天坛，摸古柏，感受600年的祭天古韵。中午之后呢，咱们再钻进恭王府，探探清代王府的精巧规制。傍晚呢，沿着什刹海遛弯，吹吹晚风，就着胡同的烟火，啃刚出炉的焦圈，满是地道老北京的松弛感。昨儿我刚去完天坛
1: 啊、
0: 感受了一下。
1: 您这个晚上最饿的时候啃焦圈，这个也是思路惊奇。

0: 肉饼真的是太香，或者大连火烧而非常的关键。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上海的一个朋友嘛，不是发了个视频，说他身边的人国庆假期都去了周边什么浙江啊什么的，更加南下去度假，但是他选择北上，在北京。他说身边好多上海人会觉得北方的食品跟南方的食品比起来没有那么精细，那么细致，所以他们身边的人都觉得质疑他，说为什么你大这个假期的跑北方去了。他说我这一次这个玩的特别好，感觉是什么呢？他说我总结起来两句话，第一句，一进景点头疼，一出景点放松。
1: 因为人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景点，尤其是北京的景点，咱们为什么北京文旅不做广告？就是因为你再做广告，真的我们的承载量就到了，比如说顶峰5万6万，您再多，那您就只能是往后再排了。
0: 每个假期都是顶峰了。然后呢，他就说出了这个景点之后，他说无论是在路边吃一个路边摊啊，还是听猛的北京的朋友推荐的几个小馆去吃，他说我都很吃得惯。他说呢，有好几个菜，他说我一直想试，这次都试了，试完了回家一看照片，发现完了，点了4个菜全是麻酱菜。然后呢，也就是这个以后不能点这么多麻酱菜。后来那个评论区就问他你点了什么，他说特别想吃那个乾隆白菜，就点了。点完之后又吃了涮毛肚，里面也是麻酱。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爬糕啊，也是麻酱。好，对，麻酱糖饼。
1: 呵，麻酱糖饼。
0: 他说这都是我清单里必尝的，结果哇，真的好好吃。后来发现怎么全是麻酱？
1: 但是真是都是特别香的呀，必点的。
0: 后来
1: 你只不过就是赶巧把这一次的这个。
0: 对，
1: 是把
0: 都吃
1: 了、
0: 结果他就说，他说好多南方的朋友说吃火锅，哎呀，北方人只吃麻酱，尤其北京人就爱吃麻酱，是不是很单调？我觉得太好了，麻酱。
1: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究的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我们这个铜锅涮肉就是涮那个羊肉，包括牛肉哈，它先切下来那个肉的这个本身的味道非常好。而且我们清锅里也不放乱七八糟东西，最多就是什么呢？葱段、姜片，偶尔再来点，看看您是吃素不吃素。您要不吃素的话呢，就放点虾米就行了，提提鲜。然后为什么要用麻酱呢？可以很好的激发肉的那个鲜香味儿，中和一下，就不像很多南方的，尤其是像这个四川的朋友们啊，他们吃的
0: 口味重，
1: 包括两广其实也还好，海南的那些火锅也还比较清淡，但是他们那边
0: 食材丰富的地方，它就不用那么重了。
1: 是的。
0: 还是其实跟历史原因有关系，像以前川渝地区的朋友，毕竟他这个物流相对更加不发达一些，
1: 对
0: 吧？对，新鲜蔬菜。
1: 他们那边的火锅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因为那边不是有那个川渝的那个叫什么来了？一些，有很多的船工，好像是，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个说法啊。船工完了以后呢，他们呢就很辛苦很累，下了班之后呢，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然后就凑在一起，就把那些下水凑在一起，然后呢用一锅的煮，如果怕那个味道啊，对，类似于就是毛血旺的东西，然后又怕这些味儿太冲，所以呢就加了很多的什么辣子呀、油啊、各种的拌料啊什么的，然后呢蘸着吃，所以就慢慢形成了现在的麻辣火锅的。
0: 其实这个辣椒省啊，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那儿都比较潮，
1: 对
0: 吧？所以呢，这个辣椒起到干燥剂的作用，是吧？
1: 驱潮驱寒。
0: 对，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就是哪怕是四川的朋友，他可能特别好四川那个口味辣的那一味儿，但是如果他真的。

0: 店是最
1: 花园大酒店
0: 五星酒店嘛、哦、然后呢司机叫哦响当当啊花园带走你了好啊然后啪停了花园大酒店下了车之后我从另一个门出去了穿过花园大酒店后门的七天连锁酒店
1: 对因为那是确实是地标你要跟他说七天连锁
0: 他肯定不知道
1: 对他还得问你是哪儿的、啊、是天河区的呀还是黄浦区的呀还是哪个区的呀你还得跟他解释
0: 对就后门那个
1: 对一说这个响当当了
0: 而且关键是七天酒店是个广州品牌当年从广东就是开始有的广东遍地都是、哦、然后当时每次打车就跟人家说发运带走你的
1: 但人广州外卖仔说了虽然他在广州但是他本人是四川人、肯定也是嘛就是待了时间长了也想吃点不一样的哈来吧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啊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您的私藏北京一日游经典路线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那欢迎大家呢10月5号和6号呢关注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同时啊咱们可以开着极狐阿尔法 T7 去啊。因为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地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还有千问豆包的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呢只要13.28万元起那么告诉大家好消息现在下定呢就可以享受价值超过了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呢

0: 的这个是国脂粉颜，它是一个粉色的托柜型的花，这个是国脂紫羽，是一个深紫红色的花，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品种。这些紫玉小菊花期适宜是在十一期间开放，花色非常的鲜艳，花型奇特，这些是它比较优秀的一个特点。
1: 在精品菊展区摆放了250个品种、1100多株的独本菊，经过短日照的花期调控，让它们提前到十一之前就开花了。
0: 您看这一朵呢，是墨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大菊品种。首先它是一个墨色系的菊花，是比较少见的，在最佳观赏期里面它是非常深的深红色的品种，它是平瓣的，花瓣伸展，非常的美观。菊花的瓣类包括平瓣、池瓣、管瓣、桂瓣和基瓣，每个瓣类下面要细分出几个不同的花型，有5个瓣类，30个花型。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植各色花卉6万多株，其中包括大型盆栽花卉1000多盆，不同品种的桂花近300盆。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1: 颐和园桂花呢是从清朝传下来的，我们有70多盆的古桂，每年我们要拿出一部分古桂来进行展览，还有我们大型的桂花中青桂啊、四季桂啊一块儿进行布展。我们今年呢有5大展区，我们叫五福献瑞，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

0: 说全国的各个省的名的店要来北京开分店
1: 嘛，
0: 所以呢其实那时候扎堆了好多，像什么晋阳饭庄也都在那边，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呢，美味斋刚才说了，南来顺、吐鲁番，还有反正就是以前传统的吃食在那都能吃得着，
1: 都是在南城那一片，
0: 对，
1: 就有很多的一些老字号啊。现在呢其实很多大部分的店也都继续在那儿，
0: 还在那儿，
1: 可能有的呢稍微换了一下位置，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那一片没动。
0: 说的宣南文化应该就是那一片，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包括北京人吃东西也去那儿，所以就是如果那些大的景点去过或者没那么大兴趣，我觉得走清清这个路线是特别能了解老北京烟火气的。
1: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外地朋友来北京说，哎呀北京吃什么，一个是烤鸭，一个就是咱们那个铜锅涮肉，可能一说吃铜锅涮肉吃什么，大家就会说什么南门涮肉啊，什么什么四季涮肉啊什么的，就会列那么几个他们认为咱们在北京还不错的。但是其实告诉大家，去那个白志坊那一带，
0: 对，就是宣南那一片，
1: 虎坊桥那一片，
0: 推门进，
1: 哎，对了，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很多的胡同里边的一些小的店，甚至您走的这个胡同看到，哎，正冒着白烟，就冬天去的时候冒着白烟呢，但是它没有店头，没有牌，没有牌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广告什么的，就是那么一个小店，好像有人在里边吃，您就推门直接进，里边的味儿真的不比那些大店差，我觉得还会有惊喜。
0: 我觉得不光是其实宣南，北京啊，整个您看哪个社区大扎堆，社区周围敢在社区周围开的店都差不了。
1: 对，
0: 是吧，比如说像劲松那一片我去的也多，劲松是一大片社区，什么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一直到六区什么的，然后东区还有西区还有中街，在那一片你要敢开馆子能开下去，那得得到老街坊的认可，
1: 对，
0: 是吧，
1: 就跟去天津一样，天津呢就是一个就是天津的美食要求非常高，二一个呢就是戏曲曲艺行当，你甭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广州，你红了，你响当当有名号了，但是最终的这个解释权哈、啊，还是在天津的舞台，天津的戏迷朋友啊，这个曲艺迷朋友给你点赞了，给你叫好鼓掌了，就证明你真的是出头了，出来了啊！
0: 所以呢，来北京吃就得去那种社区店，是吧？老百姓认可的店。然后另外呢，我看北京胖妞就说，我现在啊正在给大家直播一下，我现在在大石烂，
1: 好，
0: 店还没开呢啊，步行街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呢，太极推手哥哥，你今天可路线走歪了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他说驾车向西，走京豫高速，穿过门头沟，进去河北豫县，那里有古县衙，还有一个古塔，县城门门楼，还有豫县博物馆，很大很新，内容不少，有的逛值得逛。跑题了，北京一日游。
1: 啊，您呢可以明天跟我们再说一说您今天的收获，对不对？
0: 真的，您给我们知道豫县去了，真的。
1: 当然了，明天可能我们会聊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游戏啊，我们提前预告一下，您可以提前做准备啊。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北京日一游的私藏线路，1528还说。西兴隆街也不错，老街换新啊，像什么这个前门的长巷里咱们可以游览逛一逛，还可以体验新潮和小资情调，在附近的草场胡同群和长巷胡同群里边咱们穿梭着，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会馆修缮之后可以说是古色古香，发挥出新的功能，哎，在这儿小憩还可以观赏品咖啡，哎呀，小资味道浓啊，
0: 哎，这个魔草好久没冒泡了啊，他冒了个泡说，珊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说花园带早点，我还纳闷哪个花园带早点。那个花园大酒店吗？
1: 哦，
0: 就是
1: 花园
0: 大
1: 酒
0: 店，
1: 还说哪个花园带早点啊？人家说的是粤语，真是你一看就没认真听讲。
0: 花园带早点，听着我跟你说，就这句显着说的特别的正，
1: 对，味儿特足。爱的旋律就说了。美味斋呀，白广路已经没有了，现在应该是在菜市口往西
0: 了。
1: 他说我们家就在白志坊这边，是不是那边特别好多好吃的？
0: 对，搬过去了。我昨天其实路过南来顺，还进去买了杏仁豆腐。然后呢，吐鲁番餐厅我昨天还真是没看见，不过也着急从那儿过。我记得以前吐鲁番餐厅是挨着南来顺的，但是不是也搬了？
1: 啊，这还真不太清楚。
0: 是吧？确实，因为我俩都住在东边，西边也就是
1: 很少去，偶尔去一下。
0: 也是
1: 有的时候忙忙叨叨赶着买东西，可能也就是忽略了看一下这个街边的变化了。
0: 主要也不敢停太久。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沟通方式啊，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十月二号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
0: 北京一日游的私藏线路有哪些。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呢，咱们逛逛北京哈。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公交集团推出了十条特色线路，包括换新升级的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等等，串联沿途的国庆活动，让市民呢乘坐这个公交感受北京之美。这次呢，北京公交集团推荐的十条线路包括有一路、五路、107路、887路、专115路、西郊线、T116 路、419路、长安街观光巴士和大美中轴线的观光巴士了。
0: 咱们挑几个特别重要的线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比如说一号，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大一路啊，一路呢串联首钢园、天安门广场等这些核心地标，乘客可以游览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长安街沿线十座立体的主题花坛。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3号的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首钢园的秀池以及三高炉区域还将举办游园灯会。
1: 那么逛完了咱们的这个首钢园呢，再去到中国戏曲文化周哈。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呢，即日起到10月5号在园博园举办，专115路会化身戏曲专线，像戏曲小知识和国风元素装饰在车厢里边咱们是随处可见，那么可以直达戏曲文化周的核心现场。戏曲院校志愿者呢也将登车科普戏曲知识，还会随机解锁戏曲念白，咱们坐着坐着车，然后就来一段是不是念白啊，或者来一段这个经典的咱们的这个唱段，哎呀真是享受啊。
0: 你看就是让您就是全方位感受到戏曲的魅力，哪怕您不进去剧场，您来趟北京也不能饶了您，得让您强行了解京剧知识。
1: 我怎么觉得这饶了你不能饶了你，怎么有点那什么呢，就是让大家
0: 更多像气赵丽蓉，
1: 对，就是更多的去欣赏和关注，沉浸式的体验咱们的这个国粹哈，京剧以及咱们的传统文化，是吧哈。
0: 下面再说说 T116 路啊，串联起环球影城、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热门打卡点位，可以直达10月5号到6号刚才提到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大运河音乐节。
1: 另外呢，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的仿古当当车换新升级，20辆新款车投入运营，座椅呢是由30座升到了41座，打造可参与能出片的移动文化空间。那么当当车呢是串联了正阳门、天坛、故宫、景山、钟鼓楼等15处中轴线的地标，讲解员呢会把每一座城楼、每一段遇到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那么日游线呢可以定当天的啊，夜游线呢至少提前一天咱们得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商城这个微信小程序上预定。我们重复一下啊，这个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商城的微信小程序上提前预定。
0: 哎，这是官方的小程序啊，咱们别在这个路边找那种野的举牌子的那种啊。
1: 那可不嘛，虽然便宜2块钱，但是直接给您扔半路上，不进店，不能下一站，你怎弄？
0: 别图便宜，没有这个便宜事儿，咱们就该多少钱多少钱。关键是放心，
1: 对
0: 吧？对，
1: 想吃馅饼，咱们自己买啊。
0: 就是，下面咱一起再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呢，这个市民驾车出游激增，为保障咱们市民朋友出行安全顺畅，本市的保险机构纷纷

0: 确保咱们便民服务和理牌保障不掉线。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1: 他们刚才也主动帮我看了一下车的这个胎压什么的，也有提醒，比如说出险了。
2: 让于女士没想到的是，在国庆自驾游第一站田家府服务区出京方向，就得到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的暖心服务。
1: 正好这个车也没有玻璃水了，正好路过看见了，他也可以帮我免费添加，挺便民的。
2: 穿着人保红马甲的人保工作人员陆广健，不仅给于女士的爱车补充了玻璃液，而且还给轮胎补打了气，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
3: 免费加玻璃水，检查他那个车内胎压，在假期期间嘛，也可以给客户讲解一下保险理赔知识，出险以后怎么办。
2: 记者在田家府服务区看到，人保红顶棚服务站点特别醒目。由于这一服务区是出京主干道的关键枢纽，车流密集，每逢春节、五一、国庆等节假日，人保财险连续多年在这里驻点值守，为市民出行提供公益服务。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理赔部东区理赔分部负责人唐培川说，应对国庆假期，公司启动了专项服务保障措施，
4: 专人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分区开展应急救援、科普宣传、便民补给、快储快赔等服务，全周期全方位守护群众的旅途平安。
2: 在服务站点，记者看到有科技理赔的先进仪器、搭电线、充气泵等工具，现场还发放了理赔明白卡，开展了金融消保趣味互动等内容。特别是在服务上积极落实公司提出的理赔五辆服务新范式，让理赔更公开透明。唐培川说，
4: 主要包括量身份、量评价、量过程、量指南，还有量资质，不断的提升理赔服务，让客户能够对于理赔更加清楚、更加明白。
2: 据了解，国庆假期包括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和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等北京保险机构积极统筹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服务无缝衔接，确保便民服务不断档，理赔保障不掉线。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北京地铁的新变化啊。本台记者呢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的第一批公共卫生间体积改造项目的顺利竣工了，覆盖昌平线、七号线、十号线、二号线、房山线五条线路的11套卫生间。那么此外呢，天桥站全面打造成为儿童友好的示范车站。
1: 嗯，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说说啊，因为呢今年这个假期两个离得也比较近，好多朋友可能都是把两个假期并在一块儿出行了，所以在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呢，朝阳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就联合街道开展了入户消防的安全排查，检查当中也发现部分居民嫌烟感会误报，噪音大，私自就给它拆了。而近期辖区连续处置的2起高龄的独居老人烹饪冒烟险情，都是依靠智能烟感自动报警才实现零上网的。那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乐淘发回的报道。
2: 岁数大了，睡眠就质量就差，稍微一做点有点烟有点火的，他就想，今天咱们这个警官同志到现场来了，哎，可以说苦口婆心讲解这个相关的这个对咱们的益处，咱也要支持工作。
3: 在望京街道的史先生家里，厨房天花板上原本安装烟杆的位置只剩下底座，在防火监督员的劝说下，史先生重新装上了烟杆。史先生的顾虑不是个例，但就在一周前同街道的翟奶奶家发生的险情，恰恰说明了这个设备的重要。翟奶奶回忆说，
4: 我呢煮上鸭蛋了，煮了几个鸭蛋，我上这屋一看，我们家老头去看病去了，他走的时候呢他忘了带手机，我一看手机没带，我就赶紧的给他送到这个车站这儿吧，我这腿不好，我走不回来了，我就在那个大门口啊，回来可能鸭蛋就这个水就耗干了，冒烟了，人家
5: 消防队就来了，
4: 消防队就知道了、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后来的我就赶紧的回来，一回来他们也进了屋了。
3: 翟奶奶回到家时，消防员已经在屋里了，而消防站当时并没有接到119报警。朝阳消防救援支队二大队防火监督员李瑞奇介绍，
5: 这个是当时我们是花家地消防站第一时间接到烟杆报警我们没接到119指挥中心的一个接警，直接是烟杆报警，我们烟杆接警即出动我们已经反馈到那个中控主机上了，上面写的很清楚，哪号楼哪单元哪层，我们这边都有台账，
3: 不需要居民拨打119，烟杆自动报警，自动定位，消防站有台账，知道住户是谁。李瑞奇说，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小火很可能酿成大祸，
5: 没有及时的话，是小火会酿成大祸，甚至把整个楼层或者整个单元都会烧毁，甚至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3: 朝阳区正为失能独居高龄老人等重点人员免费安装联网型独立烟杆和火灾自救逃生4件套，由区政府和街道出资采购，消防部门跟社区街道上门安装，原则上应安尽安。不过望京街道办事处平安办工作人员彭军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私自拆除的情况并不少见。
6: 当时的很多老人觉得这个烟杆报警器啊就是闹心，因为有些老人啊一到这个岁数之后啊，他就睡觉特别的轻，有时候这烟杆报警器一敏感一点的话，他就嗡嗡嗡老响，老人就觉得闹心。然后我们每次的安全员啊还有我们的网格员去检查的时候，都发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自己就把烟杆报警器拆下了。后来呢我们跟消防还有我们街道反映了这种情况，然后把咱们那个设备进一步的优化，更加的智能，在平时的时候让它声音小一点，尽量不打扰老人的休息，然后慢慢的做工作，老人对于这方面也慢慢的接受了。
3: 假期临近，居家用火用电增多，消防部门提醒，烹饪时务必有人值守，离人必关火。智能烟杆报警器是家庭火灾的前置预警设备，不要因为误报或嫌吵私自拆除遮挡。家中有高龄独居老人的家属要定期检查烟杆是否正常工作，提醒老人出门前确认火源关闭。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咱们家魔草好久没说话了啊，今儿来了，他说了说这个，那我这太私藏了，早上起来自然醒，我一步厨房改了点，这改啊还专门给我们加了个拼音、
1: 对，
0: 因为老北京就是说改了点东西什么的，改了点昨天的剩饺子，我们简单煎一下端到了餐桌，沏上一壶茉莉花茶，慢慢的享用今日份的早点，吃饱了喝足了走到阳台，我伸伸懒腰，我回沙发上，我回身我瘫坐休息啊，然后我起身去蹦跶个 keep， 你看还中阳还结合一下，
1: 真的，您这还是有锻炼的部分。
0: 对，然后再回卧室，我继续回笼啊。下午呢，我又来到了客厅，打开电视看看大好的风光， 冲杯咖啡，我笑着看看排队的那些朋友，高兴地拿起手机准备点一顿晚餐。哎呀，不行了，我一点编不下去了。
1: 哎，我以为准备做饭，结果准备点一顿晚餐，
0: 真的是
1: 得嘞、总之呢，这个假期里啊，就是如果有朋友来北京，咱们可以把每个人的私藏的这个线路、或者您还不知道该带他去哪儿，咱们可以参考今天朋友和我们的分享。
0: 对的，是的。好了，今天呢是10月2号，要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
1: 对，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苗山，
0: 我是高磊，也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心情，打起手鼓唱起。

0: FM101.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国庆节假期，街坊们是不是也约上了亲朋好友结伴出发呢？不必刻意规划满满行程，

0: 小柱，大雷，你们出去玩图一个什么呢？
1: 那还用说吗？高兴啊，
0: 开心。
1: 对呀，放松。
0: 瞧点没瞧过的，瞅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生难得的景色。
1: 那还真不见得，就是有的地方去完你还想再去，就是为了真的就是为了放松，看那地方它舒服。苏州啊，杭州啊，就是你这种地方，你比如说，哎，即便你来过，你想有可能还来西湖，对吧？你还可以再去吗？对吧？再去看的时候还你还觉得好。
2: 再去那回手机还没捞上来呢。
0: 是烟雨蒙蒙是吧？你。自己就幻想啊，自己幻想
2: 自己哦，自己啦，本来想把洋洋说出来，
0: 自己幻想是一个翩翩的公子，
1: 呵，哎，这唐伯虎那样的是吧？
0: 对，手摇蒲扇，
2: 好嘛，我怎么听见汉钟离啊？
0: 不是，只是那个
1: 唐伯虎摇蒲扇，你就说我不像唐伯虎就完了，告诉唐伯虎摇蒲扇，
0: 你身姿还是有一点像的啊，
2: 虎背熊腰有点那唐伯虎那意思。前面拽过拽过的，在西湖岸上
0: 拽过拽过，那劲儿是有点。
1: 你们是看的哪版唐伯虎？
2: 放大版的，
1: 是 Q 版的，是喜剧。
0: 真的，你打理死我的秋香啊，秋香、
1: 哎！你们是不是光看秋香那段？
0: 然后呢，在这样的季节里，你在西湖边是什么感受？
1: 哦、那肯定诗性大发了。
0: 总之就什么欲把西湖比西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嬷嬷总相依啊。哎，奔你假期去呢，你就发现这公子不好使啊。
1: 我是不是得带叉子？
2: 这会儿公子必须是一个汉子。勇猛的汉子，
0: 要不然你就被挤得不知道哪去了，
2: 这叫风开人群，要不然你看不见呢，
0: 人小姐掉下一个香帕，你刚刚捡起来啊，姑娘留步，哇，后面两边
2: 怎么
0: 两边
2: 怎么
0: 走啊、走啊，
2: 这谁踩着我耳朵的？
1: 他们出行太不文明了，
0: 你捡的手帕谁看得见呢？
2: 对，你猫腰人以为是石狮子呢，没脑筋石狮子。
0: 西湖断桥那是游人如织啊，
2: 对啊，
0: 摩肩接踵，
2: 就你像你
0: 踩那什么就不错了、
2: 小花想说你才思敏捷啊，啊，是是是，
0: 是，
1: 哎呀，你们得有多恨我？
2: 没有没有，就是游刃如织的时候，像你的身材就算是一个扣，你知道吧？所以他就
0: 是你想象你是个温润的君子，
2: 对、啊，
1: 这会儿还温润的君子呢，
0: 圆润的公子，
2: 对对，
0: 就你还得想象你这个形象是这样的。结果拿起这帕子，上面八个脚印子，一个落一个。
2: 这你看哈，三九的，四零的，这还一童鞋。
1: 合着那些人都踩我，我就没护这帕是吧？
0: 你好意思还叫人家姑娘回来捡帕子吗？
1: 那是肯定不行了。
2: 但是你好意思叫姑娘，你把我拽进来吧？哎呀，您这一身的鞋印啊，比那手帕还多的。
0: 独行到断桥的时候，
1: 觉得很美。
0: 对啊，落花流水啊，不免有些伤感了。现在断桥上面，
1: 我是光伤了，浑身都是伤，都没工夫赶了。
0: 你有时间感慨吗？妈妈，我照相这边来。哎，同志，你让开点，让我照相。
2: 对，我们这照个相，谢谢您，您帮我们照张相可以吗？哎，您好，您帮我看看那东西。哎，您别撞什么孩子。
1: 行，我给挤菜市场去了。
0: 但是你说你不玩，都到西湖了。
2: 对呀、
0: 四字真言发生作用。
2: 对呀、
0: 来
2: 都
0: 来
2: 了。你买的还是一个星期之后的返程票，之前都没票了。
0: 就是啊，
1: 你们都把我扔绝地里了，那就得逛了。
0: 不用啊，你可以离开这儿啊。
1: 我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换地儿呗。
1: 那也其实
2: 非得去西湖吗？
0: 灵隐寺。
1: 哎，当然可以。
2: 对，
1: 就西湖边上，这还不远。我还不用去这个苏州，对不对？挺好。
2: 两天之后你挤到灵隐寺了，
0: 然后又用了半天挤进大门。
1: 好家伙，这进去就是下午了。
2: 有僧敲月下门，
1: 我后半夜挤进去的。
0: 挤进去以后一看呀，哇，也这么多人呐、其实这个静心所在，你还是希望人少一点。
1: 当然了，
0: 但是很可惜呀、毕竟是个名胜古迹啊。
1: 对，而且是个旅游景点，
0: 有不少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
1: 有不少都是
0: 拿着那个什么小耳机，听着里边那讲解。
1: 对，导游吗？
0: 你还听不清楚？
2: 这人家声音都不大，你因为人很多，你就蹭着听了。
0: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了，这么多人算了。
1: 不是，我这儿要算了，我还去哪儿？
0: 反正你来都来了，你怎么也得找个地儿，
2: 对吧？
1: 对、
2: 要不然那什么吧，这么长时间你吃个西湖醋鱼去吧。
1: 哎，小孩，
0: 三百。
1: 我觉得小柱说的特别对，我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坐着，来都来，我坐那儿横没毛病了吧？
2: 对。
0: 那你是随便坐就行吗？
1: 我成三大婆了，随地坐
2: 的。不是，这小孩就是那意思，就是、
0: 那个、
2: 你随便找一餐厅吗？
0: 对啊。
2: 你是不是找一个
0: 有标准没有？
1: 找一个名店嘛。
0: 就是那种推荐榜里的，对不对？
1: 这楼外楼嘛。
0: 对。进门怎么的还排号呢？
1: 其实啊，排会儿号也没关系，反正那别处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这儿排号的可能有个座吧？
0: 是，
2: 有，
0: 就是连排号的座都坐满了。
2: 对，完而且还没号了。
0: 哎，那你别急啊，总有翻桌的时候，就等一下就行了。
1: 那叫翻台的时候翻桌。
0: 哦，对，就翻台的时候，你别着急，完了那服务员告诉您，大概呢可能还有两点钟您能吃上。哎。

0: 这种就想，我来都来了，
1: 嗯，
0: 咱能随便吃吗？咱
2: 不能将就。
1: 而且这谁说了，到这吃完这口都物有所值。
2: 对对对，
1: 那就等吧，
0: 等着。
2: 就这是没事啊，就是等，就纯等。
0: 坐在这儿呢，你就想起了以前的一段段行程，生命中的一段一段的旅途。
1: 这个我这人生是不是快到一定程度才会这么想？
2: 不是，
0: 没事干、
2: 啊，就没事干，就回忆啊。我去祖国的各地啊，
0: 地
2: 名山大川，我去逛去，怎么到哪儿都没有像这儿似的。
1: 嗯，
0: 就想起以前啊，爬山、嗯、那个高原啊，海拔4000多米，
2: 你爬到3800的时候，上不是上，下不是下。
0: 头疼欲裂，瘫在地上，后肢带软，有人就开始吸氧了。
1: 嗯，这个一般人都带着上去，知道吧？提前买好喽。
0: 你在下边的时候呢，你觉得没什么用。
2: 带那2000那时候，你就把那带那几罐氧都给吸了，你为了减轻负担。
0: 而且你还感慨这什么呀？这就100块钱也没味儿，
2: 对，
0: 没甜的也不咸的，你说这什么味儿都没有。
2: 对，哪
1: 不如买2块点心是吧？
2: 嘿，弄块桃酥呢。
0: 真是到4000你可馋了，哎呦，给我吸一口行吗？人说我也不够的还。
1: 我怎么觉得跟人参果似的？我那会儿没有氧，确实难受。
0: 对，难受，抱着脑袋，哎呀，我下去吧，我不上去了。
2: 旁边
0: 受这罪来，
2: 正好过一悠人，
0: 嗯，
2: 还有150米。
1: 哎，要150米，我咬咬牙了，
2: 来都来了。
0: 对，就这句话，旁边一大妈也说了啊，150米，来都来了，就这么一句话，扑噜扑噜扑噜的，一个都站起来了。
1: 这句话这么振奋人心呢？
2: 对，
0: 就跟以后的魔棍的，来了来了啊，来都来了，哎，咱们知道来都来了。
1: 这句话比氧气都好使，
2: 你听着，来来来来来
0: 来
2: 来
0: 来来来来。走吧，
1: 这是口令是吧？
2: 1500米之后才把这话传完，来都来了，
1: 哎呦，
0: 满血复活，都哼着哼着往上爬。嗯。

0: 吃的，就是这句话就跟那种精神食粮是一样的。嗯，吭一口，他说来都来了，到山顶你都自己给吓一跳呀。
1: 啊，我上来了。
0: 我怎么上来的？
1: 哎呦天哪，
0: 大家面面相觑，你上来了，你也上来了。
1: 都失忆了。
0: 呵，您上来了，
1: 连您都上来了。来吧，
0: 对，来
1: 照张照片吧。来都
0: 来
1: 了，
0: 来又来了，来又来了，来又来了。
1: 对，这句话真坑人。
2: 怎么坑人了？就是其实他来都来的是莫大的鼓励，你都来都来了，这照张照片能要几个钱啊？
0: 真是，
2: 你们门票不比这照相贵吗？
0: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到哪儿找？
2: 真是
0: 没有这四个字给你们刺激一下，你们上得来吗？有这种独步天下的感受吗？
2: 嘿，
1: 我还能下去？
2: 下去
0: 下去也不行吗？
2: 对，
1: 因为没那四个字鼓励，我怎么下去？没有下去的时候说来都来了。
2: 对对对对，
0: 对，没说走都走了哈。
2: 对。
0: 下去你没有人劝你，你也会下去的。
2: 对，
1: 多坚强！
0: 这么坚强的山峰你都扛下来了，
2: 真是。还有
0: 去那种什么那个少数民族地区，
1: 哎，
0: 山区里面吃那些很怪异的饭菜。
2: 哎呦，到那之后有的真不敢吃，
0: 嗯，
2: 你没见过，味道很奇怪。
0: 这能吃吗？
2: 这，哎，能吃？这我不会说人家。
0: 人家是说
1: 别嚼了，
0: 人家当时超级把嘎嘎还嚼了，好吃。
1: 我听你这话，小花，那位也咬着后槽牙说的。
0: 可以说这个食物是你平生以来真的是没有吃过的。你在城里就是说给你上这么一盘东西，你是绝对绝对不会动的。
1: 哎，
0: 你肯定是甩那种片张话，谁爱吃谁吃。
1: 哎，
0: 啊，对的，反正我不吃。
2: 哎，
0: 可是到这儿，你说你是怎么来的？
2: 哎，
1: 我坐车来。
0: 多少时间的车？
1: 好几个小时。
0: 就是你这样子来到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云雾缭绕。
2: 嗯。
0: 现在呢，人家那个朴实的眼睛盯着你。
2: 希望您呢尝一尝，然后把这个味道的这个美味带给其他的朋友，
0: 哎，
2: 让他这儿的物产呢丰富一点，物流增加一点。
0: 对对对，满怀期望的。
2: 对呀，啊，天真无邪那个眼神看着一个胖叔叔，啊，然后这您能咬一口吗？那来一下，哎呀，来都来了。
1: 哎，我就得抽小桌，哎，要不然你先请
2: 啊？不不不，我请你就不请了。
0: 这一桌的团友们，那什么，咱们这来都来了，尝尝，要不然是吧？
2: 尝尝尝尝。
1: 很多时候确实应该这样。
2: 是，
1: 而当地的东西跟你就是，即便别处有也不一样。
0: 嗯，他怎么他没吃过是吧？
2: 对啊，当中有一大哥拿筷子夹出最大的一个疙瘩往那碗里了，滋的一下，好家伙！
1: 哎呀，
0: 得得，你也给他补，他来都来了。
1: 对，我把剩下那盘都倒他碗里。他给我一个，哎，他以质量取胜，我以数量取胜。
2: 对，
0: 其实也劝你，边吃的同时，其实也在劝自己，
1: 安慰自己，
0: 哎，说服别人也是在说服自己。来来了，是不是尝尝呗？尝尝尝尝，
1: 你先尝，你先尝。
0: 那什么，咱们先喝一口，喝一口啊，然后完了，一块儿。
1: 喝醉了就不知道什么味儿了，是吧？
0: 当然，你就坐着想哈，这生活中的一幕一幕，还有很多地方起早贪黑的坐车。
2: 嗯，
0: 你是一个多么休闲懒散的人呢，啊
2: 嗯？是，
0: 那么早就把你拎起来了，那么晚才让你回家。
1: 真的，嗯，上班都没这样，
0: 都没这么累，但是你又愿意配合，你是怎么想的呢？
2: 这句话是灵魂的发问啊！你怎么想的？
1: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可能上一顿喝多了。
0: 当然是那四字真言发生作用了。
1: 哎，来都来了，
0: 哎，都来了，
2: 真是。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产。
1: 对，
2: 对，
0: 有的特产呢还是比较贵重一点，
2: 水晶、金矿、
0: 玉石、玛瑙、
1: 嗯、
0: 翡翠、
1: 是
0: 珊瑚什么这样的，
1: 值钱。尤其是那导游那顿话，
2: 哼，好家伙，
0: 就又可以养生了，又能保健了，
1: 哎，
2: 对吧，
0: 又能延长寿命了，反正一代一代，
2: 你润他，他润你，
0: 哎，对对对，
2: 就是互相的保护，然后这个
0: 就是照你好事儿了，又
2: 对，
1: 哎，你们好像特别有经验，哎。
2: 他是互惠互利，双赢嘛？现在是
0: 来都来了，对对对，送女朋友，送丈母娘，
2: 是吧？对，
0: 来都来了，
2: 是不是？啊，人家问您到这儿来了，您什么都没拿，空手而归。您甭说您，我这脸上都往哪搁呀？是不是啊？来都来了的，已经在这商场了，是不是？您已经站在这柜台边上了，那不是说哎来都来了？您看这摆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颜色的，这个是品质好的。这个是水头好的，这个是样式，你这来都来了。
0: 山料、水料、山水料，完了籽料是吧？有这个色泽好的，有润度高的，有水头足的。哎呀，来都来了。
1: 这好像能洗脑是怎么？
2: 这句话就内涵的意思就是买不买啊？
0: 对，内涵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哪儿能找到这么便宜又好的东西呢？
2: 多合适啊！
0: 你也就在这儿能看得到。
1: 哦，
0: 离开这儿，您再想找这样。

0: 我远离这句话今后。
1: 其实你买完也挺高兴的，他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
2: 对呀、啊，
1: 多少还是觉得那我肯定值，我肯定比他买的好。
0: 买回来我绝不让人给我鉴定。
2: 啊，为什么呀？
0: 哎，我心里痛快。
1: 你，我绝对不跟人比。哎，
0: 对，
1: 他买他的，我买我的，谁别看谁，谁别看谁。
0: 对对对。
1: 坐在车上冷静下来的时候也想，
0: 嗯，
1: 买的。
0: 我为什么要来？
1: 按说我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应该这样的。
2: 这价格值，但是这东西呢？
1: 配我配吗？
2: 哎，不是，这一颠呢，把那个话说反了啊！配
1: 啊！这么大年纪了，上三十好几了，买个好东西那是应该的。
0: 嗯，
1: 得有点表示自己身份地位的东西。
0: 真是舍得给自己花钱。对，
1: 其实旅游它一个消费是其中一个
2: 很重要一环节。
1: 你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快乐感。
0: 是是是，我听了半天都就为刺激我。
1: 大家都买了，你以为呢？
0: 哦，
1: 你说你再好的地方，你也不能看一眼就走吧？你怎么也得玩一下，
0: 那是
1: 留点什么记忆是吧？你甭管贵了便宜，真给你点记忆，
0: 也可能是个教训，
1: 还得升职呢。
2: 嗯，对，
1: 不带他也升职。
2: 对，等你到科级干部时候再带，你还得升职呢。
0: 我就子弹拿他传家，拿镇宅也是好
1: 的。哎，真的，你这想着呢啊？哎，叫号叫到你那号，
0: 嘿，真不容易
2: 啊！
0: 我都想了俩完整的故事了
2: 啊！3501，
1: 哎，你还别以为两点钟就没人了，
2: 哎呦，
1: 还是陆陆续续的有人进出的。
2: 尤其这楼外楼，您又挨着这窗户，使劲得跨着栏杆，人里边呢吃着喝着，您在楼外楼，您是不是看着您？
0: 我在外头，
2: 楼外楼吗？
0: 它是楼外楼是个名字。
1: 哎呀，真的是很高兴的，哦、来一条西湖醉。
2: 那个，
1: 我虎那劲儿来了。
0: 我生怕别人听不出我是外地的。
2: 哎呦喂、哎，服务员特别热情。您会说普通话吗？这老师傅，
1: 已经当然有那个唐伯虎的劲儿了啊。
2: 嘿，
1: 哎，这个西湖醉呀、啊，色泽红亮，肉质鲜嫩，酸甜清香，口感暖嫩哦。这是经典的名菜哦。
0: 嗯，当然了，你到那儿去，你不点这个白来，来都来了嘛。
1: 要了张饼，把西湖醉鱼夹饼里，咔一卷。
2: 这西湖刺儿鱼呀、啊，这饼卷着这鱼之后，摘都摘不开。
0: 他们可能没看出我是唐伯虎。
1: 每年长假，很多朋友都按捺不住一颗蠢蠢欲动的旅游心，迫不及待的想去感受祖国的山山水水。所以逢到节假日，在各地的热门景点都能看到人挤人的热闹场面。国人旅游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四字真言，叫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仿佛是给所有国人旅游下的一个神奇的符咒。只要说了这四个字，你就像中了魔法一般，买票去人最多的景点，玩命爬上最艰险的山峰，吃下最有特色的饭菜，买下最有意义的纪念品。所以有人说，来都来了是典型的打卡旅游心态，反正来都来了，就算再累再凑合咱也能玩，看一眼就走，不然白来一趟。
2: 对，来都来了，
1: 糖都糖了，
2: 就博虎吧。
1: 来都来了，大胆尝试，来都来了，忍就忍会儿。总之啊，来都来了，不妨让旅行变得更加轻松愉悦。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4: 怎么了？
1: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小院全体街坊祝国顺国昌，国泰民安，
5: 花香花美花好。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0: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0: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

0: 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1: 哎，
0: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多来我们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

0: 来了，当时就是给他保证了，说不动您啊。所以他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呀？要解与国之欢心。所以你看他特主动，拿着小手绢还打招呼干嘛的、嗯、他其实、就是、
1: 俨然一个亮相啊。
0: 对，他其实是要跟这个外国人之间要有一个友好的沟通。
1: 哦，
0: 所以他也知道大家拍照嘛，那我就让你们拍两张。光绪不是，光绪全程根本不抬头。
1: 是光绪在历史上就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吗？
0: 对，除了这张轿子的照片、就那个广为流传的光绪的那个正面照啊、那个是假的。
1: 那个说是画像是吧？
0: 那个是画像，而且有人专门指出来光绪不是那个样。
1: 哦、
0: 但其实那张挺帅的。
1: 是那张还可以哈，
0: 那张还可以、但是光绪其实他不是说他跟珍妃在宫里边就老化妆拍照、化妆拍照，但是一张都没有，只有这一张也是外国人就是在城头拍的嘛。
1: 是不是慈禧有意说你就别在这个人前抛头露面呢？
0: 也不好说。其实你看啊、咱们老觉得就是他被软禁瀛台呀、他经常受气啊，甚至什么底下那帮王爷什么也不尊重他呀、其实没那么严重，就起码慈禧没有对他那么明目张胆的去打压他，因为他毕竟是亲政的皇帝、垂帘听政那是早期，后来慈禧是还政了呀。那光绪包括戊戌变法，那光绪为什么能搞戊戌变法呀？因为他是已经亲政了呀，所以说一直到后来也没有说你这皇帝就不要再亲政了，没有啊。所以光绪有时候该发脾气发脾气啊，该罢免谁罢免谁、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个人的自由倒不至于说被限制那么的大。
1: 是颐和园里头吧，是哪个殿里头进门就是个墙，就是慈禧给他软禁起来。

0: 这就是他俩是着不了的，因为他是混砖混石。
1: 对，这不怕烧哈。
0: 对，不怕烧。
1: 但那俩肯定是砖木结构的，
0: 对
1: 是吧？
0: 那是木结构的，
1: 但就没烧啊、嗯，
0: 没烧，
1: 没烧，
0: 很神
1: 啊！老百姓就觉得怎么这么神呢？
0: 对，
1: 是吧？
0: 赶紧烧香去
1: 啊！所以就是瓮城虽然拆除了，就有一段嘛，因为1915年这样门改造了，瓮城虽然拆除了，但是这两个庙保留下来了，是吧？
0: 对，
1: 就成为一个就像街心公园的两个古建一样。
0: 对，因为他每年庙会也都到这儿来上香嘛，这都是一个很网红的一个打卡地的。
1: 对，那个时候就应该是网红打卡地，是吧？
0: 对，
1: 而且就香火不减。
0: 对，
1: 然后京城人心目中都觉得特灵验。
0: 嗯，
1: 但是到了1967年，因为正阳门关帝庙和他东边的这个观音庙，因为地铁建设，所以一起被拆除了。然后您写的终结了他们自明初开始的守护国都之门的使命。
0: 这俩就是有人说是清朝做的嘛，其实这俩就是明朝就有。从明朝初年这俩庙就有，
1: 那时间够长的哈。
0: 对，
1: 也非常传奇。它现在具体的位置应该在，
0: 它应该就是大马路了，
1: 就是那个城台底下吗？
0: 城台底下，你想现在城台底下贴着不就是过车的吗？
1: 就是城楼和箭楼中间的那个马路。
0: 对，你看那俩狮子，原来就是箭楼前面那俩狮子原有的位置，1915年摆的，那就是在马路上、
1: 哦、
0: 所以现在你再摆狮子它就往回收了，贴着墙摆的、哦，
1: 妨碍交通了哈。
0: 对，他就妨碍交通了。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1: 刚才我们说的是观音庙和关帝庙哈，就是还说到了这个，这是国门，然后慈禧回銮在这儿进香。其实正阳门也是有钉子户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0: 这钉子户挺特殊的。
1: 正阳门的钉子户是谁呢？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时给的钱还真不少，给了40万大洋哈，让这钉子户搬走。
0: 对，这钉子户就跟刚才说那个印度兵就有点关系了。其实就是我说美国人打下的这个正阳门嘛，最终你看，尤其是印度兵闯了祸之后，那最后这正阳门还就归美国兵驻守了。美国兵从大清朝1900年之后，那个地方他就等于是没再交给中国政府，整个的国门就是被美国人占着。
1: 他占了多少年呢？
0: 将近20年呀。
1: 咱刚才说那场火是
0: 1900年吗？
1: 那就都烧没了，他
0: 烧没，你该重建重建呀。
1: 清政府重建，然后重建完了我再继续霸着是吗？
0: 他其实是个缓冲区，他在庚子年吃了亏了。当时义和团也好，清军也好，跟他们干仗的时候，就是包围使馆区，打使馆区的时候，就在崇文门城头、正阳门城头架炮，然后居高临下呀，他们就觉得特别吃亏，所以说他们只占了这两个城门之间的一段城墙，能保护住他的这个使馆，但是两个城楼全是清军把守，义和团把守。所以后来到了庚子年之后，他们干脆不要划这个使馆区的四制嘛，而且有缓冲区嘛，这个城楼就算缓冲区，你就不准驻兵、
1: 哦。这个缓冲区的概念是什么呢？
0: 你像那个东南公园，东南公园就是当时使馆东边的缓冲区，
1: 就这个区域我也不能来，你也不能进来。
0: 东南公园那个位置，你看老照片，崇文门内大街两。

0: 啊，好，青岛也让你们给卖了，合着我们国门你都得给占住，那绝对不行。嗯，然后美国人没办法才交出来。
1: 这一战战了19年啊。
0: 对，19年。
1: 哦，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呢。
0: 对，
1: 啊，其实距离我们也就100年的时间。
0: 对，
1: 这是我们说是正阳门的钉子户啊。正阳门这个原来确实是交通枢纽啊，就是交通其实拥堵100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0: 对，那说城门洞子里边都特别味儿，因为就是人，人挨人，人挤人，就特别像那个高峰期天通苑的地铁似的。
1: 哦，
0: 你想那车厢里边那什么味儿，当时就特别拥堵。
1: 这也就是跟那个旁边修两个火车站有直接关系，就客流量太大。
0: 对，客流量太大了。你说那俩火车站，尤其是东站，那人乌泱乌泱的，都要往里走。
1: 嗯，
0: 都要进这个东江民巷吧，都要去北京饭店吧。嗯，
1: 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哈，看到以前就是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比如说这里面有几张照片是正阳门附近的三口井。
0: 哦，对，那三口井特有意思。
1: 这个很好玩哈。
0: 嗯，
1: 就我们觉得这个井可能出现在胡同里啊，是吧？
0: 嗯，
1: 这个很正常。那比如说就民国时期拍摄的人们在正阳门城楼西北方的那口龙岩井里打水，这个井其实还挺有规模的，还有井栏什么的哈。
0: 对，你看这个井栏，它就是用水泥做的。你猛一看像不像石头？
1: 是。
0: 哎，这就是整个这一体，就是1915年做改造，整个的就是用水泥做了一系列的这种装饰。
1: 哦，就有点仿汉白玉的那个样子。
0: 对，
1: 是吧？
0: 仿石头的。
1: 哦，
0: 仿石头的。
1: 就是当时正阳门城楼的东北、西北、东南各有一口井。
0: 对，它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城楼的北边，城楼跟大清门之间有两口井，叫龙眼井。
1: 嗯，
0: 那你像那个大清门如果是龙头的话，它不就是两个龙眼睛吗？
1: 哦，
0: 所以它等于是这么说的。
1: 是吗？这俩真的是就象征龙眼睛，然后咱这龙脉啊。
0: 对，当时就叫龙眼井，
1: 叫龙眼井哈。
0: 对，龙眼井是有名的龙眼井。然后第三口井应该是就是1915年改造，它不是要
1: 在西南
0: 要洒水吗？当时也没洒水车呀。
1: 哦，
0: 所以说它就要增加这种，因为这个俩龙岩井都变成洒水的井了，所以说还不够，在挨着那个火车站那个位置打了一个三口井。
1: 哦，那原来就是说没有改造之前这两口井是象征性的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使用？
0: 因为那个印马有以前的画，也有老照片，那这俩井就是印马用的。
1: 那比如说是在这儿把守的这个兵丁啊，
0: 他还不是兵丁
1: 啊。
0: 哦，你知道吗？就是大清门前面他不是棋盘街吗？
1: 对，
0: 他应该叫棋盘路啊，有生意才叫街嘛。
1: 嗯，
0: 有店铺，他那儿特繁华。
1: 就是说比如说这儿这个店铺的这个老板要是生活用水的话，是从这两个井里取。
0: 就是这个棋盘街前面是有两个官厅。
1: 嗯，
0: 特别长的官厅。
1: 嗯，
0: 满语叫偏吉官厅，就是两侧的官厅。

0: 用篆书的呀。到了顺治的时候，匾额汉字用篆书，
1: 多么高古！
0: 对，就要这劲儿。
1: 我们这更有文化，
0: 对，哦、还特别逗，
1: 就是一种心理的外化，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井现在的位置，
0: 这俩井位置后来他们还标了一下，你就跟这个城楼找，因为城楼没动嘛。
1: 啊，城楼没动啊，它就是在城楼的，
0: 就是城楼后身，后身那个广场上，
1: 能看见吗？
0: 看不见，
1: 看不见是吧？
0: 但是你要挖，肯定能挖出来。
1: 那肯定的，
0: 两口古井，
1: 两口古井哈，而且明朝就有了，
0: 一直用到民国，一直洒水吗？
1: 就后来，比如说它城市这个洒水净街什么的，就也用这里的，
0: 对，就用这个。
1: 这么看，就是这个井还挺大的呢，感觉井口啊什么的哈。
0: 对，挺大的。你看他用的这个桶，
1: 嗯，
0: 他都是挺大的这种桶。
1: 对，而且就是你看这个，
0: 还有滑杆，你看吗？
1: 对，特写照片，
0: 嗯，
1: 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滑轮。就这个井，比如你提上来的水，起码这个桶应该挺大的，挺重的，是吧？
0: 对，你看它这个滑轮，这个铁艺，浓浓的民国风啊。
1: 对你这张照片，你感觉这好像不是中国，是吧？加上后面那个大陆银行北京分行的那个建筑的特点，是吧？
0: 对，
1: 真有意思啊，咱们以后再去这样门的时候，你还想想，哎，这原来还有井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打开中轴之门，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

0: 称呼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体啊，也没有啊，它就是玄宗彩画嘛。再一个就是它是浑砖浑石，但其实哈，一直以为它是真的浑砖浑石的无量殿似的，但其实它是包的皮儿。
1: 哦，包的皮儿
0: 还是个木结构。
1: 哦，
0: 你从它内侧有从里边往外拍，拍那个它的城门洞的，
1: 嗯，
0: 就能看见里边的木结构。它为了防火，再一个是为了尊古，因为朱元璋当时下过一道圣旨，说皇城各个门必须做成无量殿式。这朱元璋下的圣旨，
1: 就皇城各个门，
0: 对，
1: 哦，
0: 你看这个天坛，这些坛也全都是无量殿吗？
1: 是，
0: 黄琼宇不也是吗？
1: 嗯，
0: 然后皇城的这些门，朱元璋说都做成无量殿，
1: 就我们要高配，
0: 对，
1: 我们群法于高，
0: 对，我要古，
1: 哦，
0: 啊，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古朴啊，
1: 哦，
0: 就这种。但是你看后来天安门，他就也凸显它不一样吧，
1: 嗯，
0: 它跟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都不一样，它，
1: 嗯，
0: 有城台，它，
1: 嗯，
0: 有城楼。
1: 无量殿，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对古建可能不太了解。
0: 哎，无量殿
1: 说了半天无量殿，什么是无量殿呢？
0: 无量殿其实就是你到里边去看，它是一个穹顶式的，就是里边是起穴拿砖叠出来的，没有梁，全是砖，没有木头，所以又结实又防火。皇城的大殿是典型的无量殿。
1: 那做无量殿和这咱们说这个架梁的这种，哪种成本更高啊？
0: 应该是无量殿的成本更高，
1: 是吧？
0: 因为它那个砖呀，用砖用了大量的用砖，
1: 或者是建造工艺哈。
0: 啊，对，
1: 哦，
0: 你像元朝，你包括唐朝的屋顶，
1: 嗯，
0: 古建筑屋顶，
1: 嗯，
0: 你像那个大佛寺，它的屋顶为什么佛光寺，
1: 嗯，
0: 它屋顶为什么出檐那么深，啊？
1: 出檐深远哈，
0: 出檐深远就是因为它原来都是土墙嘛。
1: 哦，
0: 它砖没那么多呀，就是不能普遍的用这种砖用石，所以说
1: 就是它那时候烧砖的工艺还不行呢，是吧？
0: 对，到现在咱都说土木工程
1: 啊，
0: 哦，那就从那儿来的嘛。它为了护这个土墙，
1: 哦，
0: 所以它出檐要深远，尽量深远。
1: 因为那个土的那个，比如说风吹日晒啊，
0: 对，
1: 是吧？它没有砖墙，
0: 所以它那时候那个斗拱都特别大，
1: 哦，
0: 因为它要起实际的托举的作用。
1: 哦，
0: 到后来就变成砖墙了，砖墙那你就不用出那么多檐了。
1: 对，
0: 那檐往里一收。斗拱最后甚至有的斗拱都只是装饰作用，所以就更精巧嘛。
1: 嗯，因为砖本身它承重能力就强，它又不怕那种风吹日晒雨淋，是吧？
0: 而且这个无量殿它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建筑技术，
1: 嗯，
0: 你到土耳其，
1: 嗯，
0: 那你看它好多大型的这个建筑，包括它好多西亚那边的陵墓，全都是无量殿式的，
1: 就是那种拱券无量殿，
0: 对
1: 哈，
0: 然后穹顶似的，
1: 嗯，
0: 外边是穹顶，
1: 哦，
0: 里边是圆形的这种。
1: 那就是我们当时在老照片上看到关于大清门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远看外面看很像是无量殿式的，
0: 对。

0: 电视就是显得更高大上嘛，是吧？
1: 起码是尊古嘛。
0: 但是可能做不起，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做不了。
1: 我觉得是有这原因。
0: 所以就外面包装一下嘛。
1: 对，包了一下。
0: 啊，就是有点是面子工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说这个大清门哈，刚才说了，它可能是皇城城门的一个附属的这样一个门。
1: 对。
0: 它本身级别并不是很高，起码它没有起城台，它是一个无梁殿的这样一个外在的感觉哈。
1: 嗯。
0: 那么明清之间，包括民国之间，大清门、大明门上面那个匾额啊，我们现在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换过来来回用，
1: 是吧？这个说法广为流传。

0: 1912年就紧跟着就开始换匾，赶在这个双十节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匾给换了。换匾的时候记者就跑过去了，记者要现场报道，但是没照片，文字好几个报纸的记者都说往下摘大清门的这个木匾的时候发现了大明门的匾，这就是那个误传的来源。
1: 就是大家都以为他是摘下来翻过来看见了

0: 而且是和门一体的，
1: 一体的就是镶嵌在里边、大清门就是那块匾，往上一挂就把它遮住了，
0: 盖住了哈，
1: 你就看不见了。清朝也当时也没把它凿下来。
0: 哎，清朝的这个大木匾，它是有清一代一直用这一块匾吗？不是吧？
1: 还有一个更神的是，就是明朝它不是有一系列的那个就是宫阙图吗？那个宫阙图里边，它其实也有就把大明门就给画出来了。大明门上面挂着的就是一块木匾，就特别像大清门这块匾，上面写着大明门。
0: 哦，
1: 所以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把它折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从明初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块就类似于这个天坛的那个承真门，其实就是一个无梁殿式的门，上面镶着一块石匾。
0: 对
1: 啊，
0: 现在好多寺庙不也写的吗？
1: 是啊，
0: 赤赐什么什么赐
1: 啊？对对对，其实就这种。然后呢，一个长条的嘛，然后大明门，到了明中期再往后，有可能就又换成木匾了。换成木匾，那也不至于说自己凿自己的呀。
0: 对呀、就挂到外头嘛。
1: 挂上了，清朝又严丝合缝继承明朝这一套，来了之后顶多就是加了一满文，用的还是木匾的形制。
0: 至于是不是那块木头，
1: 对，
0: 其实不得而知哈。
1: 而且对于这块匾是木匾还是石头的匾也有争议，就有人就
0: 木头能用那么多年吗？
1: 它是石头匾，
0: 嗯，
1: 但其实它因为现在这块匾哈，其实就在故宫，在库房里边呢。
0: 这个大清门的这
1: 块匾
0: 啊，
1: 故宫博物院那个文物清单上有大清门木匾一方。然后呢，你根据他的老照片仔细辨认，他其实是木匾上面用的大漆。因为张勋复辟的时候就把这块匾又重新又抬出来又安回去了，待了有一个星期又给摘下来了。说更逗的是什么呀，那个往上安的时候，这帮工匠就没有把梯子挪走，他们就说你瞧，就知道待不上，
0: 过两天还得摘是吧、
1: 哎、过两天一摘的时候好、那么梯子旁边一挪过来就摘下来了、还是这帮人。然后呢，当时就是统计军跟这个辫子军在中华门一带激烈交火，然后就有枪眼儿打在这个木匾上的、然后就能看见那就是一块木头，木头匾，枪眼凿的，不是石头的，
0: 不是石头的。
1: 对，
0: 那是不是用的那块木头不知道，
1: 我怀疑是来来回回也得换嘛，起码得新做一些漆啊。它为什么上漆啊？
0: 对，
1: 它其实就是防水嘛。
0: 你说一块木头匾还来来回回用是吧？这是多会过日子哈！到了就是您说的1912年，那后来就把这块匾摘下去了，让后来变成了就是中华门的那块匾。
1: 中华门那块匾，中华门最早也是这个横匾嘛。你看匾额在以前也是分开了，单字嘛，横匾竖额，
0: 就是横着的是匾，竖着的叫额。
1: 对，早期的那个中华门，它还是继承的大清门这个形制，换了一块黑底儿的金字儿的一个横匾，中华门。然后后来就换，又换成竖额。这个换的节点特别微妙，袁世凯称帝之前。
0: 袁世凯称帝之前把这横匾变成竖额了。
1: 对，他就是想营造新气象，
0: 就是我上来还是不一样。
1: 对，
0: 哦，
1: 关键地方我给你做变动，让你们有点心理准备，我要干大事了。
0: 是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换匾了。
0: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就是你通过这个匾额的这个是匾还是额，你就可以判断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哈。
1: 对，起码它不会超越哪个时期嘛。
0: 对对对，这肯定是1912年之后了哈。
1: 对，
0: 这个真是特别有意思啊。
2: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告诉老百姓没规矩了，乱了。
1: 就是你们国家其实已经守不住这个
0: 成本了。是啊，你看庚子国变时期，那摆摊设点这些浮摊都已经摆到棋盘街里边了吧？
1: 哦，
0: 因为这两个官厅之内都是禁区嘛。但是你看东边的官厅都已经烧没了，只剩西边的吧，所以就乱了。
1: 我们看老照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过去摆着个地摊，然后他们为了遮阳，像一个棚子一样，还是用白布撑起来的，是吗？
0: 中间挑一个树杆顶着中间，然后四角拿绳一拽，
1: 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天幕，现在是吧？
0: 对，就那么一撑。
1: 就过去的摊儿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
1: 都是白布，是吧？
0: 对。
1: 翻开这个中轴之门的170页，李哲先生写到了这样的文字，他说要进到天安门前，一般就得过长安街的牌楼，再过三座门啊，再过长安门，然后才能到达。1860年之后，英法等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好奇的洋人溜达着想探看探看长安街，还没到牌楼门前就被喝止，森严的门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庚子国变的时候，他们报复性的在皇家禁地四处游荡，拍照留念，甚至坐在龙椅上摆拍，这其实都是森严理智带来的逆反心理。而一旦这种被刻意营造并沉淀千百年的神秘感被打破，天朝上国的金玉其外被识破，那爬满了跳蚤的华丽袍服就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的裹尸布。但任何一位对文明有敬畏之心的人站在这里时，都会对这种古老、雄伟、壮丽而又充满智慧的美发出由衷的赞叹。甚至那目睹了嘶吼的大炮对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如何肆意冒犯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那种岿然不动的从容，那种悲壮的抵抗，那种破败但又不失尊严的倔强的尊贵，是何等的动人心。

0: 这种管理作用的都是各国他们找的人，
1: 日子最难过的就是老百姓了，
0: 就特别惨。因为、因为当时他们到处要找这个柴火，因为入冬之后北京特别冷嘛，洋兵要找柴火，找不着柴火就拆房拆门窗，那紫禁城的门窗都给拆了呀，那天安门没窗，黑洞洞的啊，这都给拆了，拆了之后就烧，也没粮食嘛，到处找粮食，那老百姓更没粮食。
1: 这是120年前哈，
0: 就特别惨，
1: 那真是水深火热，
0: 水深火热，就一直盼着说赶紧恢复正常状态，但是一直就是艰苦的谈判讨价还价，所以一直到1902年年初的时候两宫回銮，那个时候才彻底的就风平浪静了。
1: 哦，
0: 这之前就惶惶不可终日。
1: 啊、就是在1900到1902年，
0: 对，它是一个逐渐安定、逐渐安定。
1: 哦、
0: 但是经历了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个时期。
1: 这是120年前的历史了。
0: 对对对。
1: 说来也让人唏嘘。
0: 对对对。
1: 咱们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哈、通过这些老照片去了解咱们120年前啊，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啊，其实并不遥远的时空下，
0: 对
1: 啊、人们的一种生活。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今我们走在前门大街上，仍然能够感觉到正阳门作为一座古都之门，它的空间构成。在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的东西两侧，原来有瓮城的城墙，如今这里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如果我们站在前门大街向北看正阳门箭楼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阳门的箭楼开了旋门。箭楼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抵御敌人，增加防御纵深。箭楼一般是不开门的，为什么正阳门的箭楼要开城门呢？我们下面请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员李建平先生为我们讲讲其中的门道。
3: 九门当中唯一一个箭楼开城门的，那肯定是正阳门，就是我们俗说的前门。那么它也由城楼、箭楼组成，它有两个闸楼对称的，里边有两个庙，一个观音庙，一个关帝庙。那么一般老百姓说呢，正阳门城楼高9丈9，这城楼不算城墙。后来专家做了仔细研究，还真是9丈9。说四门三桥五牌楼，四门城楼开一门，箭楼开一门，供老百姓出行的两个闸楼可盖一门。

一个门，前面的大石桥三座，其他像德胜门呢、安定门呢，它只能开一座，因为这是国门，皇帝出行，所以中间这条御道给皇上留的，那平时老百姓是不能走的。下边有护城河，五牌楼是指这个牌楼比其他城门的牌楼要大，一般城门的牌楼是三开间，它是五开间，也预示着正阳门与众不同，但它仍然是一种院落。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您十一假期能去北京的正阳门，去前门大街转一转。再次祝愿您十一假期愉快，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戴上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7: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自古以来，月亮都是文人墨客们精心描写的对象，光是唐代就留下了好几万首写月亮的诗。还有人说，月亮这个东西已经被唐朝人写到头了，写绝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唐朝人为什么爱写月亮？哪首诗里的月亮给后世文人们留下了心理阴影？写月亮非要和别人写的不一样的反骨仔是谁？风流才子们笔下的月又是什么样的？郭伟和您聊聊月光下的唐诗往事。咱一说起诗，那就是诗必胜唐。可以说，如果没有诗歌，唐朝的伟大至少要打个五折。没有哪个朝代能像唐朝一样留下那么多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诗篇。而唐诗最钟爱咏叹的对象之一就是月亮。他们重视月亮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一个当红的诗人没有一首写月的诗流传下来，就好比现在的明星没有一档破多少多少亿的电影一样，不算真正的顶流明星。不过人们为什么要写月亮呢？唐朝最开始写月亮的那个人又是怎么写的呢？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写月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最浪漫的事儿都和月亮有关。它可以是浓郁的乡愁，可以是旷达的情怀，也可以是哲理的思考。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几千年来，不管时代怎么变，月亮都一直静静地守候在那里。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浪漫的像是一首诗了。不过在唐朝诗人的眼里，答案可能要更简单一些。用一首月亮诗孤篇压全唐的那个人，大概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月亮它美呀。这个叫张若虚的诗人生平比他的名字还虚，我们只知道他活跃在初唐，可能做过个小官，跟贺知章、张旭他们玩得不错，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就像大唐诗坛的一场烟花，无尽的绚烂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春江花月夜》，让我们记住了他笔下的月亮。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是他的江月。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这是他的月光。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这是月的脉脉温情。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这是月的时空感愧。正如闻一多所说，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可以说唐诗写月的起点被张若虚拉得太高太高了，以至于后人写月亮的时候就好像活在无尽的焦虑里。直到一个名叫张九龄的人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他是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也是从他之后大唐逐渐江河日下。据说张九龄的风度无人能及，甚至让唐玄宗念念不忘。在他去世之后，每当有人举荐人才，唐玄宗总要追问一句，和张九龄比起来怎么样啊？

0: 来的美好的情感，只不过美好的背后可能不那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世间有太多的事情不是美好的意愿所能左右。不管是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青月近人》，还是王维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月亮带来的广袤的温柔，从而收获一种由内而外的平静。然而诗人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却往往处在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就拿《江青月近人》这句来说吧，这种近乎白描的诗歌写作是孟浩然的拿手好戏，简简单单几个字儿就给你勾勒出一种闲适宁静的氛围。但其实在写下这首诗之前，孟浩然都是一个一心想要追求功名的人。他曾经去长安考过两次试，但怎奈诗火人不火。后来有一次他偶遇唐玄宗，赶紧抓住机会当场朗诵自己的诗。然而他读起诗来嘴比脑子快，念了一句不才明主气，立刻就惹得龙颜大怒。毕竟在皇帝看来，这就是妥妥的污蔑呀，朕都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又凭什么说是朕抛弃了你呢？这次之后孟浩然的仕途也基本上算完了，他所有的才华也只能是把那一轮清清淡淡的月亮写到绝处了。造化弄人这个词儿放在孟浩然和王维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孟浩然大半生归隐田园，却拼命想做官，王维一生都在做官，却拼命想归隐田园。王维的父亲去世的早，没办法，长兄如父，他早早的就担负起家庭重担，谨小慎微的在帝国中做一个小官养家糊口。可在他心里却一直有一个归隐田园的梦，却几乎无法实现。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不仅有田园与诗，还有眼前的苟且啊。这就是为什么王维这一轮隐者的月亮最能抓住人心。因为他自己就想从无聊的官场生活中逃离，所以他说的话总能击中人的内心，产生共鸣。从月出惊山鸟到明月松间照，他的句子总能慰藉大唐打工人的灵魂，让他们的心境得到净化。同样求而不得的还有李贺，他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被后人称作诗鬼。他的诗句从来都像是奇伟归怪的石窟，带着奇异的色彩和摄人心魄的魔力，但他笔下的月亮却截然不同。
1: 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未有清人色，翻成昨愁苦。
0: 这样温情的小调，翻遍李贺的诗也找不出几首。或许他诗里看似尖锐的有点古怪的部分，是用他的方式对晚唐的混乱做出的批判，而诗里的月亮则是他在苦闷压抑之余对大唐那丝最温情的留恋。如果说李贺还有过一些温情，那王建则是从小就深刻地体会着时代沉沦为个体带来的悲催。作为安史之乱之后出生的战后宝宝，他的贫穷与生俱来，他的生活总在底层，这也使得王建的诗很亲民。
1: 中庭碧白树栖鸦，冷露无声诗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0: 中秋之夜的月亮不难写，难的是写出共鸣与同理心。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有哪一轮月亮是为他

0: 用月亮来写离别这件事儿，几十年前的陈子昂就在做了，只不过做得十分惊心动魄。一开始，陈子昂在长安默默写诗，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了，花天价去街头买了一把胡琴，一下子就上热搜头条了。他趁热打铁，广发请柬，说明儿个开个音乐会，把社会名流都骗过来之后，他当场行为艺术了一把，把天价琴一摔，即兴念了自己好些诗。这个场面可能非常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说唱 freestyle。 经过这场表演，陈子昂立刻就出了名。这么一个高调酷歌，当然要特立独行。当所有诗人说明月见证了团圆的时候，陈子昂却说明月见证了朋友间的别离。
1: 明月隐高树，长河莫笑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0: 然而直言敢谏的陈子昂却总是受到排挤和打击，不到40岁就被迫离休回到故乡。三年后他被奸人所害，冤死狱中，后人尊称他为尸骨。有句话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关的城池。然而当太阳落山，烟雾散去，当月光洒满营帐，当一支横笛吹奏出零零散散的家乡曲调，士兵们便会不受控制地开始思乡。李毅因为霍小玉传而成为千古渣男这事儿，之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可见文如其人这事儿还是很需要商榷的。而作为中唐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其实也是一个绯闻缠身的风流子。据不完全统计，他养过30多个月妓，还曾写诗逼死名妓关盼盼。但事实上，在唐代诗人排行榜前3甲中，白居易是最有从政条件和能力的。

这份悲剧从他进入官场的时候就被决定了。他从政的时期正好是牛李党争最激烈的时候，而杜牧则是做了一个矛盾的超然派，非牛非李，一牛一李。然而政治的残酷就在于你必须得站队，你说我站中间行不行啊？不行。可怜的杜牧，哪怕他有通天的本领，也永远走不进权力的核心。杜牧自己就是一首诗，这首诗悲凄沧桑，从才华横溢的少年写到老气横秋的晚年。这首诗荡气回肠，从意气风发的斗志昂扬写到两鬓寒霜的酒醉心凉。而和杜牧堪称难兄难弟的便是李商隐了，几乎是杜牧命运的复写。李商隐一生也无奈地卷入牛李党争之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他的恩师令狐楚非常欣赏他，连遗嘱都让他写，而不是让儿子写。与此同时，边疆大吏王茂元也非常欣赏他，将女儿嫁给他。然而令狐楚是牛党，王茂元是李党，牛李两党势

0: 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话说在明朝正德年间，内阁首辅李东阳遇上了一件尴尬的事儿。
4: 大人，您瞧瞧这成何体统？
5: 怎么了？
4: 外面有人画了一幅丑老太婆骑牛吹笛的图，还在老太婆的额上提了一横字。您自己看看吧。
5: 此李希牙相业。哈哈哈，这字倒是端正。
4: 大人，这画画的人分明是骂您官做的老迈难看，您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呀？大人，
5: 老太婆怎么了？古来多少红颜薄命飘零，到头徒留一座青冢向黄昏呢、啊、能如这画中的阿婆一样，老来坐在牛背上吹笛，旁人求还求不来呢？正所谓羊飞身死马为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骑牛背，春风一曲太平歌。
3: 嘿，这李东阳心倒挺宽，那他是做了什么事儿会让人专门画画讽刺他呢？其实问题啊倒不是出在他身上，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太监引发的血案，因为这个太监

回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表现吗？孟子说当然是。淳于髡又问，那嫂嫂掉进水里，小叔子能伸手拉她吗？孟子回答说，嫂子掉水里，小叔子不去救，那不是禽兽吗？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嫂子掉水里，小叔子伸手救援，是衡量轻重产生的变通。所以小神童李东阳说这话的意思是，他现在坐着，他父亲站在一旁，也是权衡轻重产生的变通。好家伙，小小年纪就如此才思敏捷，皇帝自然也是心悦诚服地点了个赞。两年之后，李东阳凭借皇帝的赞赏进入府学学习。他读书一目十行，甭管什么生僻艰涩的文章，只要念一遍就能背下来，绝对是妥妥的学神一枚。16岁那一年，李东阳高中举人，自此进入官场。虽说在诗赋文章上，李东阳很早就出了名，但他最开始做官呢，却不大顺利。明朝规定，官员在任期间3年要考核一次，等接连考核3次，也就是9年过后，就该决定这官是升迁还是降级了。李东阳基本每次都要熬满9年，到了政策规定的死线才能往上升一升。按说呢，李东阳满腹文章，官做的也不错，那怎么就混成这个样子了呢？原来李东阳这人吧，虽然有才，谈吐幽默，但是呢，长得有点对不起观众，有点明代孝兴的意思。关于他的段子呢，流传下来的有很多，比如据说有一年冬天，天特冷，李东阳和好友杨一清一块办公，杨一清见李东阳冻得不住的跺脚，就笑话他说，地冻马蹄生得得，这话的意思是把李东阳比作了马，说地下冷，他不住的跺马蹄子，得得作响。李东阳那嘴哪饶得了他呀，立即回怼说，天寒驴嘴气腾腾，骂杨一清是头驴。成化年间呢，有位河南的大学士脸生得很长，李东阳跑去给人取外号，喊他河马。这可不是指那个动物河马，而是河南马的意思，调侃人家脸长。您说年纪轻轻的如此毒舌，那能讨上司喜欢吗？自然升迁的速度比乌龟还慢。当然为这事儿啊，当时不少读书人也都为他鸣不平，可李东阳本人倒表现得满不在乎。时间一年年过去了，李东阳在朝廷内按部就班，皇帝从明代宗换

李东阳与当时的名臣刘建、谢谦组成内阁，共同创造了孝宗中兴的好局面。然而随着明孝宗逝世，明武宗登基，一切又发生了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熟悉明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明孝宗死后呢，只留下了一个儿子，就是明武宗朱厚照。朱厚照天资聪颖，但人却不大靠谱。他做太子的时候啊，东宫里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为讨他欢心，可着劲儿的往东宫里折腾什么鹰犬、歌舞演员、摔跤选手，整得东宫活像个马戏团。所以孝宗临终时任命李东阳和刘建、谢谦为顾命大臣，让他们继续主持内阁，维系明帝国的运转。可这俗话说得好，计划赶不上变化快。明孝宗临终时感觉自己是安

与此同时，从东宫就跟随自己的刘瑾等一众太监，在朱厚照眼里就顺眼多了。他们成天陪着皇上变着法的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逗他开心，尤其是刘瑾，不仅经常撺掇朱厚照微服出宫游玩，还劝他下诏要求在外监军的宦官每人上缴万金的承包费，以此来敛财。您听听，皇帝向太监索要贿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李东阳他们能忍才怪了呢。可面对一堆大臣的轮番进谏，朱厚照就俩字儿不听。最后还是负责关心的官员出马，跟朱厚照说，刘瑾这几个太监倒行逆施，已经引发了星宿变动，如若不处理会惹上天谴。朱厚照才有些动心了。然而这事儿被刘瑾听到了风声，刘公公倒是反应很快，连夜带着几个太监去找朱厚照。见了皇上的面，这些人呼啦一下拜倒在地，然后就是哭，可劲儿的哭。明武宗见这阵势，觉着太监们跟他感情很深，心里那个感动啊。刘瑾趁机就说，这都是

的权利。眼见太监们得势，李东阳三人提出辞职，但朱厚照只同意刘建、谢谦二人请辞，单单将李东阳留下，升为首辅。这是为什么呢？朱厚照之所以留下李东阳，一来是因为李东阳在文坛名气很大，需要留着他装点门面；二来是因为李东阳这人呢，做官比较圆滑，在政治上他没啥明确的个人主张，跟读书人、宦官、外戚都相处的还不错。李东阳当然知道这活不好干了，他多次给朱厚照上书说：“我和刘建、谢谦一起工作多年，现在他们都走了，让我自个儿留下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而朱厚照的态度也很坚决，这首辅你想干也得干，不想干也得干，这会儿你要辞职没门。摊上这样的老板，李东阳也是没辙了，只能硬着头皮跟刘瑾相处。而刘公公得势之后呢，气焰嚣张到了极点，他规定官民出城入城都得交钱。据说有一回，一位小官出城办事，交了出城的钱，等到人回来，入城的钱却交不起了。而刘瑾安排在城门口收钱的狗腿子也是非常的有原则，甭管您是谁，交不起钱就是不能进。这个小官在城外徘徊了许久，最终竟在绝望之下自杀了。这刘瑾呢，还创造了一门酷刑，叫枷法。这个枷呢，就是古代用来锁住罪犯的刑具，作用跟今天的手铐有些类似，整个刑具的重量呢不算太沉。刘公公呢，却在这个基础之上推陈出新，将脖子上的木板加重到了100多斤。很多反对他的大臣都被他以皇帝的名义戴上了这种特种枷，最后被活活枷死。刘瑾呢，还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一手把控朝政。当时有人给刘瑾取了个外号叫立皇帝，意思是朝堂上除了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还有一位站着的皇帝，可见他当时有多么的权势熏天。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刘瑾这么嚣张，难道朱厚照就任由权力从自己手里一点点被分走吗？其实呢，朱厚照对这个事儿啊根本没感觉，因为刘公公找朱厚照汇报工作，竟挑他进行娱乐活动的时候，您想，皇帝正玩得高兴呢，刘瑾捧着一大堆奏章来了：“陛下呀，这些都要您做决定，您快看看吧。”朱厚照兴头被扫了，哪里有好气啊，张口就骂：“我要你们这些奴才干什么用啊，净拿这些事儿烦我。”于是呢，刘公公就顺理成章，只好是勉为其难的，替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刘瑾的这些把戏，李东阳心里自然有数，但他同时也明白，刘瑾深得皇帝宠幸，自己只是个充门面的首辅，此时的他又该怎么做呢？为了应付这个糟糕的政治局面，李东阳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呢，他极力巴结刘瑾，内阁每次拟定圣旨都要派官员去刘瑾那里刺探刘公公的想法，再按照刘公公的要求办事。李东阳甚至还亲自上阵，给刘公公写了极其肉麻的溜须拍马文。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在尽力保护那些被刘瑾陷害的忠良之臣。正德3年夏天，有人投匿名信举报刘瑾的所作所为。

而李东阳大面上呢又跟他关系不错，所以他在百姓中的口碑呢也不咋地。就像咱们开头小剧场说的那样，民间给李东阳取了个外号叫半食宰相，意思是光吃饭不干事儿的宰相。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正德五年。这一年，宁夏藩王以诛杀刘瑾的名义造反，李东阳抓住机会推荐杨一清平叛，又撺掇朱厚照任命和刘瑾矛盾极大的太监张勇做监军。有句话说得好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平叛过程中，杨一清很快就拉拢住了太监张勇。等二人搞定叛乱回到京城，张勇立刻去朱厚照那里打小报告，把刘瑾平日里背着朱厚照搞的小动作通通告发了。朱厚照听后大怒，很快判处刘瑾凌迟处死。刘瑾死后，李东阳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终于在正德七年得到准许。四年之后，李东阳到了弥留之际，杨一清前去探望这位老臣。李东阳宦海沉浮一辈子，对官位看得不重，却对自己死后的谥号很是挂心。这也难怪啊，谥号是古人一生得到的评价，关乎死后的名声。杨一清就安慰李东阳，让他放心，说皇帝已经准备给他文正的谥号了。李东阳十分激动，竟要爬起来给杨一清磕头。因为他们二人是至交好友，当时有人作诗讽刺说，文正从来是藩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这诗的意思是说，文正呢是咱们国家古代最好的谥号，此前呢只有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人能得到，李东阳当不起文正这个谥号。大风把梧桐树吹倒了，自然有人评价这树长得是短还是长。其实身为宰相级别的官员，李东阳能成就多少事，一方面看他自身的才学，另一方面咱们也不能忽略他所处的历史时期。面对皇帝的荒隙无度，宦官的恣意妄为，李东阳已经尽力维持住政局平稳，并为国家的未来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谥号方面，又有什么必要对他那么苛刻呢？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先问你一问题，就是家里边厨房特别不能缺的一个东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家冰箱里的那罐酱了，放的时间又长，然后老得拿出来㧟上两勺。
2: 说的对啊，无论是早晨喝点粥啊，或者说中午懒得做饭了煮碗面条啊，或者说晚上拌个饭什么的，一罐好的

0: 的味道，
1: 嗯，
0: 有滋有味儿。虾酱里边呢，稍微带一点点的辣酥酥，特别特别的下饭。嗯，而且都不咸，这一点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嗯、或者是吃点白米饭、嗯、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0: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

一茬茬地割掉。不过人和韭菜不同，割掉了也就再也不会重生了。尤其是艾格尼斯的父母，也就是雅各布·塞梅尔教授的外祖父母，染病死掉。集中营里人口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凡是能够想象的疾病那里都有。然后就是雅各布·塞梅尔教授的舅舅逃跑的时候被打死，而塞梅尔教授的父母之所以能够逃离集中营，除了因为他们在最危险、最恐惧和最饥饿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手拉着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托了一个朋友帮他弄到了两张去上海的签证。那个朋友叫大卫·海尔曼，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富商。初平洋查阅了这个时期的所有的相关资料，当时的欧洲大陆反犹狂潮如日中天，纳粹当局发出了指令，只要这些犹太人能够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这个消息听起来如同福音，可是当时的英美等国借口移民的名额已经满了，拒绝犹太人入境。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向犹太难民敞开了中国的大门，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2000份签证。资料显示，其实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一种护照签证失控状态，欧洲的犹太难民完全可以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不过犹太人必须持有证明目的地的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何凤山先生当然明白，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未必是想要来上海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是驿站逃过鬼门关，然后再转到他国，去东南亚。

他们就不断地写信去打听，但是结果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没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生逢乱世，上海也不太平。

那个时候，顾教授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常年生活在船上，外祖父还带领了一支公社的船队。那是1966年的严冬，12岁的顾念章吃完了父母托人带来的上海糖果，公社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电报。顾念章依然记得穿着制服的邮递员英姿飒爽，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带来好消息。外祖父披着棉袄站在船头读电报，腰杆越来越硬。外祖母从舱里钻出来问电报说的什么，顾念章也缩着脑袋问外公他的爸爸妈妈说什么了。外祖父在船头蹲下来，把电报丢进了运河。他告诉孩子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你的父母在上海很好。柴油发动机还在轰轰隆隆地响着，整条船都像是在咳嗽。过了一会儿，外祖父又感慨了一声，说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自己跑船。即使柴油机在响，即使北风在水面和岸边的枯草上面呼啸，顾念章和外祖母也听得出来，背着他们蹲着的外祖父声音是哽咽的，声音在颤抖着。外祖母恐惧起来，她觉得一定有事儿。那张纸围着船头打转，她俯下身想把它捞起来，但是一个浪把那张电报打到了顾念章的旁边。顾念章蹲下来伸手去够，因为用力过猛，胳膊送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去了，扑通一声栽进了水里。他对活着的父母温暖的记忆到此就结束了。冬天的运河水仿佛是上海风雪的后半夜。在顾念章被捞上来之后，他突然放声大哭，不是因为寒冷扎在身上疼，也不是因为惊吓和恐惧，而是因为两个老人此刻都已经泪流满面。他被裹在被子里，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怀里，他在外祖母的怀里冻得牙齿直打架。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上海料理后事，所谓的后事就是把遗物收拾一下而已。他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了，分别变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和一只白色的盒子，颜色区别开来，为的是不贴姓名也能判断出男女，男人黑女人白，历来如此，没有结论。如果非要给个结论，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32年，他们只擅长与水打交道，对上海、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等响亮的事物充满了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去理论，当然理论也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嘛，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那你

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缪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然后他对塞缪尔教授说，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塞缪尔教授，不，请叫我雅各布。好，雅各布，你看，我刚刚发现啊，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呢。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情。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年到上海之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了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的父亲后来又送令堂去医院，因为这件事情，令尊才给家父拍了一张照片，历史又这样接上了。是啊，你的父亲和我的父亲再也没有见过一面了。见过了，现在啊，你在，我也在，照片也在。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68年后的再次相遇。耶路撒冷，初平阳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呢？不过他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的时候，初平阳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他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来到了上海。塞缪尔教授笑了，他听到了长着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这个称呼。上海的早晨和他的妈妈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滩滩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了眼睛，喃喃地说道，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除了几分钟之后就坍塌的房子，初平阳好像还从来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就连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 5.55 度，而斜教堂的倾斜度却是 5.68 度。当然，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而科学的话。塞缪尔教授听说之后很惊奇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这是我听到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是啊，吉尼斯世界纪录，那谁去申请呢？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和闲的都没有心思关注世界啊。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了，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都难得。因为自打秦奶奶在那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了石板路上，就再也没有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就向右倾斜。至于这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初平阳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还有运河沿河地方志以及大运河史话等等所有涉及到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也都言辞凿凿地确定这个教堂建于某年某月，但是这几本书里的时间又都不一样，说法又相互矛盾。

0: 大年初一，初平阳带着塞缪尔教授去了那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现在它叫红房子。他们坐到了西北角的窗子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里。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

0: 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0: 个条件，你们身边的东西可以带走，绝不准留在武昌，限制24小时离境，这就够宽大的了。
1: 黎元洪呢，
0: 在旁边听得清楚，看得真切，这家伙头皮也冒凉气呀。但是对军政府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也挺赞成，
1: 心说还真行，这要告过去啊，全家抄斩，户灭九族啊，莫非这世道真变了，就这帮土包子真能成功。
0: 别管怎么的，我可别上当啊，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这个

来了。大伙一瞅黎元洪摆开肉头阵了，这怎么办呢？要不就把他扑了下去，再选个都督。有人就说不行啊，选不出来呀，都折腾一天了，累得精疲力尽。

0: 就许转过劲儿来。大伙儿一听也对，赶紧派了几个人，表面上保护都督，实质呢，怕他逃跑，怕他自杀，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但有个事儿必须得办，熊炳坤又拖过一个盘子来，盘子里头垫着红绸子，红绸子上面放着把剪子。熊炳坤对黎元洪啪行了个军礼，请都督把辫子剪掉。
1: 啊，黎元洪一听是什么剪辫子，那哪行啊，辫子就是我的命，
0: 我的命就是辫子，这是忠于皇上的表示啊，这要剪掉了，这就叫犯上作乱，因此他把大辫子给抱住。
1: 不不不，

可休怪卑职无礼了。多少？好，把人肚皮呀都得笑破了。大伙往上一闯，把黎元洪给掐巴住了，像杀猪似的，把辫子拿剪子给绞掉了。黎元洪用手一摸，辫子没了，是抱头痛哭。恐怕他爹娘死那天，他哭的都没这么厉害。这出丑剧演完之后，大家纷纷散去。那没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办。武昌刚光复，万事都得有人处理呀。现在新旧制度这一变，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废待兴，谁干什么，谁管什么，你得分工明确。可黎元洪这小子不干，他呢，这都督等于虚设，实质上还是指挥部这些人具体负责。大伙一想，现在武昌光复了，首要一条安定民心，咱们得宣传呢，得粘贴布告，小玉父老乡亲知道咱是怎么回事。对，有人就腻了个稿，落款是大都督黎元洪。黎元洪拒绝签字，就模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几个字，赶紧交到印刷厂前去印刷，一共几千张，粘贴到街头巷尾、城墙四门。这布告啊，研究的不错。要过去官府那布告文绉绉的，没有文化根本你不懂，有些话你根本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哎，这个布告则不然，采用白话文韵体字，好像顺口溜，有点文化就能看得懂，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文告大致是这么个意思：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犯我义军道。

0: 须知炎黄子孙，其受鞑虏凌辱，负我汉家江山，收我大汉疆土，建立中华民国，民众当家作主，士农工商学界都要拥护政府，大家携手共进，才有无穷幸福。义军纪律严明，尔等同甘共苦，胆敢欺压良善，必从军法惩处。愿我亲爱同胞一一听我叮嘱。
1: 你说这样谁不明白？
0: 这个布告一批出去，那人呢从四面八方全都围拢上来，争先恐后的观看。看完了之后奔走相告，甚至汉口汉阳的人也偷偷的渡江前来看布告，不但看，还把它抄下来带到汉口汉阳，到处是宣传，因此起了一定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啊。老百姓对新军那是格外的拥护，对清政府憎恨的不得了。但是您别忘了，革命政权刚诞生，那反革命就能善罢甘休吗？10月10日这一天是胜利日，10月11日这一天大家请黎元洪请汤化龙，忙得蒙灯转向，到了晚上还得出去巡逻，还得安抚百姓，还得看看寺外的防线和工事，大家都去忙去了。这黎元洪呢，坐到二楼办公室，哭丧着个脸，不住的吧嗒吧嗒掉眼泪。桌案上放着银盘子，八个菜一个汤，金粉的花卷，金粉的小糖火勺，凡是他爱吃的摆了一桌子。但是黎元洪连筷子也没动，看这意思他打算绝食。可是就在11点钟左右，大楼里边静悄悄的，就有几十名护兵冷不丁就听见军政府的门前

这个人姓高，叫高祥臣。这小子反动透顶了，现在义军光复了武昌，他是恨之入骨。高祥臣就纠集了原来的残部360多人，他们都有家伙呀，在红发将园子开了个誓师大会，趁着革命军站脚未稳，利用这机会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占领军政府，好把清朝的江山夺回来。领头那人就是姓高的这小子，他们耳目也比较灵通，他们已经打听到义军总指挥吴兆麟视察江防不在，熊炳坤上蛇山视察炮队，江明京领着人连夜赶修工事，这些当头的都不在军政府，正好是下手的机会啊。他手下这帮暴徒全都化妆改扮成了平民百姓的模样，谁能助这一夜？因此才来到军政府门前，嗷一声往里就冲。偏赶军政府大楼没多少人，同共才40几个人，而且不是正规军，都是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当然手中也有家伙。熊炳坤让他们保卫军政府，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但这些学生可不白给呀，一个个年轻也敢干，一瞅是什么，这些愚孽要夺军政府，这还了得吗？打吧。他们躲在楼梯后面，大厅的柱子后面，找好了掩体，对着叛匪乱射呀，刹那间枪声大作，把玻璃窗也打

行把武昌夺回来。这真是上天有眼，皇上有鸿福啊。我呀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赶紧36计走为上策。恰好看着他这几个人呢都投入战斗去了，他身边无人。李元洪在屋里找了半天呢，找着两条绳子拴到窗户上，然后从窗户上的出溜下去了，翻过短墙逃出议会大楼，奔蛇山头就下去了。一口气跑到蛇山，在丛林当中找了个隐身之地，他蹲在里不动很的。李元洪心里盘算，哼，我就没听说过有一个乱党能胜利的。从历史上看，黄巢怎么样，李闯如何，最近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又怎样，终究邪不能侵政啊。眼前所谓的这些革命党也是自取其祸，你们兔子尾巴能长久得了吗？这

0: 一波又起了。你表面上看，大家笑语欢声，比过节还高兴，暗地那个斗争是相当激烈呀。在武昌地区，有一所宅院，这所宅院里头住的主人叫连甲。连甲是干什么的？是原来湖北的藩台，暗地之中联合了聂台、马基章，要找黎元洪算账。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

0: 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上文书咱们说到朱永杰的身世，哎呀，小孩真不容易啊，命途多舛，让刁氏兄妹给扔到井里去了。好在被罗老道把他救了。朱森朱永杰就被景轩真人罗道爷带在身边，到了普陀山学艺八载。小朱森就到了18岁了，这就成人了。想起家里边的事情啊，很不痛快。后来跟师父一商量啊，他要下山为父报仇。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孩子呀心里边胆儿突的。为什么呀？你别看现在浑身上下都是能耐，他为父报仇要杀的是他舅舅和他后妈，那是他儿时的心理阴影啊。所以要突破这个心理障碍是很困难的事情。

0: 人呢？
1: 朱永年用手点指他，刁不正，你可认识我？
0: 你，
1: 刁不正这阵认出来了，你了半天他说不出话来，心说话，这真是那朱三吗？他不是死了吗？从哪儿蹦出来的？哎呀，怪不得当年捞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
0: 外甥，哎呀，我的亲外甥，饶命啊！
1: 里屋的刁氏啊，尿了一裤子，都动不了地方了。朱森把牙关一咬，一晃自己的宝剑，把这对狗男女的人头砍下，把仇人杀了，拿着这两颗人头到了自己爹娘的坟前祷告了一阵，这算了却了一桩心愿。那么自己这些家财呢，他也不会经营，留着也没用，就都给了老朱兴了。那朱永年呢，二次又回到普陀山是继续学艺。那个年头是兵荒马乱呢，多少路反王，盗贼风起，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像朱永杰这种杀几个人哪儿找去，一走了之。到普陀山呢，这事儿就这么告一段落了。罗真人对自己的徒弟也很欣赏，实心实意继续传授本领。说着话又过去几年时间，朱森已经25岁了，这本事已经

看这意思是敌人呢，晃丧门剑是直奔朱森。朱森晃动手中的三皇剑往上一撩，朱森的这三皇剑是罗道人赠的宝刃呐、啊，这一剑就把老道石壁辉的宝剑是削为两段，剑尖掉地上了。哎呀，老道也没想到对方手里拿着个宝剑，吹毛利刃，削铁如泥，这么厉害。石壁辉呀、啊，吓得真魂都要出窍了，完了完了完了，36计我还得走啊，要不

你还我，我爹呢？哎呀，朱森这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众位啊，我怎么跟你们说呢？要是能把心掏出来，我真想掏出来让你们看看。这么的得了，我现在就去找。如果我真找不到洪武万岁，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朱永杰说罢，打电不灵腰撑窜上大殿，徐芳在后边也跟上来了，两个人手搭凉棚往寺外观看。哎，你别说，还真有所发现。发现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啊，好像有一条黑影。这黑影怎么这么奇怪呀？看出来了，这个黑影的身后背着一个人，正在往前疾行啊。朱永杰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那是不是有人背着个人？对，我看挺像。追追，两个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头前那个人呢，本来脚程就没有徐芳和朱永杰快，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背着个人呢，这玩意儿走的就正慢了。此人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一瞅追上来了，有点着急。翻过一架山梁啊，前边到了一片树林，这人一闪身就进了林子。这功夫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朱森刚要进树林，让徐芳把他拽出来，等等，小心暗器。我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玩意儿要扔点零碎咱受得了吗？哎，朱森点头，这才感觉到还得是徐芳经验丰富。正这时候，树林里边这个人呢出来了。朋友，别追了，你们不就是要找洪武皇上朱元璋吗？你们顺着我的手看，他就在树林当中。哈哈哈哈，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了，

0: 下了。头套，哎呀，老头心灰意冷啊，心想干脆我忍了就算了。那么这一回朱元璋兵发黄河岸，在黄洋观又遇上事儿了，被陈友谅知道。陈友谅，你别看老了，在家里每天练习武艺，哎，这个人的功夫比当初还强得多。他在这练功夫的时候啊，路过黄洋观遇上此事，这才把朱元璋搭救出来。背着朱元璋在路上走啊，就跟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颇受感动啊。陈友谅还说呢，这年轻人呢，棋圣不住家，光忙活自己，把你这么大个皇上扔半道不管了，嘿，要不是我呀，你这条命就完了。朱元璋是千恩万谢。后来呢，朱森和徐芳追来，这么一解释，大家伙才恍然大悟。此时啊，长茂、朱穆英等人全都赶到，一看朱元璋没事，这才放心。大伙一看陈友谅抄家伙就要动手，朱元璋过来给拦住了，说明了以往的经过。陈友谅一看，诸位这样吧，此处离我家不远，屈尊各位的大驾到我家喝碗水吧。就这样，朱元璋君臣大伙就到了陈友谅的家里了。陈友谅家上上下下对来的这些客人是热情招待呀。陈友谅就问呢，那么万岁，您金身大驾亲离大营，这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哎呀，朱元璋愁答哀声，这才把四宝将托金龙设摆金龙角尾阵的事说了。我们打赌机长百日破阵呢，现在要去请二位高人罗红罗爵，是为这事儿出来的，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这么个岔子。陈友谅一听点了点头啊，哎呀，这可太巧了，洪武万岁，要请罗红罗爵呀，我能帮忙。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武昌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武昌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每斤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武昌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武昌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武昌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听。

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欢迎来到故事酒吧。拆迁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而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个词不仅意味着搬迁新居，还意味着复杂的金钱和家族关系。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他身边的一个家庭为还没有到手的拆迁费闹得鸡飞狗跳的故事。

0: 老板，你们这个酒吧电视常年锁定体育频道啊？
1: 也不是啊，刚才有球赛，有的客人想看看，我就给调过去了。
0: 哦，哎，你平时喜欢看什么节目呀？
1: 嗯，球赛也会看看，还有新闻、电视剧什么的吧，这样也和客人有的聊啊。
0: 嗯哼，一切为了工作，
1: 一切为了服务客人。
0: 哎，真会说话啊！哎，你要说起这服务啊，北京电视台有一个服务老百姓的节目，叫《第三调解室》，你看过吗？
1: 哦，那个节目啊，好像挺有名的，看过一些。
0: 哎，我是特别爱看，你没发现吗？这个节目调解的好多纠纷都是房子引起的，而且不少都是拆迁问题。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0: 哎，这拆迁啊，虽说是好事儿，能搬新房啊，还能拿到一笔拆迁费。可是你没发现啊，凡事一旦和房子跟钱扯上关系，嘿嘿，问题就全来喽。
1: 这倒是，
0: 特别是那家里好多口人的，在钱面前，那多少人连亲情都不顾了，恨不得打得头破血流的。你说说，这明明好日子要来了，好些人竟然还接不住了。
1: 哎，这才是真的没福气啊。
0: 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事儿不仅北京有，各地都有。哎，你就说我们老家吧，前几年有的村子搞新民居改造，那一个又一个的奇葩事儿多的都数不过来。村里好多都搬到北京、天津，还有更远地方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好嘛，全都跑回来管村子里的父母兄弟要钱来了，那要的理直气壮的。还有不少嫁出去的姑奶奶们跑回娘家要钱去。
1: 人嘛，送到眼前的利益，有几个不会动心啊？不过虽说这事儿挺闹心的，但如果符合法律规定，该分的也应该分给他们一份。
0: 所以啊，那阵子最热闹的地方，那要数村里的地方法庭了，那法官叫一个忙啊，打官司的、要求调解的案子大部分全是关于新民居改造的。我跟你说啊，折腾完这一通，村子里好多户人家都是新房也住上了，钱也拿到手了，但是呢，亲戚往来是彻底的。

0: 农村宅基地。你也知道农村娶媳妇儿，那没房子，人家姑娘哪愿意嫁给你啊，是吧？他父母呢就打算在这块宅基地上给他盖个新房。不，正好那一年呢，彪子考上了城里的师范专科学校，一下呢人家成了非农户口，所以家里给他盖房的事儿呢就放下了。那块宅基地啊也被改造成了家里的小菜园。
1: 那好不容易进了城之后，彪子应该不会回村子要那块地了吧？
0: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毕业之后，这彪子就在我们那边县城上班了嘛，他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过当时呢，单位没有福利分房这种制度了，跑在村子离他上班的地方不远，他爸妈呢就合计着在那块宅基地上给彪子盖三间新房，连那个砖瓦木料啊都给备齐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啊，县里头出台了一个新政策，说机关干部职工可以通过自建公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这彪子一听就递交了一份申请，单位呢就在县城里给他们这批职工批了一片宅基地。彪子的父母就用已经备齐的那些砖瓦木料，在县城的那片居民小区盖了一处平房小院，这等于就算是彪子的婚房了。
1: 这不挺好的吗？在县城里也算有自己的房子了。哦，你是说后来村里他的那块宅基地要拆迁了，然后就出问题了？
0: 你听我慢慢说啊。彪子下面有俩弟弟，

0: 所以呢，他们就自己申请了位置更好的宅基地，也都建了自己的婚房。这彪子名下那块地呢，还是家里的菜园子。哎，这不过谁也没想到啊，老家发展的太快，那儿离通州只有几十里地，这些年好多房地产开发商都盯上了我们那儿的宅基地，开发商去了好几次，最后基本上全村的人都和开发商签了拆迁同意书，补偿的草案也都出来。那彪子当时听说了，你不知道他有多高兴啊，因为他那个宝贝闺女啊，已经在北京的一个大媒体上班了，还有了北京户口，当务之急就是在单位附近买套房子。
1: 所以彪子就盯上了自己那块宅基地的拆迁款，对吧？
0: 对呀、啊。

0: 包子的户口上大学之后转成这个非农户口啊，不能享受农村的宅基地嘛。这个农村的宅基地呢也换了房本，户主呢就变成了彪子他爸的名字。当时彪子也没想太多，觉着名字写谁都一样，而且二弟三弟也有自己的宅基地，犯不着抢，对吧？可是他把这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出什么问题了吗？
0: 问题就出在他父母和他俩弟弟的关系上。彪子的三弟啊，前几年也在县城找了个工作，所以他也卖了村里原来属于自己的平房，跑县城买了个房。结果呢，等村里的这个宅基地值钱之后呢，彪子的三弟动了心眼，他就打起了彪子那块宅基地的主意了，想在那块地上盖房。结果彪子他妈妈竟然同意了。
1: 啊？他没征求彪子的意见吗？
0: 他只是跟彪子知会了一声。这彪子当然不高兴啊，他就跟他妈说，如果你们二老看病养老需要钱，这块宅基地随便你们卖钱，但是给老三是给不着的。反正啊，当时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不过最后因为彪子那块地位置差嘛，老三最后还是放弃了，彪子也就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可他不知道啊，虽然他不在意，可全家其他人却都在意上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在他们家呀，彪子他妈最偏心老二，所以呢，家里祖传的500多平的老宅基地，他妈已经把房本上的名字改成老二了。这事儿彪子不知道，但是老三知道，所以这老三不愿意吃亏啊。但好在彪子他爸最偏心老三，也想着能让老三多分点地，所以这个家呢，所有人都盯着彪子那块地。
2: 好家伙，真够乱的呀。
0: 那可不嘛，这个家呀，说句实话也属彪子最实诚的，从来不相信家里人能算计自己。这彪子从小在家还特别懂事，上小学就知道拔草喂羊，自个儿攒学费，中学大学的时候自己到外面打工，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解决的。工作之后父母不是帮他在县城盖房子了吗？所以他结婚头几年啊，虽然是老婆反对，但是呢，每月工资80%都上交给自个儿爹妈，说是还房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大哥，承担得多一点，吃一点亏是天经地义的。可就是因为他总是这样，也让他父母觉得自己怎么分配老大的财产都是应该的。
1: 哼，怪不得老两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呢。
0: 可说呢，而且彪子最开始啊和父母都说好了，家里老宅基地的钱怎么分他不参与。但是过去他名下的那块地呢，两个弟弟没有插手的权利，而且一旦拆迁兑现，那笔钱彪子也会拿出一部分给父母养老。当时他父母也答应得好好的，
1: 结果他父母背后又使绊了。
0: 其实绊啊早就使上了，只不过彪子很晚才发现。有一次彪子跟父母说自己那块地的房本想由自己保管，结果二老谁都不同意，而且啊他妈还说了一句话把彪子给彻底惊着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刀把在我手里，我要看你们的表现，房本给谁我说了算。
1: 他这话什么意思啊？合着这块地彪子就没有话语权了是吗？
0: 就是那个意思啊。彪子终于觉得不对劲了，但他还是觉得他自己的表现向来都很仁义啊，都是一个爹妈生养的孩子，他们还能偏心到哪儿去呢？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接下来那事儿啊太让他寒心了。
1: 这他爹妈又干出什么事儿了？
0: 之后没多久，彪子呢因为心里烦，加上生活起居也不太规律，他那个咳嗽胸闷的老毛病就犯了。我这次呢就犯得有点严重呗，一次一口痰卡在了嗓子眼儿，彪子在单位呢被卡得头晕目眩，还摔了一跤，晚上回家平躺着都喘不过气儿来。他老婆劝他说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彪子总觉着没什么大问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那三弟给他打电话说老爸病了，让他回老家看看。彪子的老婆就说，你这病的也不轻啊，要不我替你买点东西过去看看老爷子得了，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彪子还是觉得毕竟那是自个儿亲爹呀，是吧，还是一块去比较好。所以呢，彪子就强撑着跟老婆回了村里，还买了牛肉水果呀什么的。回去一看，嘿，他爹哪有生病的样子呀，精神着呢。
1: 什么意思啊？老爷子是故意折腾他们呢？
0: 当时

0: 彪子他们就明白了，估计呀、啊、就是二老拿着刀把考验他们的。得亏彪子去了呀，否则指不定老两口心里怎么想呢。
1: 哎呦，我真是服了他们俩了。
0: 反正这事儿彪子也没跟他们太计较，而且他也跟他父母说了自己胸闷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舒服。可没过几天，三弟又来电话了，说老爸住院了要输液，大哥你赶紧请几天假到医院照顾一下吧。
1: 嘿，不会这回又是狼来了吧？
0: 这回啊，病倒是真的，但也确实不是什么大病啊。而且当时彪子病得也不轻，所以就没去。不过他刚好一点呢，马上就跟老婆回去看望了一下。当时他爸也出院了，彪子呢就跟老妈解释说，其实老爷子病得不重的话，在医院输液完全不用陪着，就算是这个大小便也可以自己解决的。结果他妈一句话就给他噎回去了。人老太太说了，你爸住院输液，你的两个兄弟媳妇儿轮流去医院照顾啊，就你们两口子没影啊。
2: 听这意思，输液是小，见效是大呀，合着这还是考验他们呢？
0: 这都不用猜，他妈当场就承认了，而且还给那律师的话搬出来了，说什么我们两口子写一下遗嘱就能解决所有的财产分配问题。彪子立刻就说了，那块空闲的宅基地本来就是我的，不是遗产啊。可是人家妈却说，是你的没错，但本子上写的是你爸的名字，你要是表现好了，我让你爸给你立个字据分给你一点，刀把可在我的手里呢。
2: 哼，这总是刀把刀把的，他妈这是想砍谁啊？就算从法律上来说，名字写着谁的，地就是谁的，但这话听着怎么就这么绝情呢？
0: 所以说彪子委屈啊，一大老爷们当场都给气哭了，你知道吗？后来有朋友给彪子出主意，说让他跟弟弟们商量一下，结果他三弟电话里头说，这事儿你跟爸妈商量，他不发表意见。二弟更狠，说彪子认钱不认亲，没有这么办事的。嘿，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彪子那叫一个郁闷啊。又过了几天，他去找老妈要字据，毕竟没有那字据的话，那块宅基地等于是跟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可他老妈倒是干脆，字据啊现在不能写，你俩弟弟都很烦你，你知道不知道啊？
2: 这跟他俩弟弟有什么关系啊？
0: 嗨，反正啊，生杀大权都在他父母手里呢，自然怎么说都有道理。彪子是真忍不了了，他跟他妈说，你们给我盖房，我把钱都还你们了，俩弟弟用你们的钱盖房，他们什么时候还了？他们俩搞对象前后搞了多少回了，哪个都没少花钱，可我结婚给人家的聘礼钱最后我都给要回来了，这次我要不是为了闺女，那块地值多少钱我都不稀罕。最后说着说着彪子就哭了，你知道吗？他那次算是和家里彻底吵翻了。彪子后来跟我说，现在每次给父母买东西，父母就说他没安好心，他一去老宅子看父母，父母就说他是去跟他们抢宅基地去的。
2: 哦，那要不买东西不去看他们，就会被别人骂不孝顺，这还真是没活路走了呀。
0: 所以说呀，这彪子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作为发小你说我能说什么呀？不过昨天我跟彪子吃饭，他告诉我一消息，说县政府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农村拆迁改造要服从政府规划，所以呢，各村村委会私自和开发商签订的任何协定一律无效。
2: 哟，这意思就是说之前的那些计划彻底黄了。
0: 那可不就是这意思吗？你说说，为了个没影的事儿，浪费了这么多感情，值不值得呀？哎，虽然我不能说电视上和彪子这事儿是普遍现象啊，但那也不是个别现象，对不对？怎么他明明是个好事儿，都被人整成这样了呢？
2: 哎呀，是啊，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真想送给他们一杯鸡尾酒啊。哎，这样先跟你来上一杯吧。
0: 好啊。

0: 的鸡尾酒。
1: 嚯，这么多冰啊，冰下头酒咋还是绿色的？
0: 这杯酒啊，是由干式金酒、绿薄荷酒、柠檬汁、糖浆和苏打水调成的，名字叫做翡翠酷乐。
1: 哎，这酒漂亮是漂亮，不过你实话实说，你放这么多冰是不是为省钱啊？
0: 这能省多少呀？在我的酒吧从来不会在酒的品质上省钱，这些冰啊，无论是味道的调和上还是象征意义上，可都不是白放的，你尝尝看。
1: 哦，这么讲究，好，我尝尝。哎，你别说啊，很清爽嘛。
0: 如果不放这些冰，这杯酒味道反而会过于浓烈了，而且有冰块的折射作用，绿色的鸡尾酒才会反射出翡翠宝石般的光彩。
1: 哦，原来这冰块的意义在这儿呢。
0: 冰块的意义不仅是这些，翡翠是价值不菲的宝石，就像绿色的土地。我放这些冰，也是希望所有正在为土地和金钱烦恼的人都可以冷静一下。拆迁其实是好事，但是对金钱的追逐和对土地的执着，却让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幸福的味道。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时候幸福就在眼前，但你要接得住才行。
1: 哎，可怎么才能接得住呢？各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首先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两段歌颂型相声作品。劳动号子是当年的一段相声新作，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在舞台上看见劳动号子这个优秀的段子。过去传统相声有所谓柳活，就是以学唱为主的，新相声当中劳动号子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新柳活的代表了。通过新旧社会劳动号子的不同唱法以及不同职业的号子，来展现新中国劳动场面的热火朝天，展示那种宏伟的气概，是这个作品的优秀之处。尤其是马季、于世游二位舞台上生龙活虎，特别热情特别质朴的那种表演令人称赞。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嗯，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啊，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兄哥们慢慢地干呐，
0: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就
1: 哎呦啊，流进了水。

0: 走啊，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嘿嘿，有啊，干活

0: 呦啊，谢他妈的仨钟头，
1: 好嘛，
0: 这玩意儿，
1: 哎，这好，
0: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0: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
1: 嗯，
0: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0: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嘿，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嘿，
1: 行行行啊。
0: 啊，
1: 行行行，
0: 来当夯啊。
1: 嗯嗯，
0: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怎么回事？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0: 哎，

0: 精彩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快呀，
1: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0: 啊，
1: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
0: 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嘿，

0: 眼通小啊，
1: 那是小眼通
0: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眼通，
0: 该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
1: 问。哎，我来唱。哎，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

0: 山有老调，
1: 嘿，汽车拉材料，嘿，
0: 用不着人去挑，
1: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举行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们心一跳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
0: 嘿
1: 嘿，人人盖现金，
0: 嘿嘿，
1: 个个成银行，
0: 嘿嘿，
1: 地基打地好，
0: 嘿嘿，
1: 大楼盖地牢，
0: 嘿嘿
1: 嘿嘿嘿
0: 嘿嘿嘿，
1: 那么快呀，
0: 就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炮不崩裂呀，
0: 地震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天地也不倒啊，
0: 万年也是牢啊，
1: 速度非常快呀，
0: 质量特别高啊，
1: 今天省人工啊，
0: 省材又省料啊，
1: 又省工
0: 又省料，
1: 哎嗨
0: 嗨嗨
1: 哎嗨
0: 嗨嗨
1: 哎嗨
0: 嗨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于是由二位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单口相声，这也是一段歌颂型的作品，相声老前辈郭隆起先生表演的《看山虎》，说的是一位护林老模范的故事。
5: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红旗人民公社，社里啊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他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他背着公社呀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他爱喝酒啊，还是个馋酒，要瞅见别人喝酒没让他，他在那儿站5分钟，馋得能流哈喇子。馋酒不是还不能喝，喝多一点就醉。您看这喝醉了酒什么现象全有，有爱哭的，爱笑的，爱说的，也有爱唱的，爱睡的。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吗？酒入宽肠呢，喝完酒他就爱溜啊，就是爱笑。酒入愁肠，喝了酒就哭。我们街坊有一位同志就这毛病，酒入愁肠，用肠了全部跟他喝。那天找我去了，荣起咱俩喝喝，我不跟您喝，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儿，没事您就掉眼泪，那是谁说的？你跟我坐下过吗？我要是哭的话你就别跟我坐下。我说好，今儿我跟你喝一回试试，如果这次你要哭，下次不跟你在一块坐。我打了4两酒，他预备点素菜，我先给他斟了一杯，我说你先喝，如果要是哭的话我可

不跟你坐下了，你看着，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吗？两个人坐这儿谈谈心，哭什么呢？喝了一杯没事儿。我说也许呀，别的同志不乐意跟您在一块儿坐。我说再来一杯，又给他斟上一杯，端起酒盅来，再听他说话语气就变了，眼圈有点红了。

那好，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趁着他不在，我手疾眼快，先砍他两根大房梁。天黑了往家拉，神不追鬼不觉，来的两根房木，就是这主意。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要进树林，走了两步又站下了。不行不行，我要是数野鸡的，钻头不固定，撅着屁股在这儿当当一砍树，要让老看山虎瞧见，不拿我当野猪也得拿我当狗熊。举起枪来瞄准我屁股，咣一枪，我的妈呀，完喽，不死也得落个残废。我先别砍了，坐在这儿喝口水去去心火再说。在身上摘下把壶来，打开盖喝了一口，破，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

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山上有青松，云里飞雄鹰，鹰在天上转，我在山里行，脚下松林长，头上白发增。

0: 条子了吗？
1: 要多了我帮你去砍，要少了自己去。
0: 不是那个菜，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
1: 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
0: 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总在队里干活没完没了的，我怪闷得慌的。
1: 哎，猴小子，怎么干活头闲多懒呢？年轻的小伙子，啊，
0: 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得有火热的心情才对呀。你怎么啊，头闲多懒？哎，那个老爷爷，您这话说对了，这我这心里正着着火了。我这上山来找您，常跟您谈谈心呐，对我有好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朗。
7: 单副上联 CP 阵容，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刚刚开了个头。郭荣启先生在这一段表演当中可谓是徐徐道来，四平八稳，稳健之中见奇俊。这个故事本身喜剧效果并不强，但是让它的戏剧性，让这个中间的人物矛盾更增强一些，更加有张力一些，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喜剧的味道。再加上很多点缀的笑料，让人听起来是饶有趣味。也可以说啊，这是单口相声歌颂型作品当中难得的一个佳作。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中叶的这段珍贵录音，郭荣启表演的《看山虎》。护林老模范说上山还有规矩，那么什么规矩呢？您听听老爷爷怎么说的。
2: 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上山来不需带斧具，不需带火柴，你老不信搜搜我身上，我要是带斧具带火柴进山，不是给你老添麻烦吗？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儿。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儿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儿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就怕你不睡，睡着了就好办事儿了。老模范拿着两个壶上屋里走，小猴过去拦住，哎，老爷您干嘛去？哎，屋里有火，把酒烫热了再喝呀。啊，不不不，我就喜欢喝凉酒。哎，不行，没听人常说吗？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如今喝凉酒是为个人，早晚也是病，还是烫热了喝才对啊。不，只要不是为个人，光喝点凉酒我不怕。您喜欢喝热的，烫您那壶去吧。老模范拿这壶酒上屋了，小猴心想，两壶全拿屋烫下，烫完了拿出来，不知哪壶是水哪壶是酒了，麻烦了。心里话，烫吧，烫热了喝才杜康造酒刘林醉呀。不大的功夫，老模范打屋里出来了。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嗯，比猪肉瘦，比牛肉嫩，比羊肉香，好酒菜，咱爷俩喝着。好，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哼，可是我比我爷爷强啊，我喝完酒心里不糊涂，也不胡说，也不骂人，这真是一辈比一辈进步。

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这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模范拿起来喝了一口，哎呀，这酒真杀口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小猴一看有三成了，哼哼，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划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操，紧粒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嘿嘿，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嘿嘿，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又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我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这就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杠子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

0: 让的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
0: 来，我喝的三口。老模范拿起小壶，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
0: 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的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咱们公社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这本账老贼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
0: 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
0: 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
1: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
0: 啊，你要抓我呀？
1: 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了一壶水，带了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
0: 老爷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
1: 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
0: 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老。
1: 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
0: 哟，什么叫光棍酒啊？
1: 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
0: 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着，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

0: 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
1: 哎，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
0: 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哎，干了。哎呀，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
1: 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
0: 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含糊，咱干了啊。
1: 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
0: 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

0: 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1: 啊。我说过不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
0: 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吗？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

0: 嗨，
1: 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俩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哎，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哎，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呵呵，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这个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

术家郭荣奇老先生在上个世纪中叶演出的相声《看山虎》的实况录音。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国庆假期快乐，空中笑林明儿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大家好，我是旭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给您推出个特别好的海鲜是什么呢？状元海大连的野生小银鱼干。那今天我们这位老朋友也是来状元海的负责人王忠晓哈。哎，忠晓，为什么今年给大家上这小野生银鱼干是什么？
2: 这个小银鱼干呢，在咱们北广购物啊也是第一次上。因为呢，这个小银鱼干啊，一年就产一季，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也叫做银针鱼，叫做面条鱼。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小银鱼呢，咱们一袋是250克，是半斤的啊。这个是咱们正宗的大连特产。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日常我这一袋半斤，我要需要3斤的鲜鱼，我才能出这半斤。在日常，所以说它卖的价格多少钱呢？6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整整的5大袋。按69算的话，将近300多了吧？
1: 300多块钱。
2: 今天我199再给大家送一袋，
1: 好不好？1996袋啊，给大家带来大连野生小银鱼干。这样，你这不是第一次上吗？大家，你平常去菜市场都很难买，大连本地人都很难买的小银鱼干，很多人也没吃。

0: 营养好，营养足，又特别软嫩，又不用担心什么刺儿啊，不用担心腥臭，也不用担心处理，处理的非常干净，回家直接吃就行。
1: 嗯
0: 啊，也是第一次上咱北广，所以这个只有在现在有。
1: 你说的太对了哈，前三十个名额咱们1998袋，要错过前三十个名额，咱就是6袋。
0: 大连野生小银鱼干总共是250克一袋，总共是8袋，199块钱，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哎，
0: 钟晓说了，今天就前三十个名额。
1: 对。而且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保证是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大连发货，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0: 太好了，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儿，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国庆节假期，街坊们是不是也约上了亲朋好友结伴出发呢？不必刻意规划满满行程，路上偶遇可爱风景，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打卡多少，而是同行之人带来的欢声笑语。放下工作紧绷感，在一路烟火与闲谈中珍藏假期独有的旅途小欢喜。国庆期间呢，依然有很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督促做好国庆旅游的服务，我们也向他们致敬。好，那下面咱们就聊聊街坊们在节假日里遇到过的那些事儿。国人旅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四字真言，哪四个字呢？来都来了。咱们也看看是不是在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呢？小柱，大磊，你们出去玩是图一个什么呢？
1: 那还用说吗？高兴啊。

0: 开心。
1: 对呀，放松。
0: 瞧点没瞧过的，瞅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生难得的景色。
1: 那还真不见得，就是有的地方去完你还想再去，就是为了真的就是为了放松，看那地方它舒服。苏州啊、杭州啊，就是你这种地方，你比如说，哎，即便你来过，你下回可能还来西湖，对吧？你还可以再去吗？对吧？再去看的时候还你还觉得好。
2: 再去那回手机还没捞上来呢。
0: 是烟雨蒙蒙是吧？你自己就幻想啊，自己幻想
2: 自己哦，自己啦，本来想把洋洋说出来，
0: 自己幻想是一个翩翩的公子。
1: 呵，哎，这唐伯虎那样的是吧？
0: 对，手摇蒲扇。
2: 好嘛，我怎么听见汉钟离啊？
0: 不是，只是那个
1: 唐伯虎摇蒲扇，你就说我不像唐伯虎就完了。告诉唐伯虎摇蒲扇，
0: 你身姿还是有一点像的啊。
2: 虎背熊腰有点那唐伯虎那意思，前面拽过拽过的，在西湖岸上
0: 拽过拽过那劲儿是有点。
1: 你们看的哪版唐伯虎？
2: 放大版的，
1: 是 Q 版的，是喜剧。
0: 真的，你打理死我的秋香啊，秋香！
1: 你们是不是光看秋香那段？
0: 然后呢，在这样的季节里，你在西湖边是什么感受？
1: 啊、那肯定诗性大发了。
0: 总之就是那一把西湖比西子
1: 啊，对对对对，
0: 嬷嬷总相依啊。哎，但你假期去呢，你就发现这公子不好使啊。
1: 我是不是得带叉子？
2: 这会儿公子必须是一个汉子，勇猛的汉子。
0: 要不然你就被挤得不知道哪去了。
2: 这叫风来人群，要不然你看不见呢。
0: 人小姐掉下一个香帕，你刚捡起来啊，姑娘留步。哇，后边两边
2: 怎么
0: 怎么
2: 怎么
0: 走啊走啊？
2: 这谁踩着我耳朵的？
1: 他们出行太不文明了。
0: 你捡的手帕谁看得见呢？
2: 对，你猫腰人以为是石狮子呢，没脑袋石狮子。
0: 西湖断桥那是游人如织啊。
2: 对啊，
0: 摩肩接踵。
2: 就你像你
0: 是踩你有什么就不错了。啊，
2: 他想想小花想说你才思敏捷啊。啊，是是是
0: 是。
1: 哎呀，你们得有多恨我。
2: 没有没有，就是游刃如织的时候像你身材。

0: 印子，一个摞一个。
1: 这你看哈，三九的、四零的，
2: 合
1: 这还童鞋，
2: 合着那些人都踩我，我就没护这帕是吧？
0: 你好意思还叫人家姑娘回来捡帕子吗？
2: 那是肯定不行了。
1: 但是你好意思叫姑娘，你把我拽进来吧？哎呀，您这一身的鞋印啊，比您手帕还多呢。
0: 独行到断桥的时候，
2: 觉得很美。
0: 对啊，落花流水啊，
2: 嗯，
0: 不免有些伤感了。
2: 嗯嗯、
0: 现在断桥上面。
2: 我是光伤了，浑身都是伤，都没工夫赶了。
0: 你有时间感慨吗？妈妈，我照相这边了。哎，同志，你让开点，让我照相。
1: 对，我们这照相，谢谢您，您帮我们照张相可以吗？哎，您好，您帮我看看那东西。哎，您别照什么孩子。
2: 行，我给挤菜市场去了。
0: 但是你说你不玩，都到西湖了。
1: 对呀、
0: 四字真言发生作用。
1: 对呀、
0: 来
1: 都来了，你买的还是一个星期之后的返程票。之前都没票了，
0: 就是啊，
2: 你们都把我扔绝地里了，那就得逛了。
0: 不用啊，你可以离开这儿啊。
2: 我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换地儿呗。
2: 那也其实
1: 非得。

0: 挤进去以后一看呀，哇，也这么多人呐。其实这个静心所在，你还是希望人少一点。
1: 当然了，
0: 但是很可惜呀、啊，毕竟是个名胜古迹啊，
1: 对，而且是个旅游景点，
0: 有不少这个慕名而来的游客。
1: 嗯，有不少都是
0: 拿着那个什么小耳机听着里边那讲解
1: 啊，对，导游吗？
0: 你还听不清楚？
2: 这人家声音都不大，你因为人很多，你就蹭着听了。
0: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了，这么多人算了。
1: 嗯，不是，我这儿要算了，我还去哪儿？
0: 反正你来都来了，你怎么也得找个地儿，
2: 对吧？
1: 对，
2: 要不然那什么吧。这么长时间，你吃个西湖醋鱼去吧。
1: 哎，这哎，小孩，
0: 300。
1: 我觉得小柱说的特别对，我就应该找一个地方，踏踏实实坐着，来都来，我坐那儿横没毛病了吧？
0: 嗯、
2: 对。
0: 那你是随便坐就行吗？
1: 我上三大坡了，随地坐
2: 的。不是，这小孩就是那意思，就是你随便找一餐厅吗？
0: 对啊。
2: 你是不是找一个？
0: 你有标准没有？
1: 找一个名店嘛。
0: 就是那种推荐榜里的，对不对？
1: 这楼外楼嘛。
0: 对。进门怎么还排号呢？
1: 其实啊，排会儿号也没关系，反正那别处都是人满为患。
2: 对对，
1: 这儿排号的可能有个座吧？
0: 是，
2: 有，
0: 就是连排号的座都坐满了。
2: 对，完了而且还没号了。
0: 哎，那你别急啊，总有翻桌的时候，就等一下就行了。
1: 那翻台的时候，翻桌的时候。
0: 哦，对，就翻台的时候，你别着急。完了，那服务员告诉您，大概呢，可能还有2点钟您能吃上。
1: 哎呀，
0: 这种就行。我来都来了，
1: 嗯，
0: 咱能随便吃吗？咱能
2: 不能将就？
1: 而且这谁说了，到这吃完这口都物有所值。
0: 对，
1: 那就等吧，
0: 等着。
2: 就这是没事啊，就是等，就纯等。
0: 坐在这儿呢，你就想起了以前的一段段行程，生命中的一段一段的旅途。
1: 这个我这人生是不是快到一定程度才会这么想？
2: 不是，
0: 没事干、
2: 啊、就没事干就回忆啊，我去祖国的各地啊，
0: 地
2: 名山大川我去逛去，怎么到哪儿都没有像这儿似的。
1: 嗯，
0: 就想起以前啊，爬山那个高原啊，海拔4000多米，
2: 你爬到3800的时候，上不是上，下不是下，
0: 头疼欲裂，瘫在地上后肢带软，有人就开始吸氧了。
1: 嗯。这个一般人都带着上去，知道吧？提前买好喽。
0: 你在下边的时候呢，你觉得没什么用。
2: 带那2000那时候，你就把那带那几罐氧都给吸了，你为了减轻负担。
0: 而且你还感慨这什么呀？这就100块钱也没味儿，
2: 对，
0: 也没甜的，也没咸的，你说这什么味儿都没有。
2: 对，哪
1: 不如买2块点心是吧？
2: 哎，弄块桃酥呢。
0: 真是到4000你可馋了。哎呦，给我吸一口行吗？人说我也不够的还。
1: 我怎么觉得跟人参果似的？我那会儿没有氧，确实难受。
0: 对，难受，抱着脑袋，哎呀，我下去吧，我不上去了。
2: 旁边
0: 我受这罪来，
2: 正好过一悠人，
0: 嗯，
2: 还有150米。
1: 哎，要150米，我咬咬牙了，
2: 来都来了。
0: 对，就这句话，旁边一大妈也说了啊，150米，来都来了，就这么一句话，扑噜扑噜扑噜的，一个都站起来了。
1: 这句话这么振奋人心呢？
2: 对，
0: 就跟雨后的蘑菇似的，来了啊，来都来了。哎，咱们说来都来了，
1: 这句话比氧气都好使。
2: 你听着，来了。
0: 走吧，
1: 这是口令是吧？
2: 1500米之后才把这话传完。

0: 坑人了。就是其实他来都来的是莫大的鼓励，你都来都来了，这照张照片能要几个钱啊？
1: 真是
0: 啊，你们门票不比这照相贵吗？
1: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到哪儿找？
0: 真是
1: 没有这四个字给你们刺激一下，你们上得来吗？有这种独步天下的感受吗？
0: 嘿，
2: 我还能下去
0: 下去
1: 下去也不行吗？
0: 对，
2: 因为没那四个字鼓励，我怎么下去？没有下去的时候说来都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没说走都走了哈。
0: 对，
1: 下去你没有人劝你，你也会下去的。
0: 对，
2: 多坚强！
1: 这么坚强的山峰你都扛下来了，
0: 真是。
1: 还有去那种什么那个少数民族地区，
2: 哎，
1: 山区里面吃那些很怪异的饭菜。
0: 哎呦，到那之后有的真不敢吃，
1: 嗯，
0: 你没见过，味道很奇怪。
1: 这能吃吗？
0: 这哎，能吃。这我不会说人家，
1: 人家是说
2: 别学了，
1: 人家当时超级把嘎嘎还嚼了，好吃。
2: 我听你这话，小花，那位也咬着后槽牙说的。
1: 可以说这个食物是你平生以来真的是没有吃过的。你在城里，就是说给你上这么一盘东西，你是绝对绝对不会动的。
2: 哎，
1: 你肯定是甩那种片张话，谁爱吃谁吃。
2: 哎，
1: 哎，对的，反正我不吃。
0: 哎，
1: 可是到这儿，你说你是怎么来的？
0: 嘿，
2: 我坐车来。
1: 多少时间的车？
2: 好几个小时。
1: 就是你这样子来到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啊，云雾缭绕，
0: 嗯，
1: 现在呢人家那个朴实的眼睛盯着你，
0: 希望您呢尝一尝，然后把这个味道的这个美味带给其他的朋友，
1: 哎，
0: 让他这儿的物产呢丰富一点，物流增加一点。
1: 对对对，满怀期望的。
0: 对呀，啊，天真无邪那个眼神看着一个胖叔叔，啊，然后这您能咬一口，王大雷讲，哎呀，来都来了，
2: 哎，我就得抽小桌。哎，丫鬟你先请
0: 啊。不不不，我请你就不请了。
1: 这一桌的团友们，这那什么，咱们这来都来了，尝尝，要不然是吧，
0: 尝尝尝尝。这
2: 很多时候确实应该这样，
0: 是
2: 而当地的东西跟你就是即便别处有也不一样。
1: 嗯，他怎么他没吃过，
0: 就
1: 是，
0: 对啊，当中有一大哥拿筷子夹出最大的一个搁在王大伟碗里了，滋的一下，好家伙。
2: 哎
1: 呀，等你也给他补，他来都来了。
2: 对，我把剩下那盘都倒他碗里。他给我一个，哎，他以质量取胜，我以数量取胜。
0: 对，
1: 其实也劝你，边吃的同时，其实也在劝自己，
2: 安慰自己，
1: 哎，说服别人也是在说服自己。来来了，是不是？尝尝呗，尝尝尝尝。
2: 你先尝，你先尝。
1: 那什么，咱们先喝一口，喝一口啊，然后完了，一块儿。
2: 喝醉了就不知道什么味儿了，是吧？
1: 当然你就坐着想哈，人生活中的一幕一幕，还有很多地方起早贪黑的坐车。
0: 嗯，
1: 你是一个多么休闲懒散的人呢，啊，
0: 是
1: 那么早就把你拎起来了，那么晚才让你回家。
2: 真的，嗯，上班都没这样，
1: 都没这么累，但是你又愿意配合，你是怎么想的呢？
0: 这句话是灵魂的发问啊，你怎么想的？
2: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可能上一顿喝多了，
1: 嗯，当然是那四字真言发生作用了。
2: 哎，来都来了，
1: 哎，都来了。
0: 真是
1: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产。
2: 对，
0: 对，
1: 有的特产呢还是比较贵重一点，
0: 水晶、金矿、
1: 玉石、玛瑙，
2: 嗯，
1: 翡翠，
2: 是是，
1: 珊瑚什么这样的，
2: 值钱。尤其是那导游那顿话，
0: 嘿，啊，好家伙，
1: 就又可以养生了，又能保健了，
2: 哎，
0: 对吧？
1: 又能延长寿命了，反正你带一带，
0: 你润他，他润你，
1: 啊，对对对，
0: 这是互相的保护，然后这个
1: 这就是照你好事了又。
0: 对，
2: 哎，你们好像特别有经验，哎。
0: 他是互惠互利双赢嘛，现在是
1: 来都来，对对对，送女朋友送丈母娘，
0: 对，
1: 嗯，来都来了，
0: 是不是，啊，人家问您到这儿来了，您什么都没拿，空手而归，您甭说您，我这脸上都往哪搁呀，是不是啊，来都来了的，已经在这商场了，是不是，您已经站在这柜台边上了，那不是说哎来都来了，您看这摆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颜色的，这个是品质好的，这个是水头好的，这个是样式，你这来都来了，
1: 山料水料山水料王子籽料是吧，嗯，有这个色泽好的，有润度高的，有水头足的，哎呀来都来了。
2: 这好像能洗脑是怎么，
0: 这句话就内涵的意思就是买不买啊，
1: 对，内涵的意思就是说你还哪儿能找的这么便宜又好的东西呢，
0: 多合适啊，
1: 你也就在这儿能看得到，
2: 哦，
1: 离开这儿您再想找这样东西
0: 我都找不还得这道，
1: 哎，不懂，
2: 过了这村都没这店，
1: 还得贵，来都来了，花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0: 您出来玩为什么不就为花钱为高兴吗？攒您的钱那是纸，花出来才是钱呢，
1: 会挣不会花那就不会过，
0: 那就是大傻瓜，
2: 我花钱买你们俩清净行吗？
1: 来都来了，
2: 我远离这句话今后。
1: 其实你买完也挺高兴的，他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
0: 对呀，
1: 啊，多少还是觉得那我肯定值，我肯定比他买的好，
2: 买回来我绝不让人给我鉴定，
0: 啊，为什么呀，
2: 哎，我心里痛快，
1: 你我绝对不跟人比，哎，
2: 对，
1: 他买他的我买我的，谁别看谁，谁别看谁，
2: 对对对，
1: 做 在车上冷静下来的时候也想，
2: 我为什么要来？
1: 按说我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应该这样的，
0: 这价格值，但是这东西呢

0: 表示自己身份地位的东西，
1: 真是舍得给自己花钱。对，
0: 其实旅游它一个消费是其中一个
2: 很重要一个环节，
0: 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快乐感。
1: 是是是，我听了半天都就为刺激我。
0: 大家都买了，你以为呢？
1: 哦，
0: 你说你再好的地方你也不能看一眼就走吧，你怎么也得玩一下，
1: 那是
0: 留点什么记忆是吧，你甭管贵的便宜，真给你点记忆。
1: 也可能是个教训，
0: 还得升值呢。
2: 嗯，对，
0: 不带他也升值。
2: 对，等你到科技干部时候再带，还得升值呢。
1: 我就子弹拿他传家，拿镇宅也是好的。
0: 哎，正在你这儿想着呢啊！哎，叫号叫到你那号，
1: 嘿，真不容易
2: 啊！
1: 我都想俩完整的故事了
2: 啊！3501，
0: 哎，你还别以为两点钟就没人了，
2: 哎呦，
0: 还是陆陆续续的有人进出的。
2: 尤其这楼外楼，您又挨着这窗户，使劲得跨着栏杆，人里边呢吃着喝着。您在楼外楼，您是不是看着您？
1: 我在外头，
2: 楼外楼吗？
1: 这是楼外楼是个名字。
0: 哎呀，真的是很高兴的，来一条西湖翠。
2: 那个，
0: 我这劲儿来了。
1: 我生怕别人听不出我是外地的。
2: 哎呦喂，人服务员特别热情。您会说普通话吗？金老师傅，
0: 已经大有那个唐伯虎的劲儿了啊！
2: 嘿，
0: 哎，这个西湖醋鱼呀，色泽红亮，肉质鲜嫩，酸甜清香，口感暖嫩哦。这个是经典的名菜哦。
1: 嗯，当然了，你到那儿去，你不点这个白来，来都来了嘛。
0: 要了张饼，把西湖醋鱼夹饼里，咔一卷。
2: 这西湖刺儿鱼呀、啊，这饼卷着这鱼之后，摘都摘不开。
1: 他们可能没看出我是唐伯虎。
0: 每年长假，很多朋友都按耐不住一颗蠢蠢欲动的旅游心，迫不及待地想去感受祖国的山山水水，所以逢到节假日，在各地的热门景点都能看到人挤人的热闹场面。国人旅游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四字真言，叫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仿佛是给所有国人旅游下的一个神奇的符咒，只要说了这四个字，你就像中了魔法一般，买票去人最多的景点，玩命爬上最艰险的山峰，吃下最有特色的饭菜，买下最有意义的纪念品。所以有人说，来都来了是典型的打卡旅游心态，反正来都来了，就算再累再凑合咱也能玩，看一眼就走，不然白来一趟。
2: 对，来都来了，
0: 糖都糖了，
2: 就博虎吧。
0: 来都来了，大胆尝试，来都来了，忍就忍会儿，总之啊，来都来了，不妨让旅行变得更加轻松愉悦。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3: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小院全体街坊祝国顺国昌，国泰民安，
1: 花香花美花。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2: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

0: 要说亚麻籽油特别的营养，首先亚麻籽油当中含有十几种的这个氨基酸，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以及丰富的矿物质，更重要的是它的命名为什么叫亚麻籽油，因为它里边富含着亚麻酸，亚麻酸又叫 Omega 3的这种脂肪酸。那么在日常当中，中国人平均每日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含量比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 57.6% 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8235-2019 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1: 对。
0: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4: 书接上回，
5: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3: 快到他们家了，有个小土地面，就那街旁边那小土地面，那土地坎儿不大，可是跟前那有块青石板，他这个小香炉呢是石头的，在那坎儿里头，里边有个土地爷，这小土地面还有香火，所以这石板有人扫，扫得挺干净。韩荣一琢磨，我就这儿往这石板上一坐，往这土地面这坎上这么一靠，抱着这个血包袱，这意思啊，我呀叨念叨念。土地爷，不知道你认识财神爷不认识，你们要都是同事都认的，你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谢谢他。我妈让我赊一猪头，就为祭天地祭财神，也有您一份儿。明天呢，供上神之，供彻呢人吃。这一大猪头，我们娘俩哪吃得了啊？回头呢，也给您送一份儿，绝白不了您。得了，我先谢谢您。他叨叨唠唠，靠在这儿，眼皮直打架。为什么？天快亮了，小孩更贪叫了。刚开始兴奋，赶现在猪头射回来了，哎，没什么事儿了，迷迷瞪瞪，他又怕冻着，眼皮打架，强扎挣着，那意思不睡。感觉要真困极了，不由自主，他靠着这个土地坎儿这儿冲上盹儿了，该着出事，来了下印儿的了。寻仇下印的一帮子一摞，哎，提溜着杆子，那杆子干嘛呀？勾贼用的。这个晚上出来呢，前半夜呢还叨了叨了，在村子里头转悠。像白家铺呢是个大阵地，还分两拨人，前半夜后半夜，前半夜的人一般精神点，然后回去呢到更房呢把后半夜的人叫起来。您琢磨，后半夜的人睡得正香，叫起来呀，出来也没精神，也不喊了。为什么？这会儿村里人都睡了，你再喊那就吵人觉了。这梆子锣也不认真敲，就在嘎着窝夹着，提了这杆子，夹着这梆子，俩人呢也说闲话，但小声嘀咕。他要敲着锣走，敲着梆子走，那就醒了。俩人不敲，嘀嘀咕咕到跟前儿啊，都快绊到韩瑞龙身上，这才瞧见，哟，这怎么躺着一人呢？这不差事来了吗？怎么？别是倒我吧？这可麻烦，要喝多了好办，喝多了给送回去就是了。这要是走到这儿，一口痰没上来，歪到这儿了，咱们俩人可干了，怎么有罪？俩人赶紧过力气。

瞧，认识，这不是韩相吗？小韩相吗？再瞧，呵，睡得真香啊，这小孩儿。

0: 躺这儿呢，拿杆子一捅他，
1: 别睡，
0: 就这一下子，激灵一下子，哟，韩云龙醒了，你怎么躺这儿？
1: 嚯，我睡着了，
0: 睡着了，你抱的这是什么？
1: 我抱这个，脑袋。
0: 这孩子睡得迷迷睁睁的，来这么一句，脑袋。谁的脑袋？
1: 猪脑袋。
0: 猪脑袋，大半夜不回家，你抱着个猪脑袋跟这干嘛？这俩夏月虽然认识的，知道韩瑞龙16岁是个念书的孩子，打这说一瞧韩瑞龙啊，脸上气色不正，说这话呢颠三倒四的，拿过来我瞧瞧。韩瑞龙也生气，我这好不容易睡会儿，你拿杆子捅我，捅我，你问我抱的什么，我告诉你是脑袋，你还要看，你看他应该递过来，不接，他往外扔，这一扔呢，这包袱啊系得挺严实，倒没散，

就把韩瑞龙给摁在身子底下了。怎么意思？不知道啊。韩瑞龙纳闷儿，你摁我干什么？敢把这人头抱过来拿到韩瑞龙的面前，这是猪脑袋呀！哎呦，小孩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俩眼都直了，这不是我的，谁说不是你的？分明是你刚才抱着的，你看看

0: 说的小孩这么大胆子，你敢杀人？
1: 我没有。
0: 说了一声没有，那还管呢？这药里边啊都带着绳子呢，他是下印的，专门拿贼的，过去把海瑞龙就给捆了。两个人这就鸣锣，苍啷啷一敲锣，更房里边有人，前半夜巡更的全跑出来了，赶跑到切金一瞧，俩人拿着一个韩瑞龙，一问怎么回事，怀抱着一颗无名女人之头。大伙一看立功了，这儿压着韩瑞龙就奔叶县县城了。由白家堡走到叶县县城的城门这儿，天也亮了，顶着城门几个人就把韩相公给押来了。到这儿直接奔衙门回事，白家堡拿着杀人凶犯了。小哥几个一瞧，这回可行了，怎么我们破案了，立功了。此时间韩瑞龙啊吓得浑身颤抖，体似斋康，哪知道赊一个猪头赊出人头来了。太爷升堂吧。太爷一听发现人头，这可了不得了，人命案，人命关天呢，先把这人头呈上来。当堂一看，人家这儿有懂行的，有仵作，这人头切下来时间不长，那刚切的跟早切的不一样，这是刚发生的命案。那枪子呢不知道，因为人头在他怀里抱着，枪子他给藏哪儿了我们还没问。太爷明断吗？把人带上来，这才换人家叶县的三班衙役把韩瑞龙给押上来，扑通往这一跪，哆嗦成一个了。叶县的县令这么一瞧，是个半的孩子，下跪何人？许学生韩瑞龙，口称学生什么前程啊，我是洪门秀士。哦，还是个秀才，家住哪里？白家堡。作何生理？念书为业，跟我的母亲寡母相依。哦，是。为何怀抱人头？一夜之间在街上，你说吧，没打没吓唬。他念书人的这点事儿说得明白，刚才害怕，这会儿稳住心神了。太爷明鉴，这人头不是我的，我是赊来的。胡说，还有赊人头的地方，分明一派胡言。不是，我不是赊人头，我是赊猪头，是我们白家堡正屠户赊给我的。你为什么要赊猪头啊？为什么大半夜的去赊呀？这孩子一下打愣了，怎么？为什么赊猪头？为了祭财神爷，祭天地。为什么祭残爷？我们家发现旧金了。他一琢磨，这不能说，我还得说瞎话，我要一说这个上我们家起赃，这笔财没有了。你这死到临头了，这孩子还犯财迷呢，要不怎么说这孩子比较单纯呢？这孩子一琢磨，这我妈让我赊人头，说明天祭灶，哦，不，赊猪头，明天祭灶。哎呀，吓坏了这孩子。哪儿赊的呀？正屠户。好，那么正屠户拿来一问就知道。对，您把他拿来一问就知道了。在押班房，来人带正屠户。这儿衙役三班出县城奔白家堡，一会儿的功夫把正屠户给带来了。这人头让他瞧，正屠户故作惊讶，太爷让我瞧这干什么？这个我可懂，为什么？咱们天天杀猪，这刀口我一看呢，心肠儿。这人头隔的时间不长，是不是县里仵作验不出来，让我瞧瞧啊？我让你瞧这干嘛？合着我让你帮忙破案来了？我问你，这颗人头你哪儿来的？我没见过，我怎么知道？那你为什么把人头给韩瑞龙？韩瑞龙，韩瑞龙小孩儿，不是我们村念书的吗？他爸爸还中过举呢，这小孩家里的个不富裕，我净周济他。三天之前我见过一回， 这三天没瞧见了。三天之前你在哪儿瞧见他？肉铺啊，他上我这买猪蹄儿来了。他要买顶猪蹄儿没啊，带家伙，我还给他一包袱皮儿，就是我杀猪时候系的围裙，大概是个旧的吧，有一蓝的。我当时抓了这么一块，包里给猪蹄儿让他拿走了。嘿，赶韩瑞龙打官司这么会儿功夫啊，正图在家把瞎话都编好了。合着当天晚上韩瑞龙上他那赊猪头这事儿他都不承认，前三天赊的猪蹄儿蓝布包袱那甭问了，这是谁的？我的。什么时候给他？三天前就给他了。他没等太爷问，他自己先说了，三天前拿这个包袱皮给他包里猪蹄儿去，他说给我还来，连钱一块送了也没送了。嗨，几个猪蹄儿也不当什么，我净周济他们娘俩了。太爷，怎么了？太爷一瞧，你说他说的是真的吧？这里头一定孩子是有蛆，为什么呢？太爷是念书人，看得出这韩瑞龙小孩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他杀完人，抱着个人头不藏起，他在马路边上睡觉。这你交代不下去。他说这人头郑屠夫给的，可郑屠夫现在一推六二五根本不承认。你要现在问他，这孩子昨天晚上上你那儿去，他肯定说没去过。察言观色一瞧，郑屠夫一脸横肉，太爷打算吓唬吓唬他。都大胆的郑屠夫一派胡言，分明你杀人越货，将这女子杀死，人头割下，嫁祸于人，是也不是？啊，太爷，这可没有。这女的是谁我也不认得，这人头打哪来的我也不知道。甭说杀人呢，县里边英红差我都花钱单雇人，我自己都不去。您别叫杀猪行，咱们老在行，我爷爷那辈就干这个，我爸爸也干这个，到我这儿已经三辈了，杀人呐，瞧我都不瞧。那位说英红差怎么意思？就过去那个刽子手啊，他没有专职，哎，后来有专职的了。在唐宋时期，那个刽子手一般都是屠户，他杀猪也是杀。第二呢，胆儿得大；第三呢，过去那人他都违心。你杀猪也是杀生，你索性你干这个，但是呢，县里的呢，单给这么一份钱，就是临时征用这个屠户。像郑屠户说的这个，出红差的时候要派到他头上，他不去，宁肯拿出点钱来，雇人，单雇人，旁边还有他同行，您替我去，我都不去。而且他说的这也是实情。过去那个屠户啊，传辈儿。为什么这屠户啊下九流？不许参加考试。啊，这都是做艺的，什么妓女啊，唱戏的娼优之辈啊，跟着屠户子弟都不许参加科考。这都归为下九流。什么什么这个，要饭的呀，哎。这个屠宰孩啊，杀生啊，还有游医啊，什么这个打把式卖艺呀，啊唱小戏儿的呀，唱快板的，说相声的呀，这都是说书不是。说书高台教化先生啊，那有学问的都是。那这郑屠呢，他还真是干三辈了，这他没瞎说。他没应过红差，这九应红差的屠户啊，他有很大规矩。哎，一般的屠户你还干不了，你别要杀猪好办，杀人真得胆子大。再会儿那会儿有规矩，这人有一刀之罪，犯斩罪就挨一刀，没有来二刀的。这一刀下去，脑袋斩不下来，

这个刽子手有很大的责任。哎，就在杀人的这头一天晚上，不许喝酒，得到现场喝。现场不但县里边给你拿酒，还得在这个刀上喷酒啊，喷完了之后，这个刀得红布来红布走，拿大红布裹着，自己带刀，自己磨，然后杀人之前拿红布裹着。就端子说，验明正身，把那招子从脖子后头拔下来，单有行刑的人伺候，一个人在头了拽头发，一个人在后头掰膀子，这身子往后去，脑袋往前拽，得把这脖子这刀口亮出来。您就知道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他得找这骨头缝儿，啊，拿手一摸，摸住这骨头缝儿，这刀准是这儿，俩手抡大刀下去，这会儿才能摘红布呢。这个血往外滋，就是瞪脑袋这人可是斜着，哎，这一刀下去，人头下来，枪子得往那边甩。这刽子手干这手活呀，得漂亮。杀完之后拿酒喷完了，擦干净，还拿红布裹上，往家走，不许回头。这一道不许停，不许回头，怎么怕这阴魂啊跟上？过几天县里边领钱，领完了回来也得祭拜。为什么？不是我要杀你，我跟你无仇无冤，这是县里边派的，你犯了罪了，让我来杀你。而且呢，有规矩，过去这刽子手啊也有自己的行规，杀够99当时就收手。多有名的刽子手不能杀100，这是迷信说法了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规矩。那这刽子手呢，从屠户里头征用，他说了我没有，您查县里边的档案，哪回我应差的都没应，不知道，这女的我也不认得，也不是我给韩瑞龙的，太爷您明查吧。哎呀，你要矢口否认，太爷我可要动刑，你打死我，他也不是我办的，我不知道，我这刚睡醒，大天亮的，正要做买卖，给我拘这儿来了，愣说我杀人，这不没有的事情吗？冤枉！这滚刀肉啊，他这一喊呢，太爷没主意了，收监。连屠户啊带小孩韩瑞龙全都收监了。这没枪子也得找枪子呀，在村里找吧，没找着，问小孩，你怀抱人头，枪子你给藏在哪儿了？小孩说不知道，反正是郑屠户给我的，一口咬定。您琢磨这赊人头一宿没回来，那韩文氏能不急吗？昨天夜里听见锣响就心惊。

赶紧追到了叶县县衙，到这儿一问呢，已然下大牢了，不过案还没定。哎呦，心急如焚，那意思见一面吧，县里的规矩还不让见。为什么？他这个人命案不能随便见，怕你串供，给打发回去了。韩文氏孤儿寡母，把这孩子拉出这么大不容易啊，到现在下了大牢了，急疯了。回来之后连着好几天没睡着，每天上县里边哭泣，但这案现在落不了。这叶县的县

儿子太冤了。怎么样啊？我得往上告。真有人告诉他了，你呀，找包公告去。包公是谁？开封府。开封府那么老远，不去。他现在领圣旨了，钦差上陈州放粮，二路钦差已然出了开封府走了，得打咱们叶县这儿过。那位说从开封出来上陈州怎么打叶县过？叶县在锦北边，河南河北两交界，你从这开封直接奔陈州不就完了吗？啊，不行，因为那会儿那道路直线距离你过不去，他得绕，真得往北绕。您现在这个开封啊，到这个陈州这儿都没有直达的，都得绕，直线距离才100多公里，可您要坐车得300-400公里啊，也得绕去，那会儿也得绕，他得往北绕。另外呢，这说书的也得让他绕，你不让他绕，这书打哪来呀？直接到陈州了，没书了，所以他就得打这儿绕。哎呀，那我找他去吧。自己写了一张状纸。这韩文氏啊，还挺聪明。我呀，我找一树窟窿，我在树窟里坐着，我跟你耗了。还真来了，一阵锣响，道队下来了，这才高喊冤枉二字。赶包兴儿到了这个树窟窿一瞧，这妇女怎么坐的树窟窿里头，头顶状纸带到包公的面前。包公一看这状子写得很好，问韩文氏，什么人替你写的？我不用别人替我写，我自己会写。你为什么会写呢？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

0: 方明是谁呀、
1: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在节目中首先和大家见面的呢，和昨天的苏州评弹一样，都是2006年咱们国家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它就是起源于山东的山东大鼓。我们的老曲艺观众、曲艺爱好者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两个名字，梨花大鼓啊，或者叫梨花大鼓。因为这种鼓曲呢，它最初的这个形式啊，是用耕地的那个梨花的碎片伴奏，所以得到梨花大鼓这个名字。后来呢，是清朝末年的小说家刘鄂啊，在《老残游记》当中对这种曲艺形式的这个名字呢加以美化啊，就取这个梨花的谐音，叫梨花大鼓。逐渐的呢，就在全国也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啊，成为了一个比较大的曲种。因为他所唱的呢，都是山东啊本土的这种民间的小调，讲的故事呢，很多也都是发生在山东的这个故事或者山东人的故事，所以在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呢，也逐渐的被人通称为山东大鼓。那在2006年山东大鼓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呢，它的遗产编号是5-4、啊、就是曲艺类的第四个非遗项目。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请您欣赏的呢，是梨花大鼓、啊、也就是山东大鼓的一位代表性的前辈艺术家谢大玉先生演唱的《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泗水关》。

眼为前赶到来到了那泗水关前，俺写了一

0: 儿看，
1: 这一些个锄后他入草间，说是为儿今天要当先。独酌问平是心欢喜，说是村长我儿这个李凤仙，男女不接力把身性转。又听得一阵是便开眼，说杀鸡不必把你。

这段书，咱说的十八路的诸侯会同泗水关，谢信同弟要捉那董卓，只因为那董卓在朝攥权，他上欺天子，他下压文武，全仗着命令一词，姓吕名布，自调奉先，足下赤兔马，手中的那方天画戟，有半副不当之影，曹孟德的先到之际，要刺杀那董卓，只因为定到计未成，只落得一人一计，逃出了相府，远游天下，绕清那十七路的诸侯，连曹操不可一世八路，众诸侯远离袁绍为主，定宁那孙坚为前部先锋，共其大兵三十余万，浩荡荡来到泗水关前安营下寨。华歆这一令地，把孙坚的人马杀了个大败而逃，刀劈了祖茂鲍宗，玉树攀峰，连胜了数阵雷马横刀，又来讨战。有一名角卒宝剑上去，袁绍坐上问道：“哪位将军领地？你们一去多加仔细。”众诸侯心中都一个惧怕，一个一个都是面面相观，低头不语。那袁绍连问了几遍，无人答话。又见一人走笔帐前，拱手施礼：“回元斩华歆少陛下你的帐下。”袁绍坐上山木一看，见此人驴端扎巾，驴落花袍，卧蚕眉，板凤眼，面如重枣，汗下飘洒五柳长髯。官办一回是并不认识此人。袁绍坐上问道：“是这位将军问谁？”公孙瓒回答：“这原是刘玄德结拜的儿弟，姓关，名羽，字调云长。”哦，这此人官居的何职？公孙瓒回答：“此人身为马弓手。”那袁绍并无答

是着家，不计较多山呐、啊。那胡听可差一声响喽，倒盖了花绣是呆背脸颊。

的一碗拖刀就往下翻，这位玄德爷推开了多几层龙宝剑，兄弟三人大战这吕奉先，哪吕奉他攻不取，他把这精神干，他这方天一掰开就死龙环，我看一枪架开了剑，他是夺过了大刀就手环，刚三爷一拧杀帽杆，是那招惊了吕布的好心传，哪吕布他方才架出了双虎剑，又听得背后的这个腮风响亮，有虎儿连着个混头看，明晃晃的枪尖就背了后岗，这个不灵神走他抄起了数法子金管，跳过金管落了地，这个吕布一见心胆寒，将长不敢来交战，他不会坐下的马心愿，这一阵的兄弟三人战吕布，有张三爷枪枪

欣赏了谢大玉先生演唱的这段山东大鼓泗水关，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大家一起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正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8: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今年国庆长假的特别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东北大鼓，这同样也是2006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呢，主要流行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历史上呢，曾经有过奉天大鼓、辽宁大鼓等不同的名称。最初的时候啊，这种曲艺形式呢，其实是一个人自弹自唱的形式。哎，说唱也是他，同时呢，自己还弹着这个三弦来进行伴奏。后来呢，逐渐的发展成为一个人啊，操着这个鼓板，用东北方言来演唱，同时呢，另有乐师来用三弦伴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北大鼓中，邀请您欣赏的。是东北大鼓名家高晓华先生演唱的一段《忆真妃》。哎，这段故事呢，在大家熟悉的京韵大鼓当中啊，也有展示。这名字大家就更熟悉了，其实就是剑阁闻铃的故事。
9: 上场来说首战场词，说一日离家一日身，独入孤鸟许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总有思乡。一片心，出来多日了，想家了。伴奏员招架且忙提三弦，雨下慢扫皮鼓，慢慢的演唱一段呢。

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高力士到林中的雨点河，檐下的金陵，这金王一闻此语长吁气，海说这正是断肠人闻断肠声。

五山层路相当猛，我何以容能听使梦。

不是旅馆萧条青烟雾，莫不是兵马儿奔驰你怕惊，莫不是放轻易内怀疑恨，莫不是薄幸儿心中少志成，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空叫我流干了眼泪。

连荔枝暴雨摧残，分作右比鱼鸟，狂风吹散各西东，了方情自是嫦娥

0: 续，雨声更紧，房门内残灯半灭，冷塌若冰，柔肠儿九转白绕，节节欲断，泪珠儿前行半点点点通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小，猛听得内宫起奏，请将当唱，
1: 欣赏了这段东北大鼓一真飞，我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啊，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哎呀，假期第二天啦，朋友们、哎、去哪里玩了呀？
1: 对呀，对于上班的我们来说，对吧，赶紧发来让我们嫉妒一下、
0: 哎、我跟你说倒还好了，前两天我还确实不太能接受我马上要上班连续干9天干到6、7号的这个事实、
1: 哦、
0: 但是现在慢慢就觉得哎，假期能在这个平台能在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唠唠嗑，我觉得也挺好的。
1: 那
0: 昨天晚上下了直播之后、嗯、丹丹直接就走了，
1: 对，他去那个山东去了，
0: 自驾去了。哎，我们静候看他都去吃喝玩乐了些什么吧。啊，
1: 对，到时候还回来做一期呗，得
0: 那
1: 扯羊毛嫌自己人身上薅呗，
0: 不知道他现在打喷嚏没有啊？大家可以转告一下他啊。来吧，我们今天假期的第二天，您依旧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您假期的一些安排，
1: 是的，
0: 包括您在假期吃到的一些美味、
1: 嗯、
0: 因为昨天我发现好多人互动的时候都觉得假期因为人多，所以就选择要不就在家里带着孩子，或者说就是带孩子出去公园遛弯啊，然后再吃顿好吃的然后收官、嗯、
1: 反正得
0: 吃顿好吃的怎么选，
1: 得吃点好的。
0: 嗯，啥叫好的呢，是吧，
1: 比如八大菜系里头您挑一个菜系来一桌、
0: 哎、
1: 那都是好东西啊、
0: 哎、你这那确实好，这顿是好的啊，太好了、
1: 嗯、我在看八大菜系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好像我确实还是可以做到吃过八大菜系，但是它又分一个多少的问题、
0: 是，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也非常直截了当的，就是还是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八

0: 很多朋友呢可能吃的或多或少，这个有量的区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嘉宾呢，可以说就是各具特色。我们首先请到的是毛春和毛老师，峨眉酒家状元菜宫保鸡丁的技艺传承人，欢迎毛老师。
1: 欢迎毛老师。
2: 欢迎大家，谢谢听众。
0: 毛老师的这个网名叫宫保鸡丁，
2: 对，
0: 真是这得多好吃啊！
1: 这多爱做呀！
0: 陈老师
2: 因为做的时间比较长了。
0: 陈老师也评价毛老师的鱼，那不是什么鱼香肉丝，宫保鸡丁。
3: 这反正刚才我们下聊天，我给他给魏馆主介绍还说呢，在大华天和小华天华天集团里，就是北京老字号最多的一个饮食集团里，大家很有叫大师的，得有十几二十位三十位都打不住，
2: 对，
3: 但叫师的很少，比如说同和居的于师，对吧，那个
2: 对
3: 曲园酒楼的张师，
2: 对，
3: 咱们这是毛师，大毛师。为什么叫大毛师呢？他逗，他侄子是著名的西子包子铺，但证明叫二友居啊，
2: 对，
3: 行政总厨，他那么集团里有两个，一个大毛师，一个小毛师。所以他这个宫保鸡丁呢是当年被评为状元菜，
2: 对，没错，
3: 是非常有名的，
2: 对，
3: 而且是专门是峨眉酒家的创始人武玉胜先生专门为梅兰芳先生改的口，对吧，
2: 对
3: 胡辣口改的小荔枝口。而且武玉胜先生呢，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了，实际上是中国的百岁神厨，
2: 对，
3: 八十年代初第一代咱们评出那个什么刘敬贤呀，常静常大师啊，评出那个王玉军王老爷子什么的，那一次的评判长是人武玉胜武大师，是峨眉酒家的
2: 创始人之一
3: 啊，创始人之一，而且他跟那个就是我们跟开国四大名厨就是那个罗国荣罗先生的后人聊的时候，那都是跟罗先生关系非常好的，对吧？
2: 对，
3: 那非常厉害那个。
0: 对，所以这个陈老师您吃过毛老师做的酱肉丝，不是宫保鸡丁。
1: 我发现了，
3: 你在四川饭店，四川饭店推了一系列的鱼香菜，
1: 鱼香肉丝在你现在心里排第一，
0: 峨眉
1: 这腰子都不算了。
0: 可以吃到鱼香肉丝。
2: 因为什么着？你可能是去峨眉次数比较少
1: 啊，
2: 我觉得是比较少，对，没什么。
3: 这赖您，您把总店给拆了。现在老有人问我说：“你这总店什么时候开？”我说：“我问毛师没信儿呢。”
2: 因为什么？一个峨眉酒家是以宫保鸡丁起名的，到了峨眉酒家必点的一道菜是宫保鸡丁，
0: 是的，
1: 必须的。
2: 所以说为什么说宫保鸡丁好的哪一点呢？因为好宫保鸡丁，咱们24味型，川菜里边24味型，其中宫保鸡丁占两个味型，一个是胡辣味，一个是荔枝口，荔枝口呢是我们炖出来的，胡辣味是炒出来的，所以说它不一样。也每个菜有每个菜的特点。川菜的最大特点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嘛。所以说呢，它是不一样。
1: 是，
3: 而且当年您峨眉总店的时候，人排队等菜等不上，一天只能出几份，10份
2: 啊。我基本上一天是5份，我炒是5份。您吃
1: 先到先得。
2: 不是，我那个一般是先预定。
1: 哦。
2: 提前预定，你为什么？

0: 菱形花，为什么要借花刀？就是把这肉啊，把那筋斩断，斩断了以后改成菱形块。为什么不改成方块？改方块是两面受热，改成菱形块是六面受热，
1: 嗯，
0: 同时成熟。
2: 哦，
0: 宫保鸡丁的标准是旺火。

0: 呢是3000多年，宫保鸡丁呢是在150年这么一个历史。丁宝桢嘛，丁宝桢在山东当知府、四川当总督的时候做这么一道菜，辣椒炒鸡丁，从那会儿演变出来的宫保鸡丁。所以说呢，宫保鸡丁一定要知道胡辣小荔枝口，它叫宫保鸡丁。
1: 大家都能听出来，我们的毛大厨他对于宫保鸡丁这道菜一定是有自己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的。如果您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也不妨在手机上可以百度搜索一下我们的毛春和毛大厨啊，是春天的春，和平
0: 的
1: 和
0: 对。
1: 对，他这个宫保鸡丁，我还查了一下资料，您是在这个整个制作工艺的标准化方面是反复研究，也是因为您这道菜开始有了这种标准化的这种。
0: 实话实说。过去我们就不武夷登武夷盛大师啊，那会儿做的时候是拿勺子配，一勺三勺糖，两勺醋，三勺水，一勺子一勺子的。再说那会儿可能大家也知道这个那会儿的菜啊，少许。

0: 发黑证明这个花椒发黑呢证明这个花椒呢已经发霉了，所以说它黄是比较好的，麻香味比较长，炒鸡丁一定要达到这么胡辣味。花椒辣
1: 花椒咱市场上买得着？
0: 市场上有，但是少，因为它贵嘛。嗯
1: 哦，
0: 它贵，成本高嘛。这个鸡丁一般呢，我们炒这个鸡丁用多少花椒合适呢？我那炒那份是一基本上用37粒到35粒到37粒，普通的宫保鸡丁用27粒左右，4克的辣椒就行了。所以说得
2: 这个宫保鸡丁我们揭秘一下，我记不清多少次了其实他在一直不断的试，
0: 对，
2: 不过不满意的换一个方法他不推出，
0: 嗯，
2: 然后一直进化。您那次前几年您说试过400多次是吧？
0: 这太多了太多了，
2: 没有200多次400多次，
0: 改
2: 过几次，
0: 就老改
2: 老改，就是他不是说这道菜就定在那儿了，他做很多尝试，
0: 嗯，
2: 但可能失败了呢，他可能多加点花椒觉得太麻了
0: 不
2: 好，不
0: 行，
2: 那再调少点，各种料，包括辣椒啊，用什么辣椒啊，包括那个炒，包括养那锅，
0: 对，
2: 不养锅呀，
0: 那
2: 后来是加油养，各种都试了。
0: 您
2: 多少几十年了？
0: 因为什么？这个鸡丁呢，刚开始确实咱们呢慢慢摸索，
2: 对，开始不养锅。
0: 其实说这个鸡丁有什么挺简单，什么是不简单？为什么？同样的汁儿，同样的料。同样的火，你炒跟我炒肯定是不一样。
3: 嗯，
0: 为什么？就是人的意志不一样。你炒的，比如说我翻三下，翻三下勺，我一两秒，我用2分钟1分半出来了，您可能用3分钟出来，它是口味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3: 嗯，
0: 所以说呢，宫保鸡丁一定是旺火速成，稳准狠这才行呢。
3: 嗯，
0: 我说这东西瞎炒着肯定不一样，
2: 他不断的改。
3: 行，咱这开头宫保鸡丁真是我觉得这一道名菜咱一定可以再好好深入的聊一聊。在咱们今天不是说八大菜系的秋天吗？还有一位嘉宾到现在没吭声呢。哦，朋友们也很厉害，来吧，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吧。
1: 魏红砖，桃花巷江南小馆新淮扬菜的主理人魏馆长，欢迎
3: 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
1: 魏馆长把话筒拉得离您近点，这样舒服一些。
4: 好嘞好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好。
3: 魏老师是第一次来上我们的直播啊，上直播之前就稍微的有一点点紧张啊，但是一聊到咱自己擅长的，您待会儿肯定就好了啊。一聊到这个秋天里啊，八大菜系里的秋天的这个菜啊，刚一直在聊这个宫保鸡丁，然后呢相信魏总所涉及的这个淮扬菜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因为发现淮扬菜它最讲究就是看见什么咱吃什么，是吧？不食不食，就是吃应季的东西。
4: 是的，
3: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问您三位，觉得这个秋天来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名菜也好啊，或者是现在普遍见到的菜也好，秋天吃和其他时节吃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当然有不一样啊。比如说一些那个现在秋天呢，芋头。芋头的产地不一样
3: 啊，
0: 比如说哪儿的芋头好，可以这么说，
1: 荔浦芋头，
0: 荔浦芋头，说是荔浦芋头，但是别的有的芋头是可以蒸，有的是可以炖，有的是可以烧，它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一个是芋头，还有一个什么山药。
1: 都是果实，
0: 山药也不错。
2: 这个时候正好
1: 吃果实的时候，
0: 所以说呢，你像咱们说四川的豌豆尖儿，这个豆尖豆腥味比较好。刚才没说吗？炒豌豆尖洗完了以后，绝对杜绝用焯水。为什么焯水？你焯水，这个豆尖的豆腥味没了，吃它的是豆腥味儿。所以刚才一说了，用那个鸡油炒啊，或者是荤油炒，这都可以。但是呢，一定是不能过水的。
1: 好，这就是重要的知识点，
3: 哎，
1: 小提示。
0: 嗯，
1: 豌豆尖在家炒怎么好吃？不要过水。
0: 对，
1: 就是保留它那个豆腥
0: 味，
2: 其实就变成豆香味了。
0: 它一焯水，豆腥味少小了。一般我们要炒，绝对不能过水，就是猛火速炒，旺火速成，这才行呢。
3: 明白了，
0: 所以说我们秋天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因为过去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是想吃什么都有什么，过去想吃什么没什么，是不是？你说，
3: 对对对。淮扬菜呢，魏总觉得呢？
4: 其实淮扬菜呢比较讲究食材，
3: 哎，
4: 用料，讲究这个不是不食，不食不食，讲究刀工和烹饪技巧。在淮扬菜里面呢，秋季的时候它的用料还是比较多的。江南水产丰富嘛。
3: 对。
4: 有水里的，有地里的，有地上跑的，树上挂的。

0: 里的水八仙，比较有名的。然后
1: 水八仙
0: 是
1: 哪八仙呢？
0: 水八仙有
2: 菱角，
0: 菱角肯定是有的啊，有菱角，有藕，莲藕。莲藕呢，老的它就可以适合煲汤啊，做咱们淮扬菜里面比较有名的糯米汤藕啊，现在的桂花也可以放里面，
3: 桂花糯米藕。
4: 对，但我最喜欢吃的是水八仙之一鸡头米，
0: 鸡头米也是其中之一啊，其中之一。这个嫩的时候可以这个炒着吃，也可以炒虾仁，也可以做甜品，老的可以煲汤，
4: 对，
0: 也有这个莲藕，除了莲藕以外，还有茨菇，
3: 对，
0: 茨菇也是南方特产，
1: 这已经开始偏离我的。食物的准确度了，已经开始盲区了。
4: 这个鸡头米真的
2: 马蹄儿，那个
5: 这天马蹄儿也行是吧？
2: 对，
5: 马蹄儿也不错。
2: 秋椒白，秋天的
5: 椒
2: 白
0: 是其中之一。
2: 你得去桃花巷，桃花巷很低调，但我跟你们透露一下，魏总
4: 来吧。
2: 魏总原爆料啊，魏总原来出身哪呢？他虽然是淮扬菜，他跟他的主厨也是南方人啊，少喜，原来叫美京是吧？
0: 是的，
2: 美京就是北京的京吧，我记得是。
0: 对对对，
4: 美是哪个？

0: 城嘛，顺德为主。他那已经是当年是大多数都是港厨吧？
1: 对，港厨
0: 很多，就是当时做到那么高密度港厨配备的
2: 少，
0: 很难做到。就是他实际上隐隐约约是不出来跟顺丰争的，但实际上他要
3: 他比阿静早吗？
1: 比阿静稍微晚，
0: 但
1: 他
0: 阿静算平价粤菜，
3: 对对对，
0: 但他其实比黎昌什么都要高一点，黎昌反而价格没那么高，
3: 比那个大三元。
0: 差不多，
1: 1997年的时候，
0: 但你那时候大三元
4: 都是我小时候的名字呀。
0: 大三元好像那阵过了巅峰期了，差不多，
1: 对
0: 吧？那阵因为大三元早嘛，
3: 大三元早，
0: 80年代末90年代初。

0: 去逛一逛，转一转。
1: 所以他的那个淮扬菜啊，是那个受了粤菜很多影响，比淮扬菜已经很精致了吧？
0: 对。
1: 但如果你们去他那吃啊，会感觉到更有点小精致的
2: 新派淮扬菜
3: 哦，新派。
2: 我们把从食材上，我们就没有给它限制。有南方的很多食材不仅仅是限制于江苏
0: 啊、
2: 甚至有一些北方食材我们都拿过来用南方的烹饪技法来做
0: 哦。
2: 在烹饪技法上我们就融入了粤菜的方法，让它更加有咽喉味。
0: 我发现了、我看了看你们这个菜单里面有一个桃花巷酿茄子，
2: 这就是典型的
0: 融合了是吧，
2: 对，粤菜
0: 啊。
1: 你没发现这家宝藏小馆吧？
0: 哎呀，真是不知道。这里
4: 说一下叫桃花巷，
0: 对，
4: 江南小馆新淮扬菜，
1: 而且价格不是很贵
0: 啊、
5: 多大那个
1: 也不大，不大吧，
2: 三四百厘米，
1: 三四，没有什么大包间，
5: 那比较小，比较小，
0: 真的很合适。
4: 说到了这个水八仙
0: 啊，
4: 这它这个还有什么代表菜？
2: 还有。诗经里面讲过的思乐半水，然后博采七情的水芹，
5: 那水芹，
2: 水芹菜，水八仙，
0: 嗯，
2: 然后刚才讲的茨菇了是吧，
0: 对，
2: 水芹了是吧，
0: 对，水芹、茨菇、鸡头米，
2: 它
0: 菱角、莲藕，
1: 纯菜
0: 啊，
2: 莲藕纯菜是吧，还有荸荠，就马蹄，适合炒，适合做狮子头里面的馅是吧，剁了。还有什么？说了几样来着？
0: 茭白，
1: 还有那对茭白，还有那个大毛氏也做茭白，大毛氏那次也拍过一个茭白。
3: 我做油焖茭白，
1: 他做油焖
3: 君子茭白，
1: 所以他有些食材
3: 茭白肉丝。
4: 我觉得今天难得是这个老师们到场，可以给我们大家提一点家里做菜的小方法。因为家里头现在就是，比如我们家喜欢做茭白，我妈是喜欢把那个茭白，然后五花肉丝儿，还有虾。烹虾，烹在一块儿，因为这样茭白不是特别吸味儿嘛，然后就想问一下您的拿手菜，比如说咱们大家在家里加工茭白怎么做比较好吃？
5: 我们也是炒，基本上也是炒。
1: 您在家还做饭吗？
5: 做饭，前两天我还做茭白呢。
0: 问题真好。
5: 我不是肉丝，我是肉片，肉片炒茭白挺好的。
4: 是瘦肉片还是五花肉片？
5: 瘦肉片，我只吃瘦肉片，因为五花肉不爱吃肥的，我就爱吃瘦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按自己的习惯，是不是？肥的香，但是瘦的呢，
3: 滑嫩。
5: 嫩，而且这个口感也好。
1: 比如说过节你连吃了四天横菜，你就找大毛师让他给你凉拌一个。那次给我
5: 凉
1: 拌一个，
5: 凉拌也没
1: 啥，就一点三合油，特好吃。
5: 你搁点那个盐，搁点咱们那个麻油啊，搁点香油，这三合油一拌，挺好吃的。
1: 那焯了吗？那茭白？
5: 一般我不焯，
1: 不焯是吧？
5: 不焯，
1: 直接切丝儿一拌特好吃。
5: 对。
1: 就是
5: 也可以，没问题。
4: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5: 能生能没问题。
1: 茭白能生吃啊？这我第一次知
5: 道。你拌不就生吃吗？
1: 能生吃是吧？
5: 这没问题。
4: 它是凉拌着直接就是生着吃是吧？
5: 茭白去了皮，刮皮啊，把那皮去了，切成丝儿，先切片后改丝嘛，然后就用咱们一般的就是冷荤做这个菜，专工具嘛，切这东西，切完了以后呢，搁咱们搁点盐，先杀着它，这加上咱们得加点鸡精、味精啊，再加点麻油啊，加点香油就行了。
4: 哦，
5: 又找点色，带搁点那个香菜叶
0: 啊，
5: 带点色，或者是什么，现在很多那个香椿苗也行，就颜色好看嘛，出来效果也好，所以增加食欲嘛。
4: 对，我们的史努比说，这个季节我就特别喜欢买茭白，
0: 是
4: 肉炒或者鸡蛋炒都行，
5: 都可以。
0: 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茭白家常菜，呵，一出来好几十道，
5: 多了，太多。
4: 茭白炒鸡蛋，茭白炒虾仁儿，茭白炒腊肉，
0: 凉拌茭白，
4: 茭白炒肉丝儿，茭白炒毛豆。
1: 过去茭白不好找。
5: 对呀，
1: 过去茭白不好。
5: 过去哪儿南方菜哪儿过得来？过不来。
1: 来了都发
5: 黄。
4: 我说小时候咋没吃过呢？
5: 你肯定是
1: 很少，而且很多人不认知它。
3: 对，
1: 而且来的有点打蔫了，是吧？
2: 淮扬菜里面就有一个茭白肉丝炒毛豆米，这个非常下饭的。然后淮扬菜还有一个什么做法呢？把茭白切成细丝，替代主干丝。
5: 大主干丝，
2: 对，
1: 就更嫩脆一点，
2: 对，更嫩脆更鲜甜。
4: 史努比说茭白他也凉拌过，不过他还是过了一下水，是不是也可以不过那次水？
5: 也可以，就是过，他主要是
4: 是不是过水都会有一个去除了一些 这个
5: 焯一下，那就不好吃了，口感就不好了，
1: 因为它只要
5: 口感肯定是不好吃，
1: 本味好，一般
2: 本身就鲜甜的，
5: 对，你焯水它可能蔫了，就不好吃。
1: 尤其到了秋天，秋天的茭白理论上比春天的更好吃，
5: 更好吃，对。
1: 所以你看它一去皮，脏东西不都碰不着了，
5: 是吧？
2: 所以江苏有一句话叫“春吃荸荠，夏吃藕”，秋天的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
1: 茭白，三到十月叫春茭白和秋茭白。
0: 正是好的时候，就
1: 春天的茭白和这在鲁菜咱们也一样。
4: 你湖北吃茭白吗？
0: 嗯，藕，对，吃藕吃的多一些。
5: 湖北藕多，
0: 对，
5: 藕。
0: 我们吃那粉藕啊，那个。
4: 你们是春夏秋冬都吃藕是吧？
0: 也不是，它也是吧，但是不同季节的藕跟各位老师说的一样，它的这个吃法和调法也不太一样。
5: 对，没错。
0: 对，但我们那边不是炖汤炖的多吗？所以他用的那个粉藕啊什么的就会更多一点点。刚刚说那茭白，还有人在说他是个西味高手，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
4: 对，跟什么
0: 有
4: 什么味儿？
0: 浓油赤酱还是清炒快炒？
5: 本身什么味儿没有？
1: 给的什么味儿？
5: 对，什么味儿没有？
2: 微甜，
5: 就跟那个鱼翅似的。鱼翅有什么味儿？没味儿。你看你的汤对吧？包海参就有什么味儿？没味儿。所以你。用什么原材料，用什么调料，它进什么味儿？
0: 是，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水八仙哈。为什么叫水八仙呢？因为这几种蔬菜都生长在
5: 水里边，
0: 水里边，营养价值也很高，味道也很美。对，所以古时候这些人就把这几道菜就反正说，哎，叫水八仙了。
5: 最起码它病虫害少，
0: 哎，
5: 对吧？
1: 要
5: 接触不了同志们，对吧？
1: 正好是秋
5: 天吃的。接触不了。
2: 现在又加了好几种了，不止八仙了，比如说，鸡柳梗。
1: 啊，
0: 这是什么？
2: 鸡柳梗是就是鸡头米的这个
5: 根儿
2: 根茎，
5: 根茎
1: 脆嫩。
0: 哦，
1: 这有点像云南人把什么都给吃了似的。
2: 清炒
1: 花吃心吃啊，
0: 不放过任何一
1: 个
0: 地方，
1: 嫩芯儿都给吃了，
5: 除了鸡毛掸子不吃。
1: 我这云南人吃那个棕榈是连那个嫩芯儿都给吃了。
0: 哇塞，物尽其用。
2: 然后还有这个莲子，莲子去掉皮以后炒，还有菱角藤叫柠檬头，菱角菜
0: 啊，
2: 凉拌
0: 啊，
4: 其实南方好吃的东西是多，
5: 太多了，
4: 这都听。
0: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得应季吃，
5: 不是有的地儿有的事儿，咱们说不是丝瓜。丝瓜能吃，丝瓜秧也能吃，尖儿能吃，是不是？白薯秧也能吃，所以说这太那什么了，所以太多了。现在
4: 咱们在北京是不是就很难吃到这些新鲜的秧啊？
5: 有，
1: 物流发达
5: 太多
1: 了，跟过去不一样。
5: 现在大的超市啊，小的超市不敢说，大的超市都有，有荠菜吗？荠菜区。你现在买什么都有
1: 啊？这是不是节目改成这个超市探店了？这个，
4: 因为这前段这是，我记得很比较早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是特别爱吃蔬菜，但后来2004年去湖南工作，他那个都是那种当地现摘的。摘完之后就是送到各种摊儿，那时候他吃到什么南瓜藤啊，什么这个秧儿啊，那个尖儿啊，
1: 湖南菜这个季节，
4: 红薯什么这那的，
2: 那是您没找对市场，
4: 是吧？但
5: 没找对市场，
4: 那时候
5: 确实你没找对。
4: 你想啊，
5: 因为现在北京的这市场是现在，比如说大的超市，我跟你说不说那是哪儿了啊？有的是人们想买什么，有荠菜区，
0: 是，
5: 你是有蔬菜区，
2: 物流发达。
5: 你比如说你想吃那个白布老啊、豇豆、蒜苗那边就有，你要买想买荠菜，比如说荷兰豆，或者是百合，或者是那个芦笋，这有，都有。
1: 我想起来了，毛师和卫管主的权限比咱们高，咱们属于零售区，人摆什么咱们买什么，他们不一样，一进去一帮人堆着，
5: 我不是
1: 一买不止一点儿，他买很多。
5: 我们为什么
4: 进货商？
1: 对，大宗客人。
5: 因为我们呢，实话实说，你想每天的是去做这个菜呢，你得创新呢，对吧？你只有创新，你才能发展呢。所以你经常是上市场去看去，包括他的那个有什么新鲜东西啊，跟那个供货商一定说我想做什么菜，他给你让人找。所以说呢，包括那个贝贝瓜，过去哪有啊，对吧？小贝贝瓜多好，过去我们做那个冬瓜，小冬瓜这么大小冬瓜，搁里边搁咱们说那个就是佛跳墙那些原材料，哎，冬瓜粥，哎，特别好。
1: 现在这些食材贝贝瓜不算特牛，但当年前些年
5: 确实是。
1: 你记得那个小胖，就那黑青天的小胖不说过吗？就好的食材商啊，得大厨去找他去。
6: 就
1: 是一个香
6: 音乐音乐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 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

0: 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贵金属产品。工商银行积存金，祝您省时省心配置黄金资产。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说 anyone can use。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陆迪陆长老。
0: 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的呀？今天都吃了啥，干了嘛，就是跟我们来分享交流一下好不好。
1: 同时呢，今天我们说的是八大菜系里的秋天，所以您对于八大菜系里头有哪些道菜特别爱吃，
0: 对，
1: 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而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呢，分别来自于这个川菜和淮扬菜，所以这两个菜系中，你也可以格外说一说有什么您特别心水的菜系。
0: 如果您最近也发现了各种好的新店啊，也可以请我们的程胜老师帮您品一品，因为程胜老师真的是在北京，真是逛吃逛吃了不少店啊。对于，哎，对，
1: 就想活在程胜老师的朋友圈里。
0: 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不断的去赶紧提问啊，好不容易来这么好这么多的这个嘉宾，如果您在这个季节买到了什么样的食材，在家里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吃，也可以来提提问啊。如果您在这个假期当中也和我们就是打算在10月5号、10月6号开始相遇的话啊，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们也要多多的关注一下了，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早晚温差非常非常大，而且如果您正在规划自己音乐节随身装备啊，发愁应该穿什么出片战袍啊等等，一定要提前查看一下天气。目前来看哈，10月5号、10月6号白天气温是25度左右，夜间气温是10度左右。
1: 没错，所以说观演到了夜间呢，大家要提前做好这个。

0: 保暖的工作。你像这个抓绒衣啊，加厚外套啊，包括甚至像这个轻薄羽绒服，您不用怕带多了，因为是有备无患。
1: 对，
0: 因为晚上一旦降温下去，真有时候挺冷的。
1: 是啊。
0: 此外呢，长时间的观演呢，也建议大家去带上，比如说防潮地垫啊，防潮的野餐垫，在不影响大家伙通行的情况下呢，方便您休息。现场市集啊，我们这个也会非常贴心，摊位呢会销售像热豆奶啊、热咖啡啊、加热的矿泉水、热奶茶都有售，所以您不用担心现场没有热饮喝。
1: 如果您对交通接驳、进场散场、安检进现代的这个物品、场地服务导览等等各类配套信息是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大运河音乐节的官方小红书号，或者是搜索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大运河音乐节主页查询相关信息。祝您观演愉快。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了，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六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588。

0: 17: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八大菜系里的秋天。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川菜和淮扬菜。再次邀请来到今天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来，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峨眉酒家毛春和。
0: 来，欢迎毛大厨。
2: 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桃花巷江南小馆新淮扬菜的魏红砖。
0: 嗯，欢迎魏总。
3: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那个逛吃北京240小时的首席美食推荐官程胜。
1: 程老师好。
2: 程胜其实程胜老师和七七有一点很像。
4: 老乐是吧，
2: 你们的笑声都非常独特。模仿不来你知道吧。
0: 你看看
2: 七七的笑声。
4: 这炉长老大耳朵是吧，
2: 七七的笑声大概是嗨嗨嗨嗨嗨嗨嗨。
1: 关键高兴。
2: 老师的笑声是。
1: 跟真是跟程老师合作这么多年了，真是不少年了，
0: 很开心，
4: 二十多年了
1: ，对，二十多年了，始终就是真是看着峨眉起来的，
4: 不是看着，
0: 我以为你要说真是看着程老师长大，
1: 峨眉起来的。不是，确实咱们说峨眉啊，刚开始
4: 是峨眉长大的，
1: 峨眉是光刚开始是一家店
0: 啊，
1: 最早不是在西单吗？然后就是那个月坛北街，
4: 现在十几家了吧？
1: 现在啊，最高是那39家
4: 啊，三十九家，
1: 其实直营店就3家
4: 啊，
1: 一个是咱们的天安门八角，过去是狗不理包子，
4: 您徒弟吧？
1: 那对，不是他媳妇
4: 啊，对。
1: 还有咱们那个德内店，还有咱们丁公堡店，就三个店，现在其余都是加盟店。所以说它是怎么说呢？峨眉最疯狂的时候是39家，
4: 聚德华天旗下品牌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品牌，
1: 对，
4: 特别厉害。
1: 原先呢，最早我们那会儿卖一天卖。5-6千块钱，那5-6千块钱，最后呢，那一天能卖到10几万，十几万，15万。
0: 我跟你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咱这个品质好，咱整个的这个菜系啊，方方面面都好，所以才有这么多。
4: 毛师特认真，
1: 这个呀，咱们实话实说，干餐饮干的什么？

0: 安全没问题啊，但是香味是不行的，他就得自己磨，但是特费手。你想一大厨的成本，这而南京俩当驴使了，
1: 那没办法。为了这个，咱们说质量嘛，因为咱们第一挑着芝麻也关系挺关键的，芝麻质量怎么样，它的亮度口感怎么样，都
0: 你看这毛氏为什么说芝麻，芝麻也是秋天这时候，
1: 对，所以说秋天嘛，东西太多了，能吃的东西太多，这但是呢，主要是这个东西是些食材啊，适合自己。你说不爱吃，那没办法，是不是？有的是说，这个菜，比如说我这个菜挺贵，但是做不好也不成，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有的是食材啊。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那个黄鱼，对吧？黄鱼哪儿的黄鱼好，对吧？黄鱼有没有野生的？基本上是没有。太少了，
0: 很少，一般也很难领入正常。
1: 一个是咱们的养殖，
0: 几万块钱，
1: 一个养殖网箱养殖嘛，有大网箱，有小网箱，有远海，有近海，有喂的饲料喂不一样，出来的口感不一样。所以说，黄鱼做什么菜，清蒸啊，有时候说这一干烧行不行？干烧也没问题。您爱吃干烧，你不爱吃清蒸，你非得让那时候也不一样，
0: 是
1: 不是？
0: 鲍鱼也好，
1: 所以说都不一样。
2: 挑选黄鱼有什么技巧没有？
1: 黄鱼一般咱们挑着鱼啊，主要用看它腮，看它眼睛，看它的鱼鳞，你知道吧？所以说这黄鱼它千万千万，大家去挑黄鱼的时候不要挑那个肚子大是，
0: 对，
1: 肚子大的，
0: 肚子大的养的，
1: 养的是不是它这个？
0: 而且活动范围比较小，
1: 对，
0: 它才会那么。
1: 他不锻炼身体吗？
0: 你像我这不，咱俩这样，
2: 咱俩这样不。
0: 你看那个好黄鱼得什么呢？得是气啊，胃管主这
1: 瘦溜的，瘦溜的，而且那个鳞片看着不是特别亮，而且摁着手感特别弹，这样的这个
0: 眼睛很
1: 眼睛亮。
0: 我看过一次荣小那个很多年前拍电台节目，就看过一次荣小管，他拿那个香就跟那救援箱似的。

0: 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
1: 玻璃球，
0: 哎，不没那么亮，就有点像水玻璃，而且在特定角度居然有火彩。因为我原来跑过宝石，就特定角度它的光折射出来是璀璨的。
2: 对，
0: 那个鱼眼睛非常，就那个鱼的眼睛非常非常重要。就咱们看的很多都，这魏馆主熟吧？水产，你讲讲怎么挑那？魏馆主，你可以说点家乡话。魏馆主是标准的南京人，我学不了，在
3: 南京话应该听不懂吧？
4: 我是南京的后花园高淳的，高淳是个神奇的地方
3: 啊。
4: 它这个鱼种啊，你南京话比你听到的可能其他的鱼种还要更要复杂
3: 啊。
1: 你说两句听听，
3: 比如说祝大家节日快乐。
0: 南京话是吧？高淳话说，
4: 我用高淳话讲吧。
3: 啊，
4: 其实高淳话在。它叫乌龙软语，它是保留了好几千年的这种语种语调，
0: 活化石。
4: 换句话来讲，你可以和古人通话。如果是这个同一语种的跟古人可以同一语种通话，然后呢，这个话呢，它是每个地方又不一样，村和村又不一样，村头村尾又不一样。
2: 哦，对，
4: 村村不同音，村头村尾不同调，是这么个音调。它在。
0: 你来
1: 两句，
0: 我们
2: 没事，
4: 我就学一下我们那个，我们有一个高淳话的推广博主叫杨云小赫赫，我学一下他的啊，学一下叫什么来着？
0: 祝大家节日快乐，
4: 祝大家节日快乐，这个还是比较
0: 你说不了是吧？
1: 对，不是所有的话都是用方言表达的，
4: 有很多很奇特的啊，就是南宋辛弃疾的那个青玉案的那个什么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1: 却在灯火阑珊处。
4: 用高淳话讲，怎么讲呢？怎么讲来着？
0: 我帮不了。
3: 我很理解，因为人一旦脱离了他的那个方言的环境，你再把它说出来，其实是
0: 你现在说不了湖北话了吧？
1: 错。
3: 我也亏缩，但是就觉得有点不太
1: 正宗。还可以。
2: 我出来40多年了，快50年了，我老家话照样说。
0: 您老家哪？
2: 河北啊。
0: 这河北人，
2: 您知道为什么？我老是听别人的那个相声
3: 啊，
2: 你听那相声，你说
4: 啊，那个我想起来了
3: 啊，您说，
4: 他应该是叫疙瘩心都疙瘩，疙瘩心都疙瘩，这个不方各个高屋的子学的各个地方。
0: 我只听懂这边找到那边，那边找到这边。
3: 前几句话感觉没什么区别。
4: 他叫疙瘩心都疙瘩，疙瘩心都疙瘩，不放个高的，只学的疙瘩。
1: 还是得搁我们的疙瘩。
2: 这边疙瘩，那边疙瘩，那就还不如我的
0: 疙瘩是这儿。
4: 很奇怪，
0: 还是别的我都听不懂。
1: 我还是卖鱼的，这边的疙瘩，那边的疙瘩。
0: 把专注聊出来。
3: 这边疙瘩，那边疙小。
4: 就是
1: 还是不如我的疙瘩。
4: 就是这里找到那里，那里找到这里。不料这个。高瑞子通常形容女士高瑞子这女士就在这里
3: 那咱们前几句猜的还是比较准确的还比较准确
4: 他很多很多，比如说刚才陈老师说用祝你节日快乐是吧，这个其实大家都基本上能听得懂，但是有一些老的一些语调啊，这些词啊他是听不懂的，比如说台阶是吧，台上台阶，台就是说得阶就是阶，但是你用高淳话讲，它不叫台阶，它叫江擦布。
0: 听不懂，
3: 这个和我们很像。
2: 这江擦，
0: 跟你们
3: 我们的台阶方言叫江擦凳子，
4: 类似。
3: 你看是不是？
0: 你们近吗？近，
3: 有一点点类似。
2: 江擦凳子，
0: 咱们不应该聊菜名？
3: 来，怎么挑鲍鱼？
4: 我就聊挑大闸蟹吧。
3: 可以，
0: 再过半个月就行了。
4: 因为
2: 半个月对。
4: 高淳这个境内啊，高淳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城市。它境内有个固城湖，固城湖的大闸蟹是很有名的。南京人作为南京人来讲，首选的大闸蟹就是固城湖大闸蟹。然后这个固城湖大闸蟹呢，它是在盖德消费测评排行榜上是排第一的，而且是蟹中之冠，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0: 你想干倒人家那个阳澄湖吧？你
4: 不一样，各有特色，
3: 放狠话了，朋友们。

0: 苗叫中华绒螯蟹。
1: 嗯嗯嗯，是从南到北一种蟹。
0: 对，长江三角洲的气温，无论阳澄湖也好，固城湖也好，什么其他湖也好，都是差不多的气温，是吧？养殖的方法，其实您可以这么养，我也可以这么养，最终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水质。
2: 对对对，
0: 固城湖是整个江苏省水质饮用水最好的湖泊。
3: 嗯
0: 啊，它的养殖绿色，
1: 你那几级水体？
0: 直接可以
1: 直接喝。
0: 对对，非常非常的好。
4: 那了不得，
1: 直接可以喝，
4: 那是这了不得。
0: 这个地方是特别。

0: 之后呢，这个蟹塘里面会种植大量的水草，养很多螺丝，小鱼，小虾，
1: 不投喂饲料是吗？
0: 不投喂饲，投喂这个玉米和大豆
1: 啊，
0: 也就是用那边的话就叫三荤三素的养殖。什么三荤三素呢？荤就是螺丝，大闸蟹吃的嘛，
1: 自己吃啊，
0: 小鱼、小虾
1: 啊，
0: 啊。素的就是水草啊，
1: 玉米
0: 大豆，
1: 不是合成饲料，
0: 不是合成饲料，所以呢它是放的很少，就是这个蟹苗本身就放的很少，每个水塘里面
1: 就跟蓄养量似的，
0: 对，蓄养量不会让多。第二个呢，
1: 有硬性规定啊，
0: 有硬性规定，然后成长的会比较缓慢，让它自然生长，所以它的品质是很好的。所以高淳大闸蟹，我就讲，如果挑的话，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肥，大，鲜。香，甜，香指的
1: 吃的时候的，你没吃之前那个怎么知道？
2: 这个
0: 挑的时候就是
2: 关键你说甜，
0: 白肚嘛，白肚
1: 啊，
0: 青背啊，这个黄毛金爪，
1: 那跟阳澄湖说的
0: 其实差不多。吃的时候最终它取决于什么？刚才那个大毛大师说了是吧？甜味和香味，香味其实通常就是指的蟹腥味。
1: 我在你那吃的都是拍的，都是那个拿那个煮的煮汤的，我没在那吃过直接清蒸的。你清蒸之后手会留那蟹味，
0: 会很重的味道，
1: 需要洗是吧？
0: 需要洗，因为它养殖的过程不一样吧。
1: 下次得到他那吃那个他那清蒸的那个。
2: 确实这个这大闸蟹有人又说吃甜啊。

0: 水那个，
1: 猪下
0: 水那个，
2: 对，是肠子里的、那个，
0: 一蒸就化了。化完以后，这个油啊，自然而然流到鱼身上了。你知道吧，特别好。你像我们是、哎、我们现在什么，你这么一个是大的香菇，
3: 对，
0: 蒸了、啊、卤完蒸，然后就是火腿，然后就是冬笋，就是叫咱们这国叫麒麟鱼，叫麒麟鱼、
2: 啊、那个
0: 我是把这个这个鱼用网油跟蒙上裹上、
2: 啊、对，秋天是不是也是黄鱼汛啊？
0: 对，现在应该是没问题了。
2: 对，那个他老是大毛师啊，比较注重于这个食材本身，所以他没给你加一句，就是说他推荐是秋天比较适合的、
4: 嗯、
2: 就现在黄鱼差不多也是一个好时候、
0: 啊、对，好时候，对对对对对，
2: 因为它
0: 十月份
2: 两季了嘛，他该开始储备了。
0: 因为这个鱼也是讲究的，冬吃前夏吃尾嘛，春秋两季吃滑水都是在论

0: 我们再对第三十段看看他们讨论的结果如何，好吧，一会儿见啦。
1: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现在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3号早上至白天有零星小雨或分散性小阵雨，雨量不大，出行注意防范。明天傍晚前后到夜间，风力逐渐增强，阵风明显，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雨防风。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明天的晨练时候的天气预报：多云见阴，偏南风1到2级，11到14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合您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比较弱。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您洗车。明天的花粉等级呢，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都是1到2级，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好的，代表我们的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18:03，欢迎回到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八大菜系里的秋天，解锁的是川菜和淮扬菜。我发现今天聊天室里面大家讨论的都很热烈哈，比如说有朋友就开始分享留言了，说哎，我最喜欢的这个川菜不得不提的就是
1: 宫保
0: 鸡
1: 丁，
0: 对，这个点击率是最高的一道菜。
1: 他说尤其喜欢这个小荔枝口，
0: 对，
1: 7443这位朋友说，我本人也很喜欢花椒啊，香气十足，再配上咸鲜打底，开胃下饭。
0: 你看看，刚刚不是咱们还聊了那个什么猪网油吗？大K也说了，对，放了网油的黄鱼才好吃呢，我喜欢，而且凉了呀，那个油就沁起来了。之前有一家那个牛脂油饼，那就是也用的是牛的那个网油做，特别香。可是那一家店现在不做了，有点怀念。哎，发现这个好多朋友都对这个各种什么佛跳墙啊、烤鸭呀、什么松鼠桂鱼啊、灌汤包啊，已经开始在点菜了啊，朋友们。
1: 还有好奇一点，就是那个网油能用在比如其他鱼类的烹调上吗？
2: 可以啊。没问题，草鱼也行，桂鱼也行
0: 啊。
2: 主要是它这个，咱们说这网油啊，它蒸完它化了，

0: 化的融的那个鱼肉里边
1: 啊、
0: 嗯、就行
1: 啊、
0: 嗯、你像我们过去做那个卷干卷里脊也是用网油，
1: 嗯，
0: 一炸不就化了吗？
1: 嗯，
0: 哎，一切着香啊，主要提香的作用
1: 啊，增香是吧？
0: 嗯，增香
1: 是。来吧，我们趁着这个今天我们假期还依旧在直播的这个动作，也跟大家再次做一下小的提醒吧。因为10月5号、10月6号确实是我们最近北京广播电视台筹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久也非常盛大的一个大运河音乐节，也期待能够在这个音乐节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一些服务和体验。所以如果您已经买完票了，然后在那边就是想了解一下中报福利有哪些呀，私家车、网约车各种接驳信息到底怎么样啊，吃喝玩乐市集的玩法有哪些啊，周边的住宿、商圈优惠、打卡纪念和偶像见面的机会等等在哪儿查呀，您可以现在就可以搜索一下微信，搜索啊北京范儿小程序，进入到大运河音乐节的专题页面，就能够看到刚刚以上的所有信息了。购票、安检、交通、观众须知、场地设施图、失物招领、贴心服务一键搞定，现场的乐迷可以免费参与抽奖，人人都能够赢取福利接好运。而且啊，根据音乐兴趣匹配专属音浪的身份卡，跟着音浪地图打卡全场市集点位，通过打卡记录自动生成专属的纪念海报，还能上传照片，一键 AI 同框。所以这里不仅是能够查看演出的阵容还有明星的介绍，更有超宠粉的现场云相册，直接保存偶像的高光时刻。所以现在您就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啊，北京范儿玩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10月6号，如果您还没有购票的话，也可以去上大麦去看一看，我们的票价也非常的划算。据我了解啊，上午我们刚开了一个线上会，这个奖真的是非常丰厚，
2: 嗯，
1: 而且全场会有个大奖，直接抽奖。那哎，
2: 好像
1: 倒不是送车，它有对有半年还是几年的这个使用权，然后现场会抽一名朋友送一部手机，
2: 嗯
1: ，iPhone 的手机，然后还有很多这个现场的互动的环节。

0: 来，所以和往年还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1: 嗯嗯，说到汽车，为大家介绍一下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是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那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还有3040毫米超长轴距的大五座座舱，空间很大，更加舒适，安全出行是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您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

0: 来吧，18:09，赶紧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这个念到了大运河音乐节可能有奖抽，我们的四季轮转秋这位朋友说了，哇，我只能望奖兴叹了，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好不好？
1: 他说他晕河，
0: 万一啊，
2: 晕啥的都有、啊。
0: 就是咱是在那个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面办的，
2: 不是
0: 看不见什么河、啊，
1: 不是让您到河上去飘着、
0: 哎。对对对，咱不是在河上的音乐节啊，好吧？我说什么晕河的，我还没听明白。
1: 晕河。
0: 来吧来吧，再次邀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三位老师。首先欢迎我们的毛大厨，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峨眉有家毛春和。
0: 嗯，再欢迎我们的魏大厨。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崇文门桃花巷江南小馆的魏红川。
0: 嗯，最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程胜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逛吃北京24小时的首席美食推荐官、程胜。
0: 哎，你看刚刚我们那个老师们都给大家提了一些这个小的 tips 啊，比如说这个螃蟹呀、啊，包括这个黄鱼啊，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刚刚我们的这个魏总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故城的，是吧？故城的这个
1: 故城
0: 湖螃蟹、嗯、啊，故城湖螃蟹，
1: 咱们店里头会吃到吗？
4: 是绝对
0: 现在能吃到
4: 本地的
0: 啊、嗯。其他古城应该是叫花金蟹，是不是？
4: 哪个
0: 湖？这个故城的。叫他有这个花金蟹的说法吗？
4: 没有花金蟹说
0: 啊、哦，那这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去南京六合出过一趟差，然后六合不是螃蟹也挺好吗？
5: 你讲六合它有急，它
0: 怎么了？
5: 陆
0: 啊，陆河，对不起，
5: 这个陆安，
0: 陆河，
1: 陆安的那个。
0: 看来以前也有朋友出过这种状况，
5: 我就叫错了，让他们纠正了。我说我要吃点六合猪头肉，他不干，说没有。
0: 但是上次去的时候，还真是去那个湖里面去捞那蟹、嗯、然后再拎上来、嗯、因为那会儿拍那节目叫美丽乡村，就当地的这个农户啊，他把这个产业做得越来越好了、嗯、就能够带动村子里的朋友们就开始增加就业了嘛、嗯、那一整栋那个农家乐啥的全是村民去帮忙做服务员啥的、
1: 哦、
0: 替那个蟹呀就是非常精细的活儿、嗯、好多阿姨坐在那儿一坐一整天就开始巴拉巴拉又那个动作又快、
1: 啊、我觉得特别佩服南方的好多人都把蟹要拆掉、
2: 嗯、对
0: 啊，特别厉害
1: 蟹粉。
5: 那个我去苏州有一道菜一定要点、嗯、但是它特可恶，它不许你点两个或者四个你知道吗，它一点就得12个、
0: 是
5: 蟹斗，雪花蟹斗、一次至少12个。
1: 蟹斗是哪个部位啊？
5: 不是，他拿那个蟹壳就你说的、全都放在里面、
0: 哎、对，不放过任何一点点，
5: 你吃两个四个都没，那勉强吃6个，但是有时候我带我女儿俩人12个
6: 吃得了吗？
5: 那他少了不给你点，那你知道吗？
2: 人多行。
5: 但是他好像说出差费劲，所以那道菜不到12个他不给出。
0: 明白了。哎，有朋友在问啊，说故城湖在哪儿啊？

0: 在我们魏总的老家
1: 南京的后花园，
0: 哎，
1: 高淳，
0: 高淳，
2: 高淳，
0: 对，
3: 就是从这疙瘩找到那疙瘩那个地方，
2: 从这疙瘩找到那个。
3: Ducky 呢说非常喜欢吃淮扬菜，
4: 嗯，
3: 尤其是各种鳝鱼，
4: 嗯，
3: 甭管是响油鳝糊，还是虾爆鳝面，还是软兜长鱼面，他都喜欢。
0: 嗯，
3: 鳝鱼什么季节吃比较好？
1: 鳝鱼的话，其实初夏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初夏鳝鱼赛人参。
3: 嗯，
1: 其实还有一句话，秋天的鳝鱼干肥美。
4: 嗯
1: 啊，所以秋天也是一个
2: 丰收的季节，
1: 对，吃鳝鱼的好季节。像红烧鳝段呐、鳝丝啊。啊，马鞍桥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2: 都可以。
1: 嗯，
2: 那个魏馆主，脆鳝你哪能给做吗？就那个石鳝，那个就号称第109道的那个，
1: 不给做
2: 炸的那个，太费劲是吧？
5: 太费劲，
1: 不给你做。
5: 那确实费劲，那个。那个、
2: 除了玉华台，别人还做吗？
1: 您吃完以后，后面我就没法做了。
2: 啊、太费手了，
5: 太费事了。有的菜确实也是费工费口费时，
2: 它可能就是现在不是夏天那个季节，
5: 嗯、
2: 但它通过烹饪手法也能让它达到一个
5: 鳝鱼现在吃没问题。

0: 它呢跟马鞍桥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马鞍桥呢还有点微微甜
1: 啊，
0: 它呢是完全是咸香辣
1: 啊，
0: 很下饭。还有一种呢，秋季鳝鱼呢，本地叫清炖。就把鳝鱼处理好以后改好段放在盘子里面，它不是说不加东西了，它加盐味糖包括姜蒜，再加一点点菜籽油，这么放锅里给它炖熟它，最后淋点葱花，放点葱花
1: 鲜
0: 啊，保证鳝鱼的
2: 鲜味。会去掉它的土腥味吧。
0: 其实好的鳝鱼没有什么土腥味，
3: 他就老欺负人，他老仗着他们家那个护城，因为护城湖不只是螃蟹，
2: 不是这个
3: 甲鱼，对吧？
0: 对，
3: 还有鳝鱼都在那，它水好就
2: 水好，土腥味就少。
3: 对，它没招这个，它是你想它是直接可以饮用的。当年就是前两天我写颐和园就一个老故事嘛，说当年那个总理在那搞外事活动嘛，然后他有道菜叫宫门鳝鱼嘛，厅里馆现在没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很着急的一个活动，后来就到宫门口，就是北宫门一条，结果立刻停下开会。那天之后说为什么这鱼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说塘养的鱼啊，它就那个比较腥。过去厅里馆他们是什么呢？颐和园是撒鱼苗的，
2: 对对，
3: 那个湖面大，而且那湖也没有不做其他用途嘛，水质就好，那水质可能还没你们护城湖好呢，但那儿的就是桂鱼啊没腥味，特鲜，特肥美，所以它其实都是一种，就是它就仗着它那水好，你看它水能直接喝的欺负人，你知道吗？要咱们正常随便买点鳝鱼，肯定有那个腥味儿。
0: 这个政府很重视这个水源的治理的。
2: 川菜里都有什么鳝鱼的做法呢？
4: 川菜里边一般毛血旺里边有鳝鱼，
2: 对，有能吃到鳝鱼的毛血旺，就是高端的毛血旺。
4: 鳝鱼这是毛血旺，毛血旺里边肯定有鳝鱼的，但是鳝鱼必须是当时来的，当天的鳝鱼宰杀的，所以说是一般的，大蒜烧鳝段，像马鞍山也没问题，我们也做这个。
3: 他们的鳝鱼菜为什么很厉害？他们有曲苑酒楼跟他们一个集团的嘛，当年的子龙脱袍嘛。
4: 子龙脱袍，
3: 你那还是拿竹刀划开吧？
4: 我们不用，
3: 不用，
4: 我们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鳝片、鳝
3: 鳝、片啊，片片啊，我不是那种
4: 去骨就行，去骨就行。
0: 其实鳝鱼如果说你要是早上回来以后晚上弄的话，杀完以后啊不洗，
3: 对，
4: 带血
0: 不要动，
4: 对，
0: 不要
3: 那个甄建军甄老哥，他炒那个鳝，就是炒那个鳝丝啊，就是说只能拿那个纸和布蘸，不许过水，就跟那个豌豆尖类似，也是不能过水，就直接把那个血啊，
2: 对，
3: 用厨纸给蘸掉，也很干净啊，
2: 对，
3: 就不能用水。
2: 因为好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在涮重庆火锅
3: 啊，
2: 爱点那个鳝鱼，就得那个血了呼啦，
4: 对，是
2: 感觉才涮进去，
4: 这是比较鲜嘛，
2: 才能把那个很神奇，涮完之后那个血了呼啦那个味儿就没有了，
4: 是，
2: 就只剩那种脆嫩的感觉。
4: 对，
2: 我们来看看，哎，陈老师您说啥？
3: 我说它有时候有血不一定是坏事，
4: 是血在保护这个鳝鱼不变质，
3: 它等于是给它有一个
4: 对
3: 层嘛，而且它经过温度之后，有时候血啊是腥，像鱼里就要放干净血嘛，但有时候如果火和温度到了，它会变成一种另类的香味儿，就是原来那个有个国宴大厨也来这儿做过节目，李英明，原来贵宾楼的，他就说他去广州的时候，就广西的时候，发现有一老太太炖的，就他的排骨比人多一种香味儿。他问为什么，就是他的一般排骨咱不得焯了水再炖吗？他不焯水，
4: 煸。
3: 那好像是，但反正就是他说只要火到了，没问题，所以
0: 粤菜里面就有个生煸排骨嘛，
3: 生炒也不焯是吧？
0: 对，
3: 也不焯。
4: 一般的好的食材新鲜，这食材必须得新鲜。
0: 对，
4: 您这食材搁了三天了，那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鳝鱼也是一样，为什么说现杀的鳝鱼好呢？因为有的。说实话啊，咱们说做这个鳝鱼这个鱼的买卖的有的是，这个奸商嘛，诚心就是把那个烂什么什么血都搁进去了，所以说这样那什么，它不一样，
3: 压分了，
4: 压分了。所以说呢，咱们做这个鳝鱼，基本上来了以后，做之前才真的去清洗啊，最近呢，
3: 就那粘液，而且鳝鱼是少数啊，现在餐厅里还可以处理的那个食材，因为它不是太大嘛。
4: 对，
3: 其实现在因为很多原因，就是现在很多餐厅里没有开生煎了，这其实是
4: 对，
3: 过去鸡什么，当然现在都不让了啊，就过去都是在
4: 都有。都有
3: 现开生现宰的，
4: 会有是水二干嘛的，就是干这事的，
3: 干这个的，
4: 水二、红二、白二、面二，或者是那个冷货，这不一样，
3: 干这个
4: 做什么的不？
3: 所以它现在有些食材的品质也在发生变化。
4: 对，
2: 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互动。金豆妈，这简直给我们，这是一段报菜名啊！
1: 啊，怎么的？
2: 说八大菜系我最爱的几道菜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肉、麻婆豆腐、开水白菜、葱烧海参、糖醋里脊、青酱肉丝、酱爆桃仁鸡丁、溜肝尖、大煮干丝、淮扬狮子头、龙井虾仁、东坡肉、南京盐水鸭、干炒牛河、老虎亮汤、烤乳猪、佛跳墙，
1: 好
2: 嘛！好家伙，您这打字打的都够累的，
3: 还缺香菜。啥安徽菜
5: 呀？鱼小炒肉。
2: 咱们这个峨眉酒家里面，除了这个状元菜宫保鸡丁，还有哪个菜您觉得是
1: 比较推荐？
4: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大家比较下饭的菜，峨眉豆腐，也叫麻婆豆腐。
2: 哦，但那是峨眉豆腐，就是人家
4: 麻婆豆腐
2: 独特的处理方法。
4: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原材料选。这个原材料非常关键，这个口味也非常关键。这个麻婆豆腐也叫是峨眉豆腐啊，一定是咸香麻辣烫酥嫩，得七个味道同时出现。
2: 咸香麻辣
1: 烫酥
2: 嫩，
4: 烫
2: 酥嫩。
4: 为什么那个酥一般都不知道，是牛肉粒，牛肉粒煸成酥了你才行的。烫酥嫩，豆腐烫得烫嘴啊。所以说这个麻婆豆腐和或者是咱们是峨眉豆腐，一定是下饭的神器，两碗米饭没问题。所以说一个是达到这个，第二呢，这个香味儿也得有。为什么这个豆瓣酱，用那个豆瓣酱，用油豆瓣、水豆瓣或者什么豆瓣，一定是用老豆瓣加上新豆瓣两种酱所以炒的。您不能光新豆瓣是出颜色，老豆瓣黑，出火锅型。所以说新豆瓣跟老豆瓣两种豆瓣炒出来这个麻婆豆腐才算正宗的，还得上什么汤。
3: 川菜的调味非常讲究，
4: 非常讲究。
3: 豆瓣还是豆豉，还有个阴豆豉。
4: 不，咱豆豉是永川豆豉，永川豆豉做这个麻婆豆腐。所以说呢，咱
3: 各种讲究。
4: 这个菜一定是在咱峨眉里边十大菜系中其中的一项。所以说为什么咸香麻辣烫酥嫩吗？
2: 因为好多地方以前，如果它麻婆豆腐不正宗的话，那得光是上面那个牛肉，就明显那个味道。
4: 它有的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在家里边做猪肉行不行？也行，但是效果没那么好。
3: 猪肉没那么酥。
4: 对，所以说呢，大家可能说有时候什么就是不一样。其实炒这个麻婆豆腐的时候，一定是先煸牛肉粒，牛肉你不是牛肉沫。牛肉面不行，必须得牛肉粒，边炒边酥边焦，搁一边再炒豆瓣酱，炒完豆瓣酱跟那个泡椒豆豉炒完香以后，再下葱姜蒜末，再炒香，完了以后再咱们家剁刀口辣椒，搁刀口辣椒了，搁完刀口辣椒，然后就加咱们汤调味，味精啊、糖啊、盐啊。料酒啊，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呢，把这焯的豆腐一定是先提前把这豆腐得焯了，焯水。为什么要焯水？焯豆腐的时候一定要加盐，加盐的目的是，增加豆腐的底味，去掉它的豆腥味，而且出来烫，所以说咸香麻辣烫酥嫩。咸香麻辣烫酥嫩这么来的。
2: 哎，咱豆腐选用的是什么豆腐？
4: 一般咱们用二商的。有种韧豆腐，韧
3: 柔韧的
4: 韧韧豆腐，
5: 和老豆腐有什么区别吗？
4: 对，有区别。这个豆腐口感特别好，而且不碎，它是咱们是正经国营企业嘛，所以咱们这个方面有保证的韧豆腐。所以说
3: 对食材要求，
4: 这个豆腐的改块改成那个刀口是横三竖四，一定是横三刀竖四刀这才行的，大小块合适。它豆腐是350克嘛，七两嘛，这个改成是横三竖四的块就行了，但是中间得来一刀啊，来一刀以后横三竖四一改，这个豆腐就行了。出水加点盐，加点底味嘛，
3: 再杀杀豆腥，
4: 去掉豆腥味，所以用原汤保护这个豆腐，先不要倒，再炒这个菜，炒这个料， 炒那个牛肉粒啊，豆瓣酱啊，那个豆豉啊，这些该炒这个。炒完了以后加上汤，把这豆腐把水避出去，往里边一搁一烧，勾三遍芡。第一遍芡是收你加汤的芡，第二遍芡是豆腐吐的芡，
2: 嗯，
4: 吐的这汤。豆腐肯定要出水吗？再捞一遍。第三遍是找，为什么要找呢吗？看看哪儿没勾住，再找一下。
1: 嗯，
4: 一定杜绝大翻勺。
3: 对，它不是趴菜。
4: 哎，不是趴菜，所以一定要杜绝翻勺。为什么一翻勺不是一般的豆腐碎了？整吗？豆腐得整吗？
1: 嗯，
2: 听上去就让人感觉特别想欣赏一下毛老师的做饭的现场
1: 过程画面。
2: 你知
1: 道这时候有朋友怎么评价您吗？说哎呀，这位老师香的都咬牙切齿了。
4: 不是，这个豆腐一定没什么，咱说不吃辣的没办法。这个一定是咱们下饭的神器。在家里边做也好，是在餐馆做也好，一定是。这里边不能少的什么青蒜，
1: 嗯，
4: 青蒜一定要有，花椒面得有，麻嘛，花椒面撒上的撒的花椒面，自备的花椒面，
1: 嗯，
4: 花椒最好用好的花椒。
3: 青蒜现在也正是时候，
4: 哎，对，青蒜也是，青蒜也是。
3: 毛大师，你们发现了吧？他其实扣着你们秋天走，只不过他忘了把那给你提出来。
1: 嗯，
3: 为什么现在正是那个青蒜最好的？回锅肉也是好时候，
4: 回锅肉也是，青蒜长吗？
3: 青蒜嘛，
4: 回锅肉，咱们就是回锅肉，
3: 夏天就不能用。
4: 回锅肉用是哪儿的肉？就是现在，人家现在都改什么？现在都是五花肉吧？什么上？其实正经八百这个二刀肉是五花肉，那个
3: 二刀肉，
4: 后臀尖那两条子，
3: 嗯，
4: 做这个回锅肉
3: 大片
4: 一定是大片的，五分钢镚的厚度，煸炒成。
3: 您那就是回锅肉还没吃呢，您的回锅肉还没给我做完。嗯
2: 回锅肉实际上是不是讲着片儿要比较大才好啊？
3: 二刀不是那个第一刀肥，它二刀
4: 肉是这么一条子，
2: 嗯，
4: 七分瘦三分肥，
3: 嗯，带点肥，
4: 带点肥，七分瘦三分肥嘛，出来的效果一定要带皮。
1: 行，
2: 我们一会儿接着
1: 品，品一下这道菜。我刚才上网赶紧搜了一下这个各色菜肴，更正在跟大家。急速的发过去这个图片，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花，最后半个小时接着和大家聊，好吧，一会儿见啦。
6: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7: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结绳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组上联系推荐的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19: 去奔赴。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8: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8: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0: 张二，走观云阁啊。
8: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18:31，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3号早上至白天有零星小雨或分散性小阵雨，雨量。

0: 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您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合您穿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比较弱。明天的洗车指数是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合洗车。花粉预报等级，明天大部分地区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2级，处在比较低的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注意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6: 我是韵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7: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3，欢迎回到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带大家去领略一下八大菜系里的秋天。当然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川菜和淮扬菜肯定还要通过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一一的分享。时间确实两个小时说起来很长，但是聊起来是很短的。而且刚刚三位老师聊得很尽兴哦，好多朋友都说哈哈，三位老师聊的话筒都不管了，又管不了了。管不了了，再次邀请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老师，陈胜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毛大厨，
3: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魏大厨，
4: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算是
1: 魏总自己会做饭吗？
4: 我没问题啊，
1: 因为有时候主理人他未必下厨，
0: 是这么个意思、
2: 他主要是管理岗，但他也会做，所以他把人家当年那个美厅特好的厨师他就给拐跑了。少
0: 喜
2: 是吧？
0: 会管人，
1: 人格魅力比较强，
0: 会吸引得力的干将。
2: 你跟他熟了之后，偶尔他带点小众食材，什么火腿回来，偷偷给你炖锅汤，会说你有事儿没事儿，我这炖了锅汤。
0: 那待会儿下了直播，我把联系方式我加一下。
4: 我不一定懂得怎么做，但是我知道哪个食材好，我知道好不好吃就行了。
0: 您懂吃
5: 跟那个陈老师似的，懂吃。
2: 我从你们那偷俩知识。
5: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懂吃才行，是不是？
4: 懂得
5: 会吃，懂吃就好了。
0: 会生活，
4: 生活懂享受。
0: 对。
1: 那要特别懂吃的人，去到咱们江南小馆，点什么就算特懂吃了呢？
4: 比如说茨菇红烧肉，比如说这个鳝丝鸡汤、狮子头都可以，还有很多南方食材都行。一点南方食材，一看南方食材，点南方食材的就是比较懂吃的了。
1: 明白了，茨菇红烧肉这跑不了。
2: 带
1: 水八鲜还是红烧肉，又硬气吧，而且又显得咱懂南方菜。
2: 是，不是他点这几都是秋天合适。你要错着季节点，他也不给你好脸色。你知道吗？
1: 这点的水八鲜，茨菇的这季节吃不着了是吧？
4: 水八鲜
2: 这个时候最好，
4: 都可以，都可以。
2: 纯菜就有罐头嘛，一年四季都行。但这个季节的最好。
4: 但纯菜我们不用，因为纯菜有种黏黏稠稠的感觉。
5: 对，
2: 我就喜欢
5: 纯菜，
2: 你就不喜欢吧？就滑滑溜溜那个是吧？
4: 对，
2: 有人就不喜欢它黏，就有点像有人讨厌秋葵一样。
5: 我就
2: 讨厌秋葵，
1: 秋葵也是带点黏滋滋。
2: 对，但我就喜欢纯菜。
5: 其实秋葵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2: 是吧？但我就不喜欢它那黏的那个。
5: 但是呢，确实有些黏黏糊糊的，确实不爱吃。
4: 川菜鱼丸汤、川菜牛肉羹做出来，我就觉得黏糊黏糊的。
2: 他按个人好恶开了，
1: 这是叫做主理人的任性。
2: 对，
1: 反正我不喜欢，
2: 这是个性化吧。
0: 哎，有朋友在提问啊，这个朋友说，把这个豆腐能不能说完呀？老师说一声这个拆豆腐的做法。柴豆腐吧，您说的是还是柴
2: 豆腐？韧豆腐。
0: 柴豆腐是啥呀？
5: 柴豆腐
2: 没有柴豆腐这一说。
4: 几刀几刀？
0: 刚刚只知道就是老豆腐、北豆腐、南
5: 豆腐、
0: 那只豆腐、韧豆腐。
5: 对，
0: 哎，
5: 怎么？
2: 他可能说是刀锅
5: 柴豆腐吧？
0: 对，
5: 柴锅的，
0: 对，
5: 就是柴锅那种柴。
1: 他可能说的是您的那个豆腐。
5: 柴豆腐就是跟咱们老豆腐一样，就是它硬，它比较硬。其实做没说刚才说那个麻婆豆腐这个一定是什么这个豆腐的选料，你爱吃硬点的没关系，有吃爱吃这韧的，你知道吧？但是南豆腐绝对不能吃，因为它太碎嘛，
2: 太嫩，
5: 一炒就一碎了，
2: 一碰就碎，
5: 成那个鸡泡豆腐了，那也没法吃。所以柴豆腐也没问题，但是呢最好还是用韧豆腐，因为我试过多少种豆腐做这个麻婆豆腐，实话实说，你把自己点的豆腐卤水豆腐我也试过，总的来说没有这个韧豆腐效果好。
4: 嫩豆腐在淮扬菜里面就是用菊花豆腐嘛？
5: 你们可以用，但是我不是，我是
2: 做那
5: 个麻婆豆腐。
4: 麻婆豆腐，
2: 但麻婆豆腐特怪，就太老的豆腐不行。
5: 你像那个
2: 太嫩的也
4: 不
2: 行。
4: 你刚才王师说韧劲儿
5: 。你像您说那个豆腐，小葱拌豆腐没问题，对吧？
2: 对，但是
5: 小葱拌豆腐没问题。
2: 但是呢，就麻婆豆腐这种折腾法，它扛不住。
5: 对，所以说它出来效果它不一样。
2: 那柴豆我喜欢干什么呀？冻到冰箱里，然后那个涮火锅用，
5: 你可以做那个做鱼头， 那把豆腐搁到鱼头炖豆腐。
2: 您那鱼头我没那么复杂的操作，我在家顶多涮个火锅，自己冻点
5: 鱼头炖豆腐也可以啊，这宅豆腐没问题。
1: 好多现在，我现在北京最火那个烤酱，里头就放那种老豆腐。
0: 哇，你说的这家店吧，就它火到现在我都没有吃成。
5: 这个豆腐啊，最早咱们家是用手掰
0: 啊，
5: 你知道吧？不要切，为什么要切？切跟掰口感不一样。
4: 切了以后它吸不了味，刀切两面
5: 光芒，对对对，
2: 蜂窝，
5: 对，所以说呢，在家做饭呢，好的哪点我为所欲为，大块小块无所谓，小。

0: 讲这花生米的讲究。
1: 哇，
2: 对对，
0: 宫保里头为什么它得叫宫保？
3: 你知道它严格到什么程度吗？嗯、上次呢，我说我们请毛师拆解过这个宫保鸡丁了，
1: 嗯，
3: 然后他不总店拆了吗？他说现在拍一个检验他徒弟水平怎么样的，
1: 怎么
3: 找一个徒弟的，然后我就拍去了。我吃完觉得没问题，
1: 嗯、
3: 哦，我不吃了鸡丁吗？
1: 嗯、
3: 哦、嗯，再吃个花生米，我就看着。他为什么？因为不说我要去，他那我堵车了。他那个徒弟啊，
2: 对
3: 花生米包早了。
2: 嗯，对，
3: 他不干了。
1: 啊、
3: 哦，
2: 因为这个花生米，就这个季节好点六七月份这
3: 难受，
2: 最难受。为什么？雨季嘛，它潮嘛。
0: 嗯。
2: 为什么现在很多？你像有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抖音里边有一个那什么，他说那个那店的说，鸡丁没毛病，里边花生米皮了。
3: 嗯，
2: 为什么皮了？就是昨天他包的，我这是包的
3: 提前包的
2: 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花生米在宫保鸡丁是灵魂，
3: 嗯，
2: 为什么？因为一花生米第一口吃花生米，这个花生米不脆，
0: 嗯，
2: 这个鸡丁你炒再好也是失败的。这个鸡里边的花生米一定要达到酥香脆，还得带香的。为什么现在说有时候进的那花生米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它就叫花生米。
1: 嗯，
2: 说实话，它就叫花生米，你不能叫它叫的是红薯，也不能叫白薯，你就叫花生米。但是里边的口感、营养，它都没有这个、咱们自己包的花生米的口感好。
3: 你看那个毛师就不许用光屁股蒜，
2: 对，
3: 那个就是不许提前，他现在有人给你包好了，
2: 对，
3: 但是那个蒜味就散失了很多。
2: 其实
3: 一定得现包，
2: 咱们使的蒜一定，特别是干炸丸子老虎酱里边独头蒜，
3: 现炸，
2: 一定是现炸现弄，才香。这个菜我跟你说为什么讲究呢？因为有的人，说实话，他有时候吃不出来，像这个里边这个蒜。能吃得出来，
3: 蒜泥白肉，
2: 对，蒜泥白肉特别讲究这个、
0: 是
2: 现做现拌。你说昨天拌的，今天吃没法吃了。
3: 你冰箱冰上，拿香油封上，
2: 对，
3: 都没用，
2: 都不行。
4: 一定要手剥的蒜啊，
2: 不然对对对对对，
3: 不能买那种就包好的，
4: 是水洗在水里。
2: 要不是刚才说了说那个回锅肉
3: 差了很多，
2: 回锅肉跟冻了的切肉跟现煮现切的肉，它的口感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口感不香。那个冻的不香，你现煮现切的晾凉了切、哦、那是口感就好吃。
3: 在那个魏馆主说这个季节该吃那鸭子了是吧？鸭子也肥了，
5: 没有一只鸭子也能走出南京。
0: 北京也走不出、
5: 是
3: 北京都烤了，
0: 但是北京没有南京吃鸭子花样多哈。
2: 对
3: 对，南京的
2: 北京一般的我们卖就是张叉鸭，
3: 张叉鸭子，
2: 嗯，张叉鸭好多懂张鸭子吗？
3: 别是四川的一个
2: 名菜，
3: 嗯，
4: 南京的鸭子呢，能用南京水系多吗？江南水系多，鸭子
2: 就多，
4: 吃螺丝啊、小鱼小虾呀、啊，它也味道很好。
3: 吃两只你们固城湖螃蟹，蟹苗能吃，大螃蟹吃不了。
4: 所以这个鸭子一般到秋天的时候炖汤，
0: 嗯
4: 啊，煲个汤啊，包括延伸到。煲汤的时候加点水饺在里面，老鸭水饺汤。
0: 老鸭水饺汤，
4: 对啊，
0: 这个还真没见过。
4: 既喝了汤、又吃了主食，就像这个烤鸭一样，又吃了鸭子，又包了
0: 饼
4: 吃了、
3: 哎，对，他们家鸭子跟咱们北京的不一样，
4: 对、
3: 咱们是白羽鸭，他们家叫麻鸭。其实我觉得麻不准确，应该是花的，是吧？
4: 对，
3: 花色很漂亮。
2: 其实那麻鸭就是
3: 老祖宗嘛，
2: 就叫
3: 胡鸭。
2: 叫胡鸭吗？
3: 叫麻鸭。
4: 咱们北京养的这个鸭子和南京的鸭子，从养殖方面它就不一样。
3: 咱们是甜的，你们那是吃打散食的。我们这要肥，要那个脂肪，对吧？
2: 我们这鸭子给他们吃嘛。
3: 对，
2: 您那是
0: 自己觅食。
4: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秋季，所以有一个叫桂花盐水鸭嘛，
3: 啊，桂花也是这个时候的。
4: 桂花盐水鸭不是说在这个鸭子在。制作的时候加桂花，不是加桂花、
3: 不是加桂花，
4: 是因为是中秋左右前后的时候，桂花成熟的时候，鸭子肉最好的。
2: 哦、
3: 这时候等于鸭子最肥是吧？
4: 对，所以叫桂花盐水鸭。
3: 哦，不是加桂花的，
4: 不是加桂花，
3: 是等于是桂花飘香的时候。
4: 对对，这个时候最肥的。
3: 啊，就桂花飘香不就秋天吗？
4: 对对对，
3: 秋天的鸭子啊。
2: 那挺好、
3: 就说一年四季中这个桂花飘香的时候盐水鸭最好。
4: 对，
3: 其实就是盐水鸭是吧？
4: 在我们的家乡的话，这个秋季的时候，一般秋季的时候炖个鸭子啊、或者是炖个老母鸡汤啊、都是一样的，都是滋补的，这样比较好的。然后盐水鸭也是本地的特色，它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南京人说，南京人

0: 秋天的时候肯定要杀杀鸭子
1: 啊，肯定要杀鸭子。对，你想螺丝也肥了，虾也肥了，都是吃的好的，然后它在上游的生态链里肯定吃的更爽嘛。对，
2: 所以秋天是丰收的季节。
0: 对，
2: 什么都能吃。
3: 是的，而且天儿也好，
2: 天儿好，
1: 对，
3: 适合大家出去溜达，
2: 对，
3: 找美食，
2: 对，
1: 溜达溜达，食欲也好，是吧？
3: 哎，那咱们店里头用的鸭子是不是都是南京那边运来的呢？
0: 南京那边运过来的，但是冻的，冻的，
1: 就是活禽不许跨省，
0: 对，冻的。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做盐水鸭，因为鸭子在北方竞争力不大。南京的鸭子啊，竞争力不大。
2: 北京周边也不认为什么
0: 啊，像在南京的话呢，它有很多，有除了盐水鸭以外，还有什么红烧鸭呀、炖鸭汤啊之类的。但是在北方的话，竞争力不大，这个只能做盐水鸭。
3: 但是盐水鸭如果做得好，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有的盐水鸭它会有那个腥，鸭子处理不好，它独有一种鸭腥味儿。
0: 对，这个和鸭质的品质这些都有关系。另外还有一个是跟气候有关系。南方的鸭子在切出来以后很漂亮很圆润，但是北京的鸭子盐水鸭，如果说你稍微放的时间长一点，它面上马上是一层发黑的，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嘛，看起来就不新鲜，这个时候就影响它的点击率，影响它的口感。
1: 我记得你家香肠也是，对吧？
0: 一样的，
1: 就是你看那他那家的食肉香肠特好吃，但是我们那次拍特麻烦，然后我就比如说有道别的菜怕冷凝，你知道他那个香肠也着急让我拍特写，我说他说香肠过一会儿就会变色，
0: 对，
1: 那我没想到，
2: 不是
1: 真变色，
2: 是真变色，
0: 因为在我南京的话。因为空气比较潮湿湿润嘛，香肠啊咸货可以挂在外面，但在北京你是不能挂外面的，你挂一会儿以后都切不动，挂两天，
2: 对，
3: 太干了。
1: 这个的确是真的，因为我们原来采访鼎泰丰的时候，鼎泰丰说江南江北操作发面醒面的时候就不一样，就是他在南方发面就不盖那个上头那层屉布，北方一定要拿水把那个屉布
2: 给盖
1: 了之后再挤掉之后铺在上头，否则那个面就干裂了。他的确南北气候
2: 是
1: 个问题。
2: 是，
3: 宇宙尘埃说喜欢南京的鸭血粉丝，爱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爱吃金陵烤鸭，他觉得这个粤式，他觉得烧鸭比烧鹅好吃。这个烧，哎，这个正宗的这个金陵，你们是叫烧鸭还是叫烤鸭？
0: 我们叫烤鸭，
3: 嗯，
0: 我们叫烤鸭，但是呢，我们和北京烤鸭呢不一样，我们北京烤鸭给片皮这些，我们就是剁剁，然后浇上汁，
3: 对，一定要加那个甜甜的那个汤汁，甜咸的汤汁。
0: 因为它的在酿制过程中，烧鹅的酿制工程，它会给它吹气，皮肉分离，把油脂给它烤出来。鸭子呢，没有鹅这么大的油脂啊，皮薄，所以呢，吹完气以后啊，你在酿制的时候，它容易皮破，所以通常情况下呢，只会在几个部位，鸭胸啊部位啊，这个稍微给它吹气，它这个时候，所以南京烤鸭的胸是酥的脆的，其他地方它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1: 因为他们那是麻鸭，就不是甜鸭，
0: 对，
1: 就
2: 不是
1: 甜鸭，就脂肪没有那么多。咱们是要求脂肪多，就是用烤的最合适。他们那反而，但他们的应该是老祖宗，就原来我们聊过，
0: 明朝的时候，
1: 对，很清楚，就他的烤鸭呀，北上之后，就是那金陵烤鸭，北上之后慢慢白羽鸭呀什么的变成北京的烤鸭了，就中间加点运河的什么煎饼啊、大葱，南下到了岭南，你看烧鸭、烧鹅，烧鹅这两年北京也很好吃。那个前两天我们在老友广场24小时搞活动，那烧鹅专门给砍的下庄。
0: 原来北京的烧鹅是一绝，
1: 对，它的粤菜也很。北京的烧鹅，你看好多为什么得相对啊？你看一般咱们讲溜达的好吃吧，其实到了烧鹅就不行。一个是用乌棕鹅，一个得用乌棕棚鹅，
0: 黑松鹅。
1: 对，乌棕它得那个育肥，就这个反而不能让它溜达。你要狮头鹅溜达自然。

0: 养鸡之后下之前蹲它几天预肥。
1: 但是在南方吃的和在北方吃的还是两种口味，
0: 还是不一样。
1: 因为你是冷冻好了拿到北方来再解冻，皮肤组织已经受到破坏了。
0: 你知道他们现在想一什么招吗？凌晨在廊坊宰杀再运来北京。就老友现在是这个方法。他为什么他的鸡啊和那个鸭比较好啊？他鸭好像没有，鸡能做到什么呢？因为活禽不许跨省嘛。那么过去毛食之啊，打比赛的时候都是现宰，
2: 现宰就现宰，
0: 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他在北京廊坊，就离北京很近，不是北京廊坊，就离北京很近的地方，廊
2: 河北廊坊。
0: 他在那儿宰杀之后运到北京，这样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吧，就把这个完成掉。
3: 对，
0: 他为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毛师说良心呀，就是你这成本都
2: 是成本肯定高，肯定高，
0: 这肯定
2: 是吧？
0: 成本啊，
2: 你想又想吃好，又想便宜，那不可能。
1: 你想味道好，首先品质得过关。
2: 对，没错，没错，
0: 不能说所有的菜吧，因为有些大众菜，比如说炒豌豆尖也没说非得天上的豌豆尖，对吧？但是有很多菜。它对食材本身要求非常的高，
2: 对对对，
0: 你食材不行，你做不出来，没戏，
2: 没错，特别是动物性，动物性原材料，
0: 你像那个他那次那个魏馆主让我们喝汤，那是火腿这么大是吧？
1: 那是我去安徽鸡西
0: 啊，他看见了
1: 故乡，他鸡西擅长火腿，我特意买了两个大火腿回来炖汤，
0: 所以你一定得跟他发展到这儿，炖了汤之后他叫你去喝，你知道吗？
1: 伙同事嘛，最早的这个粤菜的这个经典的东西。
4: 对，我们的宇宙尘埃说川菜喜欢，其实好多朋友提到这道菜了，
3: 那个
4: 开水白菜。
2: 这个开水白菜啊，其实是一个国宴菜，开水白菜、国宴鸡豆花，这都算是清汤。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汤看着没颜色，但是呢，吃着喝着汤有味儿。有厚味，口感特别厚，因为这个是咱们一般的做这个清汤的挺讲究的，咱们一般都是老鸡、排骨，或再加点那个瘦肉、
0: 火腿，
2: 火腿都少，或那个一般的是老鸡、排骨跟瘦肉，
0: 鸭加吗？
2: 我不加
0: 鸭，
2: 我不加鸭。
0: 地方要加鸭。
2: 为什么不？我为什么不那什么呢？因为早上起来得最少得六个小时，在小火微火嘛，煮六个小时，然后呢用哨子扫的。
0: 您是一遍扫的两遍？
2: 两遍。
4: 好像扫的是起吸附作用是吧？
2: 不是，把这个里边的杂质，
0: 而且还可以把鲜味加进去。
2: 这个哨子一定是瘦肉，还有鸡胸脯。
0: 对。
2: 鸡
0: 白哨
2: 子，红哨子、白哨子，两种哨子，加完以后清完了一个是汤，才能做开水白菜呢。开水白菜咱们一般现在啊，其实实话实说就是娃娃菜，娃娃菜的芯儿，然后焯完水，一定要把里边的娃娃菜那水挤完了，蒸热，加着汤搁汤里边再蒸，所以说那个一个是汤鲜味美。清澈透底，这是国宴菜呢。
5: 对，这开水不是说那浇开水啊，对吧？
2: 跟开水这是
5: 完全没关系啊。
2: 形似开水，颜色没有颜色吗？
5: 我觉得这道菜是最不川菜的一道菜，但是也最见功力的一道菜。
2: 很川菜，这是国宴菜啊。
0: 这当年
2: 这是国宴
5: 菜。就大家对川菜的这个算刻板的这个理解吧。
2: 不，
0: 人家川菜不是说百菜百味一菜一格嘛？就是当年这道菜就是川菜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只有辣菜，
2: 对，
0: 因为汤菜、鹿粉高算高级菜，
5: 是是是。
0: 而且这道菜还有个原生状态，现在吃不到了。就从罗国峰罗大师的一些回忆来看，因为他最早跟黄先生那个姑姑宴呢一块做的这道菜嘛，这道菜的最原始状态是豆腐。我估计是
2: 鸡豆花。
0: 不是鸡豆花，就是纯一块豆腐。
2: 嗯，
0: 用豆腐有没有刀工没看啊，但肯定最早这道菜的原始状态是开水豆腐。后来呢，我估计是不是豆腐在刀工费劲了，就觉得豆腐没有那个脆感嘛，白菜有，对吧？它变成白，最后定型是白菜。但是我看过，就是那个罗国峰罗大师儿子送过我一本书，就他爸一些回忆，里头说得很清楚，开水白菜的最原始状态是豆腐。
4: 我觉得这属于那种炫技菜，就是那种就是
0: 这道菜
4: 透着我这有技术，
0: 因为这个臊汤，
2: 这个汤啊，一定是功夫，
4: 功夫，
2: 你是功夫。 为什么从早上起来咱们这个宰杀这个、啊、那个鸡开始
0: 现在不让宰杀了，
2: 不是你可以买

0: 现成的可以买，买老鸡嘛，可以买现成的，剁蒸不要它核桃大的块辣椒就行了。包括排骨也是一样，这个讲究在哪一点？这个焯这个排骨鸡的汤，在洗的时候一定要温水，不能凉水鸡的，你拿温水挤着洗这鸡跟排骨，然后再去吊凉水吊再吊，因为吊着汤得经过6个小时。
1: 嗯。
0: 没有6个小时出不来。
2: 还有一般的汤啊，就是叫顶汤嘛，这种顶级清汤嘛，一般只打一遍臊子，比较厉害的重点菜才打两遍，而且您这是红白臊子两种臊子。
0: 对，
2: 它红白臊子在哪呢？就过去有句话叫无肉不香，无鸡不鲜，它在吸附杂质的同时啊，这个香味和鲜味又加进去了。你像民族饭店荣大师他们那个民族饭店专有一路，他就打一遍臊子，但他特别狠，你是整鸡拆了，他不是用胸不肉，整鸡拆了做臊子臊汤，他等于2只鸡出一份，多一只鸡进去。
0: 不是，那个陈老师，我们是怎么着？这是个鸡肉在哪儿来？鸡胸脯
2: 啊，
0: 2只鸡的鸡胸脯就够了。
2: 对，他这狠，因为一锅烤鸭啊，不是一多一只，因为一锅不止一只鸡，
0: 对，
2: 就等于他把一只整鸡给你拆了当臊子用。但这个他除了吸附杂质，还有一个往里增加风味物质的作用，这成本又高了。现在很少人这么坚持了，两遍臊子，
0: 瑶柱里边的瑶柱。包括排骨，包括大那个的肘子都有，
2: 还得放鸭是吧？粤菜放鸭，粤菜的这种汤里，
0: 它有这汤吗？
3: 粤菜
2: 啊，这个干
0: 什么的？
3: 粤菜没有这个汤，粤菜一般是例汤，炖
2: 直接炖或者老火
0: 汤，对，他们是炖汤，
3: 炖汤或者老火汤嘛，
2: 老火汤
3: 炖汤的话，它放的料可丰富了，
2: 更丰富。
0: 对，
3: 但是淮扬菜里面的，好像是国宴菜的狮子头里面，它就放底汤是放鸡和排骨，
2: 鸡和排骨有肉，就是一个鲜一个香。
0: 对，
3: 狮子头的本身它这个，
0: 因为我这个有这么一个传承宴，我就做的这个。其中有这个那个国宴鸡豆花，就跟白菜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白菜换成豆花鸡豆花了，汤底是一样的。刚才没说吗？一个是这个，第二呢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古法蒸黄鱼，那黄鱼
2: 网游，
0: 还有就是咱们的宫保鸡丁，上品宫保鸡丁，这个宫保鸡丁也是我亲自去做的。
2: 因为现在有些菜没法开在菜单上了，成本就得提前定制。
0: 对，
2: 你像这个隐藏在这儿，你像大毛师就刚才他就说他有这个，对吧？有这种传承宴他才有。你像那个曲园的张大师，他有那个南坛菜、谭家菜、南坛宴，那都得提前，那没有个几天功夫没法准备。
0: 对，我们这没说没有3到5天你准备了这东西，
2: 没戏。
0: 因为有些东西咱们需要，比如说那个鸡肉，我在挑。为什么要挑这鸡腿？就是因为很好多鸡说手感口感不好，所以说一个是鸡腌制嘛，腌制得是入味儿啊。你时间短了入不了味儿，你今天想吃你没有，你没入不了味儿，所以你不能说光表皮的味儿，一吃底味儿没有，那再好的菜也不好，是不是？
4: 行，我决定了，后续我们就是邀请几位老师再来一波，必须得再来一波，再好好培养一下感情，我也想成为那个能够
2: 有好汤的人。

0: 盘点了一下川菜和淮扬菜里面的一些美味，当然还远不止这些，期待大家能够去我们魏总我们这个桃花巷这儿去尝一尝，也可以去峨眉角。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说了啊，我刚去峨眉角买完菜团子，
1: 对，有人
0: 开始点菜了，说那个各种各样的店已经去了好多次了，也可以去峨眉酒家这个去看能不能。
2: 主要是咱们以那个地安门店和那个德内店为
3: 直营的。
0: 对，刚刚有朋友就是说的德内店，
2: 德内跟那个是那个地安门店，地安门把角，
0: 去，能不现在还能偶遇到您吗？偶遇不到了是吗？
2: 我一般呢，我现在因为我们丁公堡刚开业
0: 啊，
2: 原先总店堆罐
0: 啊，
3: 丁公堡又开了，
2: 开了、
0: 啊、
2: 刚开业、
0: 啊、
2: 我老盯那边，
0: 行，
2: 为什么
3: 能吃到什么？宫保鸡丁披萨，
0: 呵，
2: 不是这光是看
0: 去偶遇吧，
2: 不是
0: 去偶遇吧？
2: 你知道我们现在
0: 没事没事。
2: 我们做一什么呢吗？宫保鸡丁煎饼，
0: 哎呦，
2: 你知道吧？你要想吃宫保鸡丁煎饼没问题。
0: 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天去，在这个一番一书里面，就在每一天的这个美味当中去解锁美好的每一天吧，好吧。再次谢谢大家伙儿假期了都还陪伴我们，祝大家天天开心啊！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伙陪伴啦、啊！我是七七，
1: 我是卢迪卢章，
0: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春天花开正艳，
3: 夏季烈日炎炎，
2: 秋季天高云淡，
3: 冬夜繁星漫天，四季变换，总有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采摘各地的风景与文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10月2号进入到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对中国免签，直飞可达，还不用倒时差，你猜是哪儿？第一反应是东南亚，对不对？一对，我也会是这样的反应，因为东南亚至于我们来说就太熟悉了。那今天想要给各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呢，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没错，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中亚腹地天山脚下。很多人对于哈萨克斯坦的印象还停留在丝绸之路啊、苹果之城啊这些所谓的标签上啊，甚至还有些模糊。但实际上呢，它是目前对于中国最友好的出境目的地之一了。因为免签停留30天，北京、乌鲁木齐、西安、广州、上海都有直飞阿拉木图的

0: 头看天山雪山，半小时之后就能够钻进拥有百年历史的绿色巴扎，去买坚果蜂蜜马肠，去吃一吃刚出炉的烤包子。再往外走呢，还有被称作是中亚小科罗拉多的恰伦峡谷和蓝绿色湖水环绕雪山的科尔塞湖。雪山即是峡谷湖泊，你想想，这么一个免签的中亚秘境，就在这个国庆假期的后半程，随时等待你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一起走进哈萨克斯坦。欢迎一下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一会儿会跟大家稍微罗列一下最近的一些免签的好政策啊，但是咱们先预告一下，今天咱们在节目里面把这个哈萨克斯坦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来玩。
1: 我觉得说是作为中亚的这几个国家的话，然后说其实哈萨克斯坦和我们的整个这个边境的整个这个交界的范围非常广。
0: 是。
1: 那其实说白了，就是很多一些朋友，尤其是从这个南方过来的，或者是在我们北京也算是啊，对于人家来说也是这么回事。
0: 北京人是从南方过去的啊。
1: 那我们要过去的话，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说是到新疆，好多都会到新疆来做一个中转过去的时候啊。
0: 对。
1: 然后呢，就比如说是有很多想去

0: 那这个免签的政策它也是七天有效期，
1: 嗯，
0: 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也陆陆续续，就是像这一年多吧，哈，应该来说来这么说，很多国家也都对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免签的政策，而且政策都是略微有些不一样，就是因为本身从我们北京直飞到不管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还是吉尔，就是一共是五个斯坦国，然后我就去这边的话都比较方便，
1: 嗯，
0: 对吧？但是为什么说是我们说是哎哈萨克斯坦，它作为一个中转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就是。包括之前好多去其他欧洲国家的话，包括中西就是欧亚的一个交接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然后呢哈萨克斯坦它起的这个作用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觉得它的作为一个中转的这个位置的话也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行，一会儿我们详细的来说一下啊，怎么个玩法，线路上怎么串。
0: 好的
1: 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呀，包括咱们新疆，很多朋友去到新疆，尤其是走北疆的那条线路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绕到那个就是新疆的那个和哈萨克斯坦的
0: 白哈巴，
1: 对的那个边境，在那儿看一看，
0: 没错，
1: 对，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内容之前啊，答应大家要把最近的一些免签的好政策跟各位好好的来罗列一下。

我马来西亚，哎，又该唱起来了。还有我们今天会主要说到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塞尔维亚、波黑、阿尔巴尼亚、圣马力诺、毛里求斯、塞舌尔、斐济、汤加、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巴巴多斯、巴哈马、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安提瓜和巴布达、厄瓜多尔和苏里南。那单方面对中国免签的目前的国家是巴西，这个政策呢是从今年的5月11号才开始的。那么亚洲地区呢，2026年新增的单方面免签的国度包含有土耳其、柬埔寨、韩国的济州岛，还有印度尼西亚。非洲方面呢，有摩洛哥、突尼斯和苏丹。大洋洲地区呢，有法属留尼旺和美属塞班岛。那其他的一些热门的落地签目的地包含有老挝、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约旦、埃及、坦桑尼亚。

0: 第二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萨马尔汗啊，然后第三一个的话，然后就是布哈拉，第四一个就是希瓦，这四个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目的地。
1: 名字好难记呀，就是它这个其实是有
0: 都是有故事的。
1: 对、哦、
0: 对，塔什干作为首都来说是它是从这个之前的时候，然后他们独立以后，
1: 嗯
0: 啊，然后呢，作为一个首都，作为一个首都城市，是因为人群比较集中，
1: 嗯
0: 啊，但是它的整个这个城市当中的话，然后包括它的整个一个，首先又是有这个国家吧，我这么说吧，它有经历过好多这个统治时期，
1: 比如嗯，所以其实是曾经经历了很多战乱的，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它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内陆国，对吧？双重内陆国还是，
1: 嗯、
0: 那你比如像有时候这么说，成吉思汗的这个统治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然后包括帖木儿他们统治的时间段当中，甚至包括他这个其他的这些王朝他们存在的这个时期当中，然后那么这每个时期当中呢，就是这四个地方呢，然后都作为这个国家的首都曾经出现过，
1: 嗯
0: 啊，那首先说是比如说像这个萨马尔汗的话，他就是帖木儿的整个这个王朝是统治的这个时期，帝国时期，
1: 嗯，
0: 对吧？然后存在，那么他存在的就是很多的王陵，对吧？就是很多的这个陵墓，然后再加上包括它一些天文台，这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比如像什么，就这个帖木儿的他的坟墓，包括他子嗣的一些坟墓，包括他的整个这个萨马尔汗的整个一个这个广场，
1: 嗯，
0: 也是作为它市中心。但是有一个特色特点，它和我国的整个这个新疆区域范围之内的这个色彩搭配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包括他们的整个一些信仰，包括他们整个一些生活习惯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是他们吃的烤肉烤馕，对吧、嗯、整个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他们到那个国家之后，大家会发现你可以实现车厘子自由，对吧？
1: 啊，真的吗？
0: 对。
1: 不过现在车厘子咱们国内也可以了。
0: 对，之前的时候，在我们国内的时候，还是比较贵一些。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到他们那个国家之后，好便宜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比如到他们的整个这个大巴扎里边去，你可以去买吧。他们好多人一买都是一大堆，再加上说白了，本身我们的这个货币的比值也是比较高哈。
1: 嗯。
0: 那一块钱等于人家1000多块钱，
1: 嗯、
0: 去那你拿1000块钱百万富翁出来了，对吧？当然消费该是怎么消费还是怎么消费啊，
1: 是是是，
0: 对吧？虽然。货币的这个这归货币的这个汇率的问题，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到这边之后你可以体验一把啊，当回百万富翁，对吧？拿1000块钱一换，哎行，我有100万。

0: 个什么一个经济中心的啊，经济交流中心的整个这一块来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市。而除此之外的话，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城市，也是更为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城市，叫希瓦。
1: 啊，希瓦，
0: 对，希瓦相对来说比较远一些，距离整个这几个城市是比较远一些。那你要是从布哈拉到希瓦的话，可能坐大巴车，因为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嘛。
1: 就基本上城市到城市之间还是以大巴车作为通勤。
0: 不，就是从塔什干到萨马尔罕，你可以试着去坐它的整个这个火车。它的火车虽然不是说是像我们国内的那种绿皮车是一样，它的也是就是面对面坐的那个座位，然后呢整个这些火车，但是火车也是绿皮车啊，
1: 就速度是绿皮车的速度，100多公里，
0: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100多公里的这个时速，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是整个在这边的话，在希瓦的话，然后说它就是这么多，因为作为希瓦这个城市来说，是唯独是一个没有被毁坏过的一个一直沿保留到现在的，从成吉思汗当时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一个城市
1: 啊，保留很完整。
0: 没有，因为成吉思汗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有一个概念，会把整个这个地方的城给毁掉。
1: 啊！
0: 但是唯独没有毁掉希瓦，对，唯独没有毁掉希瓦。
1: 可见在当时他的心目当中，这座城市也有它的特色，
0: 就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说，所有的人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完全就说是，就是留，就是大家留下来一条谚语，就说是，我宁愿出一袋黄金，也要看一眼希瓦。就是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概念，
1: 就是极美的一座城市。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借着哈萨克斯坦免签这样一个好消息，利好消息啊，咱们也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包括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新疆边境，像霍尔果斯口岸那边的一些线路，跟大家串一下。
0: 可以。
1: 刚才呢，其实一直在说到的
0: 是乌兹别克斯坦，
1: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城市名字，虽然感觉很难记，那咱们一会儿到最后的时候再给大家全部都复盘一遍啊，不用着急。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是达人我叫风彻的投稿，带来的是第一次去萨马尔罕，全程没踩雷不折返攻略。下半时段环球旅行家继续和袁一还有张波一起逛一逛中亚的这些免签目的地。
2: 第一次去萨马尔罕不知道怎么玩，全程不走回头路，结合背包旅行经验，把所有必去景点、最佳时间、美食民宿一次性讲透，新手零踩雷，不浪费时间，直接照搬就能玩转丝绸之路文化十字路口萨马尔罕。从塔什干坐火车抵达萨马尔罕，出站打车进城，省心高效，支付方式可以绑卡或现金，我在乌国打车全程用现金，司机都会找零，住宿无脑锁死我实测的这家民宿，早餐非常丰盛，每天不重样，地理位置绝佳，步行直达雷吉斯坦广场，找老板换汇，汇率也很棒，背包旅行首选，放心住吧。
3: 我在这个民宿碰到了一个波兰的女孩，长得非常漂亮，叫莫妮卡，然后她的中文说得很好，学中文，然后学了半年，学了半年，然后中文已经说得非常溜了。她说她还有一个在
4: 福州，不是我的中文不好。
3: So good, your Chinese really good.
4: 谢谢。
3: 欢迎来到中国，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2: 民宿休整后，步行直奔这家本地餐厅，真心推荐。
5: 萨马尔罕第一吃，就是到了这个网红的店。
2: 这家真是萨马尔罕闭眼冲的宝藏馆子，就在雷吉斯坦广场对面街，地段超好，没有网红溢价，口味非常正宗，推荐他们家的饺子和 Menti， 真的爱死。萨马尔罕核心景点都离得不远，夏伊辛达、哈兹拉特西兹尔、比比哈努姆、西尔布大巴扎、雷吉斯坦广场、古尔埃米尔，几乎全在一条景观大动线上。我会推荐你这么玩，想要人少出片，早上7点早点出门，直接打车第一站夏伊辛达林木群，这片意为永生之王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很多人心中萨马尔罕颜值天花板。一条纵向延伸的林木长廊，20多座铁木尔王室贵族陵墓依次排开，大面积青金石蓝琉璃砖，趁着清晨人少安静，慢慢沉浸式感受古老和岁月在这里交相辉映吧。从夏伊辛达步行约10分钟左右，就到了哈兹拉特西兹尔清真寺。
3: 夏伊辛达走到哈兹拉特了，其实就几百米，一条直路走过来，大概也就走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哈兹拉特。
6: 哈兹拉特好好看呀，哇，我刚才远远看我就觉得太美了吧。
2: 古城高地之上的古老清真寺免费参观，大清早来祷告的教徒就络绎不绝。

0: 台是远眺比比哈努姆全景的绝佳机位，也是这条步行环线天然的中转点。
1: 这个就是比比哈努姆，很近，就是过个街就到了比比哈努姆，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巴扎。
0: 步行十分钟，穿过一道廊桥，就可以从哈兹拉特西兹尔直达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和西亚布大巴扎。铁木尔为王后修建的巨型清真寺，曾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宏伟震撼。出门紧挨着西亚布大巴扎，古迹和市井一口气打卡。西亚布巴扎堪称萨马尔罕市区最具生活气息的传统市场，你若想体验当地的市井文化和岁月静好，来这儿就对了。从比比哈努姆步行至雷吉斯坦广场只要20分钟左右的脚程，但现在我们先从雷吉斯坦的全世界路过，途经鲁赫巴德陵墓，抵达这条人文大动线的终点——古尔埃米尔陵墓群。铁木尔大帝和王室后人的陵寝，标志性青绿色大穹顶，是铁木尔帝国的灵魂地标，也是后世泰姬陵的建筑灵感原型。我们把最美的夕阳与落日时分，留给许多旅行者心目中萨马尔罕的天菜——世界文化遗产雷吉斯坦广场。这里被称为萨马尔罕的城市心脏，由三座经学院合围而成，偏重天文星象纹饰的乌鲁伯格经学院，有标志性狮虎太阳浮雕的谢尔多尔经学院，藏着金箔穹顶的提拉卡里经学院。白天细看琉璃建筑几何纹样，日落光影绝美，看夕阳把琉璃穹顶染成金色。夜幕降临，晚上9点，千万不要错过雷吉斯坦 3D 灯光秀，灯光直接投影在千年经学院墙面上，以建筑为巨幕，演绎斯路陀对帝国兴衰的史诗故事。裸眼 3D 的光影流动，仿佛穿越回萨马尔罕最辉煌的年代，也是这趟旅行的压轴重头戏。这条主线中途累了，路边咖啡店随时歇脚，晚餐可以二刷这家神店，吃完刚好等雷吉斯坦灯光秀。老城核心全部走完，毫不绕路。如果你在萨马尔罕的时间仍有

约翰浸信会天主教堂、圣阿列克谢教堂、俄式东正教堂，1912年建成，浅红砖搭配标志性绿色穹顶，是帝国时期留给萨马尔罕的建筑遗产。隔壁不远就是圣约翰浸信会天主教堂，萨马尔罕唯一一座天主教堂，1916年由一战欧洲战俘修建，融合哥特与古典风格，尖塔配狭长彩绘玻璃窗，两座教堂放在一起，能看见丝绸古城包容多元文明的另一面。好啦，这套路线的核心就是清晨走顺向步行大环线，少折返，省体力，一次性集齐地标风光、市井烟火与小众人文彩蛋。个人建议只入内雷吉斯坦和夏伊辛达，其他景区外观即可。这座丝路古都见过帝国起落，也接纳多元文明，希望你来萨马尔罕时不

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

0: 我是李雪琴，
1: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们是 Wonder。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4: 大家好，我是丹老。
5: 登录少年新兵营，
6: 二手玫瑰，
7: 回春丹。
8: 大家好，我是于适，
9: 我是老狼。
1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1: 音乐一响，好。

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灯就射灯，然后直接全部打到宣礼塔上，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整个周边的话，边上它的整个这个一些建筑吧，都不是特别高，不会影响对它这个宣礼塔的这个就是庄严的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说是作为到这个国度来说，是第一个是作为人文，第二个作为建筑，第三个作为历史来说，它都是就是作为这几个内陆国家里面来说，它是比较完整的，对吧？就是说是它的整个不管从历史文化保存的吧，很完整，
1: 建筑啊各方面，
0: 对，甚至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当然这这边的清真寺也特别多啊，它本身就是这个
1: 伊斯兰教的
0: 对，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清真寺这块我就介绍比较偏少一点，因为我也不太懂。
1: 咱们
0: 对
1: 这种就是文化咱们去体验就好了，
0: 对，去体验就是可能有一些喜欢的，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太了解，对吧？但是你去这个地方之前，我一定要大家，你一定要
1: 抱着尊重的心去体验就好了，
0: 先做做功课就是一定要去多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要不然的话就像我第一次
1: 去别去触碰别人的禁忌，
0: 对，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回来之后去的时候，我看着一大堆名字也是记不太清楚，然后回来的时候，然后哦，我说为什么他们讲的是头头是道呀，然后呢我为什么胡里八都只是在坐边上听啊，听他们在讲这个陵墓这个广场是干什么的，这个是什么他孙子的，这个是他儿子，这个是他们儿媳妇的，对吧？然后呢我听了半天，我说
1: 人家翻了一本族谱，
0: 我说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他说我们来之后都做完功课的，
1: 对，
0: 然后来我一听，
1: 你就是出去机会太多了，所以你也没有那么珍惜。
0: 就不是说我，你就不能这么去讲。我开始不了解，就是确实是不知道这个国家是
1: 容易懵，
0: 需要就是确实是就是有点懵的。我说是反正是要去嘛，去了之后他一讲，我不就知道了吗？对吧？其实我是很懒得去翻书查这些相关资料的，但是后来之后回来之后，踏踏实实的我自己又去看了一遍，
1: 一遍
0: 我说跟人家们说的确确实实一模一样。我说是我早知道我去的时候，要不我也去看一看。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定提醒大家，你去之后一定要了解一下它每一个城市，你只要记住城市名字，去网上就滑了去，对吧？可能一大堆的相关的这个介绍都会出来。
1: 给大家几个关键词哈，因为在讲乌兹别克斯坦，首先首都一般我们就是会先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对吧？
0: 对，
1: 塔什干真的就是用文艺两个字儿来形容，就再恰切不过了。
0: 对，
1: 说就是到这儿欢迎，就是欢迎的这个物品不是鲜花，是干果和烤馕，是吗？
0: 就是
1: 感觉自己在新疆，
0: 就是完完全全的。我刚下飞机之后，然后呢，因为它的整个机场也不是特别大哈，但是说是我刚下飞机之后出来之后，然后迎接我们的居然确确实实的就是那个小姐姐们就端着那个他们那个国家的小姐就端着那个，哎，我说你这挺有特色的呀，这烤馕就直接给我拿出来了啊。
1: 然后穿的衣服又跟新疆有类似，但是又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且可能长相上面，因为新疆地区的朋友们就是南疆北疆的长相会有一些差异，
0: 对，高鼻梁蓝眼睛什么大，
1: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小姐姐们是不是就是还是白皮肤偏多一些？
0: 没错，她的整个这个皮肤就是也是分她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情况，然后她的这个皮肤也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偏白一些的，比较偏多一些，
1: 大眼睛长睫毛，
0: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跟个洋娃娃一样，对吧？这是真是这种情况哈，
1: 对，这是我们刚刚说首都塔什干可能会给你一些初印象哈，然后包括刚才张波也跟我们讲到了很多的城市，包括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这个
0: 萨马尔罕，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刚才说可以去买地毯的，当然你不买也行，
0: 就是你去那个经济区经济政治不是经济中心，
1: 对，
0: 对，
1: 布哈拉，对不对？
0: 布哈拉，对，
1: 这儿好像瓷制品也很有名，
0: 它其实
1: 就是瓷之源，坦之乡，四之海。
0: 对对对，没错，就是瓷器，包括甚至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拿的好多一些这个冰箱贴，回来之后他们说你怎么拿下这小盘子回来了？
1: 冰箱贴都是用瓷器的边角料做的吧？
0: 不是，人家是专门去做的。
1: 对呀、啊，
0: 不是拿边角料去做的。
1: 我就那么一说，
0: 对你不，
1: 但是很好看，
0: 下面
1: 是吧？
0: 对，下面就很好看，但是也是纯手工打造的，它不会说是去我用什么机器来统一去做，对吧？它就是你可以给它讲价的，这个没有关系，因为它属于一个正常的市场，不是属于说是我们特殊的专门是购物品店之类的，就是整个满大街他们自己买的也都是这些东西，对吧？你可以买那种，你不用买，就是像我们国内的很多一些这种，类似于我们国内制作的这种很多一些这个是用机器制作，你可以用就买它手工制作的，很便宜，对吧？很便宜，可能就是几块钱吧，哈，合下来可能就是基本上是合我们人民币有5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对吧？有2块钱，2.5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就这儿的，因为布哈拉。

0: 那你在里边去走上一圈，我说是你这一天你就废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到了某一个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些目的地景区，因为新疆就是一个地大物博，对吧？而且这个幅员确实是占我们整个国土的这个六分之一的整个这个面积，对吧？那这样大的面积，他们的交通是什么？他们的交通，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交通是飞机，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公交，对吧？就是比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从乌鲁木齐，对吧？坐飞机到
1: 比如伊犁
0: 塔到塔城吧，
1: 塔城哈，
0: 对吧？到塔城这样一个城市当中来说，他们的交通如果坐火车的话，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对吧？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很正常，对吧？但是他们坐飞机的话，他们的交通是这样的，就正常的交通，正常的这个机票的费用是9.9。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理解，在新疆的交通它是这样的。但是你坐上飞机之后，你只能天上看了，对吧？很多风景都是在你身边去路过的，每一个就是和我们内陆不太一样的地方，几乎它都在这个地方。
1: 就有得必有失。
0: 对，
1: 我们刚刚是在对比啊，就是可能景致会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呢，如果你在咱们中国玩新疆，那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长途跋涉，
0: 对
1: 啊，然后要预留更多的时间。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你想想说去一下。

0: 文化呀、
1: 对对对对
0: 风景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也正好借着哈萨克斯坦对咱们免签嘛，这么一个利好消息，咱们刚才把乌兹别克斯坦大概捋了一下，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可以去哈萨克斯坦了？
1: 哈萨克斯坦的话，然后一般情况我们会在阿拉木图这作为它的这个首都这个地方，然后去看一下。然后因为在这边的话，它比较有名的其实滑雪是非常有名的
0: 啊。真的呀？
1: 对。
0: 哎，它是不是和新疆共享那个天山山脉啊？
1: 它不是和新疆共享天山山脉，那它作为它的整个这个滑雪的这个目的地来说，也是作为曾经做过冬运会，对吧？
0: 哦，也办过冬奥会。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说是一般情况，大家可能会到这个国家，首先第一个看它的整个人文，对吧？市场里面的，当然可能我最多是从这个城市当中，是因为当时是免签嘛，不是，当时这个哈萨克斯坦也是有几天时间免签，然后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有几天免签，然后我又往一块凑，对吧？一凑，然后凑个十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过渡一下，
0: 对，一条线一串，
1: 对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很多城市它类似于，就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其中之一个城市啊，就是我刚才就漏掉了一点，你到了希瓦，就是像没有开发过的这个喀什，对，就像我们南疆的喀什这个是一样的，虽然喀什现在是因为作为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个人文的这个比较。
0: 集中的一个
1: 目的地，
0: 对，
1: 就是大家的玩法可以再这样去玩，就是说是因为，如果我要把这新疆，你就单以我们一个新疆玩的话，可能你需要分好4到5次，甚至5到6次去。每一次，如果你不想累的话，那可能你需要玩个6、7天、7、8天的时间，对吧？也就是你把新疆玩遍了，可能你大概其需要就是将近是在2个月左右吧。你能把新疆的一些目的地，对吧，能去的一些目的地都能够去掉，都能够去了，但是你不能保证你长时间待啊，首先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在其他这些国家的话，然后呢，就比如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还是包括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就这几个斯坦国家，可能是一个国家待上一个星期，几乎你就可以把它整个一个深度，对吧，都可以去整个去体验到，对吧？甚至包括他们，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为什么我说的，就是之前他们去，这就是有时一次去这个4、5个国家，对吧？然后我说是你这一次怎么去的4、5个呀？每个国家首都打个卡，反正附近的能玩的地方玩一下，然后就代表我来这个国家了。其实不然，对吧？我觉得这些国家它有必要的时候，你深度去挖掘它的整个一些的这个二线城市，就是所谓的他们国家的二线城市。就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只是打卡了这个阿拉木图，对吧？
0: 对对对，
1: 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一个
0: 阿拉木图的房子真好看，它连那个房顶都是像马赛克一样那种铺砖。
1: 对，就是说这种在这几个斯坦国家属于中亚地区的这几个国家，
0: 它是在中亚地区国家里面有欧洲风情的城市，
1: 对，因为它是属于和整个
0: 欧亚
1: 的这个交界的位置。这边的话，因为和我们中国离就是1700多公里的整个这个交界的地方
0: 啊，
1: 所以说它很多这个跟我们整个国内这边的话，它挨的是比较近，
0: 这个就很童话了，你就感觉像去到了那个巴音河里头一样，
1: 对，差不多啊。然后
0: 太好看了，
1: 然后呢，就是说所谓的为什么我这么说，我说是去到这边的话，我们大部分是在阿拉木图去打卡，打完卡之后，然后我们会选择走的是整个这个中亚的其他这些国家，对吧？当然其他
0: 我看阿拉木图有一个天山脚下的卡因迪湖也好美啊，
1: 这个湖应该来这么说吧，这个湖的话，然后就是卡因迪的这个湖的话，它的很多的这个是属于在应该是属于秋天的时候很漂亮，因为秋天他们那个地方也存在这个落叶，也存在这个黄叶，对吧？然后呢，它类似于像我们国内的哪些地方，我这么去一打比方，就像我们的川西的整个这个湖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它是那种蓝绿色，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镜面湖，
1: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说是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可能大家的理解就是我可能介绍整个自然风光介绍的比较偏少一些哈，但是就是可能集中他们的人文，因为他们能够有的自然风光，我觉得我们国内都有。
0: 这点很骄傲啊！
1: 对，这点我觉得我一定是很骄傲。你说你到瑞士去看，那你到了我们新疆也是可以看到，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你看到雪山那 OK， 我们这边有的是雪山，不缺，对吧？啊，雪山下的那个草原没问题，我们雪山下的还有这个油菜花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这整个这个感觉的话，然后只是比较这的话，其实最多的还是考察他们当地的这个风俗习惯、人文文化。
0: 嗯、
1: 那作为新疆地区也是有代表性质的啊，那是到了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他们更比较相对来说就是更为，因为国家比较小嘛，
0: 嗯，
1: 对吧？人口数量也比较偏少一些，
0: 嗯、
1: 对吧？你想一个国家可能也就是个2000多万，
0: 嗯，
1: 对吧？那这样的一个人口的国家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城市嘛，对吧？但是它又对于他们的地方来说是它又比较大一些，
0: 嗯、
1: 对吧？消费相对来说都比较。都比较低一些，
0: 对。
1: 那你用这几天的时间的话，然后你一般正常情况就是说是要你到阿拉木图，然后可能待两三天。如果说你的重心是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话，那你阿拉木图就是作为一个中转，
0: 嗯，
1: 对吧？因为这样你走一下的话，然后它的整个这个机票费用可能会低一些，比直飞。
0: 就是从比如北京出发，直接飞
1: 到
0: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
1: 对，要比你直接要飞到塔什干的话，因为它这个航班是要多一些。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取决于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那它的整个这个机票的票价的话，嗯、一般情况，你像我们都会选择在这个五月份左右，对吧？五月份前后。对吧？然后那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一个是当地的游客吧，他也不会特别的多。
0: 嗯，
1: 第二一段话，那个地方的气温的话，我们还都可以接受。它虽然晒啊，晒是肯定晒的，对吧？就是但是
0: 紫外线比较强吗？
1: 对，但它只可能是晒这个中午那一会儿，晚上也不至于特别的热。
0: 啊、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去接受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是你要是感到这个，哎，相对来说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就是感到我们天气热的时候，他们因为和我们的时差是有一点点，对吧？
0: 嗯嗯，
1: 可能大概有个三个多小时吧。
0: 对对，三个小时时差，对。
1: 啊，也就是其实跟新疆差不多，跟南疆差不多。
0: 南疆只不过是看似咱们是同样统一用北京时间，但是你在那儿生活的话，
1: 事实上还是有时间差的。
0: 你看太阳是很鲜明的，是有时差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人家的晚上八九点钟了，人家天还亮着呢。
0: 对，人家刚下班
1: 啊。然后呢，咱们的八九点钟在晚上十一点钟，人家大街上走的是人，对吧？那咱们十一点钟可能说已经开始夜宵了。对吧？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这种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差异和我们新疆地区，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把这新疆跟他们串联起来的话，那除非是你是到乌鲁木齐我去转机一下，
0: 嗯，
1: 你只能玩在乌鲁木齐这整个这一块，你要通过这个口岸出去的话，对吧？我觉得你这个时间就得要充足的时间了，
0: 嗯，
1: 对吧？啊，你哈萨克斯坦你最起码能玩个三四五天的时间，
0: 嗯，
1: 乌兹别克斯坦你再玩上一个至少也是五天时间，
0: 嗯，
1: 那这就是十天时间，
0: 嗯，
1: 对吧？然后再加上你整个一个往返的话，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再加上我们新疆的话，可能你这个时间就是走一条线，新疆其中这一条线，对吧？啊，就是走到喀纳斯整个这一边来说，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甚至或者说你就是不管说你再走一些其他的口岸城市，比如像走到巴克图口岸，对吧？啊，然后呢，那整个这些地方你都要全走到的话，那你的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0: 对
1: 吧？对，新疆最起码一条线需要7到8天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将近是20天时间，
0: 嗯，
1: 啊，然后你只从新疆走了这两个国家而已。对吧？所以说是一般情况，就是我建议，就是既然他已经给我们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免签的这个30天的这样政策，那你不如说，哎，就踏实一点，对吧？我到了哈萨克斯坦或者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反正它都是免签嘛，
0: 嗯，
1: 对吧？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国家深度去玩一下，待上个10天，
0: 嗯，
1: 11、12天的时间，
0: 嗯，
1: 啊，那这种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但是至少来说是你对他这个国家很多地方都去过了，
0: 对，
1: 啊，而不要说是以后大家再提出来遗憾，哎呀，我好像没有去你上次去这个地方，那你又花一次机票钱
0: 啊。你这样，因为刚刚就是说到了物价很幸福嘛，这个点，所以我们有听友说，听到在乌兹别克斯坦嘛，我记得说买那个冰箱贴就5块钱，
1: 嗯。
0: 然后说现在比如说要去天津买个冰箱贴怎么也得15块钱起，大家觉得哎，这个其实物价上还是能感受到幸福的。
1: 对，就是说作为咱们国内他们很多的一些生产的这个可能人家就是批量生产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可能就是机械化生产的，就不是说人宠物手工打造，但是在那个国度来说，他们在这种在这个对于这个消费的就是买这些东西的话，因为你是可以讲价的嘛，
0: 嗯，
1: 对吧，他也有卖的贵的， 但是你要一讲价他给你下架了。这个我试了，就是我因为我第一回买的是个十块的，对吧，就合人民币十块钱的，然后我到另外一个摊上我又问了他一下，我说你能便宜点吗，大概其实就这么意思，能不能便宜点，对吧，我说给他多少钱，能不能拿几个，他说 OK 可以的，就这样子的。其实我也不懂人家国家的语言，
0: 反正讨价就讨价还价的那个表情大概全世界都是一致的。
1: 对
0: 啊，咱们最后说一下，就是如果想要从国内出发去到哈萨克斯坦中转，然后在阿拉木图玩一下，并且再去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话，安排几天，然后往返大交通的价格，或者说不算大交通，只是说这个行程的价格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范围啊？
1: 如果说是从，就是我们只说是当地啊，因为机票的价格是不稳定的
0: 啊、哦，明白，
1: 对吧？
0: 那咱们
1: 机票
0: 就
1: 从北京飞，
0: 对，先准备几天？
1: 对，你至少要准备到这个8到9天的时间
0: 啊哈、
1: 至少啊，这是至少。
0: 去趟新疆也得准备这么长时间？
1: 对，而且就是说是它本身从我们国内我们要飞过去的话，然后那时间也会比较偏长一点，所以说机票贵点也正常。它不是说我们飞到我们东南亚。呀，可能很快，
0: 对，距离摆在那儿了
1: 啊。对，它距离在，毕竟在这，我们飞到新疆，有时候可能还需要这个好几千块钱，3000块钱左右吧。
0: 对呀、
1: 啊，飞到南疆，飞到喀什，
0: 快4个小时、
1: 对，差不多，对吧？然后到这边可能需要6个多小时的时间，对吧？也就多2个多小时时间。那也就是说是从，在当地的话，然后你可能说是每一天吧，就按照你说是比较好一点的标准啊，住的比较好一点。

0: 他们这个国家你还要占着交通的费用，对吧？不是说是单纯你吃住花不了多少钱的，对，所以说是我觉得整个在这边的话，那你整个下来之后七八天的时间大概也就是个八九千块钱吧，哈，
1: 哦，不到一万，
0: 不到一万块钱，对，啊，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标准，当然说是这个是取决于说是你这个在落地到，比如说你落。

0: 跟新疆的这个消费差不多，因为它的整个这个这几个目的地玩的主要是中间的这个交通的距离，是就是跟新疆是有点类似，对吧？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坐它的整个这个火车，对吧？那首先这个火车这个交通费用是存在的，
1: 对
0: 吧？然后
1: 酒店的话，通常那边的标准和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0: 他是这样子的，他是干，就是我觉得说是他现在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说是有什么样五星级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但是有一个国际四星的这个标准的，对吧？这个标准的话和人民币的话，也就是说在1000块钱左右吧，就是说是因为是属于在他的整个
1: 稀缺资源
0: 城市最中心，
1: 对
0: 吧？最城市就像我们这个在我们首都的整个这个天安门广场附近或者 CBD，
1: 你在前门
0: 对，
1: 在前门住了一个
0: 对
1: 高级的酒店，
0: 对最高级的一个酒店，
1: 对，是稀缺资源，所以价格相对要高一些，
0: 相对高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比如到其余的城市里边，它可能说是有一些这个。
1: 像民宿一样的有吗？
0: 像民宿一样，对、没错，我就想说这个像民宿一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但他们的床也不是特别大哈，就是这一点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它不是说像我们国内的什么1米2大床，1米2的这个单床，对吧？1米5的单床，那在那边的话，在其他国家这个大理解。
1: 单人床就是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北汽极狐
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相约城市副中心
7: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11: 超嗨的音乐现场。

0: 心。那我们的中轴线之旅今天就从正阳门走起。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北京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到哈，中国古代的门其实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体系。我们今天哈，在北京城里最能感知这种城楼和箭楼的存在，是现在仅存的这个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熟悉北京历史的朋友哈，可能知道原来在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之间，瓮城哈包裹的其实还有两座非常著名的小庙，虽然庙小，但是这个人气是很高的。
1: 对，人气特别高。它是有关帝庙，有观音庙。它东边的是观音庙，西边的是关帝庙。
0: 对，
1: 光绪皇帝就特别喜欢去关帝庙上香。他这在位也就30多年，平均下来一年得去两次。
0: 就关帝庙，
1: 关帝庙
0: 一年去两次。
1: 对，上香的记录。然后他两宫回銮，就庚子年之后，从西安跟着慈禧太后回来，专门又到关帝庙又念香，然后才坐轿子再继续往宫里边去。
0: 正阳门是国门哈，
1: 对，
0: 就是回銮之后嘛，就等于说在国门这儿得停一下，或者说他是不是找人算了，就是这时间我得什么时辰进去啊？
1: 对，他也是个规矩吧。
0: 嗯，
1: 你像他坐火车嘛，一路来到了这个马家铺，他就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
0: 对，因为一部电视剧中曾经详细的刻画过这个情节。
1: 对，就下火车了。
0: 对，就是袁世凯和那个司机交代，你一定在什么时辰让火车进站。
1: 哦，
0: 当时那个司机还是外国司机，然后汗就下来了。
1: 对，他特神。
2: 听得懂中国话吗？
1: 嗯哼，
2: 嗯，好，这表你拿着。这火车要在下午2点钟准时到达永定门车站，一秒不能多，一秒也不能少。
3: 一秒，大人，这办不到，差个1分钟左右还可以。
2: 你看那桌上放的是什么？
3: 哎呀，我的天，这是大清1万2的银票。
2: 只要火车2点钟准时到达，那1万2银子就是你的。多一秒少一秒，这1万2银子就分文没有。我要的是分秒不差，不然我就撤你的差。
1: 到了那换轿了，就不敢那个再坐着火车进京城。
0: 哦，
1: 因为本来说实话就没脸回来，对吧？你都得应该下罪己诏，这娘俩你想想肯定得收着点。
0: 是1902年回来的，是吧？
1: 1902年初，就是大冬天的时候，坐轿子进的永定门，进的正阳门。到了正阳门，一进瓮城，然后下轿了，我烧香。
0: 当时慈禧还留下了一张照片，是吧？
1: 对，慈禧留了一张，光绪也留了一张，但是光绪没抬头，因为当时洋人啊全都在这个城楼上边，就往下围观，然后拍照。
0: 当时这俩人其实就这个地位可想而知，是吧？
1: 当时慈禧呢就也算是心里边解了扣了，不然他是不敢回来的。当时就是给他保证了，说不动您，所以他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呀？要解与国之欢心，所以你看他特主动，拿着小手绢还打招呼干嘛的？他其实
0: 俨然一个亮相啊！
1: 对，他其实是要跟这个外国人之间要有一个友好的沟通。
0: 哦，
1: 所以他也知道大家拍照嘛，那我就让你们拍两张。光绪不是，光绪全程根本不抬头。
0: 是光绪在历史上就没有留下什么照片吗？
1: 对，除了这张轿子的照片，就那个广为流传的光绪的那个正面照啊，那个是假的。
0: 那个说是画像，是吧？
1: 那个是画像，而且有人专门指出来光绪不是那个样。但其实那张挺帅的。
0: 是那张还可以哈，
1: 那张还可以。但是光绪其实他不是说他跟珍妃在宫里边就老化妆拍照，化妆拍照，但是一张都没有，只有这一张也是外国人就是在城头拍的嘛。
0: 是不是慈禧有意说你就别在这个人前抛头露面呢？
1: 也不好说。其实你看啊，咱们老觉得就是他被软禁瀛台呀，他经常受气啊，甚至什么底下那帮王爷什么也不尊重他呀，其实没那么严重。就起码慈禧没有对他那么明目张胆的去打压他，因为他毕竟是亲政的皇帝，垂帘听政那是早期，后来慈禧是还政呀。那光绪包括戊戌变法，那光绪为什么能搞戊戌变法呀？因为他是已经亲政了呀，所以说一直到后来也没有说你这皇帝就不要再亲政了，没有啊。所以光绪有时候该发脾气发脾气啊，该罢免谁罢免谁，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个人的自由倒不至于说被限制那么的大。
0: 是颐和园里头吧？是哪个殿里头？进门就是个墙，就是慈禧给他软禁起来了。是哪个
1: 殿？对，这种反正也都是一种说法，但是没有那么确切的说软禁。
0: 但是他确实是没有留下照片哈。
1: 对，他确实没留下。
0: 哦，这个
1: 不定哪天就冒出来了。
0: 有可能，就也许咱们没发现呢。
1: 对，
0: 你看慈禧确实是在1902年在这个正阳门的瓮城里头，也就是在关帝庙吧，还是
1: 在关帝庙？
0: 关帝庙
1: 留了那么一张。
0: 你说当时这些外国人，他拿这个照相机，他拿一个枪是吧？是吧？当时还是确实没有什么地位。

0: 位哈。
1: 对，反正还是气势上不行了，已经
0: 非常弱那个时候啊。
1: 对，
0: 这两座庙之所以后来就人气非常旺，就也和它奇迹般的能够留存下来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因为咱们知道1900年嘛，就庚子之变，当时义和团火烧大石栏是吧，
1: 嗯，
0: 等于说当时把这个箭楼是给引燃了。
1: 对，
0: 箭楼引燃了，这个火星是飘过城头，然后把东郊民巷的铺面给烧了。
1: 对，还把那个符文牌楼给烧了，
0: 就火势蔓延了。
1: 对，刮风就斜着就给刮过去了，当时肯定风特别大。
0: 这刮的是什么风呢？
1: 那你想那时候是夏天嘛，它其实是往东北方向刮，你想它没烧西郊民巷，
0: 嗯，
1: 它从大石栏着的火嘛，大石栏的火把箭楼引着，箭楼又把东郊民巷引着，
0: 就是从西南往东北的这个，
1: 从西南往东北刮过去了。
0: 然后呢，就是正阳门城楼等于说烧了一夜，最终轰然倒塌。
1: 对，城楼就是8月份嘛，箭楼是6月份，城楼是8月份。那个时候洋兵已经进来了，进来之后也挺神奇，你说美国人打下来的城楼，然后让印度兵进去了，反正就商量着来呗，然后印度兵就驻守这个城楼，他可能也当宿舍，然后他就在城楼里边生火做饭。
0: 城楼是吧？
1: 对，城楼。
0: 嗯嗯，
1: 那时候箭楼已经烧了。
0: 哦，
1: 然后他就在城楼里边生火做饭，结果就着了暗火了。他其实墙里边的木头已经着了，他通过木地板还是怎么着，已经着了。
0: 他不知道是吧？

0: 店铺离建楼相当远啊，它都被引燃了嘛。但是你看这城楼，它就仅下边就这俩庙，
1: 就感觉这天晚上应该一点风都没有，这个火应该是直着往上烧的。
0: 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这就体现老照片的作用啊。有那个近景的老照片拍这个关帝庙还有观音庙也都有这种。这个照片你看它那个碑亭，它那个碑亭就在外侧嘛。
1: 碑亭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大殿的外侧，挨着城楼，离城楼近。
1: 这个碑亭隶属于谁？是谁的？
0: 就是两个庙，一个庙一个碑亭
1: 啊。
0: 这个碑亭什么结构？无量殿，就跟其他的碑亭完全不一样。其他碑亭是木碑亭，它是个无量殿结构的。无量殿结构就像什么呀？你像那个黄水城，黄水城的大殿
1: 全是砖的，
0: 红砖混石，红砖混石。这俩碑亭也是红砖混石，就没有木结构。我怀疑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就是它连碑亭都引不着啊。
1: 您怀疑这两个庙它是无量殿结构的？
0: 起码碑亭它作为无量殿结构，它离得近嘛，它都没着，它要着了有可能也就着了，它没着就加到防护嘛，就跟防火墙似的，也有可能。反正总之这俩庙就是确实，
1: 我觉得就这俩庙的位置是等于说在正阳门城台下边，
0: 对，
1: 它是不是利用了城台的这个立面，然后
0: 对它紧贴着城台建的，就靠着嘛。
1: 这俩碑亭是在这俩庙的内侧哈，
0: 对，
1: 就等于说东边或者是西边，
0: 对，所以就是他俩是找不了的，因为他是浑砖浑石，
1: 对，这不怕烧哈，
0: 对，不怕烧。
1: 但那俩肯定是砖木结构的，
0: 对，
1: 是吧？
0: 那是木结构的，
1: 但就没烧啊，
0: 没烧，
1: 没烧，
0: 很神
1: 啊！老百姓就觉得怎么这么神呢？
0: 对，
1: 是吧？
0: 赶紧烧香去
1: 啊！所以就是瓮城虽然拆除了，就有一段嘛，因为1915年正阳门改造了瓮。

0: 住了。然后您写的终结了他们自明初开始的守护国都之门的使命。
1: 这俩就是有人说是清朝做的嘛，其实这俩就是明朝就有，从明朝初年这俩庙就有。
0: 那时间够长的哈。
1: 对，
0: 也非常传奇。它现在具体的位置应该在？
1: 它应该就是大马路了，
0: 就是那个城台底下吗？
1: 城台底下，你想现在城台底下贴着不就是过车的吗？
0: 就是城楼和箭楼中间的那个马路。
1: 对， 对，你看那俩狮子，原来就是箭楼前面那俩狮子原有的位置，1915年摆的，那就是在马路上，所以现在你再摆狮子，它就往回收了，贴着墙摆的，
0: 妨碍交通了哈。
1: 对，它就妨碍交通了。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观音庙和关帝庙哈，就是还说到了这个，这是国门，然后慈禧回銮在这儿进香。就正阳门也是有钉子户的，这个挺有意思的。
1: 这钉子户挺特殊的。
0: 正阳门的钉子户是谁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当时给的钱还真不少，给了40万大洋哈，让这钉子户搬走。
1: 对，这钉子户就跟刚才说那个印度兵就有点关系了。其实就是我说美国人打下的这个正阳门嘛，最终你看，尤其是印度兵闯了祸之后，那最后这正阳门还就归美国兵驻守了。美国兵从大清朝1900年之后，那个地方他就等于是没再交给中国政府，整个的国门就是被美国人占着。
0: 他占了多少年呢？
1: 将近20年呀。
0: 咱刚才说那场火是
1: 1900年吗？
0: 那就都烧没了。他
1: 烧没，你该重建重建呀。
0: 清政府重建，然后重建完了我再继续霸着是吗？
1: 他其实是个缓冲区，他在庚子年吃了亏了。当时义和团也好，清军也好，跟他们干仗的时候，就是包围使馆区，打使馆区的时候，就在崇文门城头、正阳门城头架炮，然后居高临下呀，他们就觉得特别吃亏，所以说他们只占了这两个城门之间的一段城墙，能保护住他的这个使馆，但是两个城楼全是清军把守，义和团把守。所以后来到了庚子年之后，他们干脆不要划这个使馆区的四至嘛，而且有缓冲区嘛，这个城楼就算缓冲区，你就不准驻兵。
0: 这个缓冲区的概念是什么呢？
1: 你像那个东南公园，东南公园就是当时使馆东边的缓冲区，
0: 就这个区域我也不能来，你也不能进来。
1: 东南公园的位置你看老照片，崇文门内大街两侧繁华的店铺，特别繁华。但是你再看后来到了1902-03年的时候，根据这个使馆界的这个规定，全部拆光，就剩一个同仁院嘛。那是因为同仁院在庚子年之前就把地买了，还是美国人干的，所以说那也不好意思再把他赶走了，就剩他还有他旁边有个药房，就这俩，剩下东南公园那一带全是空地。为什么空地啊？就是缓冲区，你根本就不能靠近，然后还挖着沟，使馆区还有墙，现在有一段残墙不是在那个对外友好协会，就是原来意大利使馆，它不是有一段北墙吗？那是使馆区的原来的残墙，所以它之外一直到长安街不是有一段距离吗？现在不就盖楼房了吗？那原来全是空地，这是缓冲区，但它靠近城墙，这个它咋缓冲啊？那行，那你又城头不准有清军，只能是联军把守，使馆区的卫兵把守，所以那一段又挨着。你像正阳门，正阳门内靠东就整个的是后来的美国兵营、美国使馆，所以说你看现在天安门管委会不是带一塔楼吗？那塔楼是后加的，那个楼是个老楼，是美国兵营的军官楼。他后来为了跟对面那个银行带塔楼，他要对称嘛，加一塔楼，其实它是美国兵营的军官楼。所以你看现在美国兵营的一大部分都变成这个天安门广场东侧那条路了，正阳门城楼当时紧挨着兵营，所以他绝对不允许有清军在那把守，北洋时期也不能交给中国人，就是美军把守，上面还盖着一个小碉堡。
0: 就北洋时期其实正阳门这个地方完全是美军把守的，
1: 美军把守，留了若干的照片，就是美军就在城楼上扛着枪站岗。然后呢他们后来不过瘾，就在那个城楼的东边，因为城墙不是特别厚吗，在上面搞了一城上花园，摆上长椅，种上花，种上草，没事他们还遛弯在上面。
0: 对对对，反正城墙有一定的宽度哈。
1: 对，然后他们还能俯视吗？什么孙中山进京吧，谁吧，该拍照片拍照片，该看热闹看热闹。
0: 你看看，让人站着。
1: 对，他们还建了信号塔，就在城墙上面立的特别高的铁塔，做信号塔。到了1919年才还回来。1919年之前，只有国庆节的时候，双十节，就是北洋政府得跟他商量说，哎呀，国庆啊，我们得有我们的士兵象征性的把守一下呀，这是国门呀。然后说那行吧，白天交给你，到了晚上立马收回来。
0: 真是
1: 就国耻，这
0: 是国耻啊，丧权辱国呀。
1: 所以说那个说到钉子户，就是当时不是要修这个户部街嘛？户部街其实就是广场东侧那条路，原来叫户部街嘛。当时你想，1915年改造，它等于是把这个瓮城拆掉之后，两个城楼，它中间这一个地带不变成一个小街心公园，它就是个交通环岛，所以它得在两侧开这个券门打通道路，那你就得扩街嘛。美国兵营说了，说那你不就占我的地儿了吗？其实那是他赖的地儿，就是那个地儿是美国兵营当操场了，但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他的地儿，当时他强占的。就即使是这样，40万千大洋不给我绝对不允许你扩路，只是占了一小部分，就扩了一小部分嘛，40万
0: 给人40万
1: 才把路给扩了。不然的话，朱启贤先生那计划都不能实施。
0: 就对于正阳门的这个改造哈，
1: 对，都改造不了了，那就是没法弄了呀。
0: 我在你的国土上，
1: 所以咬着牙也得给他40万。然后到了1919年，借着这个五四运动，就是不干了。你啊，好，青岛也让你们给卖了，合着我们国门你都得给占住，那绝对不行。然后美国人。

0: 阳门的钉子户啊。正阳门这个原来确实是交通枢纽啊，就是交通其实拥堵100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1: 对，那说城门洞子里边都特别味儿，因为就是人、人挨人，人挤人，就特别像那个高峰期天通苑的地铁似的。
0: 哦，
1: 你想那车厢里边那什么味儿，当时就特别拥堵。
0: 这也就是跟那个旁边修两个火车站有直接关系，就客流量太大。
1: 对对，客流量太大了。你说那俩火车站，尤其是东站，那人乌泱乌泱的，都要往里走，都要进这个东江民巷吧，都要去北京饭店吧。
0: 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哈、看到以前就是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就比如说这里面有几张照片是正阳门附近的三口井。
1: 哦，对，那三口井特有意思。
0: 这个很好玩哈、就我们觉得这个井可能出现在胡同里啊，是吧？这个很正常。那比如说就民国时期拍摄的人们在正阳门城楼西北方的那口龙岩井里打水，这个井其实还挺有规模的，还有井栏什么的哈。
1: 对，你看这个井栏、它就是用水泥做的，你猛一看像不像石头、
0: 是，
1: 哎，这就是整个这一体，就是1915年做改造，整个的就是用水泥做了一系列的这种装饰。
0: 就有点仿汉白玉的那个样子。
1: 对，
0: 是吧？
1: 仿石头的。仿石头的。
0: 就是当时正阳门城楼的东北、西北、东南各有一口井。
1: 对，它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城楼的北边，城楼跟大清门之间有两口井，叫龙眼井。那你像那个大清门如果是龙头的话，它不就是两个龙眼睛吗？所以它等于是这么说的。
0: 是吗？这俩真的是就是象征龙眼睛，然后咱这龙脉啊。
1: 对，当时就叫龙眼井。
0: 叫龙眼井哈。
1: 对，龙眼井是有名的龙眼井。然后第三口井应该是就是1915年改造，它不是要
0: 在西南
1: 要洒水吗？当时也没洒水车呀。所以说它就要增加这种，因为这个俩龙眼井都变成洒水的井了，所以说还不够，在挨着那个火车站那个位置打了一个三口井。
0: 那原来就是说没有改造之前这两口井是象征性的存在，还是它真的就是使用？
1: 因为那个印马有以前的画、也有老照片，那这俩井就是印马用的。
0: 那比如说是在这儿把守的这个兵丁啊，
1: 他还不是兵丁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大清门前面他不是棋盘街吗？
0: 对，
1: 他应该叫棋盘路啊，有生意才叫街嘛、有店铺，他那儿特繁华。
0: 就是说比如说这儿这个店铺的这个老板要是生活用水的话，是从这两个井里取。
1: 就是这个棋盘街前面是有两个官厅、特别长的官厅、满语叫偏级官厅，就是两次的官厅嘛。
0: 这个官厅你要解释一下，官厅是什么意思？
1: 官厅就是值班房，大型的值班房，因为它特别长。然后呢，这俩官厅前面是横着的一条道，这条路连骆驼都过，因为它两边就是店铺嘛，就是棋盘街两侧，它不就是什么金茂胡同啊，什么什么皮市啊，就这一类的，它就是做生意的全是店铺，从明朝就是。
0: 那就是比如说，
1: 所以它来来往往好多大牲口嘛。
0: 您说就是过去你说皇城讲究封闭性啊，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会出现这么市井的繁华的，就老百姓也可以出入的，甚至你可以骆驼呀、印马呀？
1: 这就是东方的都城最神奇的地方。你到土耳其啊，到其他任何一个东方的大国的都城，全都是这种，就是什么呀？就是市井繁华之地。跟这个皇城的禁区就紧挨着，总有一个就是特别粘合的一个地带，
0: 这很交错了。
1: 而且这个对，就是这个地带还离这个禁区很深入，
0: 这就等于说
1: 关键的地方
0: 啊。对呀、你等于说你在正阳门的北边啊，是吧？
1: 对，它东方的一个这种统治的一个概念哈、它其实就是亲民，它要在这儿体现亲民，
0: 是为了体现，所以才这样。
1: 对，因为明朝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技术就说。你看多么繁华，我的王朝这个多么兴盛，我多么与民同乐。因为他要有灯节吗？灯节他不就在这个闹市，他要过这个灯会吗？那个时候开放棋盘街，随便玩，
0: 就与民同乐。
1: 对，与民同乐，他就要有这么一个场景设置，就是一个大舞台嘛。所以他平时他确实就这儿做生意没问题。
0: 所以又做生意，有人那个在这儿做生意，那他就得有生活用水啊，各种哈。
1: 对。这是明朝时候留下的规矩，到了顺治专门下了一圣旨，说就专门就说这件事儿，说前明为了体现与民同乐，这儿整得特热闹，咱们要延续，保障不准骚扰，
0: 是吗？
1: 棋盘街以内一定严格看管，不准乱七八糟的人在这儿晃悠，棋盘街这个栏杆以外该怎么热闹怎么热闹，别管。顺治专门说了这么一，
0: 就是我们要继承并发扬，是吧？
1: 对，就清朝严格继承明朝那一套。
0: 你做的这么好，我不能到我这儿塌腰了。
1: 对，我得比你做的还好。你看那个匾额更逗啊，那明朝的匾额哪有用篆书的呀？到了顺治的时候，匾额汉字用篆书，
0: 多么高古。

0: 对，就要这劲儿。
1: 我们这更有文化，
0: 对，
1: 哦、
0: 还特别逗，
1: 就是一种心理的外化，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井现在的位置，
0: 这俩井位置后来他们还标了一下，你就跟这个城楼找，因为城楼没动嘛。
1: 啊，城楼没动啊，他、
0: 啊、
1: 就是在城楼的，
0: 就是城楼后身，后身那个广场上，
1: 能看见吗？
0: 看不见，
1: 看不见是吧？
0: 但是你要挖，肯定能挖出来。
1: 嗯，那肯定的。
0: 两口古井，
1: 两口古井哈，而且明朝就有了，
0: 一直用到民国。一直洒水吗？
1: 就后来比如说它城市这个洒水进街什么的，就也用这里的。
0: 对、
1: 嗯、
0: 就用这个。
1: 这么看就是这个井还挺大的呢，感觉井口啊什么的哈。
0: 对，挺大的。你看它用的这个桶，
1: 嗯，
0: 它都是挺大的这种桶。
1: 对，而且就是你看这个、
0: 啊、还有滑杆，你看吗？
1: 对，特写照片，
0: 嗯，
1: 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滑轮，就这个井，比如你提上来的水，起码这个桶应该挺大的，挺重的，是吧？
0: 对，你看它这个滑轮，这个、
1: 嗯、
0: 这个铁艺浓浓的民国风啊。
1: 对，你这张照片你感觉这好像不是中国。

啊，咱们以后再去朝阳门的时候，你还想想，哎，这原来还有井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打开中轴之门，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10月2号，十一长假，首先祝您节日快乐。北京中轴线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座时空博物馆，常读常新。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老朋友，北京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到哈，中国古代的门其实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体系。下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已经消失的大清门。咱们说哈，这古代的门呢，它都是有一个体系的。我们之所以说正阳门是国门，首先是正阳门城楼是国门。

0: 拍那个它的城门洞的，
1: 嗯，
0: 就能看见里边的木结构。他为了防火，再一个是为了尊古，因为朱元璋当时下过一道圣旨，说皇城各个门必须做成无梁殿式。这朱元璋下的圣旨，
1: 就皇城各个门，
0: 对，你看这个天坛，这些坛也全都是无梁殿吗？
1: 是，
0: 黄琼宇不也是吗？然后皇城的这些门，朱元璋说都做成无梁殿，
1: 就我们要高配。
0: 对，
1: 群法于高，
0: 对，我要古、
1: 哦、
0: 啊，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古朴啊，
1: 哦、
0: 就这种。但是你看后来天安门，他就也凸显他不一样吧，他、跟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都不一样，他、有城台，他、有城楼。
1: 无梁殿，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对古建可能不太了解。
0: 无梁殿
1: 说了半天，无梁殿什么是无梁殿呢？
0: 无梁殿其实就是你到里边去看，它是一个穹顶式的，就是里边是起穴拿砖叠出来的，没有梁，全是砖，没有木头，所以又结实又防火。皇城的大殿是典型的无梁殿。
1: 那做无梁殿和这咱们说这个架梁的这种，哪种成本更高啊？
0: 应该是无梁殿的成本更高，
1: 是吧？
0: 因为它那个砖呀、用砖用了大量的用砖，
1: 或者说建造工艺哈。
0: 对，你像元朝，你包括唐朝的屋顶、古建筑屋顶、你像那个大佛寺，它的屋顶为什么佛光寺、它屋顶为什么出檐那么深、
1: 出檐深远哈？
0: 出檐深远就是因为它原来都是土墙嘛。它砖没那么多呀，就是不能普遍的用这种砖用石，所以说
1: 就是它那时候烧砖的工艺还不行呢，是吧？
0: 对，到现在咱都说土木工程、
1: 哦、
0: 那就从那儿来的嘛。它为了护这个土墙，所以它出檐要深远，尽量深远。
1: 因为那个土的那个，比如说风吹日晒呀、
0: 对，
1: 是吧？它没有砖墙，
0: 所以它那时候那个斗拱都特别大，因为它要起实际的托举的作用。到后来就变成砖墙了，砖墙呢你就不用出那么多檐了。
1: 对，
0: 那檐往里一收。斗拱最后甚至有的斗拱都只是装饰作用，所以就更精巧嘛。
1: 因为砖本身它承重能力就强，它又不怕那种风吹日晒雨淋，是吧？
0: 而且这个无梁殿它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建筑技术，你到土耳其，那你看它好多大型的这个建筑，包括它好多西亚那边的陵墓，全都是无梁殿式的，
1: 就是那种拱券无梁殿哈，
0: 然后穹顶似的、
1: 哦、
0: 外边是穹顶，里边是圆形的这种。
1: 那就是我们当时在老照片上看到关于大清门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就是远看外面看、
0: 就是、
1: 很像是无梁殿式的。
0: 对，其实它是外皮包的砖，包成无梁殿式，里边其实就是一个木结构建筑、
1: 对，那肯定是无梁殿式，就是显得更高大上嘛，是吧？
0: 起码是尊古嘛。
1: 但是可能做不起，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做
0: 我觉得是有这原因，
1: 所以就外面包装一下吧。
0: 对，包了一下
1: 啊，就是有点是面子工程的意思。
0: 对，
1: 咱们说这个大清门哈、刚才说了它可能是皇城城门的一个附属的这样一个门。
0: 对，
1: 它本身级别并不是很高，起码它没有起城台，它是一个无梁殿的这样一个外在的感觉哈。那么明清之间，包括民国之间，大清门、大明门上面那个匾额啊，我们现在经常有这种说法，就是换过来来回用，是吧？
0: 这个说法广为流传。但是其实呢，这个说法为什么这么流传？它就是还是有原因，就是我们最近发现的当时的报纸的一个记载哈，就很迷惑人。很迷惑人，因为什么？因为民国开始换匾嘛。其实小长君一逊位，1912年就紧跟着就开始换匾，赶在这个双十节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匾给换了。换匾的时候，记者就跑过去了，记者要现场报道，但是没照片，文字好几个报纸的记者都说往下摘大清门的这个木匾的时候，发现了大明门的匾，这就是那个误传的来源。
1: 就是大家都以为他是摘下来翻过来看见了大明门，
0: 背面、都认为是背面是大明门，其实不是他的匾的背面，而是摘掉匾房檐子底下出来一个镶着的汉白玉的一个石匾，上面写着大明门。但是这是记者的文字记载目击，至于到底是不是，没有照片的证据。那块匾如果真要存在，现在也见不到实物，但他们就言之凿凿说特别好的石头，上面写着大明门，
1: 而且是和门一体的，
0: 就是镶嵌在里边、大清门就是那块匾，往上一挂就把它遮住了，
1: 盖住了哈，
0: 你就看不见了。清朝也当时也没把它凿下来。
1: 哎，清朝的这个大木匾，它是有清一代一直用这一块匾吗？不是吧？
0: 还有一个更神的是，就是明朝它不是有一系列的那个就是宫阙图吗？那个宫阙图里边，它其实也有就把大明门就给画出来了。大明门上面挂着的就是一块木匾，就特别像大清门这块匾，上面写着大明门。所以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把它折中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从明初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块就类似于这个天坛的那个承真门，其实就是一个无梁殿式的门，上面镶着一块石匾。
1: 对
0: 啊，
1: 现在好多寺庙。

0: 不也写吗？
1: 是啊，
0: 赤刺什么什么刺、
1: 啊、对对对，其实就这种。然后呢，一个长条的嘛，
0: 嗯，
1: 然后大明门，到了明中期再往后，有可能就又换成木匾了。换成木匾，那也不至于说自己凿自己的呀。
0: 对呀、啊，就挂到外头嘛。
1: 挂上了，清朝又严丝合缝继承明朝这一套，来了之后顶多就是加了一满文，用的还是木匾的形制。
0: 至于是不是那块木头，
1: 对，
0: 其实不得而知哈。
1: 而且对于这块匾是木匾还是石头的匾也有争议，就有人就
0: 哎，木头能用那么多年吗？
1: 它是石头匾，
0: 嗯，
1: 但其实它因为现在这块匾哈，其实就在故宫，在库房里边呢。
0: 这个大清门的这
1: 块
0: 匾啊、
1: 嗯，故宫博物院那个文物清单上有大清门木匾一方、嗯。然后呢，你根据他的老照片，仔细辨认，它其实是木匾上面用的大漆。因为张勋复辟的时候，就把这块匾又重新又抬出来，又安回去了，待了有一个星期，又给摘下来了。说更逗的是什么呀？那个往上安的时候，这帮工匠就没有把梯子挪走，他们就说：“你瞧，就知道待不长。”
0: 过两天还得摘是吧、
1: 哎？过两天一摘的时候，好。嗯，对吧，梯子旁边一挪过来就摘下来了、
0: 哦、
1: 还是帮人。然后呢，当时就是统帝军跟这个辫子军在中华门一带激烈交火，然后就有枪眼儿打在这个木匾上的、
0: 哦、
1: 然后就能看见那就是一块木头，木头匾，枪眼儿凿的、哦、不是石头的，
0: 不是石头的。
1: 对，
0: 那是不是用的那块木头不知道，
1: 我怀疑是来来回回也得换吧，起码得新做一些漆啊。它为什么上漆啊？
0: 对，
1: 它其实就是防水嘛。
0: 你说一块木头匾还来来回回用是吗？这是多会过日子哈、啊！到了就是您说的1912年的，后来就把这块匾摘下去了，
1: 对，
0: 然后后来变成了就是中华门。

0: 对，起码它不会超越哪个时期嘛。
1: 啊，对对对，这肯定是1912年之后了哈。
0: 对，
1: 这个真是特别有意思啊。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3: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说说中轴之门。说完正阳门，我们正在和您聊的是大清门。大清门在历史上这个门谁能走啊？
0: 就是皇后大婚能走，
4: 皇帝能走。
0: 对，然后再就是这个你中了这个状元、榜眼、探花，
4: 一甲前三名，
0: 一甲前三名，然后你能走，而且可以骑着马走啊，走中间门洞，中间门洞打开能走。其他时候也就
4: 其他时候一直是关着的，
0: 一直是关着的。为什么有一张照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耻辱啊？就是即使百年之后不懂这些规矩的人看了之后也是觉得很有冲击力。就是庚子年有一张照片，这书上应该有，就是那个大清门中门洞开，汉白玉的石门槛都给拆下来扔了，然后法国兵斜背着步枪，跟着一辆一辆的这个大车，拉着军用物资，直接走中间这道门洞，
4: 就等于说
0: 进大清门，
4: 大门洞开哈
0: 啊，就开始等于是践踏嘛。
4: 就这个门在平时是绝对不会开的哈。
0: 对，所以他们当时就得把这个门打开，就告诉老百姓没规矩了，乱了。
4: 就是你们国家其实已经守不住这个
0: 城门了。是啊，你看庚子国变时期，那摆摊设点这些浮摊都已经摆到棋盘街里边了吧？因为这两个官厅之内都是禁区嘛。但是你看东边的官厅都已经烧没了，只剩西边的吧。所以就乱了。
4: 我们看老照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过去摆着个地摊，然后他们为了遮阳像一个棚子一样，就白布撑起来的是吗？
0: 中间挑一个树杆顶着中间，然后四角拿绳一拽，
4: 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天幕现在是吧？
0: 对，就那么一撑，
4: 就过去的摊都是这样的，
0: 都是这样，
4: 都是白布是吧？
0: 对。
4: 翻开这个中轴之门的170页，李哲先生写到了这样的文字，他说要进到天安门前一般就得过长安街的牌楼，再过3座门啊，再过长安门，然后才能到达。1860年之后，英法等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好奇的洋人溜达着想探看探看长安街，还没到牌楼门前就被喝止。森严的门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庚子国变的时候，他们报复性的在皇家禁地四处游荡，拍照留念，甚至坐在龙椅上摆拍。这其实都是森严理智带来的逆反心理。而一旦这种被刻意营造并沉淀千百年的神秘感被打破，天朝上国的金玉其外被识破，那爬满了跳蚤的华丽袍服就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封建王朝的裹尸布。但任何一位对文明有敬畏之心的人站在这里时，都会对这种古老、雄伟、壮丽而又充满智慧的美发出由衷的赞叹。甚至那目睹了嘶吼的大炮对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如何肆意冒犯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那种岿然不动的从容，那种悲壮的抵抗，那种破败但又不失尊严的倔强的尊贵，是何等的动人心魄，又令人久久沉思。这很有文采、很有温度的文字哈，就说到了这段悲壮的历史哈，也说到了这些侵略者他们故意在龙椅上摆拍，其实是一种心理逆反的使然哈。
0: 对，因为他们轻易根本就进不到宫里边去，所以说在。

0: 领个纸条就能进，就有那照片，就一群人，然后有人横卧在那个龙椅上，然后拍，还有到那个慈禧太后寝宫里边就各种拍，其实特别不好，
1: 那种恶意的冒犯，
0: 对，恶意的冒犯。
1: 那段历史真是哈，就是那时候，那时候国家的这。

0: 那帮人就按中世纪的习惯，我为什么要打仗？打仗我就要劫东西，我要抢东西，对吧？所以说军官也是也约束不了他们，然后就让他们就是许诺说可以抢劫三天，这三天之内你杀人放火没人管你。然后所以北京城当时简直就是跟人间地狱似的，这之后这种烂摊子就很没法收拾，完全乱了。而且当时很多土匪啊，然后地痞流氓全都跟着，又开始趁火打劫抢当铺，就是洋人进去
1: 抢，
0: 他们也跟着进，洋人印度兵抢了好多什么大皮袄吧什么玩意儿，大热天就穿身上然后到处跑，然后这帮人就在后边也跟着搜刮。他们想抢什么，他专门去跟洋人报信说，我告诉您这儿有好东西。其实他的目的是跟在后边，他正好他就能公开的去抢劫了。当时整个的无政府状态，后来就没办法，就各国划不同的治安区，然后又招当时的一些散了的这些衙役啊、清军啊，把他们收编。因为有咱们自己的士绅这边，还有一些中下级的官员，他们出面，然后组

要找这个柴火，因为入冬之后北京特别冷嘛，杨兵要找柴火，找不着柴火就拆房拆门窗，那紫禁城的门窗都给拆了呀，那天安门没窗，黑洞洞的啊，都给拆了。拆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如今我们走在前门大街上，仍然能够感觉到正阳门作为一座古都之门，它的空间构成。在正阳门的城楼和箭楼的东西两侧，原来有瓮城的城墙，如今这里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前门大街。如果我们站在前门大街向北看正阳门箭楼的时候，你会发现正阳门的箭楼开了旋门。箭楼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抵御敌人，增加防御纵深。箭楼一般是不开门的，为什么正阳门的箭楼要开城门呢？我们下面请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员李建平先生为我们讲讲其中的门道。
3: 九门当中唯一一个箭楼开城门的，那肯定是正阳门，就是我们俗说的前门。那么它也由城楼、箭楼组成，它有两个闸楼对称的，里边有两个庙，一个观音庙，一个关帝庙。那么一般老百姓说呢，正阳门城楼高9丈9，这城楼不算城墙。后来专家做了仔细研究，还真是9丈9。说四门三桥五牌楼，四门城楼开一门，箭楼开一门，供老百姓出行的两个闸楼各盖一个门。前面的大石桥三座，其他像德胜门呢、安定门呢，它只能开一座。因为这是国门，皇帝出行，所以中间这条御道给皇上留的，那平时老百姓是不能走的。下面有护城河。五牌楼是指这个牌楼比其他城门的牌楼要大，一般城门的牌楼是三开间，它是五开间，也预示着正阳门与众不同，但它仍然是一种院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您十一假期能去北京的正阳门，去前门大街转一转。再次祝愿您十一假期愉快，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街坊们，
1: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国庆节假期，街坊们是不是也约上了亲朋好友结伴出发呢？不必刻意规划满满行程，路上偶遇可爱风景，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打卡多少，而是同行之人带来的欢声笑语。放下工作紧绷感，在一路烟火与闲谈中珍藏假期独有的旅途小欢喜。国庆期间呢，依然有很多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督促做好国庆旅游的服务，我们也向他们致敬。好，那下面咱们就聊聊街坊们在节假日里遇到过的那些事儿。国人旅游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四字真言，哪四个字呢？来都来了。咱们也看看是不是在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呢？小柱，大磊，你们出去玩是图一个什么呢？
2: 那还用说吗？高兴啊，
0: 开心。
2: 对呀，放松。
0: 瞧点没瞧过的，瞅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生难得的景色。
2: 那还真不见得，就是有的地方去完你还想再去，就是为了真的就是为了放松，看那地方它舒服。苏州啊，杭州啊，就是这种地方，你比如说。

0: 就是其实他来都来的是莫大的鼓励，你都来都来了，这照张照片能要几个钱啊？
1: 真是
0: 啊，你们门票不比这照相贵吗？
1: 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你到哪儿找？
0: 真是、啊、
1: 没有这四个字给你们刺激一下，你们上得来吗？有这种独步天下的感受吗？
2: 嘿、我还能下去吗？
0: 下去
1: 下去也不行吗？
0: 对，
2: 因为没那四个字鼓励，我怎么下去？没有下去的时候说来都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对，没说走都走了哈。
0: 对，
1: 下去你没有人劝你，你也会下去的。
0: 对，
2: 多谢谢。
1: 这么坚强的山峰你都扛下来了，
0: 真是。
1: 还有去那种什么那个少数民族地区，
2: 哎，
1: 山区里面吃那些很怪异的饭菜。
0: 哎呦，到那之后有的真不敢吃、你没见过，味道很奇怪。
1: 这能吃吗？
0: 这哎，能吃。这我不会说人家、那个，
1: 人家是说
2: 别嚼了，
1: 人家当时超级把嘎嘎还嚼了，好吃。
2: 我听你这话，小花，那位也咬着后槽牙说的。
1: 可以说这个食物是你平生以来真的是没有吃过的。你在城里，就是说给你上这么一盘东西，你是绝对绝对不会动的。
2: 哎，
1: 你肯定是甩那种片装话，谁爱吃谁吃。
2: 哎，
1: 对的，反正我不吃。
0: 哎，
1: 可是到这儿，你说你是怎么来的？

0: 在这儿，您再想找这样东西，
1: 我都找不还来这道儿。
0: 哎，不懂，
2: 过了这村都没这店儿，
0: 还得贵。来都来了，花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1: 您出来玩为什么不就为花钱为高兴吗？攒您的钱那是纸，花出来才是钱呢。
0: 会挣不会花那就不会过，
1: 那就是大傻瓜。
2: 我花钱买你俩清净行吗？
0: 来都来了，
2: 我远离这句话今后。
0: 其实你买完也挺高兴的，他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
1: 对呀、啊，
0: 多少还是觉得那我肯定值，我肯定比他买的好。
2: 买回来我绝不让人给我鉴定。
1: 啊，为什么呀？
2: 哎，我心里痛快。
0: 你。我绝对不跟人比，哎，
2: 对，
0: 他买他的，我买我的，谁别看谁，谁别看谁，
2: 对对对。
0: 坐在车上冷静下来的时候也想，
2: 我为什么要来？
0: 按说我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是应该这样的。
1: 这价格值，但是这东西呢？
0: 配我配吗？
1: 哎，不是，这一颠呢，把那个话说反了啊！配。
0: 这么大年纪了，是吧？我三十好几了，买个好东西那是应该的。
2: 嗯，
0: 得有点表示自己身份地位的东西。
2: 真是舍得给自己花钱。对，
0: 其实旅游它这个消费是其中一个
1: 很重要一个环节。
0: 对，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快乐感。
2: 是，我听了半天都就为刺激我。
0: 大家都买了，你以为呢？
2: 哦，
0: 你说你再好的地方，你也不能看一眼就走吧？你怎么也得玩一下。
2: 那是，
0: 留点什么记忆是吧？你甭管贵的便宜，真给你点记忆。
2: 也可能是个教训。
0: 还得升职呢，
1: 嗯，对，
0: 不带他也升职。
1: 对，等你到科级干部的时候再带，你还得升职呢。
2: 我就祠堂拿他传家，拿镇宅也是好。
0: 哎，正在你这想着呢啊，哎，叫号叫到你那号，
2: 嘿，真不容易
1: 啊！
2: 我都想了俩完整的故事了
1: 啊，3501。
0: 哎，你还别以为两点钟就没人了，
1: 哎呦，
0: 还是陆陆续续的有人进出的。
1: 尤其这楼外楼，您又挨着这窗户，使劲得跨着栏杆，人里边呢吃着喝着。您在楼外楼，您是不是看着您？
2: 我在外头，
1: 楼外楼吗？
2: 它是楼外楼是个名字。
0: 哎呀，真的是很高兴的，来一条西湖翠。
1: 那个，
0: 我虎那劲儿又来了。
2: 我生怕别人听不出我是外地的。
1: 哎呦喂，人服务员特别热情。您会说普通话吗？这老师傅，
0: 已经当然有那个唐伯虎的劲儿了啊。
1: 嘿，
0: 哎，这个西湖翠呀，色泽红亮，肉质鲜嫩，酸甜清香，口感暖嫩哦。这是经典的名菜哦。
2: 当然了，你到那儿去，你不点这个白来，来都来了嘛。
0: 要了张饼，把西湖醋鱼夹饼里，咔一卷。
1: 这西湖刺儿鱼呀、啊，这饼卷着这鱼之后，摘都摘不开。
2: 他们可能没看出我是唐伯虎。
0: 每年长假，很多朋友都按捺不住一颗蠢蠢欲动的旅游心，迫不及待地想去感受祖国的山山水水。所以逢到节假日，在各地的热门景点都能看到人挤人的热闹场面。国人旅游更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四字真言，叫来都来了，来都来。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

0: 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盖世太保穿着硬底儿厚跟的高筒皮靴，穿过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整座城市有一大半的音乐都停了下来。维也纳金色的阳光也不见了，乌云压在头顶，爱德华和弗兰克尔一家一起被

过人和韭菜不同，割掉了也就再也不会重生了。尤其是艾格尼斯的父母，也就是雅各布·塞米尔教授的外祖父母，染病死掉。集中营里人口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凡是能够想象的疾病那里都有。然后就是雅各布·塞米尔教授的舅舅逃跑的时候被打死，而塞米尔教授的父母之所以能够逃离集中营，除了因为他们在最危险、最恐惧和最饥饿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手拉着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托了一个朋友帮他弄到了两张去上海的签证。那个朋友叫大卫·海尔曼，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富商。初平洋查阅了这个时期的所有的相关资料，当时的欧洲大陆反犹狂潮如日中天，纳粹当局发出了指令，只要这些犹太人能够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这个消息听起来如同福音，可是当时的英美等国借口移民的名额已经满了，拒绝犹太人入境。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向犹太难民敞开了中国的大门，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2000份签证。资料显示，其实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一种护照签证失控状态，欧洲的犹太难民完全可以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不过犹太人必须持有证明目的地的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何凤山先生当然明白，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未必是想要来上海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是驿站逃过鬼门关，然后再转到他国，去东南亚或者是更远更安全的地方。他还是批准了这些犹太人的申请，因为一种广大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与悲悯。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塞米尔教授对初平洋说道，你一定听说过何凤山先生的大名吧，在我父母那一辈的奥地利犹太人看来，他就是中国的辛德勒。1939年8月，我父母从意大利乘船漂洋过海抵达上海，同船的部分人中转道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度，

正陷在梅雨季节当中不能自拔。爱德华也的确下跪了，也说了得救，只是他亲了一嘴的泥水，因为他正好跪在一滩水里。他还清楚地记得，是因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个非犹太同伴取笑了。那个来上海做生意、坐头等舱的维也纳银行家不理解，他撇了撇嘴，说太夸张了。事实上，一点儿都不夸张。到第二年，他们两个开始经常去霍山公园旁边的一堵墙上查看犹太死难者的名单，一不小心就能看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名字。那些不完全名单，由人从欧洲不定期地带回来。没看见名字的亲友，他们就不断地写信去打听，但是结果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没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生逢乱世，上海也不太平。在一开始的一个多月里面，爱德华和艾格尼斯主要依靠随身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积蓄，和大卫·哈尔曼先生赠送的临行的路费过活。他们搬到了提篮桥的一间小屋里之后，艾格尼斯收拾家务，爱德华上街去找工作。幸好他有艺术天赋，绘画、广告设计都能干。活少的时候，他就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所以勉强能够两个人改善一下食宿，以及支付爱德华拍照的胶片和冲洗照片的花费。他喜欢摄影，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最终成了联系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的纽带。他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雅各布·塞梅尔代替他们重返上海的时候，在众多无主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国教授发现了自己的父亲，而这个中国恩人后来遭遇了与他们何其相似的灾难。塞米尔教授非常想多知道一点关于顾教授父亲的事情，但是顾教授只能说抱歉了，并不是顾教授不想重提痛苦的往事，而是他所知道的也很少。关于父母的记忆，他主要来自于外祖父和外祖母，他只知道他的父母去世的时候自己只有12岁。12岁的少年是不能指望他记得更多的，并且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时光消磨了记忆。而在1966年之前的两年，风声已经很紧了，他被父母从上海送到了苏北的运河边。如果以运河为乡愁，那么初平阳和顾教授可以称作老乡了。初平阳从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再拐一个弯，就可以到达他的导师顾念章教授成长的河边了。那个时候，顾教授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常年生活

父又感慨了一声，说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自己跑船。即使柴油机在响，

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了，分别变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和一只白色的盒子。颜色区别开来，为的是不贴姓名也能判断出男女。男人黑，女人白，历来如此。没有结论。如果非要给个结论，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

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等响亮的事物充满了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去理论，当然理论也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嘛，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那你就是找死。所以他们只好沉默地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一人抱一只，一物也所剩无几，家里早就被革命群众洗劫一空了，偷的偷，抢的抢，没收的没收，实在没用的东西就点把火烧了。资本主义安插在人民内部的特务，每一个指纹都必须要消灭干净啊。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的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常年写日记，但是在舅舅带回来的遗物里，连一张纸片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好像父母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下了一个被揪光了头发的洋娃娃，那是父亲在洋行做地产生意的时候，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在大学毕业之后，在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寒假里，顾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地图，他找到了捆绑父母的操场。操场还是操场，却看不见陈年的血迹，连下的雪都没有。上海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他还找到了他们家的大致位置，平房已经被换成了六层的民居。再后来，顾念章又去上海，连六层的民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顾教授

不要为他的爸爸妈妈难过，提前走了倒是清静，因为那会儿才刚刚开始啊。他告诉顾教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受了多少的罪。要是知道这辈子最后被人打瘫痪，他宁愿一开始就死了。所有折磨人的法子他全都被尝试过，他快熬到头的时候，最后挨了几棍被打瘫了。

是陆教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还有一张是他的父亲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还有一张是1958年他的父亲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上讲话的照片。卢教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这就是我的父亲

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68年后的再次相遇。耶路撒冷，初平阳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呢？不过他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的时候，初平阳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他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来到了上海。

0: 年初一，初平阳带着塞缪尔教授去了那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现在它叫红房子。他们坐到了西北角的窗子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里。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元。首先祝您国庆假期快乐，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两段歌颂型相声作品。劳动号子是当年的一段相声新作，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在舞台上看见劳动号子这个优秀的段子。过去传统相声有所谓柳活，就是以学唱为主的，新相声当中劳动号子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新柳活的代表了。通过新旧社会劳动号子的不同唱法以及不同职业的号子，来展现新中国劳动场面的热火朝天，展示那种宏伟的气概，是这个作品的优秀之处。尤其是马季、于世猷二位舞台上生龙活虎，特别热情特别质朴的那种表演令人称赞。
2: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3: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2: 我唱多少全行。
3: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2: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3: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2: 我还没唱呢。
3: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2: 什么话呢？
3: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2: 嗯，
3: 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2: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啊。
3: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2: 我是专门唱耗子。
3: 你唱不唱猫啊？
2: 你呀、啊，你不懂。
3: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2: 劳动耗子。
3: 哦，劳动号子。
2: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3: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2: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号子有没有？
3: 哎，这有，
2: 我会唱。
3: 哦，这你会唱。
2: 哎，船夫号子
3: 有，
2: 起重号子
3: 有，
2: 搬运号子
3: 有，
2: 打重号子
3: 有，
2: 打握号子
3: 有，
2: 狗拿号子
3: 有。狗拿号子呀？
2: 嗯，
3: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2: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3: 谁管闲事啊？
2: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3: 嗯，
2: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3: 是吗？
2: 哎，
3: 那么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2: 那最讲究唱啊。
3: 是吗？
2: 哎，
3: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2: 那看你问什么了。
3: 嗯，
2: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3: 哦，这还都不一样。
2: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3: 哦，
2: 知道吗？
3: 那我问问你
2: 啊，
3: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2: 轰牛
3: 啊，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学一学。
2: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3: 嗯，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着呢。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
0: 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
1: 臭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嗯，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嗯，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等三岁呀，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个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0: 嗯，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1: 这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0: 正经来了啊，
1: 来，
0: 小黑子，
2: 那大胖子，
0: 咱们大家一起来，
2: 一起来啊，
0: 蹬个腿啊，
2: 甩啊，蹬啊，
0: 咱们大家一起来，
2: 一起来，
0: 一起来，哗！
1: 还挺齐的啊。哎，
0: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1: 是吗？
0: 哎
1: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0: 插秧，插秧啊
1: 啊，
0: 插秧也唱。
1: 插秧怎么唱啊？
0: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1: 行了行了啊，这我可知道。
0: 嗯，
1: 这叫秧歌调。
0: 对呀，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1: 这。就那么解释啊，
0: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1: 怎么见得呢？
0: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啊，走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1: 那也一样。
0: 那怎么一样呢？
1: 嗯，
0: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1: 啊，
0: 嗦啦嗦啦哆啦哆，走。这牛抽趴下了，感觉
1: 那不合适了，
0: 是不是？
1: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0: 干什么都唱。
1: 哦，赶车的怎么唱？
0: 赶车比较简单，
1: 嘚儿，我驾驾，我完了
0: 啊！
1: 这是简单
0: 啊，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你看什么都会。我把我给轰回来了。
0: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1: 哎，这是有意思，
0: 是吧？
1: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0: 拿手的呀？
1: 啊，
0: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1: 这你拿手？
0: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1: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1: 嗯。
0: 兄哥们慢慢地干呐、
1: 啊哎！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0: 还没吃什么呢？
1: 就
0: 哎呦啊，流尽了水。

0: 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
1: 好吗？这玩意儿，
0: 哎，这好，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0: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哎，
1: 行啊，行，
0: 来大哈啊，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了。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哈啊。
1: 哎。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0: 哎，

0: 青菜到了岗，唱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起快呀！
1: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啊，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1: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1: 错不了。来
0: 来了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1: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1: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1: 嘿、哎。

0: 眼通小啊，
1: 那是小眼通啊，
0: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眼通啊，
0: 该他干嘛事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
1: 问我唱的。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搬山又老掉，嘿，
1: 汽车拉材料，嘿，
0: 用不着人去挑，嘿，
1: 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举行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心一条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
1: 人人盖现金，
0: 嘿嘿，
1: 个个成银行，
0: 嘿嘿，
1: 地基打地好。
0: 嘿嘿，
1: 大楼盖的牢，
0: 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0: 就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炮不崩裂呀，
0: 地震也不摇啊，
1: 就算天塌下呀，
0: 大楼能顶着啊，
1: 圈内也不倒啊，
0: 断点也是牢啊，
1: 速度非常快呀，
0: 质量特别高啊，
1: 今天省人工啊，
0: 省材又省料啊，
1: 又省工
0: 又省料，
1: 哎嘿
0: 嘿嘿，
1: 哎嘿
0: 嘿嘿，
1: 哎嘿
0: 嘿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于是由二位合说的相声《劳动号子》。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单口相声，这也是一段歌颂型的作品，相声老前辈郭隆起先生表演的《看山虎》，说的是一位护林老模范的故事。
5: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红旗人民公社，社里啊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知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知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那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他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他背着公社呀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他爱喝酒啊，还是个馋酒，要瞅见别人喝酒没让他，他在那儿站5分钟，馋得能流哈喇子。馋酒不是，还不能喝，喝多一点就醉。您看这喝醉了酒什么现象全有，有爱哭的，爱笑的，爱说的，也有爱唱的，爱睡的。酒入宽肠，酒入愁肠吗？酒入宽肠呢，喝完酒他就爱溜啊，就是爱笑。酒入愁肠，喝了酒就哭。我们街坊有一位同志就这毛病，酒入愁肠，用肠了全部跟他喝。那天找我去了，荣起咱俩喝喝，我不跟您喝，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儿，没事您就掉眼泪那是。谁说的？你跟我坐下过吗？我要是哭的话你就别跟我坐下。我说好，今儿我跟你喝一回试试，如果这次你要哭，下次不跟你在一块坐。我打了4两酒，他预备点素菜，我先给他斟了一杯，我说你先喝，如果要是哭的话我可不跟你坐下了。你看着，喝酒不是高兴的事吗？两个人坐这儿谈谈心，哭什么呢？喝了一杯没事儿。我说也许呀、别的同志不乐意跟您在一块坐，我说再来一杯，又给他斟上一杯，端起酒盅来，再听他说话语气就变了，眼圈有点红了。我告诉你，荣姐，

0: 走入愁肠。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说会话。这一看老看山虎不在，哎呀，俗语说得好，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趁着他不在，我手疾眼快，先砍他两根大房梁。天黑了往家拉，神不追鬼不觉，来的两根房木，就是这主意。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要进树林，走了两步又站下了，不行不行，我要是数野鸡的，钻头不固定，撅着屁股在这儿当当一砍树，要让老看山虎瞧见，不拿我当野猪，也得拿我当狗熊。举起枪来瞄准我屁股，咣一枪，我的妈呀，完喽，不死也得落个残废，我先别砍了，坐在这儿喝口水，去去心火再说。在身上摘下把壶来，打开盖喝了一口，破，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醉。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我这儿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山上有青松，云里飞雄鹰，鹰在天上转，我在山里行，脚下松林长，头上薄发增，青山年少人不老，笑看百花红。老模范乐着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哈，老爷您回来了，哎呀，这歌唱得真好，我都听入了迷了。这歌词也不错呀，谁编的？吃柳条子拉罩里，肚子里编的。我说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刚才我在山那边要看见山道上毛着腰上了一个鬼的鬼脑袋，像个小猴子似的。哎呀，真是小猴啊，你怎么这么闲在啊？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舍里给你开条子了吗？要多了我帮你去砍，要少了自己去。那个不，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
1: 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

0: 总在队里干活没完没了的，我怪闷得慌的。
1: 哎，猴小子，
0: 怎么干活头闲多懒呢？
1: 年轻的小伙子，啊，
0: 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得有火热的心情才对呀。你怎么啊，头闲多懒？
2: 哎，那个老爷爷，您这话说对了，这我这心里正着着火了。我这上山来找您，常跟您谈谈心呐，对我有好处。
1: 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
3: 上山来还有规矩呢，究竟是什么规矩？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再继续收听郭荣启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1: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两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3: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新人新作还。

0: 风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刚刚开了个头。郭荣启先生在这一段表演当中可谓是徐徐道来，四平八稳，稳健之中见奇俊。这个故事本身喜剧效果并不强，但是让它的戏剧性，让这个中间的人物矛盾更增强一些，更加有张力一些，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喜剧的味道。再加上很多点缀的笑料，让人听起来是饶有趣味。也可以说啊，这是单口相声歌颂型作品当中难得的一个佳作。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中叶的这段珍贵录音，郭荣启表演的《看山虎》。护林老模范说上山还有规矩，那么什么规矩呢？您听听老爷爷怎么说的。
2: 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上山来不需带斧具，不需带火柴，你老不信搜搜我身上，我要是带斧具带火柴进山，不是给你老添麻烦吗？好，只要不是成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

我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儿。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儿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儿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就怕你不睡，睡着了就好办事儿了。老模范拿着两个壶上。

还是烫热了喝才对啊。不，只要不是为个人，光喝点凉酒我不怕。您喜欢喝热的，烫您那壶去吧。老磨坊烫完了，拿出来水，哪壶是酒了，麻烦了。心了花，烫吧，烫热了喝才有劲儿。这真是杜康造酒，刘伶醉呀。不大的功夫，老磨坊打屋里出来了。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嗯，比猪肉瘦，比牛肉嫩，比羊肉香，好酒菜，咱爷俩喝着。好，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哼，可是我比我爷爷强啊。我喝完酒心里不糊涂，也不胡说，也不骂人，这真是一辈疲一辈进步。喝着吧老爷爷。好，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哎，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他竟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你这壶怎么了？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这个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模范拿起来喝了一口，哎呀，这酒真杀口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小猴一看有三成了，哼哼，老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回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嗯，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那怎么办？喊爷俩好。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着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操，紧粒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

0: 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嗯，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哎，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哟，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
1: 我在脑门上了。
0: 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
1: 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
0: 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
0: 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
0: 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咱们公社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哎，这本账老贼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烦事儿，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
0: 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
0: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

0: 是睡了你不敢抓他呀？
1: 哎，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老。
0: 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令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
1: 哟，什么叫光棍酒啊？
0: 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
1: 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
0: 好，老爷爷，咱来着，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
0: 哎，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
1: 啊，哎，干了。哎呀，
0: 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
1: 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
0: 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含糊，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
1: 哎呦，
0: 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
1: 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
0: 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胳膊腿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
1: 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
0: 哎，您看，这个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
1: 啊。我说过不是？
0: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
1: 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

小子，这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吗？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是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了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您。

0: 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这个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可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爷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
1: 去
0: 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给公社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表演艺术家郭荣奇老先生在上个世纪中叶演出的相声《看山虎》的实况录音。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国庆假期快乐，空中笑林明儿见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那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方法啊，就是来自于贵价品牌老妹儿的他们一个日夜三件套的护肤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2: 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当家花旦经典面霜以及奇迹晚霜，从早到晚全套的给咱们覆盖了皮肤的需求，
1: 从补水健康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黄金搭档就是这个三件套。
2: 是的，
1: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步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钥匙，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老妹儿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中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2: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2: 对，
1: 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2: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奇迹晚霜。
2: 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1: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2: 没错，
1: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您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2: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加，今天我们899元领券下单，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直邮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2: 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字“日夜”就可以看到。

0: 功效。比如说清水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敷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清水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0: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1: 是的，用了这个奇迹晚霜啊，它能够在夜间集中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哎，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

0: 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啊，把高衙内投到他心灵上的阴影渐渐的淡漠了。您别看林冲淡漠了，鲁智深可没淡漠。他虽然天天跟林冲喝酒不谈这件事儿，但是暗地里老嘱咐自己这几个徒弟，你们不都是东京人吗？啊，没事上街留点神，如果在哪看见高衙内，回来告诉我一声，我是堵到街上街上打，堵到胡同里胡同里打，不打他个金盾骨蛇，也打他个鼻青脸肿，方输洒家这胸中的闷气。他这气比林冲还大。怎么呢？他听徒弟们说了，这个高衙内号称花花公子啊，抢男霸女，仗势欺人，在东京城这是一害呀。鲁智深就是受不得这个，他总想铲遍人间不平事，除尽世上可恶人。他的这些个徒弟还真听他师父的，没事上街上就转去找高衙内，一连好几天也没找着。怎么回事呢？这高衙内呀，从那天在陆谦家里边逃出去之后，一直就没出来。怎么？病了。那天从陆谦家里边逃回太尉府之后，一头扎到床上就没动地方。富安到这来看他来了。衙内呀，成了吗？成病了。你给我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呀？啊，房梁上挂鱼给猫看，瞪眼干馋捞不着啊，你这不是诚心折腾我吗？嗯，衙内，您怎么这么说呢？我怎么这么说？还没等我碰着他一手指头呢，那林冲就来了。你们把我自个儿一个人扔那屋里没人管了，让林冲两口子收拾我呀。啊，幸亏我腿脚利索，不然现在就得把我抬回来。哎呀，这事儿弄的，我们没想到林冲能去呀。我们琢磨着那个女人怎么也是您盘子里的鱼了。屁！我盘子里的鱼，我盘子里的吉利，往哪儿下筷子？哎呦，你们全是一帮废物，这么点事儿都给我办不成。我要你们干什么呀？你说你们，我要你们干什么？衙内，您先别生气啦，这次不行啊，咱们再想主意呀。怎么弄的呢？这陆谦他怎么没把林冲看住呢？正说着，陆谦也来了，这位。

太尉府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了秀女了。这几天高衙内可明显的有点健瘦，饮食不香，烹闷胀饱，精神恍惚，心绪烦躁，尤其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老做梦，不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在一个屋里头啊，就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在一个树林子里，林夫人呢还是那副惊慌羞涩的神态。当他刚一抱住林夫人的时候，这林冲准出来，不是一脚把他踹醒了，就是一刀把他捅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一晚上啊能出好几身冷汗，您说这人还能好得了吗？尽管这几天大夫老给他开补药，什么人参、枸杞、菟丝子、鹿茸、杜仲、紫河车，吃什么都不好使，因为他这是精神上的病啊，他就想林夫人。请来的大夫一看这个病情这个样子，背地里就跟富安他们说了，衙内这是单丝病啊。俩人互相想叫相思病，剃头的挑子一头热，一个人想这叫单丝病。其实啊，这大夫说的也不对，要用说书人给他说呢，他这得的病是一种权势难逞得不到手高氏综合症。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高衙内仗着他爹的权势，在东京城里边就没有他得不到手的东西。

想怎么地就没怎么地。他这还不像有的真正患单思病的，单方面想一个人，那还有点真情实感。高衙内呢，他这是一种欲望，是占有欲未能得逞的烦躁，是一种权势失去作用的恼怒，同时还有一种得不到手的渴望情绪，所以说他这是高氏综合症。高衙内在府里边闷了几天之后，他忍不住了，告诉手下人。

0: 啊，只要他不死，指定就是您的人。我问你，什么时候是我的人？啊，什么时候是？这就是看早晚了，早晚不行。我眼下就想他，这像吃饭一样，我想吃这口，到不了嘴里，我就难受。你们说，什么时候把他给我弄来？
1: 衙内，
0: 您既然着急，那我们就加紧办呗，马上，马上就到还不行吗？这个林娘子到不了您手，其中啊，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个林冲在当中横帮了竖胆的。如果要是没有这林冲呢，这么一个女子，她就是怎么扑棱也出不了您的手心啊，是不是？啊，就是啊，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要想成全此事，得先把林冲给扒拉开。
0: 怎么扒拉？
1: 这就得您装病了。
0: 我这病还轻啊？啊？
1: 不，您现在病不这样不行。您这病啊，得病到快咽气那个样子。
0: 那你给我一刀得了呗？
1: 啊？哎，哪能那么的呢？
0: 这你不是咒我死吗？得让我快咽气吗？
1: 不，只有这样，咱这个主意才能兑现。
0: 什么主意？
1: 您听我说，您一病危，我们呢就马上去禀报督管，让督管把太尉找来。太尉到这儿，我们就跟太尉这么这么那么那么这么这么一说，让督管在旁边也跟着勾砖抹缝。这个事儿只要提出来，太尉一答应，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0: 哦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好，那我现在马上就不行了，我这就要咽气了。
1: 您先等会儿，别忙，我们呢得给您化化妆。您就光说不行，现在这个模样还不够。说着话，陆谦命人给弄了些槐子水来，这个东西刷哪哪黄，往他脸上给他刷了一遍。这脸是蜡渣黄啊，接着又用水把那灰给化开，用那浅灰水往腮帮子上眼窝那个地方打了打，这一瞅死人一个，蒙上纸就能哭，然后用夹被给他盖上，说开始了。衙内这就哼哼，哎呀，我这就不行了。陆谦跟富安两个人马上就去报告督管，督管到这一瞧，陆谦、富安两个人跟督管这么一说，督管心里就明白了。紧接着到太尉高俅那儿去汇报，说衙内不行了。高俅一听，赶紧来到他的书房，走到床前，一看这位脸朝里蒙着头，在那正哼哼呢。
2: 师徒，怎么的啦？
3: 哎呀，我不行了。
1: 高俅一伸手把这夹被给掀开了，
2: 哎呦，这脸都挂了灰了。
1: 可不吗？刚抹的。
2: 怎么病这么重啊？
1: 师德，
3: 哎呀，夫人，夫人，

又恢复了以往的和谐和美好。这天林冲和鲁智深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之后，一起又回家喝茶，走到一个巷子口这个地方，忽听见旁边有人喊：谁没宝刀啊？有没宝刀的吗？要不说啊，干什么的就注意什么，洗文的注意笔，习武的注意兵器，出门的注意钟点，酒鬼注意饭馆。林冲一听有人喊谁买宝刀，尤其是加上这个宝字，他下意识的就站住了，往旁边一瞧，路旁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这个人有30多岁，穿着一身旧战袍，光头不戴帽，发短上别着一只竹

0: 买刀的这个人抓着刀柄摁崩簧，咯嘣，唰，冲刀出鞘，刀尖和鞘口略一相撞，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嘎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道银光闪过越人耳目，好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霜雪槽单锋刃，刀光越眼，寒气逼人，脸如秋水，光如白银，看得出是炉火纯，重锤断，能人打巧匠钻，敢比干江风，不亚莫邪剑，可谓稀世宝，难得世上看。林冲持刀在手，他掂了一掂，晃了一晃，又看了看鲁智深，如何？鲁智深接过刀来瞧了瞧，又看了看这卖刀的，哎，你这刀是哪儿来的？
1: 哎，这乃是我祖上所传的。
0: 哦，你祖上是什么人？
1: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如今我人已经落魄如此了，还提什么祖上？惭愧，我现在是活人对不住死人呐。二位买刀咱就提刀，提我的祖上我伤心难受啊。
0: 哦，鲁智深把这个刀看了看，交给了林冲，压低了声音说，哎，买刀。林冲看了看卖刀的，哎，你这刀要卖多少钱呢？
1: 哎，按说的我这个刀称得起是无价之宝，但是人走运气物虽实啊，如今是主人背弃，东西也贬值，虽这么说我也得货卖与实价。我看您二位像是练武之人，这就叫红粉赠佳人，宝刀送勇士，买了我的刀，你要是去剁菜切萝卜，万两黄金我也不卖给他。对您这样的买主，我就明价实说，原想要3000贯，您呢就给2000，怎么样？
0: 林冲说，2000，2000贯钱可是多了一些。鲁智深说，这样吧，我看1000贯。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色厉内荏地说，好，那你说说。
1: 你是一只猩猩，你害了我的朋友。
0: 我是猩猩，我是猩猩，我怎么会说话呢？啊，我教了他们几年了，我都没教会三个单词儿。
1: 你不用骗我。
0: 哎呦，李登啊，你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会骗你呢？
1: 那你为什么对我穷追不舍？
0: 我现在觉得你的神经好像有问题了，你一定是受了巨大的刺激，
1: 那我怎么能不管呢？
0: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我今天都不会给你开门的啊！你再不走，我就打110。
0: 110是什么？简浩皱了皱眉问。李登的心一哆嗦，他已经肯定门外这个东西不是人了。他偷偷拿出手机，可是手机上显示无网络。他在门外笑起来说，
1: 你这门能挡住我吗？
0: 李登傻了。接着那个怪物没声了，李登朝外一看，他没了。李登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他忐忑不安地转身去准备用家里的电话报警的时候，突然电停了，房间里骤然一黑。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伸手一摸，到处都是毛烘烘的脑袋，毛烘烘的肚子，毛烘烘的手脚，墙壁上、楼顶上、地板上、电脑上，到处都趴着猩猩，到处都是阴森森的眼睛，都盯着他。他爬都不会爬了。接着，他看见了贾简浩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前背突然变得非常的长，而且非常的灵活，他四腿着地的行走，围绕着李登转了几圈。李登的脸色没有一点血色，他如呆如傻。最后，贾简赫坐在了李登的面前，打量着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怪物。李登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他颤颤地问，你到底是谁？你看见了什么了？贾简浩丑陋的嘴错动着反问，
1: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电影上的情节交给李登，在坏人问你有没有看见他们的秘密的时候，你千万说什么都没看见。于是他像小孩子一样的撒谎。你什么都看见了。贾简浩的嘴错动得更剧烈了，咯吱咯吱的响，他的嘴唇像涂了口红一样，他瘪瘪的鼻子露着两个鼻子眼儿，喷出腥臭的气味。李登突然想起来，那猩猩绝对的不是素食主义者。他胆怯地问，你喜欢吃人肉是吗？哈哈，我们只吃高级动物，你们的肉可真香啊，别那么仇视我，你不敢杀我，你杀我会被判刑，我吃你却不用偿命。
1: 没有，
0: 我恨你们人类，我们是同一个祖先，你们却如此繁荣，我们却在原始森林中和狼虫虎豹为伍，还有一部分被你们关在笼子里展览啊！你们越来越多，还得计划生育，我们却越来越少，面临灭种。李登的胆子突然大起来，他。

辩解说，你错了，我们并不是一个祖先。科学家从形体上判断，人类是由猿猴变来的，那是一个弥天大谎，是最幼稚的笑话。贾简浩并不接他的话，他说，别怕，我不娶你，只是我要跟你换躯壳，到那时候我就是你，我要做做人，你就是星星。你要到森林里去，过那种颠沛流离、弱肉强食的生活。他说完，眼睛里射出了绿色的光，好像要透过李登似的。李登的大脑一阵剧痛，就像要死了一样。他感到这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转转转转转，他越陷越深。在旋转中，他听见了一声长长的嚎叫，那声音像被人扒了皮一样。李登受不了这刺激，一下子昏过去了。李登醒过来的时候，头痛欲裂。天黑得很周全，人间好像被罩上了一个巨大的油毡。天还没有亮吗？他一下子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事，一下就糊涂了。难道自己没死？他一抬头，竟然看见了一张毛烘烘的脸。哦，又一个星星。但是他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镜子。可是自己在哪儿呢？他摇了摇头，不是幻觉。他的心里骤然充满了巨大的惊恐。他明白了，这个星星就是自己。他身上的毛很长，很黑，很亮。他的眼角有一粒很大的眼屎。他的牙又黑

身体，可它还是人的大脑啊，还是那个多愁善感的大脑啊，那个千头万绪的大脑，那个刻着各种记忆的大脑，那个追求美好爱情的大脑。他在想，以前的很多人都是星星吗？关联的爸爸，植物人江春红，保姆小翠儿，那一类要把他赶到笼子里去，赶进森林里去，他不会屈从，他要向全人类宣布这件事，他要大喊，可是他却听见自己发出了动物的嚎叫。他知道自己完了，丧失了语言，这样他就无法向同类揭开这一切秘密。他下意识地用手想到写，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汉字来，英语更是记不得。他想用手指字，拿起了报纸。天哪，他这个记者竟然连文字都不认识了，他忘记了文字，这一定是异类在移植大脑的时候把他那关于文字的记忆给删除了。现在他和他的人类隔绝了，他现在真的变成了野兽。他的内心一下子涌上了烦躁和惊恐，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嚎叫起来，然而他被这陌生的声音惊得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一个很像女人的声音响起来，非常的熟悉。李登断定，这个声音正是所有他感到熟悉的声音的源头，或者说是总和。李登想问你是谁，但是他被剥夺了话语权，他只是发出了动物的叫声。那个声音却听得见，说，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李登惊恐的死亡，没有人。你最好不要看到我的样子，否则你会被吓死。告诉你，那些星星都是我的魔术罢了。李登只能当一个听众了。他的牙齿发出的腥臭气使他一直想呕吐。你说对了，说人类是从猿变来的，那是很可笑的。几百万年弹指一瞬间，人类是从哪儿来的，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给你一个比方，在一个空天旷地里，有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

捕捉着这个熟悉的声音，是小翠儿，是江春红，是陕北保姆，还是江春红的妈妈，是十万八千里，是姐姐，是妈妈，好像都不是。这一次李登怎么也想不起这个声音是谁了。就像你们一直在研究星星一样，我也一直在考察你们这种动物的特性，智商到底有多高，还考察你们人性中的东西。在这个地

0: 我跟着你20多年了，某年某月某天，一个女人出现在你的旁边，那天的天气很好，只是当时谁都没有朝上看，那一刻太阳是黑色的。
1: 李登努力在回想。
0: 你永远不可能想起来，你大脑里的这个记忆被永久删除了。
1: 李登听着这个十分熟悉却一辈子都不可能想起是谁的声音，感到很难过。这说明在他人生的经历中，有一个女性，或者就是他的同桌，她来自天外，然而他对这一点竟然浑然

0: 的脑袋里根本就不是人脑，他的胸腹中根本不是五脏六腑，甚至他的骨架根本不像人的那个样子，而是钢筋或者是树枝。你还是想看一看我长得是什么样子，是吗？李登点了点头。今天是12月12日，如果你不害怕，12:12，你到郊外的三不馆来，你将看见我真正的样子。三不馆是这市三个县辖区的交界处，没人管，是一片辽阔的荒地。李登去了，他是四肢着地跑去的，肩上还背着照相机。尽管天很黑，一路上他还是躲避着人们的眼睛，专门在树丛的深处行走。他觉得他此行将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如果他能活着回来，那么为人类对自身对宇宙的探索将具有伟大的方向性的意义。假如他死了，那也是值得的。至于怎么传达，那是另外的事。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有一个猩猩死在荒地里，他的手里紧紧紧紧地抓着一只照相机，让我们向他致敬吧。野生动物研究所的人立即赶到了，经检查，这只猩猩是被极度惊吓而致死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死前曾经见到过一个可怕的东西，而那片荒野上的所有植物也都奇怪地枯死了。这只猩猩很奇特，跟我们现在发现的所有的猩猩都有差别。猩猩的大脑是人的1/2，而它的大脑跟人类竟然是一样的。更奇怪的是，它会照相。这是继赞比亚那个叫斯蒂文的黑猩猩给他的同伴拍照之后第二个使用照相机的圆。他的照相机里有一卷新胶卷，刚刚拍了一张。看来他拍下的就是吓死他的那个东西。如果这张照片洗出来，将是一张最伟大的作品。到底吓死他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一张珍贵的胶片就是谜底。野生动物研究所的人马上把这张胶卷给冲出来，可是照片洗大家却发现相纸上是空白，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解释不清。最后大家只能看底片了。底片是最恐怖的东西，黑的呈现出来是白的，白的呈现出来是黑的，就像噩梦一样。大家看来看去，怎么都不清楚。那底片上好像是一个动物，又好像是一个人，然而又看不清哪是脑袋，哪是胳膊，哪是脚，哪是眼睛。是的，李登在上班，他还在报社工作，他很认真，很敬业，他早到迟退。只是有一次，单位组织大家集体去医院检查身体， 其中有一项是做脑电图，他却死活不肯去。除此，他一切都很正常。最早身体被吃光，只剩下一颗脑袋的那个编辑，是在报社里座位离李登最远的那个。
1: 听众朋友，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洛爵唱的情深意绵，他的那句因独自吃惯了大块肉，从不会用指甲扯肉丝的歌声刚落，就听得叶娜尖声怒喝了一声：“滚开！”把众人都吓了一跳。泥鳅正被感动得哭得稀里哗啦，听见叶娜尖叫，睁眼看时，却刚好看见西门吹雪被一个穿迷彩服的人一掌打得连连倒退，一屁股没坐稳，竟火花四溅的又坐在了火堆上。西门吹雪这次是真的被火烧着了，他的藏袍起了火，两手被通红的木柴烫得没处抓。正当他拼命挣扎时，英府已经一步跳进火堆，俯下身去时，火苗烧着了他的眉毛。他闭眼，双手一抓一提，就把西门吹雪扔到了火堆外。看着西门吹雪在地上打滚，英府又提起一个装青稞酒的暖水瓶，走到西门吹雪的身边，哗啦一阵猛倒，把一瓶青稞酒都浇在了西门吹雪的身上。不错呀，哥们儿，好身手啊。提着暖水瓶转过身来，英府看见了一个身穿迷彩服的小伙子正邪淫地笑着。这时他正从叶娜的背后用双臂紧紧地环抱着她，两只手不偏不倚扣住了叶娜丰满的乳房。原来叶娜正在远远注视着英府时，这个家伙无声无息地绕过人群走到他的背后，一弯腰从后面搂住了他，又一直身子就把他抱了起来，让众人看得清清楚楚。叶娜一声喊叫，离他不远正喝闷酒的西门吹雪把碗往地上一砸，就扑到了那个人的后背上。就在他从后面勒住了那个人的咽喉时，他自己的咽喉又被另外一个闪身过来的穿迷彩服的小伙子从背后紧锁住了，力度之大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双眼一发黑，就被那个人扯了过来，刚转过身不等的站稳，那个人猛击一掌把他打倒在了火堆中。看着英府像发怒的牦牛一样冲过来，把西门吹雪打倒的人上前两步挡住了他的去路。谁知道英府此时像是力大无比的天神，圆睁双眼，双耳扇动，借着头顶的一声雷鸣飞起一脚，就把面前挡路的人给踹得飞了出去。一眨眼，众人还没看清楚时，他已经隔着叶娜的头正正地把左手提着的暖水瓶砸在了搂抱叶娜那个人的脑门上，那个人一声不吭地松软地倒在了地上。英府余怒未消，俯身双手抓住那个人的后腰带和后颈衣领，一把提了起来，像扔麻袋一样扔进了火堆。在他把人扔进火堆时，突然一个身穿迷彩服的身影从火堆的另外一边飞身一跃，直接落到了英府尚未站直的身前。只见他右手中刀光一闪，狠狠地刺向英府的腹部。

右手扣住那个人的右手腕，随后左手一伸，就双手锁住那个人的整条右臂。在他手中的刀往地上掉时，英福已经蹲下身来，原地一个急翻身，竟然生生地把那个人的右肩给拧碎了。在那个人疼得脸变了形时，英福又原地站起来，空中一个旋风腿把他也扫进了火堆里。快报警！家不急了，喊着二儿子快打电话报警。刚和英府聊天的那个中年男人冲过来，挡在英府前面。你们疯了？几碗青稞酒就成了这个样？听见家布喊报警，嘎子看了一眼西门吹雪。算了算了，喝多了，玩嗨了，误会一场。西门吹雪上前几步，伸出双手拽住家布的右手。加布看向英府时，英府向他摇了摇头，就走到了坐在一起的嘎子和白面书生面前。我俩有仇吗？他低头看着扬起脸的嘎子。有。嘎子冷冷地点着头说。烧房夺妻？英府把眼睛眯了起来说。你的东方梦都强拆把我哥送进了牢里。英府的眼睛瞪圆了。能进牢里的人都比你强，废物。告诉你的主子，你不行，派一个能杀我的人来。他冷冷地笑着看着嘎子。哼，等着。保证如你所愿。

0: 着转身要进加布家的院子大门，英父双手拍了一下，没兴趣跟你玩。嘎子停住了脚步，背对着英父回答，哼，眼下可由不得你，你一直在玩这个杀人游戏，失了手了，得有个说法。怎么个说法？去坐进火堆，考考你屁股上的屎。
1: 放屁，放屁！英府大吼一声，眯紧双眼盯着嘎子的屁股。
0: 我早就没什么屁可放了，我不做官，活出身家性命，下海打拼，为的就是一个人的尊严。挣了点钱就成了公敌，你的主子三番五次的想杀了我，来个雀巢鸠占。我躲到这珠峰脚下也没逃过你来动刀子，你的命贱不值得要。但是听听，这天打雷劈的可以作证，你今晚要是不把你的屁股烧烂，我保证把你的腿一脚踢断。三，
1: 英府左手高举在夜空中，伸出了三根手指。
0: 二，
1: 刚数完二，嘎子推开阿狗阿猫，转身走向火堆。
0: 混蛋王八蛋，
1: 阿狗阿猫疯狂地冲了过来，一抡胳膊就准备甩手来打英府的耳光。英府眼不看他，一伸手就把他抡在半空的手腕给捏住了。阿狗阿猫挣扎着把手从英府的手中抽出来时，偏头看了看身边的叶娜，伸手打了过去。啪！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叶娜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打得好，该打，这就是你的生态社会。一直冷眼旁观的丽莎拍起了双手说道。打完了叶娜，阿狗阿猫转头看见嘎子已经安静地坐在火堆里，心疼地大喊一声，嘎子哥，紧接着冲到火堆前，也一屁股坐在了嘎子的身边。
0: 你还想全身而退呢？
1: 看见白脸书生悄悄挪步，英府冷冷地来了一句，
0: 别忘了，我是你的债主，你的半条命是我的。
1: 白脸书生抬头冷冷盯着英府说，
0: 哼，欠债还钱，但想多要我那半条命，就得付出代价。
1: 什么代价？
0: 一屁股屎。
1: 你的屁股不早就是一屁股屎了吗？
0: 你说对了，下了海干了企业，就成了风口上飞起来的猪。这风一停，猪掉回猪圈，不就是屎堆里打滚吗？你这头猪迟早得进屠宰场。
1: 是啊，刀在你们手里，猪肥之日就是动刀之时。但别忘了，
0: 猪急了也咬人。眼下你得先体验一下。
1: 什么？
0: 坐火堆里去。
1: 三，英府刚刚数完三，白脸书生已经转身走到火堆前。火已经不旺了，但是他坐在阿狗阿猫身边时还是烫得呲了一下牙。
0: 这得有多大的恩怨呢，追到这儿来打打杀杀。
1: 中年人看着叶娜靠在英府身上进入加布家院门的背影，一边嘴里叨叨着，一边挥手招呼摩托车手们帮加布和他的二儿子把火堆里的人扶了起来。夜空中烧糊了的衣服毛皮味飘荡了几下就散尽了。
0: 轰轰，
1: 哈雷摩托车的轰鸣声呼应着天上的雷声。当车队的红色尾灯树消失在黑暗中时，加布看见最后一辆哈雷摩托车上，尼丘紧紧抱着洛爵的腰，脸牢牢贴在他那宽阔的后背上。加布叫二儿子把西门吹雪扶回家，等他回到自己家里时，看见阿狗阿猫扶着嘎子进了房间。一转头，又看见叶娜靠着英夫进了他的房间。摇了摇头，加布准备回自己的房间时，听见楼上丽莎的大嚷声：叶娜，回来，你走错了房间了。没错，今晚我走对了。叶娜的话音挤出了门缝，丽莎头顶的灯光忽明忽暗起来。老男人在你的生态链上吗？灯光之下，丽莎脸上的两行泪水像一只精白梨上沁出的汁液。在。那我呢？丽莎的双手抖动着。你不在。
2: 要不要脸了？
1: 丽莎把双手插在腰上，冲着英府的门就喊了起来。不要。

0: 愿你做个好梦。丽莎转过了身，抬起右脚，使劲踹开了自己的房门。2013年5月16日清晨5时，7900米的二号营地帐篷前厅，在加措用甲烷炉烧水的时候，西门吹雪睁开了眼睛。昨天下午，队伍从北澳穿过峡管效应区爬上来时，他的眼睛就围着加措打转。罗布规定，从7028米的北澳一号营地起，客户们必须两个人一顶帐篷。一是因为山上能架帐篷的平地很少，二是把帐篷背上来架起来很费人力。最主要的是怕有人高反，一个人死在帐篷里没有人知道。向导们则更挤了，常常三四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过夜。每一年的登顶队伍中都会有女客户，正好有两个女客户时，当然就是这两个人钻进一顶帐篷。如果只有一个女客户，她就只能跟一个男客户或者是向导共用一顶帐篷。今年的登顶队伍中只有叶娜一个女客户，一爬上北澳，她的冰爪一卸，人就直接爬进了英府的帐篷。上到7900米的二号营地，加措就紧挨着英府和叶娜的帐篷，加好了自己的帐篷。加措上升到7800米左右时，就叫叶娜的向导陪着英府和叶娜慢慢磨，自己和桑巴加快步伐往二号营地赶。一上来，他们就直奔最平坦的一处石坡，把身上的背包卸在那儿。实际上，这片石坡是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片岩。两个小时后，英府和叶娜爬上来之后，热气腾腾的紫菜汤已经在等他俩喝了。加措和桑巴的帐篷前厅是英府和叶娜的厨房，烧水煮面都是在这儿完成后再端到英府和叶娜的帐篷来。煮了几杯热水，雪就不够了。别看刚才从北澳一出发全是在雪坡上爬，但是一到7500米以上，风大坡陡，想找片成堆的雪就太难了。桑巴往怀里掖了一条编织袋，四处去找雪时，西门吹雪爬了进来。喂，你怎么跑到我们的帐篷里来了？
1: 兄弟，我没有向导，累呀。今晚就挤在你们这儿蹭口水喝，行吗？
0: 西门吹雪疲惫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刚把雪镜摘下来往帐篷角落一扔，就把身体的一半塞进帐篷趴着没动静了。
1: 喂，把冰爪脱掉。
0: 看见他双腿伸在帐篷外，加措害怕他一缩脚，冰爪把帐篷给扎烂，急忙喊起来。喊也没有用，加措只好爬出帐篷，帮助西门吹雪把高山靴上的冰爪脱了下来。西门吹雪就是一拳腿钻进了帐篷。今年，罗布同意西门吹雪上到8400米的突击营地，是为了他明年的客户准备。如果今年西门吹雪顺利，明年就会批准他加入登顶的队伍。挂在了7500米的大雪坡的路绳上，西门吹雪就知道了自己的体能与英府和叶娜有差距。英府和叶娜共有三个向导，睡袋和水都不用自己背，从北澳一出发就吸上了氧。他自己呢，虽然也吸着氧，却累得一步都挪不动，一路上一直在和自己较劲，好几次都想转过身来往下走。更糟糕的是，他不但头疼得要炸开，还咳个不停。西门吹雪心里有数，这是患上了高咳症，再严重些就是肺水肿。不能下，得把事儿办完，人生就这一次机会了。西门吹雪在心里不停地这样念叨着，终于爬了上。

心里打着主意。不到二十分钟，加措叫着桑巴：“桑巴，你来看着火，水开了，把英总和叶娜的三个保温瓶灌满。我去再找点雪，顺便把叶娜的向导叫起来。今天我们要早点出发。”桑巴烧着水不搭话，小心地把锅盖掀开了一条缝隙，以免水开了溢出来。他是个话很少的藏族小伙，和其他的向导一样，很讨厌西门吹嘘。当然，这些藏族男人们不仅仅是不喜欢的不男不女的做派，更是因为讨厌他那条毒蛇。来，我帮你灌，你看好火。在桑巴探出身，又去帐篷外从雪袋里取雪时，西门吹雪找到了机会。英孚的两个 REI 的保温瓶，一个是银灰色，一个是天蓝色。叶娜的则是暗红色的保温瓶。闭上眼睛，听了听外面的动静，西门吹雪从连体羽绒服的内兜中掏出了小玻璃瓶，往打开瓶盖的三个保温瓶中依次倒了进去。他的心咚咚咚跳得都要炸了，但是他的手一点都没抖。这些天他观察到，英府和叶娜不分你我，共同饮用这三个保温瓶中的水。轰！当他把药粉倒进第一个瓶口时，远山响了一声。

0: 他对着瓶口把这句话也灌了进去。啪！就在他把第三个瓶盖拧紧时，未拉紧的帐篷门帘像鼓掌的人把手掌都拍红了。功成名就。把三个保温水瓶依次摆好后，他往睡袋上一躺，右手抬起来举在右耳边，向着帐篷顶敬了个礼。活命钱到手了。不只是钱的关系，是怨恨，是醋意。西门吹雪巴不得英福死在山上，谁让他是个老板。西门吹雪给不少人打过工，男的他恨他们的不可一世，美女环绕，女的他恨他们的神秘提防，珠光宝气，却对自己又很抠门。再把另外一件大事办好，下了山我就是爷了，就脱贫了。这个念头一出来，西门吹雪的脸上就有了笑容。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

0: 江、葛优、刘昊然、陈飞宇、宋佳领衔主演。组成这部影片的七个短片分别是《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以及《护航》。因为影片长达154分钟，我们将分为两期节目来为各位讲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第一部短片叫《前夜》，由管虎执导，讲述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志远争分夺秒，排除万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保障了五星红旗顺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故事。这个故事源自真实的历史事件。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处院落里，刚刚破获一起敌特破坏案件。此时，由胡军饰演的罗瑞卿将军正在给大家训话。
1: 看来这起码两个月了，长眼睛，吃上一个啊！我是重视。

0: 我们今天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立国大事，这员必须共进退。
1: 老杜叫杜兴汉，他跟着受到鼓舞的林志远。

大家激动的目光注视下，国旗一秒不差地升到了旗杆顶端。可是旗杆顶端起阻挡作用的阻断球突然掉了下来，

0: 离验收还有3小时49分，梁昌寿终于查找出了阻断球断裂的原因。
1: 怎么回事？
2: 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3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
1: 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0: 梁昌寿灵机一动，拿着麦克风爬上了房顶。
3: 亲爱的邻居们，我们这里继续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1: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
4: 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广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3: 啊！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了。
1: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这个招总比困难多。
5: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直接去广场按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明天6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

0: 金条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这个有用，
1: 谢谢。
0: 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真是雪中送炭。林志远和梁昌寿立刻开始紧张的工作，配料、冶炼、浇铸，制成新的阻断球。当他们急匆匆奔向天安门广场时，距离验收只剩下58分钟。
2: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爬上旗杆，用焊接的方式换上新的铸铁装置，以保证大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风力条件下都不会失控。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旗杆上只能上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3: 焊接不要忘，
4: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你，全国会有4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了。不可能，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0: 最后，有恐高症的林志远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爬上了22.5米高的旗杆，重新焊接上新的阻断球。10月1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5: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林志远走到主席身后，轻声地提醒：“
6: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0: 线说了算，
1: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2: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的第二个短片叫《相遇》，由张一白执导。短片的故事发生在1964年，由于我国原子弹研发工作保密度极高，同事之间也互不知姓名。在国防科技战线的科研工作者，由张译饰演的高远三年未与家人联系，后来因病离岗回去治疗。一次外出，在公交车上偶遇曾经的恋人，由

任素汐饰演的方敏，在国家大爱和情侣小爱之间，那一代科研工作者纷纷选择了前者，于是人生从此只有相遇，没有相聚。由徐峥执导的第三部短片名为《夺冠》，表现了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在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时发生在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故事。当时黑白电视机摆在弄堂的中间，前排马扎，中间凳子，后面垫起脚尖，邻居们排排坐好，聚在一起观看那场振奋人心的比赛。房顶的天线时不时需要有人手动寻找信号，每当中国队得分，欢呼声仿佛能够穿破天际。影片中小男孩最后流着眼泪说，我家天线太烂的时候很让人动容。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在拍摄时也有很多幕后花絮让人感动。为了更加贴近人物，演员黄渤亲自完成攀爬旗杆、电焊、烧铁水等等高风险的动作戏，他的手也在拍摄过程中受伤了。而导演管虎制作的前夜单元之前，有意识地将镜头聚焦在伟人身后，想看看那些平时不被注意的普通人做了些什么。拍摄团队在史料的整合过程中发现了林志远的事迹，并且把他耗费几个月时间为确保国旗万无一失的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2019年的9月30号，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上映。这部影片由7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经历的几个历史性经典瞬间，讲述普通人与国家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动人故事，聚焦大时代大事件之下小人物和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则密切的关联。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不止集结了7位著名的导演，还邀请了将近50位演员，更有著名歌手王菲演唱片尾曲，组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电影梦之队。影片是由黄建新担任总制片人，陈凯歌担任总导演，张一白、管虎、薛晓璐、徐峥、宁浩、文牧野联合执导，黄渤、张译、吴京、杜江、葛优、刘昊然、陈飞宇、宋佳领衔主演。组成这部影片的7个短片分别是《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以及《护航》。影片从2019年的9月30号一直公映到12月31号，最终获得 31.24 亿人民币，位列2019年中国最卖座影片的第4位。影片长达154分钟，我们呢分为2期为各位讲述，今天是第2期，我们一起来分享除了《前夜》、《相遇》、《夺冠》3个故事之外的其他4个短片的故事。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4: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5: 迎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第4部短片，名字叫做《回归》，由薛晓璐执导。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为确保五星红旗分秒不差飘扬在我国香港的上空，升旗手由杜江饰演的朱涛刻苦训练不懈怠，与港警惠英红饰演的连姐兢兢业业守平安，外交官王洛勇饰演的安文斌与英国人谈判16轮分秒不让，修表匠由任达华饰演的华哥以精湛的技术确保中英方代表与连姐的手表精确准时，他们是中国外交官、仪仗队军人、普通的警察、钟表师傅，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在7月1日0点0分准时升起五星红旗。他们在各自的岗位竭尽全力，只为保证香港回归一秒不差。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第5部短片叫《北京你好》，由宁浩执导，讲述的是出租车司机由葛优饰演的张北京意外获得了一张千金难买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得意洋洋并开启显摆模式，却没想到却因为这张门票遭遇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遭遇的故事。北京奥运会前夕的一天，钟楼前广场人们正在忙着搭建舞台，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的儿子张小景正在摆花，连忙走了过来。
6: 哟，
7: 哎，爸，
6: 帽子不错呀，给我了，不白要你的，来。
3: 张北京打开了一个鞋盒，里面装着一双红色的球鞋。
6: 为你这奥运志愿者增光添彩，来试试。
7: 不用试，小了，我去年就穿C1的了。
6: 那我给你换去。
8: 不用了，我妈给我买好几双了。我妈说，
6: 你妈说什么呀？
8: 我妈说了，你要能把自个儿照顾好就不错了。

0: 张北京把一推车的矿泉水打翻在地。
1: 哎，您就别捣乱，您忙您的去吧。
2: 这不跟你过生日吗？谁捣乱了？这孩子说的，你说的。
0: 突然，张北京看见交警正在给自己的出租车贴罚单，赶紧跑了过去。
2: 刚停着，刚停着。哎，要不你拍我，拍我。
3: 拍车不拍人。
2: 不是，那你这刚停着。
0: 张北京穿着儿子不

0: 不辜负上级领导
1: 对我们分公司的信任。张伟江，
2: 到，
1: 你又迟到了，
2: 这不是给奥运捐款去了吗？
3: 捐多少呀？
2: 罚了200。
1: 捐什么呀？张伟江，把你兜里东西掏出来。
4: 张伟京很不好意思，从。

0: 啊，你也抽一张。
1: 哎，
0: 哪位师傅拿到红糖二了？
2: 今儿成不成？
0: 不行。
2: 大包都成不成？
0: 不行。哪位？看看谁拿到红糖二了？
3: 谁有红糖二了？
0: 谁啊？哪位？
3: 谁呀？
4: 没让道啊。
2: 没有红糖二。
5: 哎，老张，你这牌里都没这张吧？
0: 不会吧？啊？
6: 这时，张北京慢慢揭开自己手里的牌，
0: 有了！
7: 真是你！
0: 这事儿闹的，红糖二，
8: 不会有猫腻吧？
0: 领导能有猫腻吗？领导能有猫腻吗？这事儿闹的，哇！
6: 兴奋的张北京拿着这张珍贵的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开车拉活去。
9: 这丑，怎样多的你啊？
10: 我竟欢迎你。
6: 张北京抑制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到处跟人显摆开幕式门票，他要把门票当作生日礼物送给儿子。结果在去找儿子的路上，一个四川男孩上了他的车。
0: 没看见我停运了吗？换辆车吧。
11: 今天上来的时候还没停运的吗？有个六百大街红色宾馆，
0: 要不是顺路我才不拉你呢。
12: 近期中国银联宣布，具有中国自主品牌的银联标准信用卡累计发行突破1亿张。
0: 来北京看奥运呢？气象台
11: 发布最新天气预报
0: 表明，有票了吗？
11: 没得。
0: 没得。为了保证北京奥运会开幕来抽顺利进行，
6: 北京市张北京拿出了自己的开幕式门票，成功的两次拦截了北
11: 京上空的民航。哇，瞧，哪儿搞的呀？
0: 萨马兰奇送的。
11: 还有钱呢？
0: 这哪是钱的事儿啊，得有人。
11: 800块钱，好多钱喽。
6: 这时张小景正跟同学们在餐厅里庆祝生日，张北京笑着走了进来。
0: 哟，玩儿啊，就吃这点啊？服务员，照原样再来一份。
13: 小景，我告诉你啊，
0: 今儿大伙来给你捧场，就是给我张北京的面呢。啊，坐，都坐下。对，
14: 爸，您怎么来了？
13: 我这当爹的呢，给小景呢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本来是想私下里给他，这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正好你们大伙帮着参谋参谋，这份礼呀、啊。合不合你们年轻人的心意？
15: 又说，那您这准备什么大礼啊？
13: 问得好，喜迎奥运，牛不牛？
16: 牛啊！
13: 鸟巢观礼，酷不酷？
16: 酷啊！太酷了！
13: 你们俩拿着，拿着，摄像机照这
15: 儿。好嘞，
13: 明天晚上。张小景同学将代表大家见证这一历史的时刻。
17: 哇，太牛了，
18: 叔这太厉害了。
6: 在大家的期待的目光中，张北京慢慢拿出了特意为门票购买的精美信封，结果打开一看，大家顿时都呆住了。只见里面放着一沓人民币。
15: 小景，什么情况？
13: 我去！
6: 张北京似乎想起了什么，飞速开车来到了一家宾馆。
0: 哎，老赵，找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四川来的孩子住在这儿？
19: 没有。
0: 啊？
19: 奥运这几天房间早订完了，标间套房都没有。啊！
6: 服务员根本不理他。他一扭头，正好看见打车的四川男孩走了出来。
0: 就是你，我票呢？

0: 掌柜的呢？
1: 王总，
0: 枪票多少？
1: 这可是你抢我的啊！
0: 哪个是抢的？我那是卖的。
1: 谁卖的呢？
0: 你说八百，我都给了你八百。哪个不是卖的？
1: 少废话啊！把票给我。
0: 那是卖的。
1: 哎，站住！站住！
2: 男孩见势不妙，撒腿就跑。张北京在后面是边追边喊：“
0: 抢劫了！”
2: 最后被人误当成小偷的张北京让人一个大背胯摔在了地上，他和四川男孩一起来到了医院。
1: 你看我这样惹事儿了，你要不是看你小啊就找警察了。
0: 我不小，四川呢？
1: 嘿，这孩子谁要你的呀？把你爸找来。
0: 我爸死了。
1: 我爸还死了呢？
0: 不行，你去找他。
1: 他在哪儿啊？
0: 汶川。
1: 你爸是地震给震的？
0: 对头，没跑脱。
1: 那你不在家待着？
0: 我都是要去潦草看一下儿。
1: 在家看电视不行啊？
0: 电视我看不到栏杆儿。
1: 什么栏杆儿？
0: 观众席的栏杆儿。
2: 张北京注意到男孩脱下的外套上佩戴着一枚奥运工程优秀农民工的徽章。
0: 那是我老汉儿装的，我都是要去摸一下儿。
2: 随后张北京开车把男孩送回了宾馆。
1: 到了。
2: 男孩闷闷不乐地下了车，张北京想了想叫住了他。
3: 来到春天六只
1: 回来。
2: 他拿起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递给了男孩。
0: 马尼啷个办的？
1: 我有萨马兰奇呢，我再要一张。
0: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爷爷要一张啊？
1: 你爷爷？
0: 对，
1: 我爷爷还没票呢。
0: 哦，
2: 门票算是送出去了，可是千载难逢的奥运会开幕式是不容错过的。张北京开着出租车直奔社区小广场，他要跟大家一起迎奥运。
4: 您拨打的用户实在十分乏力。
5: 奥体可国家体育场举行第29届奥林匹

0: 晚上，张北京来到小广场，大家聚集在这儿，兴奋地等待着北京奥运会的开幕时刻。同单位的的哥叫住了张北京：“
1: 我上，不能让我上。”在这儿呢，后一个，
2: 那个时刻啊，
3: 你不鸟巢吗？
4: 牛掰格拉斯，
3: 是
5: 啊，鸟巢不是不让抽烟吗？
4: 装吧你，
3: 你那红桃二。
0: 这时，从大屏幕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记者正在现场采访那位四川男孩。
6: 哎，我看到了，鸟巢说了，还是的。
7: 小朋友，你刚才说鸟巢是你爸爸参与建设的，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6: 我现在非常激动，有点紧张。我特别感谢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他把那个门票给我了，他还告诉我不能强买强卖。
7: 那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6: 他，我刚刚问了，他说他和沙琪玛是朋友。
7: 沙琪玛？
6: 不对，沙。他是个光头，穿起红鞋子。
7: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此时我们仍然要感谢这位默默无闻的北京出租车司机。
0: 开幕式进入倒计时，小广场上的人们立刻沸腾起来。

0: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1: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0: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2: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2019年中国票房最卖座电影的第四位，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的第五部短片是由陈凯歌执导的《白昼流星》，讲述了迷茫落魄的一对少年流浪兄弟，分别由刘昊然饰演的沃德勒和陈飞宇饰演的哈扎布，在遇到退休扶贫办主任由田壮壮饰演的老李后，生活悄然发生变化。在老李善意的引导下，他们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这一重大历史瞬间，也见到了草原预言中的白昼流星，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洗礼。

0: 是你们的星星，快追！
1: 在太平当中遨游了33天，航天员金海鹏和陈冬创下了中国人在太空生活的最长的记录。那么今天下午，神舟11号

我的祖国最后一个故事叫《护航》，由文牧野执导，宋佳饰演的吕萧然作为中国空军飞行队中最优秀的女飞行员，在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之前，却被意外通知撤出阅兵编排，留作替补。当一架架战斗机滑行起飞，剑指长空，临近检阅，最为被飞的吕萧然在见证这一荣耀时刻的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2018年12月24日，黄建新和陈凯歌导演一起接到了创作这部影片的任务。最初创作团队确定了从普通人视角出发的创作理念，随后陈凯歌又确立了统一7个故事影像风格的标准，要大气深情，有情感的剧烈碰撞。黄建新和陈凯歌开了3次会，在第2次会上，他们决定要拍和以往劳动模范、民警等等不同的小人物，这个想法得到了电影局的支持。在确定了航空母舰、汶川地震等30多个事件后，黄建新和陈凯歌导演将拍摄事件筛选到了10几个，然后让参与拍摄的导演们自己挑选。在影片的创作上，总导演陈凯歌、总制片人黄建新、总出品人傅若清一起确定了12个字：历史瞬间、全民记忆和迎头相撞。正是这12个字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确定了这部影片最本质的东西。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几乎兼顾了每个年龄、知识层面的观众。7部短片中的人物都是平凡而伟大的，讲述的风格不同，故事情节各异，既大气磅礴又真实感人。7个故事只有一个主角，他的名字就是中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合唱版的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盖世太保穿着硬底儿厚跟的高筒皮靴，穿过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整座城市有一大半的音乐都停了下来。维也纳金色的阳光也不见了，乌云压在头顶。爱德华和弗兰克尔一家一起被赶进了集中营。关于集中营，包括楚平阳在内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的都不少。犹太人在铁丝网内成批成批的像蚂蚁一样死掉，像中国的韭菜一样被一茬茬的割掉。不过人和韭菜不同，割掉了也就再也不会重生了。尤其是埃格尼斯的父母，也就是雅各布·塞米尔教授的外祖父母，染病死掉。集中营里人口的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凡是能够想象的疾病那里都有。然后就是雅各布·塞米尔教授的舅舅逃跑的时候被打死，而塞米尔教授的父母之所以能够逃离集中营，除了因为他们在最危险、最恐惧和最饥饿的时候只要有机会就手拉着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托了一个朋友帮他弄到了两张

去上海的签证。那个朋友叫大卫·海尔曼，一个跟政府有关系的富商。初平洋查阅了这个时期的所有的相关资料。当时的欧洲大陆反犹狂潮如日中天，纳粹当局发出了指令，只要这些犹太人能够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这个消息听起来如同福音，可是当时的英美等国借口移民的名额已经满了，拒绝犹太人入境。正是在这种危难的时候，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向犹太难民敞开了中国的大门，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2000份签证。资料显示，其实当时的上海正处于一种护照签证失控状态，欧洲的犹太难民完全可以不需要签证就能入境，不过犹太人必须持有证明目的地的签证才能离开奥地利。何凤山先生当然明白，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未必是想要来上海的，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是驿站逃过鬼门关，然后再转到他国，去东南亚或者是更远更安全的地方。他还是批准了这些犹太人的申请，因为一种广大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与悲悯。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塞缪尔教授对初平洋说道，你一定听说过何凤山先生的大名吧？在我父母那一辈的奥地利犹太人看来，他就是中国的辛德勒。1939年8月，我父母从意大利乘船漂洋过海抵达上海，同船的部分人中转道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印度，我父母留在了上海。是何先生与上海让他们活了下来。多年之后，在老塞缪尔

踏上了陆地，他把行李扔到一边，跪了下来，亲吻了上海的砖头路面，然后对他的女友说：“我们得救了。”仿佛上海也是应许之地。塞米尔夫人后来只好一遍一遍地纠正他，说那天的码头上是阴天，那个时候的上海正陷在梅雨季节当中不能自拔。爱德华也的确下跪了，也说了得救，只是他亲了一嘴的泥水，因为他正好跪在一滩水里。他还清楚地记得，是因为男朋友被同船的一个非犹太同伴取笑了。那个来上海做生意坐头等舱的维也纳银行家不理解，他撇了撇嘴说太夸张了。事实上一点儿都不夸张。到第二年，他们两个开始经常去霍山公园旁边的一堵墙上查看犹太死难者的名单，一不小心就能看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名字。那些不完全名单有人从欧洲不定期地带回来，没看见名字的亲友他们就不断地写信去打听，但是结果石沉大海。果然所有人都没能得救，世界末日一般死得如此彻底。生逢乱世，上海也不太平。在一开始的一个多月里面，爱德华和艾格尼斯主要依靠随身携带的一点可怜的积蓄和大卫哈尔曼先生赠送的临行的路费过活。他们搬到了提篮桥的一间小屋里之后，艾格尼斯收拾家务，爱德华上街去找工作。幸好他有艺术天赋，绘画、广告设计都能干，活少的时候他就坐在街头给人画肖像，所以勉强能够两个人改善一下食宿，以及支付爱德华拍照的胶片和冲洗照片的花费。他喜欢摄影，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最终成了联系他们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的纽带。他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他的儿子雅各布·塞梅尔代替他们重返上海的时候，在众多无主的照片中有一位中国教授发现了自己的父亲，而这个中国恩人后来遭遇了与他们何其相似的灾难。塞米尔教授非常想多知道一点关于顾教授父亲的事情，但是顾教授只能说抱歉了，并不是顾教授不想重提痛苦的往事，而是他所知道的也很少。关于父母的记忆，他主要来自于外祖父和外祖母。他只知道他的父母去世的时候自己只有12岁。12岁的少年是不能指望他记得更多的，并且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时光消磨了记忆。而在1966年之前的2年，风声已经很紧了。他被父母从上海送到了苏北的运河边。如果以运河为乡愁，那么初平阳和顾教授可以称作老乡了。初平阳从花街坐船一直往上走，再拐一个弯，就可以到达他的导师顾念章教授成长的河边了。那个时候，顾教授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常年生活在船上，外祖父还带领了一支公社的船队。那是1966年的严冬，12岁的顾念章吃完了父母托人带来的上海糖果，公社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来了电报。顾念章依然记得穿着制服的邮递员英姿飒爽，但是这一次并没有带来好消息。外祖父披着棉袄站在船头读电报，腰杆越来越硬。外祖母从舱里钻出来问电报说的什么，顾念章也缩着脑袋问外公他的爸爸妈妈说什么了。外祖父在船头蹲下来，把电报丢进了运河。他告诉孩子什么也没说，只是说你的父母在上海很好。柴油发动机还在轰轰隆隆地响着，整条

船都像是在咳嗽。过了一会儿，外祖父又感慨了一声，说当初还不如让他们跟着自己跑船。即使柴油机在响，即使北风在水面和岸边的枯草上面呼啸，顾念章和外祖母也听得出来，背着他们蹲着的外祖父声音是哽咽的，声音在颤抖着。外祖母恐惧起来，她觉得一定有事儿。那张纸围着船头打转，她俯下身想把它捞起来，但是一个浪把那张电报打到了顾念章的旁边。顾念章蹲下来伸手去够，因为用力过猛，胳膊送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出去了，扑通一声栽进了水里。他对活着的父母温暖的记忆到此就结束了。冬天的运河水仿佛是上海风雪的后半夜。在顾念章被捞上来之后，他突然放声大哭，不是因为寒冷扎在身上疼，也不是因为惊吓和恐惧，而是因为两个老人此刻都已经泪流满面。他被裹在被子里，被子被外祖母抱在怀里，他在外祖母的怀里冻得牙齿直打架。外祖父和舅舅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上海料理后事。所谓的后事，就是把遗物收拾一下而已。他父母的尸体已经火化了，分别变成了

历来如此。没有结论。如果非要给个结论，那两只小盒子就是结论。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32年。他们只擅长与水打交道，对上海、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等响亮的事物充满了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去理论，当然理论也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嘛，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那你就是找死啊。所以他们只好沉默地紧紧地抱着骨灰盒，一人抱一只，一物也所剩无几，家里早就被革命群众洗劫一空了，偷的偷，抢的抢，没收的没收，实在没用的东西就点把火烧了，资本主义安插在人民内部的特务，每一个指纹都必须要消灭干净啊。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的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常年写日记，但是在舅舅带回来的遗物里连一张纸片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好像父母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下了一个被揪光了头发的洋娃娃，那是父亲在洋行做地产生意的时候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在大学毕业之后，

直高位截瘫，是文革的时候被打的。卢叔叔拍着轮椅告诉顾教授，不要为他的爸爸妈妈难过，提前走了倒是清静，因为那会儿才刚刚开始啊。他告诉顾教授，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受了多少的罪。要是知道这辈子最后被人打瘫痪，他宁愿一开始就死了。所有折磨人的法子他全都被尝试过，他快熬到头的时候，最后挨了几棍被打瘫了。现在顾教授还保存着父母留下的唯一的那个纪念品，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还专门设了家宴，邀请了塞米尔教授，饭后向塞米尔教授出示了那个光头的洋娃娃。那是一个穿着咖啡色背带裤的男孩，几十年了，睫毛还是很长，此外还有五张有他父亲的照片，一张是结婚照，两张是三口人的全家福，那是陆教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还有一张是他的父亲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还有一张是1958年他的父亲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上讲话的照片。卢教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这就是我的父亲，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米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然后他对塞米尔教授说，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塞米尔教授，不，请叫我雅各布。好，雅各布，你看，我刚刚发现啊，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呢。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情，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年到上海之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了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的父亲后来又送令堂去医院，因为这件事情，令尊才给家父拍了一张照片，历史又这样接上了。是啊，

0: 现在啊，你在，我也在，照片也在。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68年后的再次相遇。耶路撒冷，初平阳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么时候呢？不过他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的时候，初平阳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他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来到了上海。塞缪尔教授笑了，他听到了长着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这个称呼。上海的早晨和他的妈妈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滩滩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了眼睛，喃喃地说道：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除了几分钟之后就坍塌的房子，初平阳好像还从来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就连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 5.55 度，而斜教堂的倾斜度却是 5.68 度。当然，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而科学的话。塞缪尔教授听说之后很惊奇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这是我听到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
1: 是啊，吉尼斯世界纪录，
0: 那谁去申请呢？花街上的人忙得忙，闲得闲，忙得和闲的都没有心思关注世界呀。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了，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都难得。因为自打秦奶奶在那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了石板路上，就再也没有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就向右倾斜。至于这个教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初平阳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还有运河沿河地方志以及大运河史话等等所有涉及到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也都言辞凿凿地确定这个教堂建于某年某月。

0: 大年初一，初平阳带着塞缪尔教授去了那家名叫罗威饭店的馆子，现在它叫红房子。他们坐到了西北角的窗子边，当年罗生特医生和塞缪尔夫妇就坐在那里。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唱不唱猫啊？
1: 你呀、啊，你不懂
0: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2: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2: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耗子。
0: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耗子呀？
2: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耗子有没有？
0: 哎，这有，
2: 我会唱。
0: 哦，这你会唱。
2: 哎，船夫耗子
0: 有，
2: 起重耗子
0: 有，
2: 搬运耗子
0: 有，
2: 打重耗子
0: 有，
2: 打卧耗子
0: 有，
2: 狗拿耗子
0: 有。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2: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0: 谁管闲事啊？
2: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0: 嗯，
2: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0: 是吗？
2: 哎，
0: 那么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2: 那最讲究唱啊。
0: 是吗？
2: 哎，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2: 那看你问什么了。
0: 嗯，
2: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0: 哦，这还都不一样。
2: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0: 哦，
2: 知道吗？
0: 那我问问你
2: 啊，
0: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2: 轰牛
0: 啊，
2: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2: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0: 嗯，
2: 哦。

0: 就这味儿。
1: 哦，这是公牛的。
0: 公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学一学啊。
1: 嗯，
0: 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0: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样的。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走了走了，兜了兜，手这牛抽趴下了，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赶上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
1: 我
0: 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行了，
0: 我把我给轰回来了。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0: 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穷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0: 啊、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就
1: 哎呦啊，流进了水。

0: 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
1: 好嘛，
0: 什么玩意儿？
1: 哎，这好。
0: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0: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哼。
1: 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哼，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哼来呀。
0: 找一哼搁在这儿
1: 啊，
0: 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海板全漏了。不能，就得拿你当哼就完了。
1: 拿我当哼？
0: 嘿，
1: 行行行啊
0: 啊，
1: 行行行，
0: 来当哼啊。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哼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

0: 来的两根房木，就是这主意。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要进树林，走了两步又站下了。不行，不行，我要是数野鸡的，钻头不固定，撅着屁股在这儿当当一砍树，要让老看山虎瞧见，不拿我当野猪，也得拿我当狗熊。举起枪来，瞄准我屁股，咣一枪，我的妈呀！完喽，不死也得落个残废，我先别砍了，坐在这儿喝口水，去去心火再说。在身上摘下把壶来，打开盖喝了一口，破，哎呦，不是水，酒。哎呀，这玩意儿喝多了不解渴得醉。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我这儿有酒啊，老爷爷爱喝两盅，我把他灌醉喽。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两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儿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山上有青松，云里飞雄鹰，鹰在天上转，我在山里行，脚下松林长，头上薄发增，青山年少人不老，笑看百花红。老模范乐着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哈，老爷您回来了。哎呀，这歌唱得真好，我都听入了迷了。这歌词也不错呀，谁编的？吃柳条子拉罩里，肚子里编的。我说，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刚才我在山那边要看见山道上毛着腰上了一个鬼的鬼脑袋，像个小猴子似的。哎呀，真是小猴啊，你怎么这么闲在啊？老爷爷，什么，这个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柴。什么柴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舍里给你开条子了吗？要多了我帮你去砍，要少了自己去。那个不，不是那个材，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追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两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总在队里干活没完没了的，我怪闷得慌的。哎，猴小子，怎么干活头闲多懒呢？年轻的小伙子啊，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在这革命大家庭里得有火热的心情才对呀。你怎么啊头闲多懒？哎，那个老爷爷，您这话说对了，这我这心里正着着火了。我这上山来找您，常跟您谈谈心呐，对我有好处。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
1: 上山来还有规矩呢，究竟是什么规矩？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再继续收听郭龙起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老前辈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刚刚开了个头。郭荣启先生在这一段表演当中可谓是徐徐道来，四平八稳，稳健之中见奇俊。这个故事本身喜剧效果并不强，但是让它的戏剧性，让这个中间的人物矛盾更增强一些，更加有张力一些，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喜剧的味道。再加上很多点缀的笑料，让人听起来是饶有趣味。也可以说啊，这是单口相声歌颂型作品当中难得的一个佳作。下面就请您继续欣赏上个世纪中叶的这段珍贵录音，郭荣启表演的《看山虎》。护林老模范说上山还有规矩，那么什么规矩呢？您听听老爷爷怎么说的。
2: 哦，常到山上来，到山上来知道规矩吗？看您这话说哪儿去了，上山来不需带斧具，不需带火柴，你老不信搜搜我身上，我要是带斧具带火柴进山，不是给你老添麻烦吗？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儿。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儿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儿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就怕你不睡，睡着了就好办事了。老模范拿着两个壶上屋里走，小猴过去拦住，哎，老爷爷您干嘛去？哎，屋里有火，把酒烫热了再喝呀。啊，不不不，我就喜欢喝凉酒。哎，不行，没听人常说吗？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如今喝凉酒是为个人，早晚也是病，还是烫热了喝才对啊。不，只要不是为个人，光喝点凉酒我不怕。您喜欢喝热的，烫您那壶去吧。老模范拿这壶酒上屋了，小猴心想，两壶全拿屋烫去，烫完了拿出来，不知哪壶是水哪壶是酒了，麻烦了。心里话，烫吧，烫热了喝才有劲儿，这真是杜康造酒刘林醉呀。不大的功夫，老模范打屋里出来了。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嗯，比猪肉瘦，比牛肉嫩，比羊肉香，好酒菜，咱爷俩喝着。好，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嘿嘿，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哼，可是我比我爷爷强啊，我喝完酒心里不糊涂。

0: 你给我送酒来。
1: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
0: 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哎，没听人说过吗？
0: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他竟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你这壶怎么了？我那壶不是，不是什么呀？不是酒。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的。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这里许有事，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老模范拿起来喝了一口，哎呀，这酒真杀口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小猴一看有三成了，哼哼，老爷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儿俩划划拳，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1: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1: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

0: 这个得意呀、啊，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
1: 哎呀，
0: 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又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我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吧，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杠子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儿。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咱们公社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烦事儿，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实。

来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哎，老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

0: 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
1: 哎，好小子，喝着吧。嘿嘿。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
0: 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哎，干了。哎呦，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
1: 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
0: 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

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这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

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是。您这个媳妇儿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了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你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哎呀，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哎，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哎，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这个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可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解决呀，我得看上胡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是。

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就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给公社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

0: 张化龙也到了，手里托着个盘儿，盘儿里面黄澄澄一颗紫铜的嘟嘟大印，下边垫着红垫，往前一递，请都督接印。李元洪啊看了一眼，把眼又闭上了，头不抬眼不睁，一句话也不说。唐化龙又说，请大都督接印。他还是不说话。吴兆麟有点等不及了，都督您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难道您不愿意做我们革命军的都督不成？李元洪啊这才说话，冲着众人一作揖，
1: 各位，
0: 李某不才，不堪此重任，请诸公

环市指挥部这些人具体负责。大伙一想，现在武昌光复了，首要一条安定民心，

0: 你说这样谁不明白？
1: 这个布告一批出去，那人呢从四面八方全都围拢上来，争先恐后的观看。看完了之后奔走相告，甚至汉口汉阳的人也偷偷的渡江前来看布告，不但看还把它抄下来带到汉口汉阳，到处是宣传，因此起了一定的宣传和鼓动作用啊。老百姓对新军那是格外的拥护，对清政府憎恨的不得了。但是您别忘了，革命政权刚诞生，那反革命就能善罢甘休吗？十月十日这一天是胜利日，十月十一日这一天，大家请黎元洪请汤化龙忙得蒙灯转向，到了晚上还得出去巡逻，还得安抚百姓，还得看看寺外的防线和工事。

正好是下手的机会啊。他手下这帮暴徒全都化妆改扮成了平民百姓的模样，谁能助这一？因此才来到军政府门前，嗷一声往里就冲。偏赶军政府大楼没多少人，同共才40几个人，而且不是正规军，都是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当然手中也有家伙。熊炳坤让他们保卫军政府，就没料到有这么一手。但这些学生可不白给呀，一个个年轻也敢干。一瞅是什么，这些余孽要夺军政府，这还了得吗？打吧。他们躲在楼梯后面，大厅的柱子后面，找好了掩体，对着叛匪乱

他整个猜错了。虽然说这场战斗敌众我寡，但是陆军测绘学堂这几十个人十分能干，一兵十的玩了命保卫军政府，杀了个三出三进。再看大厅内外台阶上楼梯旁，全都是暴乱分子的尸体了。可正在这时，熊炳坤、江明金得着信儿，两人马上率队赶回军政府，兜着屁股把乱匪给包围，一顿乱枪把三四百人是全部击毙，同时把那个告降臣还生擒活拿。这战斗进行了不到三小时啊。可事情过去之后，收拾战场，马上禀报大都督吧。到大都督的办公室一找，燕人没了。哦，后窗户开着，还有条绳子。不问可知，这位黎都督已经逃走了，快快点找。一直找到天亮啊，才在蛇山树丛之中把这位黎都督给抠出来。当黎元洪回到军政府一看啊，完事儿了。一打听才知道，昨夜晚间义军大胜。哎呀，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心说这帮造反的家伙都不是一般的人呐，过去我看错了，我认为他们都是土头土脑的乡巴佬，都是愚蠢无知的货。闹了半天，有点作战的本领啊。难怪乎一夜之间他们占领了武昌啊。他嘴不说，心里头也赞成革命军。可这件事情过去是不是就没事了？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了。你表面上看大家笑语欢声比过节还高兴，暗地那个斗争是相当激烈呀。在武昌地区有一所宅院，这所宅院里头住的

买好了应用之物，然后到村子头啊，发现个小酒馆，心说话，我进去喝两盅酒，哎，酒壮英雄胆。另外呢，也了解一下家乡的情况。这也好多年没回来了。等迈步进来一看，掌柜的正趴在桌上打盹呢，看这意思呀，买卖很一般。朱森过来碰了碰这掌柜的，酒家揉了揉眼睛，一看朱森朱永年呢，两个人是抱头痛哭。怎么回事？原来这个酒家正是当年的那个老朱星。哎呦，朱星一看呐，这朱森还活着呀，长这么大了，有点认不出来了。当年这个朱星拿了刁氏兄妹500两银子，那么就在此处呢开了个小酒馆。他心中啊，始终放不下自己主人这一家子的冤枉。今天能与少爷相遇重逢啊，哎呀，朱星乐的呀，老泪纵横，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后来朱永年呢，又给朱星展示了自己的本事，朱星也给少爷加油鼓劲助威，另外也跟他说了很多这些年的情况。朱永年在朱星这儿就住下了，一直住了3天，准备着差不多了。这天晚上时至2更天，朱永年呢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到家里一看呢，嘿，刁不正真是鸠占鹊巢，跟他这后娘刁氏啊在这过上日子了，小日子过得还挺美。刁不正穿个大裤衩，光个膀子，正在院里边喝酒呢。朱森他噌就跳起来，把刁不正吓一跳，这怎么回事？怎么大半夜的往屋里边蹦活人呢？朱永年用手点指他，刁不正，你可认识我？你，刁不正这阵认出来了，你了半天他说不出话来，心说话，这真是那朱森吗？他不是死了吗？从哪儿蹦出来的？哎呀，怪不得当年捞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外甥，哎呀，我的亲外甥，饶命啊！里屋的刁氏啊，尿了一裤子，都动不了地方了。朱森把牙关一咬，一晃自己的宝剑，把这对狗男女的人头砍下，把仇人杀了，拿着这两颗人头到了自己爹娘，祷告了一阵，这算了却了一桩心愿。那么自己这些家财呢，他也不会经营，留着也没用，就都给了老朱星了。那朱永年呢，二次又回到普陀山，是继续学艺。那个年头是兵荒马乱的，多少路反王，盗贼风起，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像朱永杰这种杀几个人哪儿找去，一走了之。到普陀山呢，这事儿就这么告一段落了。罗真人对自己的徒弟也很欣赏，实心实意继续传授本领。说着话又过去几年时间，朱森已经25岁了，这本事已经学成了。后来师徒两个这么一商议，罗道爷跟他说，如今师父给你查明白了，你学会文武艺得货卖帝王家呀，你投奔谁呢？还得投奔洪武万岁朱元璋。一个，这是有道的明君，现在口碑极好，别的呀都不行。再者，你们还是一家子，大排行啊，你论着是他兄弟。所以说呀，
徒弟，你应该到两军阵前为大明出力报效，帮着朱元璋北逐大元，统一中国，立不世之功。就这样，朱森拜别师父，背背三皇剑，这才离开普陀山。实际上朱森呢，早就到了黄河岸了。朱元璋这儿发生的事儿，他也略知一二。这朱森呢，自尊心挺强，他心想，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挺大个活人，舔着脸我就去了，跟皇上叫哥哥。有人说，哎，我靠这种裙带关系上位，那有什么意思？那挺大活人就张嘴就吃饭了，所以我呢，应当先立功，到时候当个什么官，哎，做个将军也好啊，是当个侍卫也罢呀，我也理直气壮，所以他才没露面。正好机会来了，朱元璋被祸遭擒，五小将都被这个石壁辉这恶道这抓住，哎，朱森这才露面。哎，之前呢，有人调理虚方，打了他一巴掌，还把他扔到屋子里，那都是朱森干的。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呀。朱森手擎三皇剑来到石壁辉的面前，是大喝一声，把老道吓一跳。石壁辉不知道这人多大能耐，看这意思是敌人，晃三门剑是直奔朱森。朱森晃动手中的三皇剑往上一撂，朱森的这三皇剑是罗道人赠的宝刃呐、啊，这一剑就把老道石壁辉的宝剑是削为两段，剑尖掉地上了。哎呀，老道也没想到对方手里拿这个宝剑，吹毛利刃，削铁如泥，这么厉害。石壁辉呀、啊，吓得真魂都要出窍了，完了完了完了，36计我还得走啊，要不我就使我的绝技。哎，干什么呀？他有蒙汗药啊。还没等他掏出暗器呢，朱森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下边一晃，上头一剑，也在这等一下，噗，一剑将石壁辉杀死。等把他宰了，朱森把剑上的血蹭了一蹭，赶紧到配房之中找了一桶凉水。哎，你看这蒙汗药啊，它溶于水啊，凉水这么一洒，这小哥几个都醒过来了，立竿见影啊。大伙儿觉着脑袋挺疼，但是都明白过来了。头一个长帽在地上就站起来了，好睡好睡，我怎么睡着了？他这一愣，发现面前站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宝剑，往院里一看，竟死倒。回忆了一下，想起来了，哦，对，我们来救皇上，大战恶道。那老道一扬手，我闻着一股香味儿，就不省人事了。这时候众人都醒了，弟兄们围过来向朱森致谢，朱森这才通报姓名。长帽还打了他一拳，嘿，大水冲了龙王庙，闹了半天一家人呢，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呢，你是叔叔辈的。嘿嘿，行了，叔叔，帽大爷给你行礼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众人也都互报姓名，徐芳也知道了。哎，前者的这个小误会小故事是朱永杰干的，这都是小事啊，赶紧找皇上啊，折腾这么半天不就为了救这朱元璋吗？赶紧吧。朱元璋在屋子里绑着呢，大伙赶紧冲到屋里，不进来还则罢了，等进来一看呢，傻眼了，怎么回事？朱元璋是踪迹不见。哎呀，朱永杰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长帽这个埋怨就甭提了，我说这小叔叔你怎么弄的，吹了半天皇上还是给丢了。
哎，这可不是我无赖啊，我得管你要人。你要找着我们皇上还则罢了，找不着你也走不了，咱们几个都活不了。朱穆英过来了，赶紧把朱永杰的手抓住。哎，我问你，刚才你跟我们说那些话是不是糊弄我们？那皇上哪儿去了？你还我，我爹呢？哎呀，朱森这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众位啊，我怎么跟你们说呢？要是能把心掏出来，我真想掏出来让你们看看。这么的得了，我现在就去找。如果我真找不到洪武万岁，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朱永杰说罢，打电不灵腰，撑窜上大殿。徐芳在后边也跟上来了，两个人手搭凉棚往寺外观看。哎，你别说，还真有所发现。发现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啊，好像有一条黑影。这黑影怎么这么奇怪呀？哦，看出来了，这个黑影的身后背着一个人，正在往前疾行啊。朱永杰用手一指，看见没有，那是不是有人背着个人？对，我看挺像。追追，两个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头前那个人呢，本来脚程就没有徐芳和朱永杰快，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背着个人呢，这玩意儿走的就更慢了。此人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着，一头追上来了，有点着急。翻过一架山梁啊，前边到了一片树林，这人一闪身就进了林子。这功夫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朱森刚要进树林，让徐芳把他拽出来，等等，小心暗器。我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玩意儿要扔点零碎，咱受得了吗？哎，朱森点头，这才感觉到还得是徐芳经验丰富。正这时候，树林里边这个人呢出来了。朋友，别追了，你们不就是要找洪武皇上朱元璋吗？你们顺着我的手看，他就在树林当中。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了，你们要把我给赢了，我把朱元璋交给你们，要赢不了，慢说不交人了，你们两个也走不了。徐芳一听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等仔细定睛一看呢，哎呀我的妈呀，把徐芳吓得直蹦啊，怎么是他呀？谁呀？闹了半天说话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前文书的

打那之后啊，陈友谅就消失了。没想到今天怎么陈友谅从这儿蹦出来了？徐芳的脑袋瓜子嗡了一声，不好啊！我们万岁呀、死了活了两说着呢。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我们家皇上真要落在他手里，九死一生，今天是非玩命不可呀！朱森呢是刚出世，对陈友谅的事儿他有点耳闻，那跟徐芳不一样。他一看徐芳这叫玩命，眼珠子都红了。就在这个时候，陈友谅笑了，徐将军呐、我刚才没看清楚，原来是你呀、千万不要误会，你是不是认为我把你们皇上怎么样了？我也不必多做介绍了，让他自己说吧，请吧。徐芳啊，有点纳闷，没明白陈友谅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候，树林当中，朱元璋自己出来了。徐将军，徐将军。

站住。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原来这陈友谅啊，嗨，不像他说的那样。一开始啊，他气急败坏，还真想再拉一支队伍，跟朱元璋再干一下。可是后来时间长了呀，陈友谅发现自己年岁也大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投靠他的人也没那么多了。哎呀，老头心灰意冷啊，心想干脆我忍了就算了。

0: 的时候啊，路过黄阳观遇上此事，这才把朱元璋搭救出来。背着朱元璋在路上走啊，就跟朱元璋解释。朱元璋一听颇受感动啊。陈友谅还说呢，这年轻人呢，棋胜不住家，光忙活自己，把你这么大个皇上扔半道不管了，嘿，要不是我呀，你这条命就完了。朱元璋是千恩万谢。后来呢，朱森和徐芳追来，这么一解释，大家伙才恍然大悟。此时啊，常茂、朱穆英等人全都赶到，一看朱元璋没事，这才放心。大伙一看陈友谅抄家伙就要动手，朱元璋过来给拦住了，说明了以往的经过。陈友谅一看，诸位这样吧，此处离我家不远，屈尊各位的大驾到我家喝碗水吧。就这样，朱元璋君臣大伙就到了陈友谅的家里了。陈友谅家上上下下对来的这些客人是热情招待。陈友谅就问呢，那么万岁，您金身大驾亲离大营，这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哎呀，朱元璋愁答哀声，这才把四宝将托金龙设摆金龙角尾阵的事说了。我们打赌机长百日破阵呢，现在要去请二位高人罗红罗爵，是为这事儿出来的，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这么个岔子。陈友谅一听点了点头啊，哎呀，这可太巧了，洪武万岁，要请罗红罗爵呀，我能帮忙。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谭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要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在节目中首先和大家见面的呢，和昨天的苏州评弹一样，都是2006年咱们国家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它就是起源于山东的山东大鼓。我们的老曲艺观众曲艺爱好者可能更熟悉它的另两个名字，梨花大鼓啊，或者叫梨花大鼓。因为这种鼓曲呢，它最初的这个形式啊，是用耕地的那个梨花的碎片伴奏，所以得到梨花大鼓这个名字。后来呢，是清朝末年的小说家刘鄂啊，在《老残游记》当中对这种曲艺形式的这个名字呢加以美化啊，就取这个梨花的谐音，叫梨花大鼓。逐渐的呢，就在全国也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啊，成为了一个比较大的曲种。因为他所唱的呢，都是山东啊本土的这种民间的小调，讲的故事呢，很多也都是发生在山东的这个故事或者山东人的故事，所以在传播的这个过程中呢，也逐渐的被人通称为山东大鼓。那在2006年山东大鼓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呢，它的遗产编号是5-4啊，就是曲艺类的第四个非遗项目。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请您欣赏的呢，是梨花大鼓啊，也就是山东大鼓的一位代表性的前辈艺术家谢大玉先生演唱的《三国演义》中的一段故事《泗水关》。

天哪，是天怒地主，他是领导着河南，头一乐这个诸侯，名叫着元帅，这个第二路是那冀州汉服，这个迎宾图啊，那空袖榴弹大将王匡，还有一位乔飞，这个将魁元。

当当当，酒气杠杠把那红日满，那救命孙坚为天干恼，来到了那泗水关前，俺也得硬

得一阵是便开眼，说杀鸡不必把牛刀用，这个不老问候你到阵前，来的是花姓人称好汉呐，他的那刀法手过这命人传。

如果说将军你多加仔细，话休说这个不老丞相的发奇迹呀，他点亮五百人光马，他的手提着这个严陵大刀上西游啊，那城头连响三声炮，三军还说就闪开了关，他。

了命，好可怜这个盘凤倒下也燃晃窜。

有见一人，早已帐前拱手施礼，回万战花行少陛下你的帐下。元首座上，山母一看，见此人绿缎扎巾，绿罗花袍，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汗下飘洒五柳长髯。官罢一回是并不认识此人。元首座上问道：“是这位将军为谁？”公孙瓒回答：“这原是刘玄德结拜的儿弟，姓管名玉，字调云长。”哦，这此人官居的何职？公孙瓒回答：“此人身为马弓手。”那袁绍并无大话，去闹了南阳太守，名叫袁术，把庄骂的一拍走。好你大胆的马弓手，今天仗来耀武扬威，竟敢挑战小看俺众家诸侯，我有大将领地真正可挡，两边有敢出战去。那两边往上就闯，就要归罪那老爷。那曹操善能识人，曹操一旁答应说：“不可不可，此人口出大言，必有能为，西去斩了华雄也未可知，斩不了华雄再归罪他不迟。”袁术说：“三将的马弓手领敌，请将那华雄吃跳与咱呐。”曹操说：“此人相貌堂堂，我威风凛凛，那华雄他怎知是一马弓手啊？”老爷闻听此言，惭愧尽忠，什么关某一去斩不了华雄，你听斩某头。曹操答言：“此话甚好。”说的人来，你看过酒来，倒有人把酒问暖。曹操斟上一杯，说：“将军。”

位勇敢的将军就死的可怜啊，安妮儿。圣贤爷手下的三军忙到上转，他就到条杠，这个花形的手机是转回环。众诸侯正在这个帐中里坐，又听见营外是叫杀连天，那袁绍他摘下令人就忙打他，我们见关公手提着这个花绣的手提就到了帐前，我们看了看出营的奸细就怀慰。

来了眼人，这不一得三呐、啊！那袁绍一见心欢喜，我何不这个趁着顺风我好使船呢？有人禀报进东丞相，言说是花熊就染黄泉，是那董卓闻听心害怕，这个吕布领兵就要当先，他见了我们人王啊，他是定魂管家就传带完，那城头连响三声炮，三军开锁就闪开了关，城外的诸侯就摆开了阵，我们见一人这个头戴着书法是紫金冠，方佩吉金衬着玲珑开，他的墨裙包带是系到腰间，真正是那人中最呀是吕布，那个马中赤兔这个不非凡，他是应急一指，太严了，这让我叫你。

欣赏了谢大玉先生演唱的这段山东大鼓泗水关，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大家一起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二婶儿啊？
1: 去你的吧！
2: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今年国庆长假的特别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段呢，我们请您欣赏的是东北大鼓，这同样也是2006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呢，主要流行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历史上呢，曾经有过奉天大鼓、辽宁大鼓等不同的名称。最初的时候啊，这种曲艺形式呢，其实是一个人自弹自唱的形式。哎，说唱也是他，同时呢，自己还弹着这个三弦来进行伴奏。后来呢，逐渐的发展成为一个人啊，操着这个鼓板，用东北方言来演唱，同时呢，另有乐师来用三弦伴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东北大鼓的这个形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您欣赏的呢，是东北大鼓名家高晓华先生演唱的一段《一真飞》。哎，这段故事呢，在大家熟悉的京韵大鼓当中啊，也有展示。这名字大家就更熟悉了，其实就是剑阁闻铃的故事。
3: 上场来说首战场词，说一日离家一日身，独入孤鸟许寒林。虽然此地风光好，总有思乡一片心，出来多日了，想家了。伴奏员招架且忙提三弦，雨下慢扫皮鼓，慢慢的演唱一段呢。

小心出灵院，路迢迢涉水登山。

外面的声音却是何物也。高力士到林中的雨点河，眼下的金陵，这君王一闻此语长吁气，海说这正是断肠人闻

妹的铃声，不做美德与震荡啊，割脖子的相思。

五山层路相当猛，我何以容能轻视梦。

是旅馆萧条青烟雾，莫不是兵马儿奔驰你怕惊，莫不是方清以内怀疑恨，莫不是薄幸儿心中少志成，既不然神女因何

0: 去，雨声更紧，房门内残灯半灭，冷塌若冰。柔肠儿九转白绕，节节欲断，泪珠儿前行万点点点通红。这君王一夜无眠，悲哀到小，猛听得内宫起奏，请将当唱。
1: 欣赏了这段东北大鼓一真飞，我们今天的开心茶馆啊，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曹操。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快到他们家了，有个小土地面，就那街旁边那小土地面，那土地坎儿啊不大，可是跟前那有块青石板，他这个小香炉呢是石头的，在那坎儿里头，里边有个土地爷，这小土地面还有香火，所以这石板有人扫，扫得挺干净。韩荣一琢磨，我就这儿往这石板上一坐，往这土地面这坎上这么一靠，抱着这个血包袱，这意思啊，我呀叨念叨念，土地爷，不知道你认识财神爷不认识，你们要都是同事都认的，你替我跟他说一声，我谢谢他，我妈让我赊一猪头，就为祭天地祭财神，也有您一份儿，明天呢供上神之供彻呢人吃，这一大猪头我们娘俩哪吃得了啊，回头呢也给您送一份儿，绝白不了您，得了，我先谢谢您。他叨叨唠唠靠在这儿眼皮直打架，为什么？天快亮了，小孩更贪叫了，刚开始兴奋，赶现在猪头射回来了，哎，没什么事了，迷迷瞪瞪，他又怕冻着，眼皮打架强扎挣的，那意思不睡，感觉要真困极了，不由自主，他靠着这个土地坎这儿冲上盹儿了，该着出事，来了下咽的了。

高了，在村子里头转悠。像白家堡呢是个大阵地，还分两拨人，前半夜后半夜。前半夜的人一般精神点，然后回去呢到更房呢把后半夜的人叫起来。您琢磨后半夜的人睡得正香，叫起来呀出来也没精神，也不喊了。为什么？这会儿村里人都睡了，你再喊那就吵人觉了。这梆子锣也不认真敲，就在嘎着窝夹着，提了这杆子，夹着这梆子，俩人呢也说闲话，但小声嘀咕。他要敲着锣走，敲着梆子走，那就醒了。俩人不敲，嘀嘀咕咕到跟前儿啊，都快绊到韩瑞龙身上，这才瞧见，哟，这怎么躺着一人呢？这不差事来了吗？怎么？别是倒我吧？这可麻烦，要喝多了好办，喝多了给送回去就是了。这要是走到这儿，一口痰没上来，歪到这儿了，咱们俩人。

0: 怎么躺这儿了？拿杆子一捅他，别睡。就这一下子，激灵一下子，哟，韩玉龙醒了。你怎么躺这儿？
1: 嚯，我睡着了。
0: 睡着了，你抱的这是什么？
1: 我抱这个脑袋。
0: 这孩子睡得迷迷睁睁的，来这么一句，脑袋。谁的脑袋？
1: 猪脑袋。
0: 猪脑袋，大半夜不回家，你抱着猪脑袋跟这干嘛？这俩夏月虽然认识的，知道韩瑞龙十来岁是个念书的孩子，打这说一瞧韩瑞龙啊，脸上气色不正，说这话的颠三倒四的，拿过来我瞧瞧。

一颗人头包在这里头，怪叫一声，把他摁住。那个过去就把韩瑞龙给摁在身子底下了。怎么意思？不知道啊。韩瑞龙纳闷儿，你摁我干什么？敢把这人头抱过来拿到韩瑞龙的面前，这是猪脑袋呀！哎呦，小孩哪见过这个呀？一看这俩眼都直了，这不是我的，谁说不是你的？分明是你刚才抱着的，你看看这块布跟这脑袋，这不都是你的吗？不是我的。好啊，没想到念书的小孩这么大胆子，你敢杀人？我没有。说了一声没有，那还管呢？这腰里边啊都带着绳子呢，他是下印儿的，专门拿贼的，过去把韩瑞龙就给捆了，两个人这就

为何怀抱人头，一夜之间在街上，你说吧，没打没吓唬。他念书人的这点事儿说得明白，刚才害怕，这会儿稳住心神了。太爷明鉴，这人头不是我的，我是赊来的。胡说，还有赊人头的地方？分明一派胡言，不是，我不是赊人头，我是赊猪头，是我们白家铺正屠户赊给我的。你为什么要赊猪头啊？为什么大半夜的去赊呀？这孩子一下打愣了，怎么？为什么赊猪头？为了祭财神爷，祭天地。为什么祭财神爷？我们家发心救金了。他一琢磨，这不能说，我还得说瞎话。我要一说这个，上我们家起赃，这笔财没有了。你这死到临头了，这孩子还犯财迷呢。要不怎么说这孩子比较单纯呢？这孩子一琢磨，这我妈让我赊人头，说明天祭灶，哦不，赊猪头，明天祭灶。哎呀，吓坏了这孩子，哪儿赊的？正屠户。好，那把正屠户拿来一问就知道。对，您把他拿来一问就知道了。在押班房，来人，带正屠户。这儿衙役三班出县城奔白家铺，一会儿的功夫把正屠户给带来了。这人头让他瞧，正屠户故作惊讶：太爷，让我瞧这干什么？这我可懂，为什么？咱们天天杀猪，这刀口我一看呢，心肠儿。这人头隔离时间不长，是不是县里仵作验不出来，让我瞧瞧啊？我让你瞧这干嘛？合着我让你帮忙破案。

您替我去，我都不去。而且他说的这也是实情，过去那个屠户啊，传辈儿。为什么这屠户我下九流，不许参加考试啊？这都是做艺的，什么妓女啊，唱戏的娼优之辈啊，跟着屠户子弟都不许参加科考。这都归为下九流。什么什么这个要饭的呀，哎，这个屠宰孩啊，杀生啊，还有游医呀，什么这个打把式卖艺呀，唱小戏儿的呀，唱快板的，说相声的呀，这都是说书不是。说书高台教化先生啊，那有学问的都是。那这正途呢，他还真是干三辈了，这他没瞎说，他没应过红差。这九应红差的屠户啊，他有很大规矩，哎，一般的屠户你还干不了。你别像杀猪好办，杀人真得胆子大。再会儿那会儿有规矩，这人有一刀之罪，犯斩罪就挨一刀，没有来二刀的。这一刀下去，脑袋斩不下来，这个刽子手有很大的责任。哎，就在杀人的这头一天晚上，不许喝酒，得到现场喝。现场不但县里边给你拿酒，还得在这个刀上喷酒，啊，喷完了之后，这个刀得红布来红布走，拿大红布裹着，自己带刀，自己磨。然后杀人之前拿红布裹着，就多难说验明正。

心惊肉跳，赶天亮一打听，儿子人命官司了，这可麻烦了，赶紧追到了叶县县衙，到这儿一问呢，已然下大牢了，不过案还没定。哎呦，心急如焚，那意思见一面吧，县里的规矩还不让见，为什么？他这个人命案不能随便见，怕你串供，给打发回去了。韩文氏孤儿寡母，把这孩子拉扯这么大不容易啊，到现在下了大牢了，急疯了，回来之后连着好几天没睡着，每天上县里边哭泣，但这案现在落不了。这叶县的县太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又过了一堂，两个人还是维持原词，原供原词没变，也审不出来什么。韩文氏一瞧，我儿子太冤了，怎么样啊，我得往上告，真有人告诉他了，你呀找包公告去。包公是谁？开封府。开封府那么老远，不去，他现在领圣旨了，钦差上陈州放粮，二路钦差已然出了开封府走了，得打咱们叶县这儿过。那位说，从开封出来上陈州怎么打叶县过？叶县在锦北边，河南河北两交界，你从这开封直接奔陈州不就完了吗？啊，不行，因为那会儿的道路直线距离你过不去，他得绕，真得往北绕。您现在这个开封啊到这个陈州这儿都没有直达的，都得绕，直线距离才100多公里，可您要坐车得300-400公里啊，也得绕去，那会儿也得绕。

这把刀喜欢，里边亮了个事儿，找一块白绫子，把这个刀从里到外，从鞘到刃，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擦了一遍，使这口刀显得更明亮更光彩。心想，明天我把这个刀啊带到菜园子去，给鲁智深那伙徒弟们看看，他们一定会惊叹不已。买了这把刀啊，这一宿觉都没睡好，半夜里起来又看了两回。第二天一早晨，林冲刚刚用罢了早饭，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林教头在家吗？啊？哪位？林冲出来一瞧，院子里边站着两个身着官服的程局。这程局啊，是宋朝的下层官员，属殿前司管。林冲不认识这二位。二位，找我有何贵干？哎呦，林教头，我们两个是奉了太尉的口谕来的，听说林教头在街上买了一把好刀啊，太尉有喜欢好兵器的嗜好，特意让您携带此刀到太尉府中面呈太尉观看。太尉公事繁忙，现在府中等候呢，您马上就动身吧。哦，林冲一听心想，哎呀，我买刀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昨天买的，今天就传到太尉的府里去了，这可真是有腿前嘴快的。太尉下命令了，这敢不去吗？走吧。林冲把这个刀拿起来挎在腰下，告诉自己的夫人，跟着两个程局就奔太尉府来了。道上走着，他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准是昨天我在街上买刀的时候被太尉府的人在旁边给看见了，为了讨好太尉，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高太尉这个人我早听说过，好和自己的下级比东西，别人东西要是不如他，他高兴，别人的东西要是超过他，他得想法弄他手里去。去年禁军里的王都尉在他老家那儿弄来一匹好马，太尉知道之后非跟他比马不可，结果呢，王都尉的马领了先了，太尉不高兴了，王都尉也会来事儿，当场把这马就送给太尉了。没出俩月，王都尉晋升了，当了副将了。哎呦，今天叫我去，不是要跟我比刀啊？我可听说过，太尉手里边有一口宝刀，是皇帝赐给他的，我几次想要看看都没让看，不是知道今天我买了这口刀，他要跟我比刀，比不过他还好，要是比过他，那这口刀就得归他呀。林冲想着想着就已经来到了太尉府了，一边进府

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到这儿，林冲迈步就走向正厅，当上三级汉白玉的台阶，他轻轻地一推这个红漆雕花的大门。门开了，林冲抬腿迈步，他就走进来了。

知道走入白虎节堂的严重后果，所以他看到这块匾额吃惊非小。他扭转身躯，正想要撤出白虎堂，正这个功夫，就见一个人堵在白虎节堂的门口，向林冲一抱拳。林兄。

0: 蒋先跪倒，
1: 太尉而来。
0: 林冲说了这句话之后，高俅并没有理睬他，迈步从林冲的身旁走过，腾腾腾腾腾，直接走到大堂上的桌案后头，端然稳坐。他一拍桌案：“
1: 林冲，你是奉何人之命而来？”
0: 林冲急忙又转过身来，冲着高俅跪倒：“太尉，林冲是奉太尉口谕而来。太尉，您知道小人在街上买了一口好刀，故此要让我带刀入府，请太尉过目。因而小人奉命带刀而来，现在刀在此处，请太尉观瞧。”说着话，林冲把刀从腰间解下来，双手往上一呈。
2: 林冲满以为快点把这个刀呈上去，让高俅一看他一高兴就可以免去了灾星了。他哪知道这是人家全盘安排的圈套，正在一环一环的往他脖子上套呢。
0: 高俅见林冲一捧这个刀：“
1: 怎么，林冲，你私闯白虎街堂，竟然还身带着兵器，莫非要行刺本官吗？”“
2: 得，这一线刀多了一条罪。”
1: 林冲说：“太尉，实是小人奉命而来，不信可问府上张李二位成局，是他两个人亲自到小人府中领我到此。”“
3: 张李二成局，他人可在此处吗？”“
2: 啊，他们两个人在，让他上堂来见。”

二人，自觉得这脑子里活了30多岁，到今天才知道坏人能有多么坏。就是面前这两个人亲自把我领来的，怎么转眼的功夫他们两个就对我像从来没见过的一样了。二位成局，不是你们到我府中说太尉有口谕让我带刀进府而来吗？谁呀？哎呦，林教头，您这是怎么了？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一点儿也没有认错，就是你们两个，张、李二位成局。哎，你说这哪儿的事啊？从早晨到现在，我们俩一直在前院没动地方下棋呢，怎么会跑你那儿去呢？哎，这一点陆雨侯可以作证。高俅的路线。

0: 高俅问林冲，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才知道什么叫诬陷，什么叫害人。按说林冲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却是个正直温顺善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性格如今也是怒火满胸了，因为他承受得了责怪甚至斥骂，但却承受不了委屈冤枉。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圈套骗局。林冲强压着胸中怒火，太尉，人不怕丧志，只怕丧心。
1: 丧心？何人丧心？
0: 像陆谦之辈，便是丧尽良心的匹夫。林冲，你身犯罪罚，与陆谦何干？太尉，事到如今，小人已经明白，我是误中奸计，有理难讲。
1: 林冲，你身带兵器闯入军机重地，有意杀害本官，还有何理讲？
0: 太尉，您是众军之首，小人是太尉的手下。林冲

0: 向之林冲于死地。
1: 林冲，何人置你于死地呢？
0: 太尉，荣肃。皆因4月28日，小人携带捉经前往东岳庙降香，是奉贵府公子高衙内率众闲游。他趁小人不在之际，对监内百般调戏，小人闻信赶到，以礼斥责了几句，不曾有半点伤害。不料事后未过几日，这虞侯鲁谦邀我樊楼饮酒，另外派人将我监内诓到鲁谦家中，衙内藏在他的楼上，又要对捉经强行非礼。现有丫鬟及时冲出鲁家，樊楼报信，林冲赶到才免受其害。昨日于长街之上，小人花钱1000贯买刀一把，今晨既有张李二位成局到舍下传太尉的口谕，命我带刀入府与太尉官桥进的府中，前厅不见中厅无有，一直领到这白虎街堂。二成局进内久而不出，林冲等候心急，故而迈步而入，一看街堂，自知误入重地，撤身回步之急，陆谦却等候在门首。他自言张李二成局是他的属下，分明是今日之事乃是他一手策划，他无小人涉足重地之罪，小人焉能不据理相辩？此时太尉到此追我罪责，二位成局不敢作证，分明是受陆谦差遣，卑职一再受辱忍辱而偷生，陆谦步步欺人，欺人而太甚，今日设此圈套罗织罪名，分明是要置卑职于死地，而陆谦却另有图谋，其事其心，不言而喻太尉明察林冲冤枉。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康熙23年，即公元1684年10月，纳兰性德护驾巡幸江南，到了扬州。因思慕虹桥唱和盛世，这位清代最知名的词人特意贺韵王世贞，写了一首《浣溪沙·虹桥怀古》：无恙年年变水流，一声水调短亭秋，旧时明月照扬州。曾是长堤千锦缆，绿杨青瘦至今愁，玉钩斜路尽迷楼。纳兰性德是满人，自然没有什么故国之思。他这首词的创作间接表明，异族入主中原的清廷逐渐稳固。虹桥唱和，虹桥休憩，字面下隐含的词意逐渐为人淡忘，仿佛只是一代宗主留下的文坛盛举。而一个满人能够娴熟地使用汉语铺陈词藻，咏古思今，这正是汉文化的魔力。更大的致敬行为则来自孔尚任，他又一次发起了虹桥休憩。孔尚任是山东曲阜人，桃花扇一部传奇轰动天下，时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康熙25年，即1686年，孔尚任奉旨随工部侍郎孙再峰前往淮阳疏浚黄河海口，自此与扬州结下缘分。康熙27年，即1688年3月3日，孔尚任在扬州虹桥举行休憩。在3月3日泛舟虹桥休憩中，他写道：杨柳江城日未熏，兰亭细事

满，家臣饮斗，泪纷纷。铺一十里浓花气，不借笙歌也易熏。

一点追慕致敬的意思。后来他在《虹桥休息序》中记下了这段雅事：康熙戊辰春，扬州多雪雨，游人罕出，至三月三日开始明媚，侍女拂戏者衔泛舟虹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于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对，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琴雨风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乃至天气之晴雨，百物之殊遇戏宴，天色之明媚，景物之方言，写得鲜明可爱。不过王世贞有王世贞的野心，孔尚任也有自己的小心思。除了虹桥之外，他还有属于自己的一处景观——傍花村。傍花村在虹桥的东北，紧邻着原先种花的花村。到孔尚任去游玩的时候，花村已经不在了，那片野地就叫做傍花村。附近原有唐代诗人张桥寄维扬故人咏过的十五桥：离别河边挽柳条，千山万水遇人遥，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十五桥

花村。当日座中宾主二十人同往傍花村寻梅，黄昏雨小小酒肆拆檐，亦有笙歌唱和，归来写成了《傍花村寻梅记》一文。孔尚任《寻梅》诗中有“莫怨春寒花事减，殷勤总是为梅花”的句子，但他此行并不是什么冷落薄游，而是为了给二十天后的虹桥休息做预热。都明指出，其更深层的目的是像王世贞虹桥休息一样，打造与自己有关的盛会，使傍花村成为扬州的新经典，让后人一到此便将傍花村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傍花村寻梅记充满了对王世贞制造虹桥的心血。阮廷先生宴集后，而桥始传，而他也毫不讳言，希望自己与傍花村的关系能像王世贞与虹桥一样为人铭记。安知今日之虹桥不胜于十五桥，后日之傍花村不胜于花村也哉。那日同游的友人宗元鼎说：“定九云，傍花村以野店也，先生寻梅买醉，遂成名胜。”更可从侧面窥见孔尚任寻梅买醉的真实目的。尽管傍花村的名头没有虹桥大，但也成了维阳城西北一景。在王孔二人之后，两淮盐运使卢建曾主持的虹桥休戏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卢建曾与之前二位主持者一样，也是山东人，以此向乡贤致敬，于乾隆二十三年即1758年主持了第三次虹桥休戏。卢建曾乾隆二年任两淮盐运使，次年因案罢职流放。乾隆十八年又做了两淮盐运使，身世起伏而为人颇豁达，所教

0: 调休戏诗中有一句：“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诗不甚佳，但流传很广，一韵相和者达7000人。后来编成300余卷诗集，汇成《虹桥揽胜图》记之。郑板桥在贺诗中写道：“年来休戏让今年，太液昆池在眼前。迥起楼台回水曲，直扑金翠到山巅。花阴露重留蝴蝶，敌怕春归恋画船。多谢西南新月挂，一钩清影暗中缘。”对卢氏盛会很是推许。到了卢建曾的时代，明代的遗民既已凋零，因此诗中无需再现王世贞时期的那种欲土不土的愁绪。但虹桥休戏又一次用诗消弭了贫士与达官之间的身份鸿沟。随园诗话中记了这么一个故事：卢建曾曾请20多位名士暮春到虹桥看芍药，席上独布衣金浓的两首诗先成。看花都是白头人，爱惜风光爱惜身，到此百杯须满饮，果然四月有余春。枝头红影出离雨，扇底狂香遇浮尘。知道使君诗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卢大喜，一作为之歌笔。布衣二字在这里与卢建曾的身份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而举作歌笔又带来了一重张力。金农是布衣，也是天下卓越的名士，使君诗第一是一种谦辞，诗先成则是谦辞压不住的自得。在这样一场盛会中，席上一例以文人雅士视之，无论身历大盛衰或是小生辰，诗词提供了庇佑心灵的场所，世俗身份在此被搁置，成败穷通不能尽演，这是文学的力量。
1: 踏遍老街古巷，石林遗迹光阴，客居十载，以细腻笔触触摸扬州的烟火与诗意。

天王殿，殿内四钟昼夜不停，有紧十八慢十八的不同撞法。第二层是大雄宝殿，置白石香炉连具，高于殿旗。殿内有两个御碑亭，东西相向，形制宏丽。殿中供大佛三尊，殿后为千手观音。第三层是华严阁，中间供奉阿弥陀佛。李斗的技术颇有禅意，佛火炎上如凡火状，供佛的油灯香烛之火，火焰炽烈，就像凡夫的情感欲望一样。第四层后楼三层，下为方丈，中为僧房，最上层为万佛楼，供奉佛像11100尊。佛像大小形态不一，小的只有粟米或半颗豆粒那么大，而眉目丑耳逻辑豪相无一不备。楼旁列两小殿，

草本植物，本写作言字旁加一个圆的这个玄。诗经卫风伯兮里说，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这萱是忘记的意思，所以又称忘忧草。而萱堂一般借指母亲或母亲居住之处，可知曹家与康熙、曹寅与康熙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曹寅在当了12年的江宁织造之后，与康熙43年，即公元1704年，做了两淮巡盐御史。同年10月13日到扬州上任。曹寅与江南文士颇多交接，而这一次编纂《全唐诗》的10位编校人员，大多出身江南望族，本身也是诗文名士。比如家世最为显赫的徐树本，出身昆山大族，他的父亲徐元文、伯父徐乾学、徐秉义都与清室关系密切。而署名居首的编者彭定求是常州人，清康熙15年即1676年的状元，任翰林侍讲，他也是出身江南士路之家。按照周勋初先生的说法，这些编者的共同特点是文才卓著，而非纯然以学问见长，此中颇有深意。清廷一统宇内之后，天下渐定，要转向言武修文了。而因为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更需要通过文治的方式取得以江南文士为代表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以加强清朝的正统性。而唐代具盛世之名，唐诗又蔚为大观，所以编校者在《全唐诗繁例》中说，且一代文章之盛有所自开，不仅是说唐诗之盛而已，更有将编纂《全唐诗》视为盛世盛举的意思。曹寅等人在进书表中很识趣地将功劳都归于了康熙皇帝。道脉尧恩，性超顺哲，武功师而在即干戈，文教夫而原籍典籍，每当万机之侠欲，旁通六艺之指挥，法秘府之珍藏，喜斯文之烟气，特命教丑即班机决，一时采藻重贺产阳，百世精灵更蒙荣造，包家所及，风雅同观。把皇帝和修书一事

0: 好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扫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这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为您安排了一些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下面要请您听的是诗情画意。我们说歌颂型相声有很多是赞美好人好事的，歌颂英雄事迹的，展现各条战线不同行业人的精神追求的，也有知识类的文学性强的。您比如说下面这段诗情画意就是这样，请您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诗情画意。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3: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2: 对呀、
3: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行啊。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3: 哦，宋词也会。
2: 什么全会。
3: 你再听这个。
2: 再来吧。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0: 真有点湿气呀、啊！
1: 我告诉你啊，我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0: 那既然你是一个诗歌的爱好者
1: 啊，
0: 我这有一首诗，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咱们可以共同研究嘛。
0: 你听着啊，
1: 嗯、
0: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啊，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这是唐代名诗人王之涣的代表作。
0: 对对对，什么意思呢？
1: 说他登上了鹳雀楼之后所看到的情景。
0: 嗯，
1: 这首诗主要描绘是我们祖国的壮丽山川。
0: 哦，
1: 另外告诉人们一个粗俗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0: 行啊，
1: 浅见粗识，当面献丑，请君辅政，多多指教。
0: 你喝着醋来的是怎么着？看来你还真有点研究了。
1: 研究谈不上、
0: 啊、
1: 我是半路出家。
0: 啊，
1: 你算我打五岁才开始学诗。
0: 五岁就学诗了
1: 啊？由于幼小贪玩啊，成绩不佳，每次考试才得99.98
0: 啊，那就不少了。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0: 啊！你呀、啊，你别谦虚了 啊！你都快成诗家了，
1: 这可撑不起
0: 啊！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0: 嗯，
1: 我们国家素有诗国之称啊，
0: 呵，
1: 诗歌浩如烟海，
0: 嗯，
1: 诗人多似繁星，
0: 嗯，
1: 我这点滴之事，
0: 嗯，
1: 也不过就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
0: 你这是谦虚，
1: 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
0: 行啊，
1: 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0: 哦，
1: 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0: 那也太小了。
1: 嗯，
0: 哎啊。

0: 李白，
1: 还有我陶，
2: 你把名字带出来行不行？
1: 嗯，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什么陶渊明的呀？
2: 嗯，
1: 白居易的呀？
2: 嗯，
1: 李清照的呀？孟浩然的呀？
2: 嗯，
1: 什么王之涣的呀？还有王威，还有王勃，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嗯，
1: 还有
2: 真优美、史村、横路静二，
1: 日本电影啊？
2: 什么叫杜秋啊？
1: 啊，
2: 那是杜牧。
1: 哎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
1: 啊，
2: 那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是吗？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受益匪浅呢。
2: 嗯，
1: 对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热爱。
2: 哦，
1: 对我们光辉灿烂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啊。
2: 那这样吧，
1: 啊，
2: 你给介绍介绍这些位诗人的特点怎么样？
1: 哎呀，在大庭广众之中，
2: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2: 你说你的没关系，
1: 不行，万一被唐家后人听到之后，岂不说我狂妄以极吗？
2: 哎，你放心吧，
1: 啊，
2: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侄子呀？哎，
2: 好说你是秋香的叔叔。
1: 哎，
2: 什么意思？没这层关系。
1: 没有，那我就斗胆的把我观点谈一谈。
2: 哎，你说你的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正啊。
2: 哎，你说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
2: 你别那么客气
1: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啊，
1: 我这可是龙王爷面前卖自来水啊。
2: 各抒己见嘛。
1: 对对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2: 嗯，
1: 我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2: 你别那么多顾虑啊。
1: 啊，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可
2: 你还说不说了？
1: 不是，我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
2: 百家争鸣嘛，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要心有余悸。
1: 不是，我怕我这个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啊，
2: 嗯，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个一个目瞪口呆，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2: 嗯
1: 啊，
2: 不至于。你放心，一个自杀的也没有。
1: 是吗？
2: 嗯，
1: 那我就谈一谈我的观点。
2: 你说吧。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2: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
2: 也
1: 坏了，他头一个要上吊去。
2: 谁呀？
1: 嗯，
2: 没有。你说了半天什么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啊？就你这观点还引起世界一片混乱呢，要混乱了也是你给搅和的。
1: 我哎，
2: 什么纷纷跳河，是跳河了，那是嫌你没羞没臊。什么叫眼神好啊？
1: 我这也不是信口开河，有诗为证吗？
2: 哪句诗上写着眼神好了？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嗯，
1: 千里目什么呀？
2: 什么呀？
1: 千里眼。一看就是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2: 那就叫眼神好。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2: 我看不见。
1: 所以你当不了诗人呢。
2: 哦，这就叫眼神好。
1: 庐山去过没有？
2: 去过呀。
1: 庐山的瀑布看到了吧？
2: 那是一大名景，当然看了。
1: 你说这瀑布究竟有多长？
2: 哎呀，有多长那谁知道
1: 啊？诗人知道啊。
2: 嗯，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眼睛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2: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2: 没听说过。
1: 眼神好吗？
2: 是啊。
1: 哎，
2: 那你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特点就是爱喝酒啊。
2: 爱喝酒。
1: 哎，酒喝得越多，诗写的是越精彩。
2: 有根据吗？
1: 当然有根据啊。
2: 啊，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 哦，这是李白。
1: 哎，
2: 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2: 杜甫。
1: 杜甫喝呀。
2: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 有这两句诗。
1: 好还乡。
2: 嗯，
1: 那酒好还香呢。
2: 嗯，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2: 行，别瞎联系了。那我问问你吧。
1: 啊，
2: 这苏东坡喝酒吗？
1: 喝酒啊。
2: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啊，
1: 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2: 苏东坡还够毒。

0: 对吧？
1: 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0: 哎呦，更喝酒了。
1: 嗯，
0: 更喝酒。
1: 怎么见得？
0: 有诗为证啊。
1: 啊，
0: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这怎么讲呢？
0: 昨天喝的酒，到今儿没醒过来。
1: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清朝的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0: 龚自珍喝。
1: 嗯，
0: 不仅喝，他喝酒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喝的勤，随时随地的喝。
1: 有什么诗为证啊？
0: 甭用诗，你听他这名字
1: 啊，
0: 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斟上。
1: 哦，这么讲啊。哦，您说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吗？
0: 诗人还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1: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0: 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你像这些位爱国诗人呢，
1: 啊
0: 要讴歌赞美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
1: 嗯，
0: 他们走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哦，
0: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这岂不费鞋乎？
1: 嚯，他这儿找到根据了啊。
0: 哎，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1: 看过呀。
0: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头戴什么帽子？
1: 头戴窃云冠。
0: 身穿什么袍？
1: 身穿银灰袍。
0: 足蹬什么靴？
1: 足蹬厚底云履靴。
0: 为什么穿厚底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怕走半道鞋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1: 呵，
0: 穿厚底。
1: 他怎么琢磨来着？
0: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1: 啊，
0: 可以看出我们这些位诗人
1: 啊，
0: 走遍了我们祖国各地。
1: 是啊，
0: 哎，
1: 长江的三峡他们去过吗？
0: 去过呀。
1: 嗯，
0: 那儿留下诗了。
1: 是啊，
0: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啊，
0: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0: 哎
1: 哎，黄河他们到过吗？
0: 黄河也到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嗯，
0: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嗯，
0: 对吧？
1: 有情有景。
0: 哎，
1: 洞庭湖走过吗？
0: 走过。
1: 嗯，
0: 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1: 呵，有气魄。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都去过吗？
0: 都去过。
1: 哪？
0: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1: 嗯，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0: 五月天山雪。
1: 嗯，
0: 无花只有寒。
1: 呵，
0: 笛子闻折柳。
1: 嗯，
0: 春色未曾堪。
1: 呵，诗人哪儿都去。
0: 哪儿都去。
1: 我们家他去过吗？
0: 嗯，
1: 我们家。
0: 你们家去了。
1: 嗯，
0: 还给你爱人写一首诗呢。
1: 怎么写的？
0: 写的是驾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驾鱼弄潮泥。
1: 这四句什么意思？
0: 这还不理解啊。
1: 嗯，
0: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1: 那不废话吗？
0: 可是你每天

0: 深刻呀。
1: 他大诗人上我们家干嘛去？
0: 那还用问呢？啊，你爱人会盯钱掌吗？
1: 没听说过。你呀，啊，你说的这三个特点呢，我看都属于胡批。
0: 我主要是想说明，这些位爱国诗人，满腔热情歌颂了我们祖国的锦绣山河。江山如此多娇啊！
1: 看来你对唐诗宋词还真是有点研究啊。
0: 不行，五四以来的新体诗，我倒有点体会。
1: 是吗？那您给谈谈这个新体诗的特点。
0: 它主要是继承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最大的特点，它通俗易懂。
1: 是啊，
0: 听完了就给你智慧，给你知识，呵，给你鼓舞，给你热量，
1: 给你巧克力，给。什么叫热量啊？
0: 给你，力量，
1: 力量。
0: 新诗啊，你听完了之后，好像有一种形象感，像一种什么东西似的。
1: 那你说说这现代诗像什么东西呢？
0: 那看什么诗了啊？
1: 那我给你念一首，
0: 可以？你读一读吧。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这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时操戈相间合集，
0: 这是周总理1941年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一首诗。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仅仅16个字，愤怒声讨了反动派，擦亮了全国军民的眼睛。
1: 对对对，这首诗像什么呢？
0: 像一颗超级巨型炸弹。炸得国民党手足无措呀。
1: 好好好，
0: 对吧？
1: 你再听这首
0: 来吧。
1: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西，千帆地覆凯尔康。
0: 这是毛主席解放南京之后写的诗。号召大家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1: 这首诗像什么呢？
0: 像全国发的动员令。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了吗？
1: 好，
0: 对吧？
1: 你再听这首。
0: 哎，来吧。
1: 功成不怕艰，功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0: 你这是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号召全国人民为四化，勇攀科学技术高峰。
1: 这首诗像什么呢？
0: 像吹响了的进军号。
1: 对对对，
0: 向四化冲锋陷阵。
1: 好好好，你再听这首
0: 来。
1: 你爱我1000倍，失去了你的爱，才知道爱的珍贵。
0: 别唱。我们也有写情的诗，不是这种写法。我们那种写情诗，朗诵出来你一听心情愉快，精神抖擞，有时候你有点病他都能给你治好了。
1: 还能治病？我这有关节炎，给我治治吧。
0: 关节炎治不了。
1: 你不说能治病吗？
0: 我说人生在生活的旅途当中难免会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思想问题。往往有些诗句能帮助你打开心头锁，帮助你解除烦恼，排除苦闷。
1: 你说是能治思想病。
0: 对对对。
1: 好，那我来体会体会。
0: 可以啊。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我病了。
0: 别病啊，
1: 我非病不可。我吃饱了撑的。我
0: 什么病啊？你说
1: 我要喝酒啊。
0: 酒鬼。
1: 这能治吗？
0: 可以治啊。
1: 怎么治？
0: 你听这首祝酒歌，
1: 你念念。
0: 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言不坠，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醉酒哭天的是窝囊废，饮酒赞前程的才是我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财主醉了，因为他心黑；衙役醉了，因为他受贿。你要是醉了。
1: 我不醉了。
0: 哎，怎么不醉了？
1: 再醉我成窝囊废了。
0: 这就给你治好了。
1: 哎呦，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得什么病啊？
1: 人家都为四化做贡献，我感到我的工作生活太平凡。
0: 什么是生活？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海洋。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是多么芬芳。
1: 呵，真对我来的啊。
0: 怎么样？
1: 哎呦，
0: 又来了。
1: 我又病了。
0: 又什么病啊？
1: 我想好好干，可是到处都是困难。
0: 困难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它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卖弄它的威力。然而当他听到刚健的脚步声，却像老鼠似的悄悄向后缩去。同志们，他 永远战胜不了人们的英雄意志。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在我们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在困难背后，有伟大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
1: 和诗人的比真厉害啊！
0: 哎呦。

0: 年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快乐。
1: 我晃晃，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晃晃，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 晃晃，
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让青春的烈火把晃晃烧光。
1: 不晃晃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二位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用相声展示祖国语言文字的美，这也是歌颂型相声的重要的展示类型。好，接下来我们请您听相声《昨天》，作者赵忠、常宝华、钟义兵，表演常宝华、李洪基。
3: 你看每个同志啊都是非常的高兴、啊、
4: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3: 也无论是大人小孩啊都是欢天喜地的。
4: 那是
3: 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你说有这么高兴过吗？
4: 那时候过的什么日子？
3: 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就为了这吃饭天天吵架。
4: 那叫吵穷啊。现在不吵了、啊、
3: 吵
4: 还吵。
3: 前些日子我妈攒了俩钱
4: 啊，
3: 她要想买个缝纫机
4: 正用啊。
3: 我爸爸不同意啊。
4: 咋呢？
3: 他是好玩
4: 啊，
3: 他想买个熊猫。
4: 买嗨，养个熊猫干嘛呀？
3: 我妈也是这么说呀。
4: 啊，
3: 你看看现在日子好了，你就知道玩，养活花养鱼还不够，还要买熊猫。
4: 是啊，你今天买个熊猫，明天再弄俩刺猬，那你们家不成动物园了。
3: 我妈说这样也行。
4: 嗯、啊、
3: 你买回来咱们大伙玩。
4: 大伙嗨，你买回来怎么养啊？
3: 养它干嘛呀？
4: 嗯、
3: 啊、熊猫
4: 啊。是啊，不就动物园那个吗？
3: 哎，不就是
4: 哦，还得买个笼子。
3: 买笼子干嘛？熊猫收音机。
4: 哦，熊猫牌啊。
3: 嗯，
4: 这多别扭。
3: 你说在解放以前，我爸爸跟我妈能够为熊猫吵架？
4: 行行，您把那个牌啊带出来吧。
3: 在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4: 哪两句话呢？
3: 全有就是别有病。
4: 对，
3: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4: 哦，
3: 那个时候我们家占全了
4: 啊，
3: 是又有病又没钱。
4: 你瞧瞧，
3: 就在48年、我爸爸跟我妈俩人并了一对儿，
4: 那生活就得靠你了。
3: 我还小呢。
4: 多大呀、啊、
3: 我才这么高。
4: 对
3: 啊。啊不，那个小辫儿这么高。
4: 吓我一跳。那怎么办呢？
3: 只有当点吃点吧。
4: 啊，
3: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我大爷

0: 到我们家是这个生活呀。
1: 嗯，那哥俩就一块挨饿吧。
0: 老哥俩见着直掉眼泪
1: 啊。
0: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我还有把力气。
1: 嗯，
0: 只要有我，我绝不能让你们挨饿。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就当
1: 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0: 是啊，
1: 应该找个事做嘛。
0: 说的多容易，那个时候穷人你哪儿找事去。
1: 哦对，哎，要不做个小买卖嘛。
0: 没本啊，
1: 借点。
0: 借
1: 啊，
0: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啊，那孔祥熙宋子文都有钱，你跟他们认识？
1: 我不认识。
0: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你说跟谁借呀？
1: 怎么呢？
0: 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的。
1: 哎，哦，那是不能借呢。
0: 哎，南屋了倒是个买卖人。
1: 哎，那就跟他借吧。
0: 那买卖小点儿。
1: 干什么的？
0: 卖耳挖勺的。
1: 卖，这也太小了。这
0: 我们隔壁王科长，
1: 嗯，
0: 是个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找他借？
1: 哎，科长有钱呢。
0: 他是卖黄历的。
1: 卖科长卖黄历？
0: 哎，不，他叫王克章。
1: 你听这名字，
0: 大伙儿都叫惯了，
1: 嗯，
0: 管他叫科长。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东老太太。
1: 哦，那就跟他借吧。
0: 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
1: 人太老实了。
0: 老太太明白了。
1: 哦，
0: 哼，进来呀，来来来，坐啊，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嗯，
0: 啊，老实巴交的，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
1: 老太太真好说话。
0: 可是五分力呀。
1: 对啊，还要利钱呢。
0: 啊，
1: 借10万块钱还得交5000块钱利钱。
0: 啊，不，五分力。
1: 怎么个五分力呀？
0: 借10万呢，
1: 啊，
0: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1: 我，哦，阎王账啊！
0: 我大爷接过钱这么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
2: 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哦，这就扣了。
0: 这是多厉害，
1: 这不像话。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
1: 啊，
0: 这年头啊，这真是没有办法呀。越想越不是滋味啊，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哦，
0: 大娘，把这钱给您吧。
1: 啊，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嗯，
0: 哼，借钱呢还是借你这样的。
1: 怎么呢？
0: 刚把钱拿走
1: 啊，
0: 这下月的利钱又送来了。
1: 对
0: 啊，合着没动地方，10万块钱没了。
1: 太厉害了。
0: 我大爷说，那个什么，我还是借吧。
1: 啊，是啊，那不借有什么办法呢？
0: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1: 哦，
0: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怎么呢？
0: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1: 嚯，
0: 谁惹得起？
1: 嗯，
0: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瞧瞧，
0: 上回我卖了东西，
1: 嗯，
0: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1: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0: 我大爷很受感动
1: 啊。
3: 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这是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候的珍贵历史录音。好，上半段的空中降临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相声佳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相声昨天刚刚开了个头。常宝华先生1953年在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演出之后回国，放弃了在曲艺团的优厚待遇，决定参军，随即进入海政文工团，直到退休。常宝华先生多次立功，他的作品还得到了老舍先生、赵树理先生等文学大师的好评。1959年，与人合作并演出的相声《昨天》，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获得创作和表演优秀奖。下面我们就请您听1959年的珍贵录音，常宝华、李洪基合说的相声《昨天》，请您接着上半段往下听。
2: 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
3: 哦，
2: 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3: 怎么呢？
2: 他儿子外号叫活阎王。
3: 嚯，
2: 谁惹得起？
3: 嗯，
2: 这年头也真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3: 瞧瞧，
2: 上回我卖了东西，
3: 嗯，
2: 那不是买了一辆洋车？您看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呵，目前那个车呀，我也没有用，您先拉几天吧。
3: 嗯，真是穷人乡的穷人呢。
2: 我大爷很受感动
3: 啊，
2: 科长啊。我要是挣了钱呢，也有你一份儿。
3: 哦，
2: 哎呦，大爷，您提这干什么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维持生活，您就是对我那洋车呀，多注点意得了
3: 啊。
2: 科长，这你放心呐，这个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3: 那老人家一定很细心。
2: 第二天一早就起来擦车呀。
3: 哦。
2: 天不亮把车就拉出去了。
3: 哦。
2: 没有经验，他竟在那胡同转呀。
3: 你瞧瞧。
2: 找不着座儿，
3: 那拉谁去啊？
2: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3: 啊，
2: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3: 哦，
2: 满头大汗，
3: 啊，
2: 那儿正学嘛着呢。
3: 哎，找车。
2: 我大爷过去了，
3: 啊，
2: 先生，我，哎呦，捡破烂
3: 儿。哎，那怎么坐车呀，啊？你是
2: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个座儿，
3: 啊，
2: 肚子直叫唤呢，
3: 饿了，
2: 买了个窝头，花了500块钱。
3: 哦，500块钱买个窝头，
2: 现在你听着新鲜。金圆券不值钱呢。
3: 哦，对，
2: 这窝头舍不得吃，
3: 嗯，
2: 吃了半拉

0: 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
1: 呵，
0: 一想哪儿等座去呢？
1: 上热闹地方去吧。
0: 街上那么乱
1: 啊，
0: 又不懂这规矩，怕惹事啊。
1: 嗨，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啊，
0: 一看这个地方挺清静啊，这车刚往这一搁，好，外国巡捕，那国民党警察递了棒子就过来
1: 啊。
0: 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有汽车，谁坐你这车呀？你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呢？
0: 洋车挡泥板就碎了。
1: 你瞧瞧，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这就跑了。
1: 是啊，那不跑非挨打不可呀！
0: 天也黑了，
1: 嗯，
0: 一想家里还没吃饭呢，
1: 那就先买点面吧。
0: 找了一个面铺。
1: 哦。
0: 一想这个车呀还不能堵在人门口，
1: 怎么呢？
0: 怕人家不乐意呀。
1: 你瞧，想的真周到。
0: 一拐弯搁到树底下了
1: 啊，
0: 把借的那5万块钱拿出来，进了面铺，又拿出3斤面钱。
1: 嗯，
0: 掌柜，您给要3斤面。
1: 对，
0: 掌柜的一看，怎么穷疯了？
1: 怎么呢？
0: 2斤面钱买3斤呢？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
1: 啊
0: 啊，涨价了。
1: 涨火涨得真快，
0: 涨了，
1: 那就买2斤吧。
0: 好，您给我拿2斤吧。口袋呢？还没带口袋。

0: 了。
1: 哦，
0: 哎，又涨了。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哎啊，
0: 我大爷一想买吧，
1: 啊，
0: 再不买这俩钱也就打碗酱子，
1: 可不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
1: 嗯，
0: 这手拖着面，由打面铺出来，对面过了个伤兵，
1: 哦，
0: 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这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1: 这是诚心呢。
0: 药瓶子往这一扔，哎，你怎么撞我？你看碎了不是？这是打针的药水，这是美国进口货，这叫西皮赖提。
1: 哎，什么？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1: 成心讹人呢。
0: 你赔，过来就抢了。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可不能动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你拿过来吧，你。”
1: 什么上兵这是？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 啊！这西皮莱提什么药这么贵啊？啊！哎呦，旁边有一位大臣了，
1: 啊，
0: 老头，什么西皮莱提？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你认了吧？伤兵谁惹得起啊？啊！记住了，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嗯
0: 啊，这年头这简直是没有王法呀！你这抢人愣没人管呢。又过来一位
1: 啊，
0: 把我大爷嘴捂住了。哎，莫谈国事啊！
1: 你瞧，连话都不让说呀。
0: 我大爷一想回家吧，
1: 啊，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呢，可要了命了。
1: 怎么呢？
0: 洋车丢了。
1: 哎，你瞧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愿意了。
1: 是心里难过吗？
0: 神经失常了，
1: 哎呦，逼疯了，
0: 神经病了。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法治
1: 啊，
0: 只有流落街头啊，
1: 真惨呐。
0: 哎，直到了北京解放，
1: 哦，
0: 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哦，那这么说他病得不轻啊，
0: 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哦，
0: 也不说话。
1: 你瞧，
0: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
1: 啊，
0: 就怕见人。
1: 怎么？
0: 只要一看见人，这病就更厉害。
1: 那是受刺激太深了，
0: 在医院住了整整的十年呢。
1: 啊，
0: 就在这几年来，那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1: 哦，
0: 这脑子清醒了。
1: 啊，
0: 哎，我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是让伤兵给打了吗？这是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哎，脑子是清醒了。
0: 这是多咱的事情呢？
1: 多咱呢？
0: 昨天。
1: 哎，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时间呢他闹不清了。
1: 哦，
0: 哎呦，大概是昨天呢。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这个时候护士啊给送饭来了。
1: 哦，
0: 大夫，我该出去了
1: 啊，
0: 我的病好了。护士一看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啊，
0: 高兴的就往外跑啊。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哦，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饿呀，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对，还没忘那窝头。”“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哎，
1: 还昨天呢。”
0: 院长说：“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了，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1: 哎，
0: 嗯，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个病啊好了。”“
1: 对。”
0: 我大爷心说：“嗯，这是要敲竹杠啊，这是
1: 敲竹杠。”
0: 我说：“大夫，行行好，让我出去吧。”院长说：“老大爷，这不行啊，您的病啊虽然好了，还需要多住些日子。
1: 哎，
0: 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好不好啊？”“好，您休息吧。”“啊，咱们走吧。”大伙儿全走了。
1: 哦，
0: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1: 啊，
0: 怎么愣说我住十年了，这还让我接着往下住？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呢。
1: 哎，一块儿算，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1: 这还没完了借钱的事呢，
0: 干脆我走吧。我
1: 啊，
0: 出门一看呢，护士在那儿坐着呢。
1: 哦，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啊。
0: 哎呦，这儿盯着呢。这
1: 嗨，人家那是值班呢。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那个，我乌了闷得慌，我到外边转悠转悠。” 好，那我陪您咱们散散步吧。
1: 对，
2: 哎呦，得跟上喽。
1: 呵，人家那是对兵人负责任。
2: 护士说：“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吗？
2: 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嗯
2: 啊，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啊，哎呀，老大爷，您该吃药了。
1: 是啊，
2: 不吃了。哎呦，不吃药哪行啊？小李，给3号病房拿药来。
1: 嗯，
2: 就瞧有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我大爷过来了，把他吓坏了。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什么？
2: 西皮赖替。嗨。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2: 回家了。
1: 他认识家吗？
2: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呐。
1: 啊，
2: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那是啊，变样了吗？
2: 这不是天安门吧？
1: 嗯，
2: 哎，是啊，不是，不是，是，是不是啊？
1: 哎，你问我干嘛呀？
2: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哦，
2: 我大爷给叫住了。
1: 啊，
2: 小少爷，
1: 哎，小少爷，
2: 这是天安门吗？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2: 哦，这个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怎么是外国人盖的？
2: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哎，
2: 自己？啊，就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
1: 对，
2: 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呵，
2: 老爷爷，您看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嗯，
2: 这个是大会堂，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儿开会。
1: 哎，
2: 什么？人民代表？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哎，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呢。
2: 小孩也乐了。
1: 嗯，
2: 哟，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
1: 是吗？
2: 别说了，宝贝儿，走吧。
1: 啊，
2: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哦，
2: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啊，
1: 这你还有什么怕呀？
2: 吓坏了。我大爷出了医院，把我们急坏了。
1: 怎么？
2: 医院打了个电话，
1: 啊，
2: 说他病好了。
1: 是啊，
2: 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跑出来了。
1: 你瞧瞧，
2: 哎呦，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那上哪找去？
2: 到了天安门呐。
1: 啊，
2: 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了，
1: 眼神好。
2: 哪儿啊？他穿着那睡衣出来的。
1: 穿睡衣。哦，那是好找那个。
2: 下了汽车我就过去了。
1: 啊，
2: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 啊？
2: 铁蛋，
1: 铁蛋，嗨，起小名干嘛呀？
2: 你是铁蛋吗？

0: 不对呀、啊，
1: 怎么呀？
0: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哎呦，
1: 没听说过是。
0: 我说那个啊，我长得是快点啊。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哎，啊，咱们坐这个。
1: 你瞧，坐汽车也新鲜。
0: 过去哪儿坐过呀？哦，我说您上车吧。啊，我摆摊呢就给搀进去了，坐在车里边。哎呀，这个嘀咕啊，铁蛋儿，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我说大爷，现在都可以坐汽车，哎，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还没忘拉车的呢。
0: 我说现在啊，没有拉车的了。
1: 哎，哎呦，
0: 都要了饭了。
1: 对，怎么都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嗯，老大爷，现在可没有要饭的了。
1: 是吗？
0: 你看，在过去呀、啊，我就是个拉车的。
1: 你瞧瞧，现在人家开汽车了。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啊、哦，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啊、哦，司机又打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啊。我大爷跟人家还挺客气啊、哦，谢谢你啊，兄弟，谢谢。哎呀，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啊，那汽车丢得了吗？
0: 家了，他们不敢进去了
1: 啊，不认识了，
0: 也难说、啊、过去是什么样啊。
1: 那是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哦，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

0: 还没忘那一间屋子半间炕呢。
1: 我说您忘了，这就是房东的屋。
0: 哎，
1: 我大爷急了。你当了阎王了？
0: 哎，这怎么是当阎王？
1: 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0: 这是发财吗？
1: 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情啊。啊，我说大爷，现在变了。
0: 哎，
1: 变了，这一天的功夫怎么变得这样啊？
0: 好，还糊涂着呢。
1: 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够当阎王啊。

0: 我跟您说吧，您呢简直还没忘咱们挨饿的时候呢。
1: 那我怎么忘得了啊？
2: 是，那是以前的事，
1: 那不是昨天吗？
2: 哎，昨天
0: 我跟您说吧，我们这儿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2: 哦，
1: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0: 哎呦，科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怎么呢？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2: 嗨，
0: 王科长也乐了，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
2: 是吗？
0: 过去咱就别谈了。现在都挺好的。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2: 是吗？
0: 哦，上那儿卖黄历去了。哎，
2: 怎么还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呀真当了科长了。王科长说，哎，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2: 是吗？
0: 我一想，对呀。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
2: 对
0: 啊，那个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2: 睡衣？哦，还穿的睡衣呢。
0: 改天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俩钱儿。
2: 对，
0: 带着零花。铁蛋，我不要钱。嗯，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2: 是吗？
0: 好，先给我2000块钱吧。
2: 对，2000。
0: 我说您要那么些个干嘛呀？啊，您就带着10块钱吧。十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2: 还没忘那窝头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券了，
2: 现在的钱值钱了。
0: 我带摊就到了王府井，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哎呦，警察来喽！
2: 警察怕什么呀？
0: 我说您别跑啊，这是人民警察呀。
2: 是啊，
0: 甭管哪儿的警察呀，他带着棒子呢。
2: 棒，那是指挥汽车的。
0: 我说您看一看，您看看警察啊，搀着老太太，您看还给拿着东西过马路，多好啊。
2: 那是吗？
0: 嗨，那是他妈呢。
2: 嗨。

0: 别抢趴了。
1: 我说您带着吧，丢不了。
0: 是吗？
1: 我带他呢就到了二楼。
0: 哦，
1: 我说给您买双鞋。
0: 对，
1: 我大爷直跟我嘀咕，
0: 嗯，
1: 咱们上小市买去吧。
0: 怎么？
1: 这儿贵啊。
0: 嗨，哪都是一个价。
1: 售货员听见了，
0: 嗯，
1: 人家拿过六七双了。
0: 你瞧瞧，
1: 把我大爷吓一跳。
0: 嗯，
1: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
0: 嗨。
1: 您不买啊，我们也是欢迎的。
0: 是吗？
1: 您随便看一看嘛，
0: 挑一挑嘛。
1: 哎，他就试了一双。
0: 哦
1: 哦，这双合适，我买了啊。铁蛋儿，给钱，快给钱！
0: 忙什么你？
1: 一会儿涨价了。哎，
0: 这怎么还怕涨价啊？
1: 售货员也乐了。
0: 嗯，
1: 哎，老大爷，您放心，我们涨不了价啊。
0: 是吗？
1: 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
0: 哦，
1: 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0: 啊，
1: 老大爷，您坐这儿吧。
0: 对，
1: 他往那儿一坐，还是嘀咕。
0: 呵，瞧瞧，老怕丢了。
1: 好，您这儿坐着啊，我给您倒完水去。
0: 对，
1: 这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0: 怎么？
1: 我大爷跑出去了。
0: 哟，
1: 我说您跑什么呀？那儿有当兵的。
0: 当？
1: 啊？我一看，嗨。那是解放军，
0: 那怕什么呀？
1: 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啊。
0: 呵，
1: 我说这个解放军呢，哎，追来了，
0: 追来了。
1: 我一看呢，和解放军就追，
0: 嗯，
1: 我大爷就跑，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0: 得，这一下可热闹了。
1: 解放军同志说：“哎，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0: 啊，什么？
1: 您把钱掉了，
0: 瞧瞧。”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那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方法啊，就是来自于贵价品牌老妹儿的他们一个日夜三件套的护肤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1: 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当家花旦经典面霜以及奇迹晚霜，从早到晚全套的给咱们覆盖了皮肤的需求，
0: 从补水健康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黄金搭档就是这个三件套。
1: 是的，
0: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步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钥匙，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老妹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中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1: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0: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
1: 对，
0: 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1: 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
1: 奇迹晚霜。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0: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1: 没错，
0: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你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加，今天我们899块钱领券下单，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1: 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个字日夜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详情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呢，它的三件套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它能够互补，而且能够协同增效。比如说精粹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敷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精粹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0: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1: 是的，用了这个奇迹晚霜啊，它能够在夜间集中的补充营养，不给皮肤负担。
0: 早晚分工明确，白天经典面霜抵御外界刺激，晚上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成这样才能实现1+1+1=3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能够让你的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0: 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3: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 帮你读表算术，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8度。今天白天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体感呢相对比较的舒服。傍晚前后呢开始到明天有4级左右的北风，阵风7级左右，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风。另外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呢凉意浓，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刷了一下子，应该配上我的音效，没打开哈。
1: 你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对对，刷刷刷。十月三号了，我怎么记得我前两天还在说啊，咱们开始倒计时三天了，今天已经是9月28号，倒计时三天，马上就要迎来国庆的小长大长假了。一转眼，一周快过去了。
1: 下面你就得说了，现在这倒计时快结束了，是吧？
0: 真的，你说
1: 实心吧，咱就说，
0: 咱干啥了？
1: 啥也没干。
0: 就尤其是啊，针对咱们就留在北京的，
1: 尤其是咱俩
0: 啊，对。哪儿也没挪窝的，你知道吗？就人家正经出去玩的，那肯定是天天的，怎么也得一两万步起，或者说人就躺平，躺在海边看看海，那也一天也很有收获嘛，放松神经嘛。就咱们这个早上起来上了班的，包括有一些没上班但是没出去玩的朋友，就眼睁睁的看着两天多的时间飞逝而过，同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念头突然在脑子里产生了，今天干什么还不知道，
1: 多幸福、啊、
0: 没想好、
1: 哎、就是你都不知道今儿干嘛，这种状态是多么的松弛。
0: 你可以在这样萎靡不能说萎靡不振，就是幸福的这么下去，还有不到4天的时间了，
1: 你在蛰伏中
0: 对
1: 不断前行和雇佣，再雇佣4天假期差不多了，所以今天啊，我觉得是一般周中的那种感觉，今天也是假期的正中间儿。今天就属于吧，呀，怎么过两天了？但是哎，还有几天呢，应该是比较幸福的阶段，
0: 对
1: 吧？
0: 就是说，似乎有一些那个要开始焦虑，但是马上那个慵懒的情绪又反弹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时间还比较长，4天多的时间，咱还有的挥霍。但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在这个，我记得好像是9月30号吧，聊到一个话题，说你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嘛。好多朋友说我得收拾收拾这个夏天的和春天的衣服，倒腾倒腾，把这个冬天的和这个深秋的一些厚衣服，羽绒服什么秋衣秋裤，我得倒腾出来。这事儿一般呀您得干个1到2天，
1: 对，
0: 那慢主啊得2-3天，
1: 一个

0: 夏天也不行。
1: 夏天，那你开空调的话，我就得盖被子，我不行，我冻的。
0: 哦，你夏天开空调，你还开被子，我就盖这个。
1: 就是薄被嘛，就夏天那种空调薄被，哦，我不会说。但是昨天我已经改成秋冬的厚被了。昨天
0: 还盖单子呢，盖被罩。
1: 我昨天不行，前天晚上给我冻醒了，你知道吗？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掏出了一个，就是也不是说冬天最厚的，就是差不多。

0: 随时还随叫随到。
1: 对，规则你定，吃蒙地就行。
0: 可以玩北极麻将，或者那种一叫什么
1: 血战到底。不，这个不是我的风格，我就是吃蒙地
0: 啊，
1: 吃蒙地，然后最好。我跟你说，就带货不带货都行，告诉就是怎么着，上楼也行
0: 、
1: 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点炮包装也可以，
0: 可以
1: 你叫我。
0: 反正就是结账的方式越多越好嘛。行，可以，
1: 现在不好凑人了。说实话，
0: 当然了，我们这只是挖掘出来我们从小到大的其中玩扑克牌呀、休闲打打这个休闲麻将啊这些游戏，也就是说到了其一其二。当然更多的一些游戏，除了我们这些动手的动脑的，还有动体力的，包括还有一些动心思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包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是从外地来北京玩的，或者就已经在北京生活很长时间，但是小的时候在自己家乡玩的一些游戏，我们北方人或者说北京人并不了解的，你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哦，咱俩说错了，你看咱俩同一时间、
0: 说什么
1: 了呀？你想说的是拉大车，不是拖拉机，拖拉机就是双生嘛。
0: 哦、
1: 是吧，
0: 对，拉大车，
1: 对，我当时就领会到他想说的是拉大车，然后我也就顺着你说，但是咱俩其实说的都应该是拉大车。
0: 对对对，拉大车，
1: 对，你看还是极为专业。
0: 对对对，你
1: 看还有太极对手这也熟，说你这个是不是小时候拉马车，拉马车可能就是咱俩说的拉大车，
0: 拉大车，
1: 拖拉机应该是升级的一个另外的名字，
0: 可能是吧，反正我
1: 就是手游上面就写的是拖拉机，
0: 哦，拖拉机，
1: 对吧？他、
0: 哦、
1: 不会写双生的，
0: 我没玩过手游，
1: 对吧？
0: 反正我就是咱们直接底下玩就行。C 姐就说：“先生说，快帮我说一句，我也喜欢打双生。”
1: 这不凑上了吗？
0: 对，
1: 早说，如果是这种情况，
0: 真的是、
1: 啊、咱就不用吃蛋糕了，就打牌。我其实这样，你看你俩，你们两口子能不能打双那个打麻将？
0: 哎，可以，我觉得这可能普及的面更广一些。
1: 对，
0: 哎，那您问问姐夫，他明白就是打对尖，就双生当中打对尖，我们会有暗号。如果我说我跟二了啊，我跟号二了啊。你问问姐夫，他明白什么意思吗？
1: 你这纯属是作弊。你敢明目张胆的作弊。
0: 不是，我们玩的时候不管，我们就自己有一套这个术语话术，你知道吗？
1: 反正一大早上已经带歪了
0: 啊！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对对对，
1: 咱们一块儿今天说一说的话题就是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游戏，不拘泥于纸牌游戏啊！
0: 哎，对 对，
1: 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变化哈。那么本台消息，近期呢，北京昼夜温差在10度以上，早晚凉意浓厚。那么一早一晚呢，要及时的添衣保暖，以免着凉感冒。老年人及体质较弱的人群呢，请随气温的变化灵活的增减衣物，做好防护，预防感冒及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今天。

报消息，国网北京电力全面启动了国庆假期电力保障方案，对天安门、市属公园、商圈、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的用电巡检。那么假期游园、商业消费活动集中，用电负荷有所上升。电力部门呢，安排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随时处置线路故障。电力工作人员呢，提醒市民节日居家、户外露营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那么大功率的电器呢，不要随时同时使用，如果遇到了停电，可以拨打电力服务热线报修，保障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的首都机场的消息啊。据千龙网的消息呢，首都机场海关开启了24小时不间断的通关保障，大批进口生鲜、特色食品、海外好物是陆续抵京，丰富北京市民的国庆餐桌。假期入境旅客增多，海关呢优化了查验的流程，压缩了生鲜货物的通关时长，也保障了冷链食品的快速放行。同时啊，加强口岸的检疫，严防外来有害生物、不合格食品的流入。那么在这儿呢，海关提示大家，

0: 保质期、严查过期食材、不规范加工等这些问题。市场监管部门提示市民，外出就餐的时候选择持证经营的商户，留意食材新鲜度，网络订餐留意商家资质，保留消费凭证。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请您拨打12315投诉举报，守护假期舌尖上的安全。大家出去吃饭，你会发现国家是要求这些餐饮单位一定要把营业执照是挂在墙上的，
1: 对，
0: 服务台啊、如果是小吃摊儿，他也必须挂在门口。你要是发现又他没有证儿，没有找着，你可以问问，你说您这个执照在哪儿？我看看、说不出来，咱就直接走。
1: 对对对，是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属医院哈，优化了咱们的国庆出诊安排。比如说，哎呀，突然咱们假期期间这儿不舒服，那儿又有点别扭，咱还可以去就医啊。据千网的消息，国庆假期呢，北京多家市属医院门诊优化了出诊安排，急诊呢是全天候开放，部分。